0: 工。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嗱，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俾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枇杷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蜜，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3: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3: 城市俏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4: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6啦，又开启全新工作天的工作同埋生活啦。今日来到星期二，早起翻工路上天色唔算特别好，但係雨水亦都唔算特别明显。已经开始出门嘅你，欢迎大家上线佛山家互动板块啊，喺我哋收听嘅界面当中啊，花生啊，下返蓝菜单有冇见到一粒花生。点开之后选择924就可以进入城市俏佳人嘅互动直播区啦。咁当然稍后时间方城嘅视频号呢亦都会上线嘅。欢迎大家通过两大嘅平台嚟更新一下当区嘅天气状况。夏天嘅广东真係唔敢讲啊，我呢度冇雨喎、啊、喂你嗰度会唔会系阳光灿烂，定系 boom 雷雨云团到咗之后都落緊场大雨呢咁样。所以都请大家代替我，你就是我的眼啊，因为我已经喺直播岗位嗰度做緊直播啦。呢两日嘅雨水都仲未停嘅，所以出门嘅时候记得啊要关好门窗同埋带备雨具。喺路上遇唔遇上雨水系运气，遇上正常，唔遇上好彩。7月份开始，8月份啊，继续都系同雨水相伴嘅。广东人嘅心就系咁包容。开嘅全沙天嘅城市俏佳人，欢迎你。你好啊，我系方可晴。

欢迎呢位朋友从云姐节目咧转过嚟听可晴节目嘅。云姐好似好鍾意五月天㗎喎，将呢一首歌都送俾我哋啱啱做完节目嘅云姐。嗰个名字叫做洗衣机。洗衣机呢就日日都要工作㗎啦。但係今年嘅广东就真係干衣机都好勤力。你睇下咁样日日都系咁嘅天气。啲衫边又晾得干㗎係咪？有时候烘干机唔系话唔好啊，但系用得多啦，啲衫又容易旧啦，又会容易缩水啦，咁样有时候都几无奈。

0: 多谢各位上嚟打卡。Ivy 三三就话早晨啊，可晴，虽然落咗两个星期雨啦，但系我阳台嘅茉莉、月桂同三角梅都仲喺度开紧花，真系好惊喜。天色麻麻地啊，阴阴沉沉啊，雨水又多，有啲花喺阳台坐阵咧，心情都唔一样嘅。新李就话啦，可晴妹妹早晨啊，打个卡先啦，我今日七点半钟就翻工咯，你咧？我遇上啦。遇上仲有翻到工作岗位嘅 Kimmy 啊，因为寻日咧就放假，特登请一假咧翻屋企煮饭俾妈咪食啊。佢话今日翻到工作岗位，又开启忙碌的一天，同大家一齐加油。中山嘅稻花香就话我哋呢一边咧冇落雨啊，见到阿姨仲攞张被出嚟晾，阿姨应该都要经常及实先得啦。如果唔系，真系分分钟洗咗档冇洗嘅咋。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3: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3: 新起点。
0: 系噶，而家最忙咧就系照顾屋企嘅朋友仔啦，嗰啲衫咧晾完又晒，晒完又收，收完又攞翻出去晾下，谂住有机会干啦，咁但系都真系差啲嘅。朝头早又忙住收晒，夜晚又要忙住烘干。好啦，嚟系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啦。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26.9摄氏度噶。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时间有暴雨，吹偏东风两级，气温最高31度，相对湿度介乎60%-90%。各区现时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啊，时常都要出外嘅朋友仔留意雷雨云团嘅活动情况啦。喺路上注意驾驶安全同埋谨慎开车。听日开始就以阵雨天气为主啦。去到今个星期嘅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咧，有机会见到阳光主导嘅天气噶。

望听住呢一种节奏嘅你，心情都好啲。成只熊，我呢个朋友好少喺我哋嘅节目留言版留言啦。佢话早晨可成喺度等等啊，听住节目烦躁都少啲嘅，上嚟打下卡先。注意驾驶安全，我睇到你嗰个系主驾位嚟嘅，亦都欢迎你，感谢你上嚟话俾我知，原来我哋嘅节目咧都有解围嘅作用。生活烦，工作忙，有咩方法可以令到自己逃离同埋烦恼少少？烦恼少少啲。如果我都可以做得到嘅话。咁亦都叫做帮到手啊！各位新一天开始，希望你都一切顺利。感谢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打卡嘅朋友仔，幸运感你，元气满满的一天。佢每日都系讲呢一句话。贵族船长就话早晨啊，可成开启顺利的一天啊。Uncle Ben 少爷都话开始搬砖啊，山水小镇同埋奋斗中的发福中年都话。而家南海区同埋三水区感觉阳光很想出来的样子，努力啲，希望佢。

0: 好啦，红姐喺视频号留言就话，乐松呢一边咧就天黑黑嘅，系咪又准备落雨咧？咁样 V 咗个 R 亦都更新咗一张嘅图片，就话上一张广东天气统计嘅七月降雨数排行榜啦。清远嘅河源啊，31日有26日都喺度落雨，简直系破咗历史纪录啊！我哋佛山都不甘落后，有23日嘅降雨纪录，所以你话啲衫几难干咧？哦，
1: 早起系一种能量。
2: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2: 城市俏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0: 翻工时间赶紧路嘅你，有冇谂过今日可唔可以准时落班呢？今日可以几点钟落班呢？有朋友话最近好忙啊，忙到连午休嘅时间咧，其实都唔系咁够嘅，要褪翻少少时间出嚟做嘢，净系留咗个饭盒嘅时间俾自己。

这个举动令到我想翻起之前我哋去一个楼盘嗰度拍广告啦，咁呢个楼盘呢就喺度收楼喎，哇，由上到下忙到巴得了。咁我哋拍嘢嗰日都拍到两点半钟到三点钟啦，先至叫做有个 break 食个饭盒嘅。结果去到佢哋嘅工作嘅区间呢，就发觉哇，原来个个都系啲 sales 呢系轮住喺呢个时间点先至返嚟食饭嘅啫。而且佢哋因为收盘啊，个个同事食饭嘅时间点都唔一样啊，只要入到嚟呢个区佢哋先至开始点饭盒嘅。咁所以基本系我哋同时同佢哋一起进餐，就会发现哦，嗰日佢哋真系好忙，又或者嗰个星期佢哋都会非常之忙嘅。负责收楼嘅同事一个早上就可以行两万步㗎啦。中间有个饭盒嘅 break， 下午又要行成两万步。工作有时候忙起身呢都唔使午休㗎，係咪有个午餐时间就差唔多㗎啦。因为大家都想快啲嗱嗱声做完啲嘢之后就可以早啲放工㗎嘛，係咪？关于打工人到底需唔需要午休，其实係打工人自己定嘅，老细定嘅，定係真实嘅状态定㗎呢？最近取消午休换成下午四点钟就落班吗？你愿唔愿意啊？咁样嘅问题呢又激起咗网友嘅热论，甚至将佢再一次推上热搜。係呀，係再一次。反正每一次傾呢一个问题呢，大家都会将佢拱到去大家一起讨论为止，因为答案总系好多嘅选择。喺评论区，网友嘅观点大致分为主要嘅三类，分别系支持派、反对派同埋其他派。想问下大家啦，你赞唔赞成？子华喺视频号直播间回应得非常之快啊，我赞成啊，咁样四点钟落班，剩低嘅时间就系自己系嘛？咁所以好多朋友都话噶，如果真系可以四点钟落班，我绝对赞成。我系唔需要休息嘅，我可以连贯工作嘅，换嚟提前落班更多私人时间。I do， 网友直言：，从来都唔需要瞓午觉嘅我，无需要浪费呢个时间啦，所以我必须要愿意咁。咁亦都有网友提到话啦，我哋就系咁样嘅，中午食饭半个钟，下昼最早四点半钟就可以落班噶啦。咁但系亦都有大部分反对派，喂，中午唔瞓一瞓，下昼点做嘢啊？尤其系夏季气温高嘅时候，唔休息，下昼时间。精神状态就会差，注意力涣散，长期下去身体嘅负担都好大㗎波。咁网友都讲我唔系好愿意啦，可能仅只系代表我自己嘅观点，我年纪大我系熬唔住㗎咁样。Amy 都话啦，我就系唔愿意嘅嗰个，因为冇午觉都差唔多去到四点半。OK， 好。咁但系亦都有其他派喎。就是既唔支持又唔反对，点解啊？因为有网友提出咗新嘅方案，不如试下用午休换成更早嘅班或者更长嘅时间做嘢，慢啲落班，咁可唔可以更加机动啲呢？即系我有得揀，唔系话你想定系唔想嘅问题，系嘛？有唔少嘅朋友都疑惑嘅，即系午觉嘅呢一件事呢，就真系瞓唔瞓就好闲嘅啫。但系如果我唔瞓午觉，但系又唔可以四点钟落班，我唔系好鬼蚀底，系啦，就惊自己蚀咗啲时间俾公司啊咁样，咁所以亦都会牵涉到将呢件事推至最极致问题嘅讨论，到底午休喺劳动法里边系咪规定嘅呢？嚟律师意见上线啊，律师就话啦，其实而家嘅现行法律当中咧系冇明确午休系咪应该要纳入每日八小时嘅工作制嘅，公司咧可以安排午休，同埋可以安排几长时间午休，一般情况都系由佢哋去定噶，咁但系必须要喺签劳动合同嘅时候啦，又或者解释你嘅工作岗位、工作安排嘅时候话俾你听，亦都要确保劳动者每日工作唔超过八小时。咁所以如果你揾到份工啊，上面显示系早上八点到下昼六点，咁你都可以借此推论佢应该最起码有一小时嘅中午休息时间嘅咁样。所以都问下各位嘅打工人啊，你哋嘅午休时间长唔长啊？话时话你哋需唔需要午休噶？我身边真系有好多好年轻嘅公司咧，佢哋好弹性翻工嘅时间嘅，早上可以九点翻，可以十点翻，咁可。按照你翻工嘅嗰个时间，顺延你自己落班嘅时间就得噶啦。咁但系亦都有啲公司咧系规定得比较明确嘅，系嘛？规章制度嘛，就系尽量都可以明细啲。咁大家都识得点样做，就费事都成日讲啦嘛。朝头早八点半钟打个卡，中午午休一小时。
从12点钟开始休息，所以佢哋一

0: 点钟成间公司就会着晒灯又开始做嘢㗎啦。下午五点半钟可以准时落班。咁样嘅公司你又鍾唔鍾意呢？
1: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搵伟普新能源。
2: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5: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4: FM 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好啦，手机尾数1616呢位朋友就话啦，可成啊，上嚟打个卡先，我啱啱完成咗个东南亚嘅旅游翻嚟，真系超正啊，令人开心。阿辉话下个礼拜咧就可以带娃出去玩啦，谂谂都开心。啊，咁啊，翻翻嚟做嘢咧就专心啲。准备去玩嘅朋友咧，就个心可以开心啲，但系都要专心工作。Yoyo 话我唔支持，我必须要午休，而且四点钟落班嘅时间系唔会保证噶。
6: 心境开朗而
0: Vicky 就话啦，我唔赞成啊，制度就话四点钟可以落班啫，实际唔得啊嘛，咪又系加班。而家六点钟落班，加个班啊，七点钟天黑。都真係要返屋企㗎喇。
6: 心情快
0: 哇，如果四点钟落班个天咁光，加三个钟头班先到七点。咁咪加好长时间班。哇，大家都諗得好长远下哇。

一首经典嘅作品系可以陪住代代人噶。温拿嘅代表作名字叫做《陪着他》，放假多啲陪下仔女啦。咁多位嘅家长朋友。开始成为同我哋一样嘅打工牛马嘅小胡就话啦，早啲落班我愿意噶，因为我哋真系会准点落班嘅。嗱，寻日系佢翻工嘅第一日，佢话佢如果公司系规定咗嗰个点数落班咧，系所有人一齐放工噶。佢哋而家咧就系6点放工。寻日翻工嘅第一日，一个技术部嘅叔叔喺办公室一到6点就会即刻讲收工收工。呢种办公室文化系咪好得年轻人欢喜？啊、我哋呢度唔加班噶，你哋记得啊，准时落班，关灯、关空调、关门啊，拜拜，听日再见。俾啲掌声，执行得到位嘅公司同埋同事们。

打工人真係唔容易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咁照顾住自己份工啦，跟住公司亦都唔好太过代薄自己啦，係咪？因为两者呢成日都似乎係一个矛盾嘅关系嚟嘅，但係事实上我哋两者又係互相依存嘅关系。牛油果就话啦，其实我都好耐冇睇过日落㗎啦，而家夏天天黑嘅时间都叫做迟，如果真係睇唔到日落天黑晒先至返到屋企个幸福感其实真係差嘅。巴拉巴巴就话啦，成年人可唔可以都要呢？既要午休又要四点钟落班，有啲难，因为唔够数啊。除非你七点钟翻工系有可能啊。佛山电台旧意思粉丝就话啦，我哋公司就系嘅，十二点钟咧就落班，一点钟咧又翻工，包括食饭时间。多谢各位上到嚟打早餐卡。爱 online 就话又系时候喺饭堂开启我好多肉丸早餐的一天。我嘅网名叫丰田仔就话啦，早晨啊，可晴食个早餐就翻工啦，多士三文治。稍后时间我哋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可晴视频号直播继续。

0: 恩良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气候凉爽的避暑胜地，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外国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 77.7%， 同比上升 30.6%。咁喺今年暑期入境游 top 20全球客源国同埋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客源合计占比近 42%， 同比总体增幅近 150%。 高原清爽，山岳立体，海滨清凉，森林富养，中国拥有层次丰富的避暑资源，无论是偏爱干凉、温润，定是海风拂面，海外游客都可以在中国找到量身定制的清凉。那国内有哪些避暑地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六月以来，国内高海拔生态避暑目的地入境热度领跑全国，成为国际游客出行新热点。其中新疆喀什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1倍，西藏林芝同比增长2.7倍。截至6月26号，云南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盛夏时节，昆明凭借22摄氏度的清凉气候，带动跨境旅游热度攀升，叠加斗南花市、城市特色咖啡等多元旅居业态，昆明入境游正从单一短途观光向长线深度体验转变，

0: 吸引全球游客。近十年来，长白山六到八月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百万公顷的连片林海就好似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令长白山成为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七月以来，长白山景区依托面向俄罗斯、韩国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优化入境游客个性化产品供给，暑期入境游客大幅增长。韩国游客闵元花：
1: 长白山景色好，气候清凉，现在服务也这么周到，来旅游特别方便，几分钟就能办理完流程。我身边想来长白山旅游的韩国人越来越多。
0: 韩国游客李军：
2: 长白山的夏天尤其夜晚格外凉爽，白天也丝毫不觉得闷热，四周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别具一格，风景也美极了。今后我打算一定推荐家人和朋友都来此亲身体验一番。
0: 当地商铺经营者齐丹：
3: 入夜后气温降至15度左右，每晚都能看到外国游客，夜市餐饮文创销量暑期翻倍。
0: 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气候凉爽，是著名的避暑胜地。今年暑期，秦皇岛推出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飞围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体验等，日头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50%，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7日延长至15日。而在海拔1800多米的天门山，这里就好像天然的空调房，山间均温仅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有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枫林地貌。而标志性的天门洞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项目。我觉得这里真是避暑胜地，真是很好，加上气温宜人稳定，景色更加是美得无与伦比。游客们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枫林和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唱响山野清风和自然凉意。标志性的云天道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吸引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4: We are here, doing tourism in China.
5: 我们是来中国旅游的，你们在这样的高空建造了一座令人惊叹的桥梁，很犀利。
0: 除了自然风光之外，飞檐走壁的飞拉达、攀岩凌空飞跃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正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我们成家人来到张家界大峡谷，开启一次家庭出游。我们体验了滑索，还玩了滑道，可以将峡谷全景360度尽收眼底。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亲子避暑游火爆，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10000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50%。外国游客来华避暑游带火了全链条消费，各行各业都迎来新商机，持续走高的入境客流带动住宿、餐饮、零售、文旅服务全产业链增收。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3队副队长麦小宇表示，六月以来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游客占比超45.2%，同比增长超25.7%。六月下旬起，深圳一家主题乐园开启盛夏泼水节活动，每到周末傍晚都有数千名游客参与，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园区内上线多语总售票机、 AI 智能翻译讲解设备，方便海外游客无障碍游玩。数据显示，进入暑期以来，这家主题乐园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超50%。阿联酋游客：
5: 我们在互联网上了解到这个地方，现在

0: 系夏天嚟到呢个好靓嘅地方，玩水可以放松。我哋带住小朋友嚟，对佢哋嚟讲，玩水就更有意思啦。
1: 咁喺深圳虽然冇天然空调房，但系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系圈粉无数海外游客。英国游客
0: 呢度34摄氏度，亦都会好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间屋入边好凉爽。
1: 喺华强北步行街上边，随处可见吹住小风扇、饮住冰饮料嘅海外游客。昔日电子彩卡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嘅热门打卡地。法国游客乔斯林，因为喺屋企真系太热啦，呢度嘅商场真系好好，到处都有空调，而且每一个地方都有好多商品可以选择。随住海外游客来华避暑游持续升温，深圳全市多家酒店客流量都出现咗明显增长。一家酒店嘅市场销售部中国区助理副总裁陆景月表示，以前嚟深圳嘅外国游客以商旅为主，今年嚟度假嘅游客数量大幅增长。
2: 外国旅客以前对消费的需求从基础的食宿转向沉浸式对本地美食和文化的体验，越来越多的外国客人选择广式早茶，对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也相当的有兴趣。
1: 业内人士表示，深圳、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兰州等城市入境旅游订单同步大涨，入境游客亦都喺度一路向西向北。飞往伊宁、林芝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 6.3 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籍旅客数量均实现了翻倍增长。咁最近呢，一个热词是出现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上面的，就是 China Mixing。Mixing 本身是欧美年轻人惯用的网络后缀，咁从 Looks Mixing 即是颜值进阶，到 Sleep Mixing 就是睡眠拉满，乜嘢都可以最大化。咁 China Mixing 咧翻译过嚟就是极致中国化啦。咁唔少外媒对 China Mixing 咧系进行咗报道嘅，有观点认为啊，社交媒体上嘅中国流行一波接一波，正系由于现实世界入边嘅真实中国不断走进外国民众嘅视野，令外国人对中国越嚟越着迷。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海森林肖曼克认为，一些外国用户，尤其是美国消费者，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发现了中国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如今他们纷纷体验到了饮热水、中式按摩等传统习惯的种种好处，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正向的传播循环，这个就是所谓的 China Mixing， 即是最大限度地聚焦于中国传统。而这些传统正被这些外国博主加以彰显，例如在上海茶馆、水疗或者桑拿门前排队的都是外国人，他们前来体验本地的传统，这些是近几年先有的新现象。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他们来不再是只为了打卡地标，更是想融入中国的日常。有外国博主专门拍中国的便利店，惊叹在凌晨两点还可以买到热食。有人持续更新高铁系列，只是因为准点就成为了值得记录的事情。旅途半径在度延伸，观察的视觉亦都在度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而便利政策就是坚实的底座。中国目前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55个国家可以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扩大消费十五规划进一步提出稳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有外国媒体评价说，这些措施目标清晰，令外国游客来得容易、玩得方便、买得尽兴。有一个有趣的反差就随之出现了，好多外国游客来之前最担心的是语言不通，离开的时候却最怀念的是日常。凌晨不熄灯的夜市、安全的城市、街角十几蚊的牛肉面，素不相识但是又热心指路的普通中国人。相比于来了，那更值得追问的是他们为什么而来。英国卫报说，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来中国自己评判。那这句说话就精准地捕捉了当下的变化。越来越多外国人不再满足于二手信息，他们选择亲自落地，自己看，自己感受。 旅游是人和人的相遇。China Missing 真正在海外流行的内核，不是中国突然之间变得更好了，而是越来越多外国人决定不再隔住二手信息认识中国，他们选择亲自来到中国，然后将真实的中国分享出来。一个词语远不足以定义这一片古老的土地，但是它透露了一个信号，关于今日的中国，正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相信的不再是人家口中的版本，而是自己脚下行过的路。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欣。咁啱先嘅节目咧，我哋就一齐了解咗海外游客为咗躲避酷暑，跨越山海嚟到中国，咁同时都以咁样嘅方式重新认识咗中国。其实啊，唔单止系远方嘅客人愿意为清凉买单，我哋国内嘅消费者亦都喺度用紧自己嘅方法，令到呢一场清凉经济乘热而上。咁样呢一股从远方延伸到身边嘅清凉消费浪潮，究竟有几火热呢？一齐嚟了解一下啦。如今避暑旅游咧，早就已经跳出咗传统嘅纳凉观光嘅单一模式啦，而系转向咗避暑加多元体验嘅融合式消费。喺贵州遵义嘅睢阳县，有唔少游客前嚟体验洞穴桨板，每人每次150元左右，边滑水边观赏溶洞景观，成为咗游客们喺呢个夏天嘅新玩法。游客
5: 现在周边小镇的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1: 遵义睢阳县双河洞景区桨板项目运营副经理罗飘飘，
6: 人群结构变化非常的明显，从以往单一的年轻爱好者转变为现在的亲子家庭、中青年游客、团体游客的占比例大幅度提升。
1: 如今水上运动正从沿海向内陆拓展，各地围绕内河、湖泊等开发了一系列水上项目。在云南的抚仙湖、皮划艇等水上运动项目人气好旺。游客
7: 第一次来抚仙湖这里玩这个皮划艇，我们一家三口买了188的票，感觉是挺不错的。
1: 云南抚仙湖明星鱼洞景区水上运动主教练何尚刚，
8: 周六和周天的话，我们这边人流量就很快，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的直线上升了。到差不多要9月份，是我们属于我们的旺季。
1: 在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一条串联地下溶洞、峡谷漂流的清凉线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清凉的夏天。这里常年恒温18摄氏度，就好像一座天然空调房。咁当地仲推出水上桨板体验，在3公里河道上边，桨板小火车趣味冲浪玩法多样，令游客们轻松感受水上运动的乐趣。游客许说：
9: 第一次来这边玩漂流，我玩的是桨板漂流，感觉很刺激，然后感觉非常的凉快，水质非常好，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1: 咁喺户外纳凉场景不断丰富嘅同时，防晒需求亦都喺度日益增长。防晒化妆品、防晒衣、冰袖等产品销量暴涨。咁相关数据显示啊，2023年我国防晒服配市场规模咧达到742亿元，咁预计2026年将达到95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3.6%。如今消费者既睇重具有专业防晒功能的化妆品，亦都追求修身款式、时尚设计的防晒衣物，兼具功能性和颜值的产品成为市场主流。咁今夏防晒消费亦都呈现两大新的特征，一是凉感科技成为标配，原砂防晒工艺叠加凉感、透气、速干、抑菌面料、冰丝防晒衫、斗篷式防晒衫、防晒衬衫热销。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入夏以来防晒服饰成交额环比增长47%，清凉寝具环比增长234%。咁第二个咧就系防晒衣时装化，山系、赛车风、职场风等版型设计走红 ，UPF 50+成为底线要求之后，消费者更加在意版型百搭同埋日常穿搭属性。而150到300元中高端价格带占防晒衣超半数成交份额，防晒即穿搭成为年轻群体的共识。咁除了防晒之外咧，夏凉用品同保鲜级，凉席向天丝亚麻材质迭代， 迎交冰店和午睡凉毡进入办公场景，变葵遮阳伞强调超轻和晴雨两用，形成居家、通勤、户外三位一体的夏凉消费矩阵。咁当然啦，避暑咧唔单止系远方嘅旅程，亦都渗透入日常嘅每个细节。清凉消费正全方位覆盖生活场景，呈现明显嘅场景细分、功能升级、跨界融合特征，成为拉动消费增长嘅重要动力。咁嚟自微场景变葵制冷设备就成为咗新嘅消费增长亮点。今夏变葵小家电向轻量化、冰感化进化。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入边，一条看落普通的毛巾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地浸湿，揈一揈，瞬间就变得很冰凉。
10: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和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波左右。
1: 看落简单的毛巾在材质和设计上边都玩出了新花样。黄涛介绍，他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身只有手掌大小，成为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
10: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紫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1: 咁如果话冰凉毛巾解决咗降温问题，咁腰挂风扇即系解决咗双手唔够用嘅尴尬。商户丁俊介绍，
11: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1: 咁呢一款风扇呢就结合咗空气动力学同埋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加好似一个时尚腰包，仲加入咗 RGB 氛围灯同充电宝功能。咁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或者活动场景，厂家仲设计咗双风扇款，系真正做到咗解放双手、清凉随行。丁俊话：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咗风扇语音控制功能，去年咧又增加咗手机独立控制。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唔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因地制宜，攞得出实用经济嘅解决方案。
11: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1: 夏日供温刚需持续释放，带动清凉饮品消费大幅攀升。咁曾经系餐饮消费中嘅配角嘅食用冰咧，亦都逐渐系转变为零售主角啦。2025中国都市消费行为白皮书显示，以冰杯为代表的变葵产品销量连续2年增速超过300%，一线城市人均年消费达48杯，表现尤为突出。咁呢个背后是消费者对于冰块品质、安全性和使用便利性的需求升级，以及 DIY 饮品、户外社交等食用冰消费热门新场景的涌现信号。在广州番禺的一家制冰企业已经深耕制冰行业20年，这个企业开创性研发出活水换冻加微小分子泉水结晶双核心技术，该技术令到自来水在专用储水箱中持续流动，精准模拟自然情况下的水结晶过程，令水分子有序排列，成功攻克高品质纯冰的量产难题。目前冰工厂仲配套高温杀菌空气净化系统，50公斤冰砖需要16小时缓慢冻结，最终形成无气泡、高透亮、硬度高的优质冰品。 企业负责人介绍，在便利店 DIY 饮料这一标签在国内社交网络掀起热潮的时候，他们生产的纯水食用冰就真正做到了百搭，不单止满足消费者对冰爽饮品的需求，更可以令他们在 DIY 冷饮的时候获得自我创造的愉悦感。2026年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节目最后呢，等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大湾区。依托室内滑雪、冰雪乐园等新消费场景，这个夏天大湾区不断丰富物旅供给。在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记者可以看到，尽管是工作日的时候，雪道上边依然是一片热闹景象。不少游客在这里体验滑雪、戏雪。冰雪场馆打破季节限制，将冬季专属运动转化为全年可体验的休闲娱乐项目。香港游客邓先生：
1: 我来自香港，那你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然后因为新开嘛，然后也很干净，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0: 咁珠海部分嘅酒店针对性咁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令更多游客由当日往返逐步咁转向深度体验。澳门游客周先生：
2: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还有因为现在很多亲子的地方的设备，还有地方很大，很适合孩子到外面走一走。
0: 随着体验的深入，冰雪消费场景亦都在度不断延伸。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小朋友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足。咁为咗进一步激活市场，今年暑期横琴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本次活动入住商户超300家，规模较上一届提升近50%，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以政策红利精准对接群众嘅文旅需求，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游客程女士：
3: 进到一些极地馆啊，飞城这样，可以见到不同的动物，我感觉还是体验挺不错的，更加消暑一些吧，不用那么被日头直晒。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0: 咁除咗喺室外避暑咧，各种水上活动啦，亦都系市民们纳凉避暑嘅好去处嚟噶。广州长隆水上乐园今年暑假继续以长隆水上电音节引爆年轻市场，造浪池变身巨型舞池。奥运会级别的舞美星光电系统搭配彩火、冷烟花、水炮特效，游客可以在水中随着电音律动，打造独一无二的泵水的体验。咁呢个项目已经入选第二批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累计举办超1500场，吸引600万人次参与，成为现象级夏季文旅盛事。增城森林海溪水乐园则主打森林加汽水的自然沉浸感，首创水上过山车、古海森林区等差异化项目。晚间烟花秀更是将单日游拉长至昼夜全覆盖，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肇庆打出26摄氏度的夏天的核心概念，依托鼎湖山天然避暑优势，造足水文章。从7月中起至8月16号的每个周末举办鼎湖山电音泼水节，将天然氧吧和年轻态狂欢结合。游客一边呼吸负离子，一边跟着电音节奏狂欢泼水，主打逃离城市热浪的情绪价值。咁肇庆仲推出了全城玩水联票机制，游客凭星湖、30湾、鼎湖、燕阳湖、福开水上运动中心等项目消费凭证，可享受市内联动玩水项目6.6折优惠。以政策杠杆叫动全域消费联动，紫云谷的天然山泉水世界则走小众精品路线，游客渡船横渡西江进入索溪，食冰镇西瓜搭配西江河鲜美食，成为湾区游客私藏的避暑秘境。佛山深水云东海湿地公园今年6月底全新推出水上方程式活力卡丁船项目，被誉为水上 F1， 儿童都可以在安全指导下参与湖面漂移，配套水上单板等设施，打造集竞速、影相、打卡于一体的夏日狂欢地。而白泥文创特色小镇则是依托15公里西江黄金水道，打造5人龙舟博物馆、西江河鲜美食街、亲艺文化村等 IP， 实现以水兴旅、水旅共赢。深圳则是城市公园入边做水文章，洪湖公园荷花节期间引入水上扁担特技表演，白帽荷塘之上表演者脚踏扁舟扁担，展现轻功水上漂，将自然观赏和极限表演结合，

0: 成为城市微度假的流量密码。欢乐谷玛雅水公园以沉浸式玛雅文化加夜间电音灯光秀持续吸引年轻客群。惠州双月湾、顺寮湾构成大湾区滨海玩水核心区。除了传统的沙滩踏浪，今年暑期海上运动进一步升级。狮子岛冲浪教学、桨板体验、小星山浮潜深潜、快艇海钓、夜钓游鱼等多元项目，满足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不同需求。礁石酒吧、滨海古城、海鲜美食等配套业态形成完整度假链条，令睇海升级为玩海。江门群星公园夏日亲水嘉年华大西坑水库水上运动项目于七月底已全面投入运营，涵盖休闲体验、特色展演等板块，多元活动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园区设置皮划艇竞速赛道，市民可单人体验、组队竞技，感受湖面泛舟的速度乐趣。面向亲子家庭推出水上接力展演活动，以趣味水上闯关搭建亲子互动平台。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2: 早上九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5: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上绳，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8: 狮头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7: 传承千年文物，共筑无毒家园。
10: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2: 9月4号。

0: 时间嚟到9点钟，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唔算太多。但是有一个坏车报告呢，大家要留意一下，因为现场呢都需要有啲时间去缓冲返㗎。位置喺碧桂路嘅西海大桥往三落路嘅方向，早前有部货车坏车呀。咁搞到现场呢都几拥挤㗎，大家都排队过啊，减速慢行，希望大家要留意呢一条嘅路段，有需要嘅话提早绕道驾驶啦。海白路嘅桂岗立交五家号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力，港湾立交三层往兰石，桂华路嘅东建对开位置往翻石埂方向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嘅。高速方面啦，广佛监控中心提示，被冲至到沙背互通，往翻广州方向，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嘅影响，现场都有1公里嘅车龙。提醒大家留意啦，广台高速嘅下安收费站嘅入口位置，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宽车辆可以绕行潮金中路、岑海高速嘅单造收费站，又或者系选择广台高速嘅西潮收费站。途经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啦，工期去到8月27号左右，互相知晓一下。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道新的路况，话俾我哋知，欢迎你使用佛山家 APP 嘅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劇院大劇場上演當代舞劇《途經》，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鳥同宣子打造出温潤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體最純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齊共創，透過肢體演繹人海中每一場轉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搶飛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1: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蚊七条，高腰款都只需要99蚊七条，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识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蚊。
2: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蚊，超值价两条咧先138蚊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浅行者楚慧。
1: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啦。炎热嘅天气进行时啊，咁你身上嘅布呢就越嚟越少啦，同埋越嚟越轻薄啦咁样。咁所以每一到夏天呢，大家都会讲㗎，我嘅身材线条要做好啲，大家都见到嘅咁样。咁如果你话淨係减重呢，咁都唔健康嘅。我哋希望大家系维持喺一个健康体重嘅状态。咁如果你都 keep 得唔错嘅话呢，其实喺 keep 呢个过程呢都难㗎喎。咁有朋友话我想食嘢，我想食得饱啊，有冇啲又食得饱又可以 keep 翻健康体重嘅嘢推荐呢？咁其有啦，楚慧专门同大家做咗一期日常膳食同健康维持嘅餐单。呢个餐单系好有指向性嘅，系食碳水。哇，系咪好惊啊？唔系啊嘛，食碳水咁系啦，但系单碳水唔得，我哋食复合碳水，再加上我哋食物嘅多样性，你就会知道原来你可以食得饱，系有得拣，而且好丰富，又可以维持健康嘅体重嘅咁。首先我哋会讲豆包，跟住会讲豆饭，跟住咧豆沙咁样。豆包系真系食嗰个豆包，唔系豆主任啊。A P P 即系俾大家称为系豆主任，因为所有嘢都问佢。
0: 理解理解。
1: 系啊，咁佢升级咗为系主任啦，咁样。咁但我哋今期唔系讲 A P P， 我哋真系讲嗰个用豆嚟做嘅包啊，咁。哇，好多嘢里边，
0: 红小豆、红大豆，所以红大豆就系红云豆，
1: 系啦。
0: 最正宗嘅呢一个豆包嘅起源就系即系红豆嘅，红豆同黏性嘅米啊，好譬如讲话红米或者系黑糯米，
1: 系
0: 咁而呢啲米咧个比例咧就唔会多过豆嘅，
1: 系
0: 嗱最正宗咧而家我发现咧只有自己做噶啦，因为
1: 即系外边买。

0: 买嗰啲，为咗要令到你更好嘅口感，同埋可能成本嘅问题。
1: 对，应该系成本嘅问题吓。咁啊，好多品种咧睇落好丰富，但系咧佢哋落嘅其他嘅啲一啲黏料太多。
0: 系，
1: 即系譬如话糯米。或者糯米粉多咗，即系无论你系加紫薯又好，加黑米又好，五黑五红啊，啲养生品种都好，做出嚟嘅感觉不如自己做。
0: 系，
1: 所以我哋今期咧都放咗个方出嚟吓，若果系大家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尝试屋企自己动手做呢个豆包。咁而呢个豆包咧，南方嘅朋友可能真系未食过。
0: 我哋食豆沙包噶嘛，唔系豆包噶嘛。
1: 强调健康豆包，即系复合碳水嘅呢个豆包，
0: 唔系豆沙包。
1: 我哋日常中好容易攞到个豆沙包嘅关键区别就系油唔多，基本上冇嘅，唔需要。
0: 系
1: 糖亦都唔多，唔需要落糖，
0: 全部都系豆。
1: 系啦，咁而粒粒都系豆，再加啲将啲豆黐埋一齐嘅糯米。
0: 系，
1: 咁而佢嘅外皮咧，基本上可以忽略嘅，因为正宗嘅豆包系点样做呢，就系、是、浸好咗啲豆，将佢煮到唔烂啊，有兆头，但系佢系唔烂嘅，唔系将佢拆成豆沙。咁当然你为咗佢有少少甜味啦，咁你可以落少少枣啊，或者杞子啊，又或者系鲜嘅粟米粒都得嘅。咁、而呢一扎即系杂粮啦，嗱，有杂豆啦，有米啦，有粟米啦，又或者系红枣组成嘅呢个馅，你将佢揸成一嚿，
0: 系
1: 可以用饺子俾佢包佢。
0: 哦，
1: 想象唔到咧。
0: 系，咁啊，哇，嗰层皮系好薄好薄，即系纯粹系用嚟包裹住佢嘅。
1: 系啦，纯粹系裹住佢。咁而更多人喜欢嘅做法咧，就系粘米粉又好，糯米粉又好，揸成嘅呢嚿馅咧，就挤落去碌下佢，跟住你就去蒸佢就 OK 噶啦。最终蒸出嚟咧，佢嗰个外皮咧就成为一种好薄好薄，紧紧可系包住佢唔好散嘅啫。
0: 系，咁感觉佢好似一个豆饺，粒粒豆饺。
1: 诶，对，咁外层嘅包裹同埋加少少糯性嘅呢一个米落去黐住。佢嘅目的咧，就系为咗呢个豆包嘅储存啊。因为我哋做一次咧，其实可以整好多个嘅，将佢放喺急冻里边。当我哋食早餐啊，或者煮食啊，肚饿嘅时候，想食嘢嘅时候，
0: 解咗翻热佢，
1: 系啦，喺微波炉转一下，又或者蒸翻热，又或者系将佢切成片啊。煎佢，
0: 好似粽咁样。
1: 诶、对啦，佢似粽，但系咧佢嘅口感咧就因为你豆多嘛，就好有嚼头嘅，加上佢系冇糖啦。冇油啦，
0: 系真系好健康咯，
1: 好健康嘅，
0: 同埋食咗都唔会升糖嘅咯。
1: 诶、对啦，呢个就系关键啦，即系慢慢俾大家认识咗啦，就唔单止系啲控糖人啦，又或者我要控体重嘅人去食佢，而家都好多健康人士咧都中意食佢啦。
0: 系咁啊，多咗个选择啦，因为好多朋友就话啊，我食饭嘅时候可能我要食藜麦饭啊，系、嘛？杂粮饭啊咁样，咁你就多咗一个形式，其实你可以将豆。做好浸好煮好之后跟住做成一个包，而且佢可以放喺雪柜里边嘅，就攞返出嚟叮返热佢，随时随地唔受呢一个个场景限制啦咁样。咁应用面就真係好广，同埋第一个佢冇另外加糖，所以佢係好健康嘅。第二个因为佢都豆系粗粮嘛，係咪其实佢亦都系控糖嘅。碳水唔可以过关，但复合碳水就可以过到关，呢、个原因又系咩呢？
1: 首先呢做豆包嘅呢个豆呢唔系我哋理解中嘅大豆啊，佢系杂豆，
0: 杂豆
1: 啊，佢喺营养补贴里边咧，同粗粮啊，即系谷物啊，系同一层嘅，就唔系打豆浆嗰啲豆先。譬如话红豆啦、绿豆啦、鹰嘴豆啦，我哋好中意食嘅眉豆啊，白色嗰种啊，呢啲豆碳水化合物咧，佢都多嘅，佢可以去到60%嘅，甚至乎啊谷物差唔多。咁但系佢嘅蛋白质咧，就系、可以去到20%嘅，就系、比米啊，又或者系小麦都。高，再有咧，佢嘅蛋白质嘅氨基酸组成咧，赖氨酸咧比较丰富嘅。咁而我哋嘅米啊、麦啊，氨基酸组成咧就系赖氨酸唔够。咁因此喺呢个氨基酸互补方面咧，杂豆同埋谷
0: 物
1: 同埋麦之间系一个非常之完美嘅互补，
0: 系
1: 入咗我哋嘅胃里边，将佢哋拆成吓种种嘅氨基酸之后咧，佢哋会重新组合，
0: 系
1: 就形成我哋身体利用率非常之高嘅蛋白质。所以你拆开佢哋嚟计，杂豆同埋谷物，佢都唔系优质蛋白。
0: 但系都唔圆满啦。
1: 系啦，但系捞埋一齐食咗之后咧，形成咗近似优质蛋白，好嘅蛋白质。
0: 系。
1: 咁所以喺营养学角度咧，系非常之肯定咁样嘅组合食用。
0: 系。
1: 因此无论系豆包啦，又或者接住落嚟我哋嘅豆饭啊，又或者系紫薯红豆沙咧，都系沿住呢一个原则去组合。
0: 系。
1: 咁令到佢哋咧，对于我哋嘅身体嘅呢一个利用咧，就系更加之好。咁啊，再有杂豆嘅膳食纤维系非常之丰富嘅。同精致碳水一组合起身，非常之有效咁样去延误咗碳水喺我哋胃里面嘅被排空啦。咁因为我哋嘅胃排空咧，就系碳水系走得最快嘅，接住落嚟先至系蛋白质同埋脂肪。如果同时进食呢一个杂豆类膳食纤维咧，系起到一种好好嘅一个搅匀嘅作用啊。就系令到碳水化合物嘅呢一个升糖嘅速度咧系冇咁高。咁再有杂豆自身所带嘅20%嘅蛋白质咧，亦都会令到胃嘅饱腹感啊，
0: 充足，
1: 单纯米或者系麦系持续得耐。咁所以无论系控糖又或者系控体重，杂豆都可以起到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作用。
0: 系嗱，各位真系成日想食嘢嘅朋友仔，其实复合碳水系真系好适合你，尤其系杂豆类吓。咁啊，刚才讲嘅嗰个就系豆包啦。有兴趣嘅朋友打开我哋今日嘅推文内容，你就会知道豆包到底点样做啊咁样。咁除咗系豆包之外，亦都可以做红豆饭嘅。其实点解咁有指向性系红豆呢？其实
1: 咁多种杂豆当中咧，煮完之后口感比较理想嘅咧，而且又比较容易煮咧，就系红豆。咁再有咧，微豆都得。
0: 系
1: 啊，因为微豆嘅皮咧，其实比红豆更加之容易破。但系咧，食嘅时候咧，既要讲话口感好啦，又要讲下佢嘅色系啦。所以咧，呢个情绪价值都好重要吓。咁你可以将红豆同埋微豆一起去同大米饭一起煮，呢个完全冇问题嘅，甚至乎你加啲薏米都得。咁但系关键点咧，呢啲硬质嘅豆一定要提前浸水，隔一夜。
0: 哦、
1: 即是提前一日你就好镇定听日煮的。
0: 是。
1: 其实它可以起到两个目的啦。第一个呢，就令到这些硬质豆呢就吸饱了水先啦。煮的过程当中呢，它容易即是叫做所谓的绵软。咁而第二个角度呢，就是过了一夜的这个豆呢，因为它吸收了水分之后呢，有一种萌生的状态。是。也就是它的牙。
0: 好想发芽。
1: 是啦，其实你看到它即已经是少少谷谷地的啦。将发未发的这个状态呢，其实是已经激活咗豆里面嘅一啲植物化合物啦，同埋营养素，佢係处于一种活嘅状态嘅。咁如果你唔煮佢，你飲佢嘅话，佢会发芽添啦，咁维生素 C 更加之高添啦。咁喺呢一种即係被激活营养素嘅前提之下所煮出嚟嘅豆饭呢，其实个口感都即係非常之正，甚至乎比即係单纯食白米饭好。即係我个人嚟讲呢，我真係好鍾意食纯嘅白米饭嘅。所以如果你话而家要落好多谷物落去啊，咩薏米饭啊，落啲小米啊，落啲燕麦落去啦，我真係觉得嘥咗啲米。即係嗱，如果靓嘅米你煮得好呢，佢真係烟烟韧韧，有香啊，有滑
0: 同埋甜嘅，食嗰啖饭
1: 係。係囉。咁但係加咗其他杂粮呢，即係始终就係有啲即係
0: 咁差啲。
1: 係啦，咁所以我每一日呢，我都坚持一餐纯米饭。
0: 米饭爱好者。
1: 对啦。咁但係加咗红豆又或者加咗微豆之后嘅呢一个豆饭呢，其实个口感呢真唔会差好远囉。
0: 係。
1: 就因为我哋煮制嘅过程当中呢，唔会将嗰啲豆啊即係煮成好沙，即係变得豆沙加饭。咁所以呢啖豆饭呢其实真係都好开心嘅。虽然我又唔需要话控呢样控嗰样，但係呢我会觉得同屋企人一起食呢，即係屋企人有需要咁样控呢，即係大家都好开心。即係唔会话你就我就你咁样囉。
0: 即係真係要控糖，其实生活係好好多要求嘅，确实係。其实佢亦都好怕就你。即係有冇啲係我又食得开心又食得健康又啱控糖人士嘅呢咁样。原来呢一个粒粒红豆大米饭系得嘅。其实系咪就咁好似煮饭咁样煮咗佢就得㗎。
1: 係啦，只不过前提你就要将啲红豆隔
0: 浸一夜。
1: 浸一夜係啦。即係话你用高压煲一起煮饭 ok 㗎啦。
0: 係。
1: 咁如果你话实际上我冇呢个煲咁点呢，咁就複雜少少，就系你提前30分钟去煮煮呢个豆。即系预先将个豆绵软度先将佢提升咗先。然之后再将佢同米放埋一起再去煲。因为有啲人即係煲饭啊，
0: 係
1: 鍾意按嗰个叫做快煮啊，
0: 係
1: 半个钟头煮出嚟嘅饭。其实呢老老实实，如果米唔係事先浸呢，係 麻麻地好食嘅啫，系啦，
0: 嘥咗啲米。
1: 所以如果你系话懒，我就系只想煮半个钟嘅话咧，你就真系一定要事先煮住啲豆，如果唔系咧，即系连啲豆都嘥埋，系啦。
0: 唔单止嘥咗啲米啊，仲要嘥埋啲豆啊，咁样又嘥埋嗰餐饭，确实又真系嘅。即系我谂而家食粗粮饭嘅朋友，基本都配噶啦。
1: 嗯，
0: 因为如果你冇呢个煲油，确实好难。

0: 处理嗰啲粗粮，因为个口感你真系要煮到够好咁样先得啊嘛。咁一般红豆同白米嘅配比系
1: 一比二啦，即系话豆系三分一，米系三分二，完全符合中国膳食指南里边推荐嘅四分一到二分一呢个区间。
0: 嗯
1: 哼，咁所以煮出嚟嘅杂豆饭咧，有好食，营养角度咧亦都系即系提升咗，非常之丰富，即系唔单止话大米嘅精致碳水吓，咁连膳食纤维啦，同埋杂豆里边系含有好丰富嘅钾元素嘅。咁而我哋嘅身体咧，每日都系要补充足量嘅钾啦，咁先至可以帮助到我哋身体进行呢个水液啊，同埋蛋白质嘅呢个代谢嘅。
0: 都系复合碳水，即系白米饭再加上杂豆。
1: 系，
0: 而且喺我哋嘅膳食宝塔当中，真系写明嘅。你食谷物嘅时候，唔该你就要食埋杂豆，佢就系一加一嘅事嚟嘅。
1: 系啦，佢建系啦，我哋嘅宝塔建议咧，就系喺全谷物里边咧，就要有50到100克嘅杂豆，或者全谷，咁而放嘅呢一个比例就系1/4到1/2，
0: 系
1: 咁，所以我哋咧可以根据自己口感去调整嘅。
0: 好，咁啊，讲完呢一个糯香粒粒红豆大米饭之后，我转头翻嚟咧，仲可以俾个糖水俾大家选择啊！

0: 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图索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3: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吹游，
1: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3: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1: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3: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哈。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6: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5: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6: 养出健康生活，
5: 新起点。
7: 时令健康周记。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我哋会讲下喺当下点样去维持呢一个健康体重嘅同时，你有得食，而且唔会挨饿，仲要多种选择咧。今期我哋提供咗好多复合碳水嘅方案俾大家嘅，都系同杂豆有关。好多朋友到现时为止，屋企可能都仲未系将杂豆变成一个常规嘅加入。即可能食饭就真系白米饭，豆又唔知点样食先至叫做好咧咁样。嗱，我哋今期从豆包开始讲起，跟住话俾大家知点样用粒粒红豆。

0: 去同你嘅白米饭一齐煮，既控糖又系复合碳水，食咗之后你会好有满足感，因为你唔会咁快肚饿。
1: 系、
0: 你食碗白饭就好容易会肚饿，但系你加咗啲豆落去咧，佢嘅饱腹感其实系会延长嘅咁样。咁如果你话哦唔得，好似我哋广东人咁咧，都希望系可以食个靓糖水嘅咁样。
1: 嗯，
0: 嗱，草味都俾埋大家嘅，今期就紫薯、陈皮、红豆沙。又是红豆喎、
1: 哦。是啊。
0: 将红豆用到尽我哋今期。
1: 当然可以转成绿豆或者微豆都得嘅。
0: 都得嘅其实。
1: 咁、但係最经典嘅糖水啦就是、真係陈皮红豆沙啦。
0: 係囉係囉。
1: 咁但係有好多朋友都话煮到沙沙地咁样就吸收快升糖快有利啦呢样嘢。
0: 以前嗰个年代我哋係諗尽办法要将红豆出沙。
1: 嗯。
0: 而家唔係而家我哋要諗尽办法将红豆沙里边掺嘢，
1: 冇错啦！即使个红豆都俾我哋煮成沙都好咧，我哋再掺啲薯类落去咧，就会令到经典嘅小甜水咧达到一个唔系好快嘅角度
0: 升糖，系啦，冇错。
1: 再有咧，因为紫薯啊紫薯又好啦，其实红薯又好啦即系你身边冇紫薯，你都可以用普通嘅即系红薯啊，又或者系白色嘅番薯，佢哋薯类嘅碳水比例系唔及豆类。同埋谷类嘅，
0: 系
1: 即系个碳水系唔多嘅，
0: 系
1: 咁但系佢咩多咧？佢水分多，
0: 口感好。
1: 再有咧就系佢嘅膳食纤维啦，呢、這个肯定有噶啦。咁啊，再有系所谓嘅多种微量元素，钾尤其丰富，
0: 系
1: 啊。咁而呢个钾咧就系即系可以调节到我身体嘅水液代谢啦，即系肥人啦。所谓一啲水液代谢有问题，又或者系蛋白质嘅同埋能量嘅吸收嘅呢一个代谢咧，钾嘅调节是非常之重要的。咁、而再有咧，喺薯类嘅食物里边咧，佢仲有 beta 胡萝卜素都非常之丰富噶。尤其系红薯啦。咁、而 beta 胡萝卜素咧，抗氧化咧系非常之确切噶啦，转化成我哋身体里边需要嘅维生素 A
0: 系
1: 啦，补充我哋身体嘅一啲微量元素方面咧，薯类咧亦都系有佢好重要嘅作用，其中一个作用就系可以降低便秘嘅发生风险。
0: 系
1: 吓，咁、所以用番薯再加红豆同埋陈皮去煮制嘅呢一个红豆沙，系唔需要加糖，都可以起到一种微微甘甜嘅一个作用。佢嘅膳食纤维咧，可以令到呢一个豆啊，虽然系煮成沙，但系咧佢嘅嗰个消化速度咧，即系唔
0: 太快，
1: 你可以放心去食。咁啊，陈皮嘅加入咧，就可以帮助我哋嘅脾胃啊，食入咗咁多嘅一啲碳水嘅，都唔会话有一种好滞腻嘅感觉吓。咁所以呢一道所谓嘅经典甜品啊，其实系可以帮助到我哋补营养啦、健脾嘅。因为陈皮嘅呢个健脾作用咧，非常之确切噶啦。咁所以无论系增肌又好啦，又或者系我要减重又好啦，呢、這个脾胃力都系非常之重要嘅。
0: 系咁啊，红豆同埋番薯嘅量大概配比系
1: 红豆系占六成。咁而番薯咧，你可以用大概100克啦。咁当然一条番薯冇咁准啦，反正你就系三分一配比就 OK 噶啦。陈皮咧，因为佢有少少苦涩味，因而咧唔建议落太多，三分一克就好啦。因为有啲朋友中意陈皮嘅呢个作用，因为唔单止要健脾行气啦，陈皮里边嘅植物化合物咧系好确切咁样被研究可以去控糖嘅。咁所以咧，啲人而家食陈皮咧都非常
0: 疯狂咗，系嘛？哦，原来是因为这样，即是现在陈皮在近这五年呢出货量是非常之庞大。即除了我们广东人识用它之外，原来现在对于控糖人士来讲都会是一个小能手。
1: 是吗？但是因为我们这里红豆沙是不放糖的，所以陈皮放多了它是会涩的。
0: 是
1: 啊，所以就建议就三分一块就充其量的了。那个口感呢，即无论男女老幼都觉得 OK， 因为它真的不是太甜。而且所有的味道咧都嚟自于食物的本味。
0: 咁落手自己做咧，其实真系好简单啊！咁今期我哋俾咗三个复合碳水嘅方案俾大家，大家就知道其实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咧系有好多可行嘅选择，亦都传递一个概念就系、碳水佢真系唔系原罪嚟嘅。咁你减晒佢，头发又甩啦。姨妈又同你拜拜啦，咁你话几唔好呢？咁如果大家亦都喺生活当中有更多复合碳水嘅食用方案，都欢迎大家喺我哋今日推送内容嘅下方同我哋一齐分享。尤其同我哋呢一位真係好鍾意研究食方啊，唔同嘅配搭。

0: 嘅坐位分享，我谂佢都好期待，
1: 大家冇错啊，
0: 会见到一啲好新嘅分享啊，同埋真系试过，真系觉得喂，真系 OK 咁样嘅推荐吓。
1: 嗯
0: 嗯，好，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今日嘅详细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0: 时间嚟到9:30，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落路的方向早前有货车坏车，现场还在处理中，行车缓慢，希望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又或者提早绕道驾驶。海白路的亚澳大桥往广州，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和顺，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龙舟路的士板路段往伦教，240国道龙峰路口往乐松的方向，现时都是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被冲至到北环沙布立交互通往返广州的方向，广佛高速被冲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因为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的车龙持续1公里。在路上遇上塞车，希望大家可以备足耐性啊，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驾驶。为了要配合升级改造，南海丹造的生态路桂丹路口至到白水塘路段会实施了全封闭管制的。途经车辆可以绕行阳光路、桂丹路，工期要去到9月中，大家互相指照。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的路况提醒我们，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留意返天气情况啦。近呢几日呢都多雨，但係此刻喺直播室窗外望出去呢有阳光灿烂喎。你当区嘅天气情况又系点㗎？现时路德嘅室外气温喺度升緊啊 ,28.3摄氏度。呢、這个温度比昨日同期升咗 1.4摄氏度。但预计今个白天呢依然有机会系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降雨过程。吹偏东风2级。气温介乎26到31度，相对湿度介乎60%到90%。现时各区暂时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嘅，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是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仲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诶、哎，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枇杷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物，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好啦，嚟到第三部分嘅城市俏佳人，因为过咗九点半钟㗎啦，呢个时间嘅你系咪返到公司开始做嘢呢？又会唔会听下广播啊，睇下直播啊，摸下鱼咁样呢？多谢大家上到嚟佛山交花生互动版面，又或者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同我哋分享。陶司机正在旅行过程当中，佢话我真系好想同你分享我啲呢度嘅好天气啊。所以呢，佢就真系喺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嗰度上咗图啊，我帮你置咗顶喺广播精选。所以大家如果在佛山家首页，你会见到一个城市精选的入口，那你就可以入到去，见到有很多朋友上到来打卡留言，所有那些靓内容我都会帮大家置入去这个城市精选里面的，包括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到的在四川阿坝的好天气。他说知道广东阴雨连绵的了，但是来到这里我真的觉得整个人都通透晒。除了见到蓝天白云之外，还会见到白雪雪的牦牛，是不是？在路上可以收获好风景好心情，真是非常之难得。所以希望大家去珍惜每一年可能好难得的一到两次的假期，尤其已经成为了家长的朋友，是吗？又要陪细路仔出去了，又要带他玩了，又要洗钱了。将个心态稍微换咗一下，个感觉就唔一样啦。唔系你陪佢去玩，系佢陪住你去玩。佢会大得好快㗎。十零岁初中佢就唔肯跟你㗎。又或者跟你，大家个感觉都会唔一样㗎啦。趁住还年轻，还一齐，还开心，咁就结伴同游吧。科勒谢炳辉呢位朋友话，请问健康食物嘅比例系咪自己搭配嘅呢？一般情况下我哋系遵照返膳食宝塔嘅指引去配搭返食物嘅比例。例如话你要食碳水，你要食蛋白质，系咪？咁你要食蔬菜咁样，咁你要食油脂，咁点样配呢？就系每一餐两个拳头嘅蔬菜，一个拳头嘅蛋白质，呢个系标准嘅配搭。先要食蔬菜，即系膳食纤维，先要膳食纤维，跟住再要食蛋白质，即系佢可以系瘦肉啦，佢可以系鱼肉啦，可以系虾啦，可以系鸡蛋咯。咁呢啲叫做优质蛋白，系嘛？最起码你要配齐呢两个，跟住优质嘅油脂，咁你就可以食一把嘅一个手心量嘅小坚果，咁都系可以噶。呢个系基本系要配齐，跟住每一餐饭每一日都应该系要有蔬菜同水果，呢两样嘢唔系二选一。咁所以有嘅呢啲嘅比例其实都有佢自己嘅构成嘅。我哋可以减量，但系我哋唔可以减嗰、那个种类。有朋友话我真系食唔到咁多嘅，我今日净系食蔬菜得㗎啦，唔得。要有蔬菜，有膳食纤维，仲要有优质嘅蛋白。OK， 有兴趣嘅朋友可以翻一翻膳食宝塔指南，咁你就可以攞多个优质餐盘嘅比例啦。不卷不乏，新啲 F 去到呢个时候又嚟晒今朝早嘅早餐。佢话哇，今朝早嘅量真系有啲饱啊，估计听日要减一减啦。咁佢朝头早食早餐食乜嘢呢？三只虾，半个蛋，两个梨，同埋一扎小糖菜。跟住仲有一杯拿铁，嗱呢个嘅比例就非常之好啦。欢迎嚟打卡，欢迎嚟分享做生活点滴，亦都欢迎有朋友持续留意星期二嘅时令健康周记。吃人诊就话啦，等我学多啲养生小技巧。我今日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会喺节目之后再发送俾大家噶，欢迎你同步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

0: 唱歌嘅系薛凯琪，会有呢一首《周末画布》。
1: 由于周末带来一双画布，
0: 不断为我哋嘅节目增添歌单嘅 Visual R 就话啦，估唔到今日星期二就嚟一个周末画布啊！大家如果有兴趣获取节目嘅歌单，可以喺 QQ 音乐嘅呢个平台搜索我哋节目名叫《城市俏佳人》。呢份歌单系公开噶，大家可以点个赞，收藏咗之后，你就会见到呢一份嘅歌单不断咁喺度加紧歌入去。咁呢啲歌咧，全部都系我哋自己节目播过嘅，亦都多谢呢一位嘅朋友不断咁为我哋增添歌库，令到我哋呢一个歌单可以好完整，甚至分分钟呢一张歌单比我自己做嘅嗰张歌单会更加完整得多。欢迎咁多位朋友嘅共同关注。而家先至啱啱入去到八月份啫啊，咁但系有朋友已经开始掂挂下一个假期咯，即系暑期进行时，佢就话我唔过暑假嘅，所以我过下一个长假。下一个长假就系讲紧十一黄金周嘅假期。点解要掂挂呢？原来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嘅200多趟列车嘅车票，从寻日开始就已经开始进行预约噶咯噃。有需要嘅朋友仔就可以去填信息啦，系啦，讲紧嘅系国庆假期首日嘅车票，寻日就开启预约，可以提前去到开车前嘅60日啊预约嘅购票服务，只要你喺网上指定嘅平台填咗你嘅资料之后，到时开票嘅时候就会有提醒功能，甚至会令到你更快咁买到车飞。咁通过咩平台呢？官方指定平台啦 ,12306 嘅 APP。喂，话时话而家买机票啊买车票，有冇朋友好似我咁样仲特登要入到去一啲旅行平台嗰度买。即系我真系会俾身边嘅朋友笑咁，搞错啊！你订票你就去认认真真官方平台订啦咁。哇吓，咁我订紧嘅嗰个唔系官方咩？咁梗系唔系啦，嗰个系旅游平台嚟噶嘛，所以你会见到你喺买一张机票或者买一张车票嘅时候，佢会附带好多嘢俾你嘅，成日问你要唔要呢个保险啊，成问你要唔要接送啊，咁有时候如果佢默认勾选嘅话，你会发觉突然间又俾多咗一笔钱啊咁样，所以佢话唔该你学识去官方平台购票，如果你同我一样都系咁样嘅话，咁就记住啦吓。12306嘅 APP， 咁佢都开咗一个叫预约购票嘅服务专区嘅。从早上嘅8点开始就可以提交开车前60日嘅预约订单。按照你自身嘅需求去选择，到底係精准预约呢定係模糊预约呢咁。咁如果你想精准预约嘅话呢，你就要好清楚你选择嘅嗰个班次、发车嘅时间啦。跟住嗰个级别啦，同埋嗰个票价呢都系揀得好清楚嘅。咁如果你话我唔系好清楚嘅啫，咁你可以模糊预约，咁就揀发到嘅嗰个时间段，跟住运行嘅嗰个时长同埋级别等等呢啲模糊嘅选项你都可以嘅。喺填写预约单嗰度，咁就可以开启所谓嘅精准预约或者系模糊预约㗎啦。咁每一个铁路12306嘅账户呢，都可以同时提交3个代兑换预约嘅订单。每一个订单都可以揀连续2日最多3个嘅精准预约或者2个嘅模糊预约。一笔订单里边最多可以添加19位嘅乘客。咁就好方便啦。如果你系一家人当中经常都要负责订票的那个，咁你就将所有人的信息都 send 入去之后啊，预约咗，到时喺开启售票嘅时候，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咁呢个12306嘅系统咧，会喺开车前第20日至到第16日就去兑现你嗰张预约嘅订单。一旦收到预约兑现成功，恭喜你啦！你要喺当日23点前完成呢个支付，如果唔系佢又会退翻出嚟噶噃，所以有需要嘅朋友就记得留意啦吓。果然系啊，勇敢嘅人、有计划嘅人咧，先享受世界。喂，个个都想有个假期出去玩噶啦，咁啊玩固然开心啦，但系玩就要使钱咯。未去到玩嘅而家，记得要好好加油努力啊，储多啲弹药，好好赚钱啊。

有朋友话可晴啊，我阳咗啊，今日休息一日，十年嚟第一次睇你做直播，欢迎新朋友，欢迎关注。在微信搜索方可晴的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日的直播过程，用我的名字去搜索就可以了。新朋友向你介绍一下我，我姓方，方向的方，可爱的可，前程的程，方可晴就是我。

0: UFO 留言话：可成啊，我都好想去官方12306嗰度买飞，但唔知点解我人面识别一直都失败，所以冇办法登录啊！我都只能够去嗰啲旅游平台嗰度订票噶咋。系啦，我都发觉而家咧，因为平台多、入口多、账号多，有时候冇办法揾翻嗰个登录密码咧，都好懊恼啊！最近因为我要下载一个付费嘅 APP 嘅关系，我都肯俾钱啦，系咪先？咁但系一直都俾唔到，哇！搞咗我一日，寻晚好夜，我先至重新搞翻掂。希望大家都有揾一个安全嘅地方，将自己啲账号啊、密码全部记低晒。但系呢个举动会唔会都非常之唔合理啦？嗬！咁所以而家有啲平台咧都要求你嘅，每3个月你就要换一次密码，确保你嘅登录安全。天啊，人的脑边是记到咁多嘢㗎，可唔可以唔好咁麻烦，仲有啲咩方法可以保障我哋个人信息同埋登录安全呢？大蛙成长就话早晨啦，可成好耐都冇上嚟打个卡㗎，暑期就系咁不定时㗎啦，你明㗎啦。明嘅，多谢你分享。而家嘅你喺一个好靓嘅地方，好靓水嘅地方，喺度享受緊早泳啊嘛！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2: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2: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迎嚟节目嘅最后两首歌。今日收到有好多朋友同一个疑问喺度睇直播嘅时候留言，就可晴啊，其实你而家仲有冇做电台节目噶？做緊嘅，做緊嘅，而且時間都無變，八點鐘一路做到十點鐘，咁其中有半個小時咧轉播大灣區之星，所以你會見到我用視頻嘅直播狀態去服務大家。例如話我哋有好物，我哋有優惠上線嘅時候咧，我都會好落力咁樣推薦俾大家嘅。推薦好物都係我工作嘅日常，所以我最近後台亦都收到有朋友好不解咁樣留言，就話。我真係估唔到你，我听咗你十几年节目，你都最终成为一个带货主播，你知唔知你咁样系唔啱㗎。嚟到今时今日带货推荐好物。

係一個主播嘅日常，歡迎大家多啲嚟了解，亦都歡迎大家嚟睇直播同埋聽直播。主持人呢有好多唔同嘅工作狀態㗎，佢會去做採訪，佢會後期剪緊錄音，去做後期嘅剪輯，佢會做 live， 佢會匿埋自己做直播嘅稿件，呢啲一切嘅一切都係主持人嘅工作。甚至有時候你會見到喺舞台上邊又唱又跳又策劃，又要去買歌曲版權，又要去閉藝票務嘅人都係佢。讲緊嘅又喺度忙住新一轮做演出准备嘅我哋嘅同事。係呀，由佢领衔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流行经典音乐会票务已经全线公开。大家可以去买飞啦。亦都欢迎大家一起入场同佢唱同佢跳。咁佢就係我哋嘅同事萧华健。

多谢好多朋友嚟安慰我。佢可成啊，大货都系其中一个工作能力嘅表现，咩都可以尝试下，冇所谓噶，我哋都可以接受嘅。云俊就话：我觉得顺便推介一啲好嘢，性价比高又好用嘅嘢，都冇乜问题啊。多谢大家。对于选择主持人的专业学习又或者从业的每一位主持人来讲，我相信兼容他自己的专业，再加上现在所谓的直播带货又好，好物推荐都好，这个心理的关口在我们的工作经历当中都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很勇敢才可以跨过和实行，在于在传统媒体在岗的一线主持人，大家千祈唔好误会我哋嘅带货系为咗要赚多啲钱，系咪？你买嘅每一件货，你都系现兜兜赚。其实或许真系唔系呢一个角度。既然宇宙嘅重头就是带货，如果带货都系一种能力嘅体现，咁不如就等下我哋都试试，我哋嘅能力边界可以活到怎么样？喂，讲翻音乐会，票务正在进行时。举行时间9月19日，晚上时间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啊，各位有更多的座席欢迎大家。而且今次的音乐会是非常之性价比高和亲民的票价 ，VIP 票先至150元，一等票先至120元，快啲去拣位啦！两个小时的音乐会，同你一起致敬和享受几代的港乐经典。我相信萧坚应该都会邀请很多好朋友来，但现在暂时就未见到他有过多的透露，还是保持神秘感。今次搭档的是著名音乐人马俊杰，会担任他音乐会的总监。陈默说，喂，你几时上我节目那里倾下你筹备的情况？他说，喂，不得，最近真的很忙，迟啲啦，迟啲啦，咁样。咁希望他的一切筹备工作都顺顺利利，用这个演唱会的舞台再一次用不同的形式同大家一起见面。刚才那首《夕阳无限好》在他的入选歌单当中，这首都是节目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谭校长的经典代表作《爱在深秋》。结束今日的城市俏佳人，多谢大家的沿途相伴，听日再见。

0: 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6: 参观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7: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6: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7: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8: 九二四号房。

0: 十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望望啦，见到回慢路段海伯路埃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排队，桂丹路上柏路段往桂城同样系咪摩，机场大道嘅机场路口往兴业路咧，依家都系要俾啲耐性啦。好啦，同时见到呢就係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唔係咁顺。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叻方向甩咳啲。亲人路中医院对开双方向扭教。龙舟路南水立交往伦教方向因为施工排緊队。咁高赞大桥往杏坛呢同样因为中间车道有事故呢扰攘当中嘅。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落路早前有货车坏车跪低咗，所以亦都系扭教啲。240国道龙峰路口往落松要俾啲耐性啦。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北环沙贝湖通往广州咧，有一公里左右嘅车龙。另外提醒下大家啦，佛山大道南嘅龙岗二桥新桥咧已经系实施咗全封闭嘅施工，咁啊旧桥咧亦都会同步拆除嘅。往返落松龙岗嘅车辆要绕行翻北华路、环镇南路、落龙路，咁啊外围过境嘅车辆咧绕行广台高速、广佛高速啦。咁啊工期预计到2028年，请咁多位司机咧就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啦。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楼房同埋布路房。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我是邓乔治，今年4岁啦。而家收听嘅系全城喜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起啊！呢一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大家上午好，早晨。好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啦，为大家锁定一个惠民专场嘅直播啊！嗱，讲到咧八月年度最炸家电净水活动咧，系震撼来袭噶啦！嗱，今日唔讲啲虚嘅嘢，净系讲咧家家户户都刚需嘅饮水同埋用水健康嘅问题啦。嗱，咁啊讲到咧，好多家庭咧都以为自来水煲滚咗就可以放心饮啊！咁啊，冲凉用水力都唔使讲究啊！咁啊，呢一样嘢真系最大嘅误区啦！咁啊，究竟呢方面咧，我哋有啲点样样嘅想法咧吓？咁样样咧，亦都系请嚟今日嘅嘉宾，嚟自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嘅玲玲咧，同大家讲讲啊 ！Hello， 玲玲。
1: Hello， 大家好啊！啊，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啊！咁确实系真系咁嘅，因为好多人咧都唔知道啦。其实我哋城市咧啲老旧嘅一啲网管啊或者水管啊，常年老化咧，其实系会生锈啦。再加上管道啊，经过一啲我哋广东嘅天气最兴啊，上蒸下晒啦，一阵又落下雨咁样啦，所以咧系容易滋生呢个生物菌膜嘅。咁水喉水咧运输个过程中咧，系会混入一啲铁锈啊、泥沙啊、虫卵啊，或者一啲鱼露嘅残留啦，仲有一啲肉眼系见唔到嘅，例如一啲重金属嘅污染物啦。咁呢啲污染物咧系消菌咧系冇办法去除嘅。咁长期饮用咧会静静鸡咁咧积喺我哋嘅身体入边啦，会加重呢个代谢负担啦。如果系大人嘅话咧，好容易会肠胃不适啦，免疫力下降啦。咁好多朋友应该都会有发现啦，即系依家个肠胃唔舒服啦，喐啲咧系会比以前多咗好多嘅。殊不知咧，真系好多真系从病头口入啦。咁如果细路仔咧饮长期饮呢啲水啦，亦都会有稍微影响呢个智力发展啦，同埋一个老人家啦，好容易引发呢个结石啦，或者某啲慢性嘅身体问题啦。咁而果大家去用呢啲水喉水去冲凉啊、洗面啊，咁长时间亦都会堵塞呢个毛孔啦，同埋会干燥、会泛红啦，同埋会痕啦，会有少少过敏啦，咁头皮都会容易长痘啊，同埋会发痒啊，咁样啊，皮肤都越洗越差噶。大家有冇呢啲咁样嘅一种感受咧？
0: 系可能真系唔觉吓，咁啊，但系听完之后咧就系触目惊心啊。嗱，讲到水污染咧，即系家庭嘅一个隐形嘅健康杀手，日积月累咧就会伤害全家人嘅身体啦。想要彻底解决呢个用水嘅隐患咧，就唔需要使大价钱嘅，亦都唔使冒险去试错啊。咁啊，今日咧重磅上线咗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嘅一个高端嘅版本啦吓。咁啊，八月嘅火爆专场活动嘅力度咧，亦都系空前嘅，展压晒咧市面咧就系好多嘅同类嘅活动啦。咁啊，真正令到老百姓咧可以零风险体验，低成本入手嘅。
1: 是啦，冇错，今日的亦都要同大家讲清楚啦，我哋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对比于其他品牌啦，究竟有啲咩优势啦。咁市面上有好多嘅啲净水器啦，要么啦就係单纯咁去过滤呢个飲水啦。咁你生活冲凉水嗰度呢係完全係理唔到嘅。要么啦就係全款购机啦，又要高价分期啦，或者试用又要另外收费啦，或者上门又有 Kiliklaki 啲嗰啲费用啦。咁亦都有好多杂牌啦係冇呢啲权威资质嘅，即系过滤唔达标啦，价格又高啦，材质又劣质啦，含有有害物质啦。但我哋今日15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系双用水净化嘅，仲要系零原试用，唔中意无条件退机，且有三证齐全。我哋分期仲要系唔收息、唔收手续费，仲有今日打下电话嘅咧，绝对有好多豪礼咧系送俾大家嘅。所以唔理系品质啊、政策啊、售后或者性价比嘅话，我哋都可以稍微吊带一下同学啦。
0: 系啦，咁啊，品质绝对系硬系靠谱啦。听玲玲咁样讲吓，咁啊，整机咧亦都系持有呢个国家正规嘅涉水认证啦，吓国际嘅 NSF 嘅权威净水认证啦，水龙头无双分 A 嘅一个安全认证啦，三大嘅权威资质。咁啊，好多低价机器咧都冇呢个 NSF 嘅国际检测嘅吓，过滤嘅精度亦都唔达标啦，重金属啊、细菌过滤又唔干净吓，咁啊，好多杂牌嘅龙头咧就系含呢个双分 A， 咁高温放毒啊，二次污染咧好严重嘅。咁啊，音凡心嘅全系列咧都系母婴级嘅安全材料，零毒素、零污染吓，对过滤呢个标准咧就系接轨国际嘅，老人、小朋友同埋孕妇全天直饮、全天去冲凉洗面都是绝对放心的。
1: 是的，没错。那重点来了，讲到这么好，大家应该都想知道啊，那这台机器是怎么买。那我们八月份一个专属的赠送的一个活动政策啦，跟大家一字不落这样讲清楚，全程是零套路没有风险的。首先509牌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啦，是免费安装到家使用15日的。那由我们厂家呢去承担所有的上门费用啦、安装费用啦、调试费用啦，你只管事啊，不需要你们使一分钱的。整机搬回家免费先体验半个月咁耐啊。
0: 嗯，有15日的试用啦，咁试用期间呢可以等全家人呢都系饮到呢一个超市瓶装水品质嘅直饮水啊，口感呢好甘甜啦，冇水垢冇鱼露嘅异味啦，咩重金属啊、细菌啊、杂质啊全部同你过滤晒啦，咁干净嘅活水，全方位呢守护全家嘅健康嘅。
1: 是的，没错。如果试用结束之后呢，都是由于都是一个双向的自由选择，完全是尊重大家的意愿的。如果你觉得试用满意的话呢，只需要每个月给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了。全程是没有利息、没有手续费和没有首付的，亦都没有说这些隐形消费啦。那人人都可以轻松负担得起，不用为一次性去揞几千元去买部机啦。如果说大家试用不满意的话，效果不喜欢，或者你觉得这个水质达不到预期的话，都可以无条件免费退机，是真的免费退机的，不会收取拆机费，亦都没有折旧费，亦都没有服务费，真是零风险体验，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0: 今天活动的福利是炸裂升级，买一送十的一个超级豪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只要今天打电话抢占名额，十大好物就全部免费送的。第一就是智能管线机一台，即热即饮，多档的调温，亦都是开水和温水一件就可以出到嚟啦。咁第二咧就系呢个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啊，静音送风四季可用啊。第三咧就系负离子吹风机一台，恒温护发快速干发。第四咧就系品牌空调被一床啦，咁啊亲肤透气四季都系百搭嘅。第五就系呢个钛金发廊锅一台啦，咁啊亦都系煎炒炆炖咧一个锅咧就系一个煲咧就搞掂噶啦吓。咁啊第六咧就系过滤花洒整套一套，净化冲凉水质。咁啊额外再加赠三套嘅花洒专用嘅过滤滤芯啊，长期咧都系免费更换使用嘅。
1: 仲有呢个闲时 top 嘅一个重磅福利政策啦，就是今日前20名打入电话抢占名额嘅听众朋友咧，直接再加码送多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啊！咁用开净水器嘅都知道啦，滤芯先系一个核心耗材嚟嘅，咁每年更换啦都要使唔少钱。咁今日20名抢占到嘅幸运用户咧，厂家直接帮你包咗3年内免费换芯啊，仲要系免费上门更换，免费售后维护。直接帮你悭翻上千元。
0: 嗯，系啦，名额咧都系极度稀缺吓，库存有限，福利限时嘅，所以锁定呢个15日嘅免费试用啦，零元安装十大豪礼，3年免费滤芯嘅特权嘅朋友咧，而家可以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嘅呢个专属嘅订购热线啦吓，手快有手慢冇，抢完即刻截止噶啦。
1: 系嘅，我亦都要同大家讲讲啦，我哋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嘅呢个实打实嘅一个好处啦。首先第一点啦，就系会令大家饮水会更加健康啦，告别呢个桶装水、瓶装水啦，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直饮啊，因为桶装水同瓶装水咧，佢系冇办法调节温度嘅啊，再加上咧啊买佢咧价格系真系非常之高啦，咁用。上我哋嘅净水器之后咧，又可以悭钱又卫生，同埋更加方便啦。咁第二个咧系冇水垢，亦都冇异味啦，即系等我哋煮饭啊、煲汤啊，口感会更加好啦。首先第三点啦，就系权威三证加持啦，材质安全过滤达标，远超杂牌机器啦。咁第四个咧就真系政策无敌啦。相对于同行嚟讲嘅话，系佢哋系做唔到呢个免费试用嘅，顶多就等你线上或者去线下啊睇下去体验下咁样嘅啫，系冇办法做到。到呢个免费试用之家同埋呢个无条件退机嘅，更加做唔到呢个低月供，同埋做唔到我哋厂家俾大家嘅一个十大豪礼嘅一个叠加。
0: 嗯，系啦，咁啊，市面有好多嘅品牌咧，一系就会试用收费啦，一系退机扣费啦，一系咧净水就唔净呢个生活水啦吓，咁啊要一系咧就资质唔够啦咁样样，咁啊而音帆心咧就系三证全覆盖，零风险试用，低月供无忧，豪礼顶配，售后完善。亦都系今年性价比啦、安全性啦、福利度咧就系相当之高嘅一个净水活动啦。
1: 是的，等所有听众都可以听得明明白白，不会错过任何福利的。第二次和大家讲一下我全部的活动政策和所有赠品的。咁八月就真系嚟咗啦，咁火辣啦啊！咁我哋1509牌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嘅专属嘅惠民活动啦，就有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啦，全程免费上门，唔收打孔费、上门费、调度费嘅，仲要免费装机、免费体验啊！叫师傅同你做一个水质对比啦，你可以睇下屋企嘅一个水质情况嘅。咁如果试用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系冇利息、冇压力嘅。咁如果试用唔满意嘅话咧，仲可以无条件整机退机，亦都冇任何扣费嘅。
0: 嗯，系啦，咁啊，整机三大权威之质保驾护航啊，国家涉水认证合规合法，国际 NSF 嘅认证过滤达标，水龙头无双分 A 嘅母婴安全啊，从饮水到用水，全方位咧为大家杜绝咗呢个水污染嘅危害啊，都彻底解决重金属、细菌、鱼落水垢、管网二次污染等等所有嘅家庭用水问题啦，咁啊，令到全家人咧日日都可以饮到呢个瓶装级嘅直饮水啊！
1: 是的，没错，我们的活动呢专属买一送十的豪华福利呢全部是免费送的，包括这个智能饮水机啦、品牌空气循环线啦、负离子吹风机啦，还有这个品牌空调被，再加这个钛金珐琅和过滤花洒套装，再外加三个花洒专用的一个过滤滤芯啊。咁前20名打个电话的听众呢，还可以额外加赠多3年内免费换芯的这个更换服务啊。所有的福利呢都是真实有效的，现货直发啊，名额先到先得，想要的朋友咧，喳喳林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正喺度飞速减少紧啊，即系抢少一个系一个啦。
0: 嗯，系啦，咁啊，再次强调啊，本次活动咧，所有政策咧，所有豪礼，所有特权咧，系仅呢个八月限时开启嘅，活动结束之后咧，全部恢复原价，赠品清零，试用政策亦都取消吓。咁啊，对比市面所有嘅净水活动咧，冇任何嘅其他，即系冇太多嘅其他嘅品牌可以做得到咧，就系呢一个三证权威，加埋呢个15日嘅零风险试用，加埋呢个超低月供，加上呢个无条件退机，加埋10重大礼，仲有3年免费嘅换心吓，咁啊错过咧，真系可能要等成年噶
1: 啦
0: 噃。
1: 是啦，冇错啦，咁水污染呢伤害人系唔会等嘅，咁屋企人嘅健康呢更加唔可以到啦，咁老旧呢个管网嘅一个污染啦，同埋重金属一啲残留啦，同埋啲细菌杂质啦，长期饮用嘅话呢系真系会静静鸡咁损害我哋个伤肝脏啊，同埋一啲免疫力啊，同埋伤害我哋嘅皮肤嘅，咁一部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啦，就可以帮大家隔绝呢啲呢啲自来水嘅一啲污染嘅隐患啦，咁守护老人家啊、细路啊、孕妇全家健康，
0: 冇错啦！咁啊，想要免费上门安装、免费试用15日，锁定10大豪礼啊，抢占呢个前20名嘅3年滤芯特权嘅朋友咧，揸紧最后嘅机会啦！咁啊，即刻拨打呢个专属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啦。
1: 啊！我哋嘅热线咧持续系开通嘅，咁名额咧真系买少见少啦。咁前20名嘅专属福利咧，即将就会冇噶啦。咁三正正品嘅保障啦，同埋呢个全屋净水嘅湖水嘅呢个健康啦，同埋呢个零风险无忧体验啦，顶配嘅一个豪礼，仲要系免费送啊！咁大家千祈唔好犹豫，亦都唔好话再去对比啦。唔系嘅话，错过咗今次嘅活动嘅话，你可能就会真系蚀晒大底啊！
0: 嗯，系啦，咁啊，最后一次播下呢个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大家揸紧拨打，抢占名额，锁定福利，为全家人咧换上干净健康嘅呢个安全嘅好水啦！今日亦都唔该晒玲玲，
1: 好，拜拜。

大家好，我爸爸是乐山，我妈咪是梁小姐，我是小乐。明明早先得回来了，明明早先过节来了，明明早先看看早年灿烂不吹美，人们来烧起个北京雪梨，我与人一生美女无奈。下个星期就六岁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嘿呀嘿呀！

视频号啊，咁啊同我一齐倾倾偈啦，或者我哋佛山间嘅花生板块啊，等紧你哋上嚟倾啦。我是我就系坚少把声有啲唔对路，起痰啫。你唔知我呢排准备要唱谭校长咩？听下谭呢啲系好合情合理系嘛，亦都好合逻辑咁样噶嘛系嘛？唔系我点样唱？头先阿可晴都帮我播咗嗰首歌啊吓。

0: 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暂时咁多先啦，吓、啊，冇买飞嘅朋友，唔俾你哋听晒啊！有买飞嗰啲，当晚听晒之余，仲可以一齐唱系咪啊？诶，9月19号啊，讲我南翔时代曲，日日都卖紧飞噶啦，循例每日都要噏一噏嘅，系咪？今次咧就提早半粒钟开场啊，7:30啊，咁继续都喺佛山御奇苑嘅大剧场，大家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家买飞啦吓，未买飞嘅朋友，未收到风嘅朋友，嗱你哋快啲买啦吓，120同埋150啊，继续呢一啲真系送气下乡级别嘅慰民嘅演出啦，由呢个假假地。中年好声音嘅全球30强啊，为大家献唱咁都算系咁啦，系咪先？仲要真 band 系嘛，真 band 真唱真感受，有互动，坐前啲仲可以摸到歌手添，系嘛？呢啲咁嘅体验，你去啲大嘅成几万人嗰啲体育馆，边度俾到你啊？系嘛？但我哋呢啲1000人嘅就唔同啦，系咪先？随时俾你摸到嘅系嘛？摸一下你都赚翻20蚊啦，啱唔啱啊？系嘛 ？OK， 啊嗱咁啊，跟住啊 Uncle Ben 笑，早晨啊坚庸啊，佢发咗段鸡汤上嚟噶嘛？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哋就去摘果子啦。唔喜欢吉，仲可以摘菩提子吓。唔中意菩提子，仲可以种菜添，咁样样系嘛？菩提老祖啊，系啦，咁即系呢样嘢讲紧咩咧？就话啊，我哋对自己有一个清醒嘅认识咯，系嘛？即系譬如阿萧坚咁样样，系嘛？唔同级别嘅演出可以卖到唔同嘅飞嘅价钱，系嘛？但系最多咧，最多唔能够超过4嚿水，系嘛？一超过4嚿水咧，大家就会觉得萧华坚唔值吓。啊，如果我够胆卖1000蚊以上。啊！一个月都卖唔晒3张飞啦，系嘛？所以啦，我就知道自己咧就系一个咁嘅级别嘅艺人啦，系嘛？咁要再升咧，就睇缘分啦，系嘛 ？OK， 睇下先。Sunny 佢话萧坚早上好，太阳出来了，坐标大旺高新区啊嘛，咁啊好咯。点解你秋官嘅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暖洋洋，好似太阳咁温暖，系咪要咁啊？阿文话：哎呀，早知我都买前啲啦，我要摸萧坚咁样。咁有一个规律嘅，喺嗰个场地呢就係、我会一定会落嚟互动㗎啦，係咪？大家睇咗咁多届，唔係咁多届，咁多次啊，不过我自己演唱会啦 ,Beyond 嘅一个致敬啦，咁我都会走落嚟同你哋 crossover 嘅，係咪？咁包括玩唱会呢，阿龙少都走咗落嚟同大家 crossover 啦，係咪？俾大家摸啦，咁我都摸到嗰啲咩龙酥啊，吓、啊。仲有啲咩龙趸啊嗰啲啦，俾大家摸过晒啦，系咪？系啦，咁啊，所以有时候咧都唔系话一定要坐得前先至摸到嘅，系嘛？第一排肯定摸到啦，落到嚟咧，一般情况下咧，只要系喺嗰啲相对地近边少少嘅位咧，都可以有机会摸得到嘅吓。系啦，即系有时有啲嘢就系咁啦吓。虽然我平时喺街见到阿萧坚咧，我唔系好想摸佢啊，但系唔知点解买飞入去睇佢演出之后咧，能够摸咧尽摸嘅系嘛，唔摸就硬系蚀咗咁样。系啦，想入嚟摸我嘅朋友，快啲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啊，从许冠杰喺度唱到黑玻璃，系咪？50年嘅一个港乐嘅男神嘅经典吓，精挑细选吓。忍痛割爱同大家做咗一个25只歌嘅歌单，哇！喺100多蚊听个歌手唱25只歌，仲要入剧场，成千人嘅同你一齐大合唱嘅呢一种嘅规模，系嘛？抵到难啦、啊，快啲买飞啊！你哋系嘛？等紧你哋啊！依家咁有冇嘉宾啊？咁样请紧噶啦，到时先揭晓啦。
1: 早上10:30。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炸笑爆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十点半过后睇睇路况，换马路段留意一下啦。海柏路五号大桥往广州方向挫气嘅，佛山大道公安立交三层往大沥同样系黏摩紧。亲人路中医院对开往分江路嘅方向要俾耐性啦。咁啊，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避冲至到北环沙背汇通往广州咧，依然都系保持1公里嘅车龙啊。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嘅方向就唔多听话啦。另外提醒大家，配合桥梁施工，顺德君安仓沙西路细友工业园区嘅一个路段啦，分阶段围蔽部分嘅车道嘅，咁啊途经嘅车辆咧可以绕行翻呢一个通安三路啦，同埋仓沙东路，工期去到9月15号嘅，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 and 报路况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1: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0: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1: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0: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1: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0: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0: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好啦，起呀、啊、起呀、啊、起，继续翻嚟我哋嘅全城喜悦，我系萧坚。咁啊 ，friend 又系讲翻玩唱会啊，除咗摸到呢个龙须啦，系嘛，龙趸啦之外，仲摸到龙胎啊。你系想讲佢个龙腩系嘛？咁啊，真系借主龙恩啊！咁啊，借主龙揸系嘛？你哋有冇揸到佢只手啊？借主龙爪咁样吓，佢只龙爪手吓。OK， 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坚翁教下大家点样震音啊？其实我都冇学过噶，唔知点解嗰阵时就识咗啊！即系天生有一个模仿嘅能力，咁啊听下咁自己就模仿到啦，好似咧呢啲系一啲好特别嘅领悟嚟吓、啊，突然间有一嘢咧顿悟咗咁样。谂翻我有一个好朋友咧，佢当年咧喺港外咧系读呢个小语种啊，咁啊学呢个印尼文。咁印尼文咧都有好多打舌嗰啲咧，我依家都唔系好识嘅，嗰啲嘟嘟嘟嘟嘟嗰啲啦，嘟嘟嘟嘟嘟嘟嗰啲啦吓，咁啊好劲嘅。咁佢学打舌咧，真系练咗好耐都练唔到啊，咁样吓，即系佢觉得好懊恼、好嬲自己嘅。突然之间咧，有一晚咧就系好冻啊，冰天雪地咁样啦。虽然喺广州咧，冰天雪地唔知去边度啦，咁但系我唔记得佢系出咗国啦定系乜嘢，总之就系一个好冻嘅夜晚，佢行出街，突然间觉得好冻，喺度不断打冷震。无啦啦连条舌头咧，即系连条脷咧，都可以打埋冷震啦。跟住学识咗啊，就好似踩单车一样。原来打舌呢样嘢咧，你打到之后咧，就翻唔到转头啦，永远都打到噶啦啊！踩到单车，你永远都系翻唔到嘅嗰个唔识踩单车嘅嗰种状态嘅啊，所以咁就得咗啦咁样。突然间有一啲嘅顿悟吓，好似我阿妈咁，佢依家都唔识震音噶吓。佢一唱歌咧，佢只会打冷震嘅啫。我阿妈就话雪花飘飘，佢系咁样，佢唔会震音，佢只会打冷震。咁所以咧，震音呢样嘢咧，又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又唔一定要震音嘅，系嘛？有一啲歌手佢就係出咗名係唔震音嘅，好似阿 Eason 咁樣啦，係咪？每一位歌手其實有自己嗰個辨識度， Eason 就唔多震音㗎嘛，學友就震得好勁，咁黑琴又震得好勁，咁校長呢，校長就通常啲尾音就震得好勁呀，係咪？咁然後啦，家驅呢，家驅其實佢都好少話係嗰種傳統意義上嘅震音，反而佢有少少呢係升級版嘅呢個打冷震咁樣。原来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嗰啲系嘛，即系就有少少比打冷震再高级啲，咁成为一种嘅唱歌嘅技巧系嘛。咁校长系点咧？校长就系陨石旁的天际咁样噶嘛吓。黑琴系点啊？黑琴就系、黑琴就系睇喉骨噶嘛，黑琴系嘛。黑琴嗰只系唱边只咧？月半小，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咁样嘅，即系其实佢系源于模仿谭咏麟之后咧，变成一个弱化版，又揾到佢自己风格咁。学友咧就基本上每一粒字都要震噶啦，系嘛？

0: 相送
1: 啊，即基本就系咁啦，系嘛？咁跟住啊，郭富城又唔系好中意用真音啊，佢反而系一种鼻音硬出嚟嗰种咧。谁轻轻叫唤我？佢就系尾嗰度会有少少轻震啦，系嘛？咁啊，Eason 就真系该震就震啊，所以点解有啲人评价陈奕迅唱歌系好似系加多咗一个乐器落只歌度咁样咧，就系咁咯吓，所以几有意思啊！黎明就真系低音好靓啦，系咪？咁啊，华仔就其实系，我觉得华仔唱歌咧，佢震音都劲嘅。咁佢系源于有少少同阿哥哥张国荣咧有啲类似嘅嗰条赛道。咁但系佢最早第一次俾我嘅感觉咧，就系、是、有种即系唱。佢又唔系粤曲，又唔系粤剧，即系类似嗰种啦吓，去源于嗰种嘅吓，去变成佢自己嘅演唱风格嘅咁啊。刹那风波翻过，一转眼仍然是我存在。系有啲嗰啲感觉啊。好啦，咁啊，大家今次想一次过喺个 show 里边听晒我吓、啊、演绎咁多位唔同嘅男神，佢哋嘅唱歌嘅风格咧，咁啊可以买飞入嚟睇啦，系咪？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已，港乐男神时代曲，从许冠杰一路做谭张到四大天王到陈奕迅到依家新派歌手，基本上呢能够收录嘅我都尽录啦。讲到歌神 Sam 许冠杰呢，佢又系唔多震音㗎，大家听到好多啊 Sam 嗰啲歌啦，係咪都冇乜震音乜滞，甚少啊。好似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冇震过系嘛？几许有共享荣华，禅伴水滴不分差，基本唔震嘅吓。许冠杰就系呢个风格吓，所以咧好玩嘅唱歌呢样嘢系嘛？有好多唔同嘅歌手喺百花齐放嘅黄金嘅年代啊，呢班嘅男神各自对于歌曲嘅理解同埋佢自己嘅声线嘅融合，我觉得系真系好正啊！反而因为呢一班嘅歌手实在太黄金，佢哋引领出嚟嘅潮流实在太过百花齐放啊！到后边好多歌手佢就揾到某一啲人嘅风格喺度学。学完之后呢就冇咗自己嘅辨识度啦，好似好多人喺度学啊 Eason 唱歌啦，系咪有好多变种版嘅陈奕迅啦，系咪大家搵到好多啊，其实依家香港仲有好多啊。咁所以我依家特别欣赏嘅歌手系咩呢，就系、是、一啲我一听就知道系佢嘅歌嘅，或者一听就知道系佢唱嘅呢一种嘅歌手系我最欣赏嘅。Uncle Ben 笑啊，坚翁你阿妈唱歌应该是至高境界，唱到身临其境才唱到真的。这位快乐起步啊，萧健学友主要是兰花指，其实兰花指都是大概去到2000年左右啊，学友才开始用。第一看回他90年代的张学友呢是未有兰花指啊，是大概我第一次看到他兰花指应该约莫就是02年的广州演唱会啦，是吗？我记得99年啊，我第一次咁大个仔自己同埋啲 friend 一齐去睇演唱会呢，就係睇张学友嘅有个人演唱会。咁喺嗰场嘅演唱会里面呢係冇任何呢啲咩兰花指啊成啊嗰啲咁嘢啊。我只係记得呢，当年係我有一个好不成熟嘅一个幻想，一个妄想嘅直头。我有冇可能一嘢差错脚呢，唔觉意好似无敌风火轮咁，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跟住碌咗落去舞台嗰度呢，就同阿学友讲，学友我爱你。跟住学友就话，喺一场嚟到不如一起唱一首歌啦。跟住喺我真係好识唱你啲歌㗎。跟住一唱之后，哇学友你唱歌好好听啊，不如一起倾下啦，咁我哋一起整个组合啦。啊，当年真系嗰个幻想大到你咧，系嘛，好得人惊吓。咁去到02年咧，嗰阵时啊，学友白头啦，即系染嗰啲金毛啊，跟住流须啊，嗰阵时就开始兰花指，咁一路兰咗廿几年啦，啊，大概就系咁啦吓。求其是但话摸到龙少嘅龙头棍同埋龙珠就麻烦啦，点话你好啊？你话？唔通啊龙少带住7粒龙珠出街又话你听咩，系咪先？

0: 呢一只有个人啊，亦都系当年我第一次睇张学友演唱会嘅嗰个年代，嗰一只专辑而引发嘅一次嘅巡演啊。嗰张门飞我依家仲 keep 住喺度啊，亦都系咁大个仔第一场嘅演唱会，献咗俾我嘅偶像学友吓，亦都好值得。呢一只歌亦都系听落去好冧得嚟啊！亦都系将学友嘅假音技巧发挥到极致嘅一只歌啊！如果你话学友嘅假音里边有边几只歌系令到大家印象好深刻嘅，我谂呢一只一定会系其中一只啦。咁另外一只咧系李香兰，咁仲有一只咧就系好多人都觉得超难唱嘅《头发乱了》啊！呢三只歌基本上系。在各种不同的假音领域那里玩到很尽的了。好啦，有些朋友说哥哥有什么特色啊，转头回来跟你分享一下我对哥哥唱腔的理解。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品，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4: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5: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4: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5: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4: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5: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4: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6: 大家好，我爸爸是乐山，我妈咪是梁小姐，我是小乐。明明就是一回来了，明明就是一个节来了，明明就是一个家长，你真的没催眠你们了。三十个不见舍你，我以能一生命你护护你。下个星期就六岁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嘿呀！

喂，今日翻嚟全城喜悦啦，咁啊好多 friend 就听我头先讲话，各个唔同时代嘅男歌手吓，佢哋嘅辨识度同埋唱腔啊嘅一个分析咁拆解咁样吓，有人问啊哥哥张国荣咧吓，张国荣系一个我自己好喜欢佢喺八十年代嗰种味道嘅一个歌手吓，咁佢有佢自己嘅嗰种独特嘅唱腔吓，亦都系好独一无二。咁佢嘅最鲜明嘅标志系咩咧？就系、是、用好多嘅第四声嘅重音吓、啊，即系大家见到依家包括香港啊，或者系即系依家大家讲嘅讲嘢腔调里边咧，好多第四。

第四星嘅嘢吓，讲咗第四星系嘛，都系会越嚟越多第一星啊，翻翻去嗰、那个平少少嘅嗰种感觉啦吓、啊。但系咧其实当年其实好多都系第四星啊，当年系嘛，都系当年咁样吓。咁啊喺哥哥嘅歌里边咧，就有大量嘅第四星吓嘅、啊、歌吓。譬如话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啊，当初温。兴在涌现心里边，系嘛？心你本明明可以心里边，佢一定要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咁样啊吓。即系所以喺阿哥哥嘅歌里边咧。是有好多的第四星是吧，咁有啲 friend 问罗文呢，罗文就係有种我觉得罗技嘅歌呢，佢係一种係啦，冇错啦，呢一种有啲奇歌 feel 得嚟呢，其实係有少少偏阴柔偏慢，但系佢又同一啲好真系应该要好阳光气嘅歌撞埋一齐，系一种好独特嘅化学作用啊，系嘛？即系好简单，譬如以前咧，其实好多嘅歌手咧，佢都唱过武侠剧嘅主题曲嘅啊。嗰阵时基本上，我觉得系一啲实力派歌手嘅一个经常都会受到嘅邀约嚟嘅。咁包括学友有唱过啦，系咪？吕方有唱过啦。当年啲八九十年代嗰啲好好睇嘅武侠剧啦，啲主题曲咧都系会有好多实力派嘅歌手有唱。咁其中好几位都系可能系比较会 man 啲啦，系咪？包括关正杰啊嗰啲咧，系嘛？咁啊学友啊。呢啲咁都可以几 man， 但系唔知点解、用罗技嗰一种偏阴柔咧，捻住个喉咙去唱嘅呢一种嘅风格咧，又出到嗰一啲真系好豪迈嘅感觉噶，系嘛？即系最经典就系《世间始终你好》啦，同埋呢一个铁血丹心啦，系嘛？同阿恩妮哇撞埋一齐，我啊真系劲中意恩妮嘅吓，嗰种因为恩妮嘅唱腔系好 rock 嘅，知唔知啊？哇！嗰种感觉好爆嘅，其实我系好中意恩妮嘅呢一种，即系除咗系巨肺之外，嗰种气势，依家冇晒呢啲歌手啊！你话啊，依家谂到巨肺，只有邓紫棋叫做小巨肺，但系其实系尖同埋高，某啲位有啲嗰种感觉啫。但系你真系同当年恩妮嗰个年代嗰一种系。真係冇人法比啊，太勁咁啊！罗技係點呢？罗技就係嗰種射雕人工彩外奔驰，啲震音都係運用得好豐富下咁，但係呢就係有一種相對緩慢啦或者陰柔少少嘅感覺啦，係咪嗰只长天飞沙，壮士血在狂傲嗰啲啊，即系每一粒字咧，佢都要咬得好清晰噶吓。呢、这个就系罗技嘅一个唱法吓。咁啊，仲有啲朋友讲咩啊？陈百强啊，系啊 ，C L 就话。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请黎耀祥冇话黎耀祥点解可以模仿到阿罗技呢，黎耀祥唱歌其实都唔差㗎。我记得好似佢最近係上过某一位嘅歌手演唱会做嘉宾，大家搵下黎耀祥做嘉宾咁样吓，係边个女歌手㗎，好似係唔知係姐定边个啦，好似係光加热就等于火，张家慧就等于我。是啊，冇错。Danny 仔呢， Danny 仔就是好温润如玉嗰种感觉啦，是吗？Danny 仔都唔多用震音嘅、其实包括冷暖那可忧，佢係临尾用少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佢其实就系少少地但系都唔多用乜滞，但系真系因为佢啲歌好多都系自己写啦吓，所以其实系佢将自己要表达嘅情感系融合得好完美吓，这个就系唱作型歌手永远都系佢最知道呢首歌想唱成点嘅感觉，或者系想表达点样嘅 feel 吓，咁所以佢会喺。

系咁，呢个真系我觉得系好好犀利，但系佢又可以做到唱慢歌嗰阵咧，诶系你感觉到系 man 噶啦，但系 man 得嚟又有啲铁汉柔情嗰种感觉系嘛，即系呢个系我觉得林子祥系好大师级嘅，其实都系系嘛，即系佢嘅。man 歌就唔使多讲啦，系咪啊？好多啦，系咪啊？即系每一只歌，成和败露的上司啊，只只都要硬，粒粒字都要硬出嚟啊！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迟咁样，佢中间唔使练噶嘛，你唔使不怕迟咁样，唔使不怕三秒钟之后迟咁样，你都觉得冇问题，系咪先？啊，但系佢譬如唱追忆咁。童年在哪里都女身镜看一对傻棒戏艺人摇动木偶令到他打关斗使我开心拍着手、啊、即是你又觉得哇唱到你好感动咁样、啊、所以那个年代真的咁令人神往、啊、那个年代的港乐男神为什么真的咁犀利呢是吧就是因为他们每一个都在这歌要表达的情感里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是最令到我们佩服。秋官啊、哎、秋官就是、哎、秋官啊那些留返听日讲啦好吗 ?OK。哎好。好啦那么、啊、今天呢即是临尾都跟大家带返少少好物添啦好吗炎炎夏日啦，咁啊，无论小朋友定系居家休闲定出门游玩啦吓，定系你上班族咧午后解困啦吓，晚间追剧啦吓，食翻啲小食同埋饮品咧都系刚需嚟嘅。咁啊，今日咧为大家咧就系推荐一啲啦零食啦吓。咁啊，首先咧第一款就系呢个便携嘅果蔬汁啦，系嘛，好多小朋友咧唔中意食水果啦吓，饮呢个果蔬汁咧就可以解决难题，即系携带又好方便吓。咁啊，配料表干净纯粹。非常之掂当嘅、啊、有呢一个羽衣甘蓝啦、芒芒胡萝卜啦、红石榴啦三种嘅口味啊，咁啊亦都系一提咧，即系一抽啦吓、啊，有十袋$55啫，啊仲多送一袋随机口味，到手上一袋吓、啊，两抽$99就得啦吓，再加赠多两袋，足足22袋，够晒呢个夏日畅饮啦。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夏日补水好物啦，梅鲜雪嘅冻干柠檬片啊，大家平时可以冲下柠檬水啦，系嘛？亦都系冇白糖、冇添加剂，健康兼纯粹嘅吓、啊。夏日特饮啊，三盒咧都系49.9啫，啊仲会送你专属嘅玻璃杯嘅吓。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呢个梅鲜雪嘅王牌爆品黑糖珍珠奶茶桶啦吓。啊真牛乳真茶用料十足吓，咁啊，同埋咧就系呢个木薯珍珠亦都非常之好口感嘅，咁啊一桶足足有10杯装，而家咧$68就得啦，咁啊额外加送多两条嘅石兰红茶牛乳茶嘅吓，咁啊亦都每一单咧亦都系会购买呢个梅鲜雪全系产品咧，每一单会赠送一条嘅牛乳茶。满$49就送你菜园小饼优惠多多，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是、上到去放心好物嘅小程序吓，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就可以落单啦。好啦，今次咧喺歌单里边会有一只歌嘅吓，就系、是、一只听落去好似系女歌手嘅歌，但系其实咧都系承前启后，希望用男歌手嘅声音去演绎《千千阙歌》，好似校长呢个版咁。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安全才能出发。
3: 妈咪，我上咗大巴啦。
4: 师傅，去佛山新城啊，唔该。
5: 爹哋，你帮下我啦。
2: 安全才能。

0: 到达。
1: 坐大巴都要揽好安全带啊！
2: 无论坐哪排都要系好安全带。
3: 系啦，小朋友咧就要坐安全座椅，揽好安全座椅上面嘅安全带。
0: 安全系最好嘅礼物，揽好安全带，让爱安全回家。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5: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5: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九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返去大力嘅方向例牌慢，亲人路中医院对开往返去分江路嘅方向啦，唔多好走。望一望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返开平嘅方向啦，亦都系需要你唞一唞嘅。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车多，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返去南沙大桥嘅方向啰嗦。咁另外提一提你咯，配合升级改造，南海丹造生态路桂丹路口至到白水塘路段啦，系实施全封闭管制，途经嘅车辆请兜一兜阳光路、桂丹路。呢度嘅工期啦会去到9月中嘅，大家互相知照。发现路面嘅新鲜情况，欢迎你安全嘅状况之下登陆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知啊知啊知啊！哎呀，个个都话喂，一个钟头前播过、哦，我都估唔到啊！因为嗰、那个 moment 咧，我唔喺导播室啦，冇听到啦，过咗办公室啦吓，继续喺度签紧明信片啦。跟住就系、突然之间好想听咯，系咯，跟住就 Q 咗只黑玻璃出嚟啦。咁然之后咧，出边啊横杠啦吓，同事咧直接冲入嚟话：，喂，我节目开播又播呢只喎。咁，咁我都唔知啊嘛，系咪先？咁我真系突然之间谂起啊嘛。跟住咧，点解会播呢只咧？第一个就系、想听啦。咁我谂佢播嘅原因咧，就系、是、想话俾你哋听。九月十九号咧，喺佢嘅呢一个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上边咧，佢都会唱呢首歌嘅，系啦。咁啊，揈唔揈衫嗰啲我唔知佢啦吓，你知啦，佢啲思维好跳脱噶嘛。呢一刻话唔揈，下一刻可能又喺度揈紧噶嘛。讲紧就系九月十九号啊，晚上七点半钟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啦，就会有呢一场啦，由萧华坚领衔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非常之抵睇啊！票价方面咧都系分为百五同埋百二，同上次系一样嘅，系啦，同上次呢个 Beyond 系一样嘅吓。咁啊，其实大家睇翻今次嘅嗰个歌单咧，你会发现真系横跨咗五十年嘅时间啊！咁就其实睇翻就系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啦，已经系开启咗呢一个粤语流行曲啦。咁到而家即系流流长啦吓，咁就真系有好多嘅经典金曲啦，跟住亦都有好多啦，即系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啦。可以讲咧，真系无论系边一个时代嘅产物啊，吓，即系无论你系七零后啊、八零后啊、九零后啊，定系话零零后乃至一零后咧，都对呢啲歌咧系非常之熟悉嘅，一啲都唔陌生嘅咁样。咁而作为我哋真系八零九零啦，尤其是俾港乐养大嘅呢几代人啊，吓，对于呢啲歌一定系可以倒背如流嘅。睇翻歌单方面啦，浪子心声啦，半斤八两啦，爱在深秋啦，爱情陷阱啦，风继续吹，无心睡眠，暗里着迷，今夜你会不会来啊？爱的呼唤，每天爱你多一些吻别，独自可以偷欢，对你爱不完，有边只你唔识唱嘅系咪先？我呢度数咗一半都未有啊！具体歌单大家可以上到微信啦，搜花生微票儿嘅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睇得到啦。咁啊，其实咧，如果大家有去到呢一个比面 Beyond 派对嘅音乐会现场啦，你系能够感受到嗰一种接近成千人一齐大合唱嗰种氛围感系有几咁正，你只脚全程系唔会即系可以停得到落嚟嘅，系会跟住摁啦，只手会跟住打节拍啦，跟住又会全场跟住大合唱啦。咁而今次呢一个横跨五十年嘅首呢一个粤语嘅经典金曲啦，再加埋一啲即系呢几年啦比较流行嘅新人嘅港乐啦，我谂亦都系同样嘅状况，即系大家都会全场跟住大合唱啦，跟住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尽兴嘅夜晚啦。咁而阵容方面，除咗你哋熟悉嘅呢一个DJ 歌手萧华坚之外啊，咁啊仲会有马俊杰系啦，非常之优秀嘅音乐人啦，担任今次嘅音乐总监啦，同埋呢一个嘅主音吉他手。咁跟住咧，仲会有大家好熟悉嘅阵容啦。鼓手方面，亦都系啦，比面 Beyond 派对上边嘅鼓手老师吓，硬老师。咁然之后咧，即系睇佢打鼓咧，除咗话感受嗰一啲嘅鼓点之外咧，仲可以睇佢好丰富嘅表情啊！呢个都好有观赏性嘅。跟住呢仲会有今次係双 keyboard 啦，会有同我哋合作咗好多次嘅秋啦，非常之认真啦，又有实力嘅乐手啦。咁跟住呢仲会有阿飞啦，係啦，上次比面 Beyond 派对亦都係佢啦。咁跟住呢之前嘅玩唱会帮幽静姐姐配乐嘅亦都係佢啦。咁 base 方面呢就会有呢一个呢即係非常之走呢一个视觉系嘅 cat， 係啦。咁如果你有睇，系咪差唔多有十年前啦？冇十年都有八年啦嘅嗰一场 X 嘅演唱会嘅话，
那一个红头不是红头发，是粉红色头发的 base 手就是他啦。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乐手呢我们都有合作过非常之多次，亦都是非常之有实力啊。如果你都想一起感受这一种千人大合唱啦，跟住呢又想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啦，最紧要是想听首首都市金曲的话，可以上到去啦，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一键购票就可以揀座位啦。其实我觉得可以带埋阿爸阿妈啦，带埋你的另一半啦，带埋小朋友啦，一起去感受呢一啲经典的港乐啊吓。咁啊，期待咧喺9月19号晚上，亦都可以啦，同大家一起喺现场啦，非常之尽兴啊！跟住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喂，头先可晴播过黑波嚟嘅，唔系可晴播噶，系萧华娟播噶。你睇下而家见到啊，李贤已经将歌词打埋出嚟啦，系咪先？呢一啲就真系大家会睇住个歌词咧，都你系唔能够正常咁样读出嚟噶，你一定会唱出嚟噶嘛。所以呢啲咪就系经典咯，呢啲咪就系金曲咯，咁。巴拉巴巴巴呢就话喂而家唔单止係玻璃黑咗，天都黑埋㗎係咪？顺德呢边还好啊，望出窗外呢都系阴阴天啊。然后见到救意思快乐起步呢就话大家撑场尾啫。今日呢都会有新嘅一集嘅一家人啦、会更新嘅，咁大家亦都可以 mark 实啦，中午 FM94.6 嘅一点半钟啦，同埋傍晚嘅七点钟啦，咁样。咁上个星期呢就更新咗有一个内容呢，就係话我爱短劇呀。唔知点解你会发觉呢短劇都唔係而家兴起㗎啦，兴咗

多年啦，但系最近咧，好似大家又重新对于短剧啦，非常之感兴趣啦，咁但系你会发现，而家嘅短剧咧，已经唔系以前嗰啲步步都系真人去演咯，而系咧 AI 嘅占比系非常之大嘅，咁导致乜嘢咧？会导致真人演员咧可能真系冇公开咯。喂，讲紧以前咧，即系短剧啱啱兴起嘅时候咧，喺横店啊，无论系横屏嘅呢一个剧啦，定系竖屏嘅剧啦，都系非常之多，真系可以用爆棚嚟到形容嘅。咁但系即系自从啦吓，呢一个 AI 短剧咧开始盛行之后咧，你会发现好多剧组冇公开啦。咁佢哋又唔会话完全绑死喺一棵树上边嘅，佢哋开始做咩呢？原先喺横店帮真人演员去拍剧嘅导演啊，同埋剧组咧，开始用手机帮游客拍短剧啦。就话从开机到成条成片出嚟咧，大概都系两三个钟头嘅事啫，咁样。咁然之后你会发现，哇！而家啲游客咧都热衷于做呢样嘢。以前去玩咧，顶笼就系、是、我揾一个当地嘅摄影师啦，帮我去影翻啲相啦，即系旅拍啦，或者咧就系、是、去到一啲好有特色嘅地方，拣佢哋当地嘅服装，亦都系影一啲嘅旅拍啦。咁而家唔单止系局限于咁样啊，系升级成为咧，我就专门冲住去到横店咧，我要拍短剧，我要做主角咁样。都几 hit 嘅吓呢件事，其实就唔系话呢一两年先推出噶啦，喺2024年啊，讲紧两年前咧，横店已经系推出咗短剧拍摄体验呢一啲嘅文旅产品啦，喂都唔贵噶，原来睇翻大概咧就系300多元啦。起步啦，300多元起步啦，就可以组成一个四人嘅小团体，跟住咧就系大概两个钟头啦，你就已经可以咧即系做呢一个短剧入边嘅嗰啲女主角啊、男主角啊，即系体验一下呢一个爽文啊吓，即系你可以拣我要演呢一个咩逃跑嘅公主啊、逃跑嘅王妃啊。即系反正我就要做主角嘅，我要掌控晒全局嘅。咁有一啲朋友咧就话我唔中意做嗰个角色啊，我就中意做嗰啲恶毒嘅女二咁样，即系恶毒嘅女配角，就系、是、一开始要好爽地无限地去毒打呢一个主角嘅咁样，跟住到后嚟咧又俾人毒打翻转头嘅咁。真系有噶，好多人都唔系好中意做主角噶，中意做呢啲恶毒嘅女配啊。甚至乎最近有一个咖啡品牌，佢都专门同呢一个迪士尼嘅嗰一啲叫做咩反派去联名啦，即系佢出嘅嗰一啲 IP 全部都系反派嚟嘅咁样。你唔好以为反派冇人爱啊吓。咁跟住咧，男生咧就可以拣咩咧？真系可以做霸道总裁啦，又或者咧即系即系啲古装剧嘅嗰啲拳神啦、咁样，反正咧就系、是、你可以去到横店咧去体验一下做主角，或者系拣你中意嘅角色，甚至乎咧，我唔做主角嘅，天生唔中意咁抛头露面嘅，但系我又想演剧、咁点咧？佢都有提供一啲咧就系、是、做群演嘅角色嘅，系啦，即系可能有一啲嘅游客咧，佢中意做主角嘅，咁但系唔系佢做晒噶，成出剧，起码你都会有一两个配角啊，咁样或者一啲嘅绿叶演员啦、咁你都可以去帮人哋咧去做一啲嘅配角嘅角色、群演嘅角色咁样，反正咧就系、是、主打一定系有导演啦，帮你导戏嘅，拍完之后咧呢条成片你可以带翻屋企嘅咁。咁跟住咧就系、是、佢服装一定系齐噶啦，你可以拣你中意嘅嗰一啲嘅服装啦。咁、比较多嘅朋友可能会拣古装啦，咁跟住咧又有专业嘅人士咧指导你啦，跟住咧工作人员仲会帮你咧搞掂埋个后期剪辑啦。咁其实真系你数翻落嚟咧，拍一出嘅短剧，你只需要有导演啦、摄影啦、服装啦、造型啦。
四个人就搞掂㗎啦。咁啊真係两个半钟头啦可以出片。据说高峰期嘅时候啊一日嘅时间呢都有成百人去体验呢件事。喂你都好赞啦，你諗下如果我拉个平均大概四五百咁样，你一日有得成百人嘅话个收入都可观啦，系咪先。咁系咪佢哋真係好主动去选择去做呢件事呢？咁又唔一定嘅。因为讲緊2025年呢，即係去年呢係真人短劇啦最风光嘅时候。据说啦成年落嚟喺横店啦新开机嘅竖屏嘅微短劇嘅劇组啦有成4000几个。同比啦係增长咗200%+嘅。咁但係呢即係一到2026年啦嚟到今年啦已经全部大部分都係 AI 做啦。即係讲緊为你一部大概係50集左緊嘅真人短劇啦，虽然你一集分零两分钟㗎嘛，咁但係个成本都要去到30-50万嘅，咁而且要拍半个月到一个月。咁但係你搵 AI 嚟做呢8-20万。1-5日就可以出到成品啦，咁样一计，喂，梗系揾 AI 嚟做着数啦。于是，剧组冇公开，咁但系依然都系有自己嘅专业性喺度啊。所以，喂，游客都想去体验一下做戏系点噶嘛，系咪先？甚至乎咧，之前有一啲嘅新闻都话啦。有一啲嘅女士啦吓，重金即系大资进组，斥资几十万啊，50-60万咯，冇记错嘅话，跟住咧就指定某一个短劇嘅男演员，嗱，我一定要同佢搭戏嘅，我做女主角，佢做男主角。咁据说50集嘅劇情咧，安排咗60场嘅吻戏啊吓，而且每一场嘅吻戏咧都系反复 NG。喂真係有人有呢铺人㗎喎。咁但係又唔需要啊去到50-60万咁夸张。而家呢即係300-500啊喺横店就可以体验到呢做主角嘅嗰种感觉啦。咁当然你又冇得话指定嗰啲短劇演员啦，那是另外的费用啦。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3: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5: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6: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话 AI 短剧啊，重生之乜乜乜，起码占咗一半啦、啊，咁样止唔止啊？而家全部都系重生嘅嗰啲套路啦，仲有啲咩穿书啦，即系比如话个主角喺度睇紧某一本嘅小说，跟住突然之间咧穿越咗入去书入边嘅剧情啦，咁跟住咧就成为咗书入边嘅某一个嘅角色啦，咁样。我曾经刷到过一部咧，就系话佢原本系谂住自己穿越入嚟咧系成为女主角嘅。咁结果呢，点知穿越嘅时候呢就话系统出咗 bug， 咁跟住呢就穿越成为咗恶毒嘅女配角，咁然之后佢又觉得哇我良心过意唔去啊，咁同埋呢我唔想做呢个女配角啊，佢太蠢啊，佢点会諗到要害死女主角㗎，咁样佢就力挽狂澜地力挽狂澜地呢要去救返个女主角，咁样佢先至可以咧喺呢一个系统里面咧去生存落去，咁样即系有一啲打怪升级嘅嗰种感觉啦吓。跟住西潮耀仔话 AI 短剧，第一时间会谂起顺德真假千金系嘛？我未睇第二集啊，但系我大概知道嘅剧情啦。跟住张宇话喂咪姐，你嘅黯然销魂饭特辑几时开机啊？咁样。呢啲睇编剧嘅啫，系咪先？跟住巴拉巴巴巴咧就话，聪哥食咗你碗黯然销魂饭，有冇入厂啊？你知啦，整个番茄炒蛋你都争啲翻车嘅，而家仲学人整咩黯然销魂饭咁？咁喺剧里面佢又咩事都冇嘅，系咪先？有事都系好事嘅啫。跟住 everyone 咧就话你试过发积分红包未啊？好似话系喺电脑端发噶、哦，呢、這个我真系要研究一下吓。研究完之后尝试一下咯。
1: 中午11点半。

0: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丹路罗村隧道往返桂城嘅方向有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返和顺嘅方向唔多顺畅。105国道伦滘跨线桥往返广州嘅方向啦，亦都系比较咪摩嘅。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返开平嘅方向，亦都系车仔多行得摩。另外提一提你啦，南海狮山机场大道罗村月湖台路段双方向主道啦，又全封闭施工，途经嘅车辆啦，请行辅道或者系兜一兜兴业路、桂丹路。呢度嘅工期会去到8月底嘅，大家互相知照。发现路面嘅新鲜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状况之下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关注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咧系30.3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0.4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小雨，局部暴雨，吹东南风2级，气温介乎于27到31度，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90%。咁预计呢两日啦，佛山仍然有雷阵雨，出行嘅话啦，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嘅天气。咁同埋啦，近期降雨比较频密啊，土壤嘅含水量比较大嘅。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尼迪安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在你卸下伪装的时候撑起你的战袍，
2: 身边的小物件都在默默令你的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0: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4: 是了，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来来来来来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见到社会别人专称慧姐呢，就说喂阿坚演唱会啦，栋笃笑啦，玩唱会啦，翻唱会啦，都搞过啦，系时候拍剧啦，重金请阿仪同阿坚翻嚟拍部铁达尼号啊，咁样拍剧都唔系拍正剧啦，系咪先？不过拍剧佢都试过嘅，讲紧好多年前佢都有拍过一啲嘅反诈嘅短剧嘅。是啦，其实嗰阵佢已经开始拍一啲短剧啦，只不过就冇嗰啲即係打嚟打去啊嘅嗰啲剧情咋嘛，係咪先？冇呢啲咩真假千金嘅剧情咋嘛。嗰阵佢仲要係扮一个奸角啊，扮老千王啊，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啊。咁但係讲真喎，即係你而家有时候呢睇到啲短剧啦，即係嗰啲剧情套路啦，

虽然你系一开始觉得哇唔系啩啲剧情咁靓嘅，但系睇下睇下咧，觉得好上头嘅时候，又会觉得我是土狗，我爱看咁样。跟住咧，再到而家，你知道话哇，有一啲嘅专业嘅剧组，佢已经开始可以帮你拍呢啲嘅短剧嘅时候咧，你又会觉得哎，有啲想玩下，主要系想试下究竟嗰一啲嘅短剧啦，嗰啲嘅狗血短剧啦吓，成日冚嚟冚去咧，系咪真系咁过瘾嘅啫？咁样系咪真系要 NG 好多次咧，打到面都肿晒咧？咁即系你睇翻嗰一出嘅《寒战1994》啦。阿胡康人都话：，哇，真打噶、哦，谢君豪打佢，真系打到面都肿晒噶，咁真系好想体验下。喂，短剧系咪都系咁噶？系咪喐啲就要冚，跟住咧仲要 NG 好多次，又或者咧喐啲又跪低啊，咁样喐啲又嘈交啊，即系拍完剧落嚟咧，真系声音嘶哑嘅咁。阿李贤咧就话：，而家得闲就会拍短剧个噃，有一啲嘅 AI 剧真人版真系做到好真噶。咁跟住《摸鱼迷路的司机》咧就话，其实短剧没落咧，就系因为当时太泛滥啦，都冇点审剧本做好个编剧，搞到好多即系嗰啲好辣眼睛嘅都拍，丧失咗好多路人缘，冇人去睇咪冇人愿意拍咯。AI 剧唔同啊，你唔认真写唔认真编 AI 出嚟系唔同意思嘅。编嘅认真，编得认真系咪想讲？跟住 AI 咧就越练越精，相辅相成之下咧 ，AI 剧就越嚟越多人睇啦。咁有人睇咪有收益咯，咪越多人拍咯。冇人睇咪再平都冇人拍咯，咁样。喂，你都咪话而家AI 咧，之前咪同大家讲过啦，就话AI 已经系出咗一啲嘅偶像啊吓。即系已经出咗啲 idol 啦，就系讲紧嗰一个方桃子，就话出道30日咧已经有成40万嘅粉丝啦，咁同埋已经开始做紧广告嘅报价啦。即系睇翻佢嗰个广告嘅报价咧，就分为三档啦。1到20秒嘅视频咧，讲紧喂你 AI 嚟嘅啫，报到168000啦已经。跟住如果系要拍21到60秒嘅视频咧，系要去到208000。咁如果系60秒以上咧，系要报价258000。咁你有啲朋友就话喂你照报啫，有价冇市啊，你呢个价系咪先？咁但系又唔系、哦，就话佢而家已经系正式接咗商单啦，带货咩咧？带货美瞳，而且喺视频里面咧系明确露出咗品牌名嘅。咁然之后佢因为佢仲会日常更新一啲嘅 vlog 啦，咁仲出现过呢一啲防晒喷雾啊、美妆类嘅产品啊咁样。咁嗰个时候呢其实就冇露出品牌嘅。咁大家就喺度猜测话话佢应该係喺度测试緊市场嘅反应啦，就话喂 ,AI 嘅 idol,AI 嘅艺人去带货，大家 buy 唔 buy 呢？咁喂而家露出埋品牌，咁即係呢条路已经行通咗啦。唔单止係佢呢一个角色啊，仲有另一出嘅AI 嘅嗰一啲嘅漫劇啦，里面嘅男主角啦，亦都开始带货咯。佢系点带呢？就系话佢喺剧情里面咧，大篇幅地俾咗一啲嘅镜头，俾一条手链，系啦，应该就系男主角送俾女主角嘅一条手链，系有埋特写嘅咁样。咁跟住咧，同款手链啊吓，喺某一个平台咧已经系卖咗2000多单。咁据说咧，保守估计个销售额咧会超过250万。一条手链大概系卖到100多蚊啦。咁个款咧就都系咁啦。咁但系就真系会有人为佢埋单咯，系咯，卖咗200多万咯。咁但系有啲朋友话，喂，咁得唔得噶？佢哋咁样卖货，虽然话真系好似睇落去嗰个数字咧，比起真人带货会更加劲一啲咁。咁亦都有一啲嘅法律界人士就话咧，其实根据翻广告法，
AI 演员呢是不具备这个民事主体地位的，是不可以成为广告代言人，而且他是没有办法使用商品，即是他自己是没有用过的，那他就不可以。

意去推荐，所以其实呢啲行为咧，真系有合规风险啊。咁但系目前咧，人哋又真系接得到商单、啊，系咯，人哋又真系卖货卖得掂咁、啊。听先，唔好冤枉老啲司机咧，就话点解重生剧同埋穿书剧多？因为有预知啊嘛，知道晒后面啲剧情去做事，咪知点做咯，咁咪变晒爽剧咯，爽剧咪多人睇咯，多人睇咪多人拍咯，咁样。你又真系几心水清啊！不过呢种即系可以掌控到全局啦，知道晒剧情嘅呢一啲玩法咧，又真系睇起身系几爽嘅，而且你又会期待哇，佢会同主线即系原嚟嘅剧情有啲咩唔同咧？咁就好似最近嗰一出嘅电影啦吓，《年会不能停》而玩嘅都系呢一种即系反复穿越嘅嗰一啲嘅套路啊吓。算唔算劇透呢？唔算吧。三歲小俊就話對短劇唔感興趣喎，咁點解呢？即係多多少少應該會有睇過一兩部吧。咁但係我之前都有睇嘅，即係平台推咩俾我睇咩啦咁樣。咁但係直到呢，即係舊年有一部真係嗰一個製作非常之精良嘅短劇出咗嚟之後，你睇过之后，你又真系好难再睇翻其他嗰啲相对制作得冇咁靓啦，画面冇咁有电影感嘅嗰啲咧，你系真系拆唔落去啊！所以其实我系戒咗短剧好耐啦，虽然都冇话好深度沉迷过啊，咁但系咧都有拆过一两部嘅。咁但系自从有一啲嘅即系真系拍得好正啦，演员又演得好到位嘅剧出嚟之后咧，你又发觉真系翻唔到转头嘅咧。

0: 好啦，咁啊，讲开咧，即系追短剧咧，就即系好需要一啲咧，饮品啊，或者系零食啊，去搭配一下嘅。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推介呢一个梅鲜雪嘅三大爆款饮品零食啊，低卡清爽，方便百搭，全家老少都啱食，可以轻松解锁啦呢一个夏日嘅清爽之味。首先第一款咧就系宝妈必备嘅便携果蔬汁，好多细路仔咧挑食唔中意食水果，咁啊呢一款咧手提装嘅果蔬汁就可以帮你解决难题啦，开袋即饮，唔使清洗食材啦，唔需要话再去榨汁啊，细细一包，轻便啦，容易携带啦，放喺书包啊、随身袋啊都得嘅，无论系出去玩啦，定系翻学啦，又或者系户外活动啦，随时都可以饮，同小伙伴分享啦，都十分之方便嘅。咁而且咧就唔系嗰种咧厚重嘅甜腻口感啊吓，佢系比较清爽嘅，可以解腻嘅，冇嗰啲普通鲜榨果汁嘅残渣，配料表亦都系干净纯粹，饮得到咧果蔬天然嘅清甜回甘，一共咧有羽衣甘蓝啦、芒芒胡萝卜啦、红石榴三种口味，覆盖全家口味嘅需求，低卡轻负担，放心饮啦，就系零压力嘅。咁而家咧福利亦都好抵噶吓，呢一个一提里面咧有十袋嘅，只系需要$50，跟住咧仲会送多一袋随机口味，到手系11袋。咁如果买两提咧就系$99，就送两袋嘅，咁就足足22袋啦。咁跟住咧，仲会同你推介呢一个咧夏日补水好物啊，就系梅鲜雪嘅冻干柠檬片。好多街坊咧唔中意饮白滚水啦，咁呢一款嘅柠檬片咧就系救星啦。佢系精选咧优质嘅柠檬中段果肉，采用先进嘅 FD 冻干锁鲜技术啦，牢牢锁住新鲜嘅维 C 同埋果香。咁啊，区别于普通嘅嗰啲控干嘅柠檬啦，口感鲜甜唔苦涩嘅，更加难得咧就系配料表非常之干净，就系纯柠檬呢一种原料嘅啫，冇白糖冇。添加剂，健康又纯粹，而且咧就系独立嘅铝袋防潮保鲜，冷热双泡都得嘅，居家办公都系适配，搭配红茶、气泡水啊，就可以自制高颜值嘅夏日特饮啦。咁而家咧三盒只系需要49.9，仲免费赠送专属嘅玻璃杯，性价比直接拉满啊！最后咧就系梅鲜雪嘅王牌爆品黑糖珍珠奶茶桶，真正做到咧真茶真牛乳，用料十足嘅，甄选呢一个石兰红茶啦，搭配纯正嘅牛乳啦。茶香醇厚，奶香浓郁，搭配 Q 弹弹牙嘅木薯珍珠，口感层次咧系非常之丰富嘅。咁就呢一个咧。一桶足足有10杯装啊，现价是$68，仲会额外加送两条石兰红茶牛乳茶添。咁如果想入手嘅话，可以去到放心好物小程序嗰度入手啦。
1: 吹油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油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油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3: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扫描有段古，
6: 秦游自古言歌扬。各位，佛山祖庙唔单止系三雕两索绘碎嘅古建宝库，名扬四海嘅武学圣地，更加系全体佛山人扎根心底千年不散嘅精神家园。庙里头有两大文脉，一脉相连，一个是延续千载的北帝春秋祭典三月三巡游盛会，另外一个就是南端万福古台300多年言歌不绝，孕育岭南粤剧根脉，一字一气见证古镇千年烟火浮沉。话说佛山自古水网中横， 百姓涉水谋生，但系就常年饱受洪涝之患，名称野铁，陶瓷作坊密布，火险时有发生。先民敬畏天地，奉北帝为镇水防火、护佑乡子的守护神。北宋元丰年间，佛山始建真武祖堂供奉北帝，民间自古就流传未有佛山先有北帝的俗语，足以可见北帝信仰根基深厚。北帝信仰由民间祭祀升格为官定大典，转折点就是明正统十四年黄萧阳之乱。当年乱军围困佛山，城中武官兵驻守，24铺乡绅百姓齐聚祖庙北帝神像之前焚香立誓，杀血结盟，士农工商同心固守街巷，凭住一腔忠义坚守数月，最终击退叛军，保卫全镇。战乱平定之后，朝廷感念乡民忠义，景泰二年降下圣旨，御赐佛山忠义乡，敕封祖庙为灵应祠，正式纳入国家官祠体系，钦定每年三月三春祭北帝诞，八月金秋之秋祭，岁岁举行御祭大典。这份敕令镌刻于褒冢牌坊碑印，文字清晰，是岭南祠庙极为罕见的官祠实证。自此每年三月三北帝诞就是全城最盛大的民族盛事。乾隆版的佛山忠义乡志明文有记载，三月三日北帝神诞，乡人士赴灵应祠肃拜，各方结彩演剧，约从三会，故吹数十步，圈腾十余里。天色未明，27铺街坊齐聚祖庙，十番锣鼓、八音、醒狮、飘色、抬角依次列队，流金北帝神轿缓缓起驾巡街。文中提及到的铺是明清佛山堡的街区区划制度，起源于防御黄萧阳起义的毡时联防建制，就不是指商铺的铺，而是街区管理的单元。明代的景泰初年，平定黄萧阳之乱之后，佛山被划定24铺，这个是佛山城市初型的建立，祖庙铺就是其中之一。随着镇区向外扩张，分三次增设，先增大基铺，后增富民铺、学园铺，及至清代道光年间，佛山遂成27铺的完整格局。祖庙之内有一副闻名于世的清代木雕对联，悬挂在三门外已经400几年，写有27铺奉旨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写的就是清代的27铺，代指整个佛山全镇。讲回每年的三月三北帝神诞，巡游队伍绵延数里，家家户户门前陈设香案鲜果，恭迎圣驾，世称万派朝宗。巡游过后，重头戏就是酬神大戏，戏台之上锣鼓不停。讲到这座酬神戏台，就是大名

0: 哦，切子烧历经300多年仍然完好流传。嗱，各位呢度咧要讲一段有据可考嘅梨园往事。清代佛山水运通达，商贸鼎盛，红船戏班穿梭珠三角河道，梨园之中立下一条无人善破嘅行规，但凡新组戏班配齐伶人行头，不可直接登船下乡巡演，必先齐聚万福台上演首场神功大戏，酬谢北抵。嗱，呢一场首演亦都系行业嘅大考啊！各行班主资深老伶端坐台下，核验唱功、身段、锣鼓板式、技艺合格，方可外出闯荡。故此万福台就被红船子弟尊为粤剧审戏台。咸丰年间，粤剧武行嘅行业领袖李文茂率领琼花会馆数千红船弟子举仪。起事之前，一众粤剧伶人特意登上万福台演出大戏，祭拜北帝，祈求前路顺遂。呢一段史实咧，在于广东戏剧史略同埋地方乡城。嗱，呢度所谓嘅乡城咧，就即系乡村史籍，类似乡志咁解。咁所以就真系绝非虚谈啊！起义失败之后咧，粤剧一度遭到清廷禁令封禁，一直去到同治年间禁令解除，各路戏班又重返万福台开台演出，古戏台再度弦歌鼎沸，同埋热闹喧嚣、万人同乐嘅三月三春祭唔一样，八月秋祭礼制森严，恪守明代官制仪轨，仅香言其老，各行会长入祠行礼。行三献礼，诵读祭文，感念北帝护佑，缅怀先民忠义守土之功。嗱，古时候佛山缺乏完整嘅官府治理，街坊纠纷，行会商贸矛盾，众人都系经常相约喺祖庙神像前调解决断，所以祖庙就系传承公认嘅信义议事之所。时至到今日，三月三北帝诞巡游以及春秋祭奠是佛山祖庙庙会的重头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仪轨复刻明清古制，万福台依旧粤韵悠扬。当年薛觉先、洪善女等一代梨园宗师都曾经登临此台献艺。各位，帝巡游走过佛山街巷，承载先民祈求平安的心愿，万福台声声梆子，全唱岭南人间悲欢，巡街古字绵延千载，戏台弦歌代代相传。忠义这两只字仲有粤剧文脉，早已经融入了佛山世代百姓的血脉。倘若他日你到访祖庙，不妨先等候北帝巡游仪仗，再坐在万福台前静听一曲，读懂藏在香火同埋唱腔之中的千年佛山。
1: 祖庙有段古，
2: 祖庙有段古。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3: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2: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3: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4: 有真情。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参半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7: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龈，持久清新口气，
6: 面蜜泡沫。

0: 入清洁紫蓬，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1: 29.90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0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回慢路段有105国道轮滘跨线桥往中山方向，佢话翻航道升级，南海西桥大桥旧桥位以及系两岸引道已经实施封闭，咁啊期间过江小车可以选择翻西桥大桥新桥，大型货车绕行翻龙湾大桥同埋龙翔大桥。另外新西桥大桥咧设有慢行通道，就俾到行人啦同埋非机动车去过江嘅。工期预计去到2030年，请大家相互支照。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报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5: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4: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哦。
6: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7: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时间嚟到咗8月4日星期二嘅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上线随缘点歌啊！今日咧就系咪亦都系继续冇啊老师喺度嘅，所以星期老师冇上线，欢迎大家可以上嚟无定向如月点歌。除此之外啦。歡迎大家可以通過我們的有趣魔小程序和就是佛山街 APP 裡面有個花生板塊，除了可以查老放、報老放之外，還可以通過上面去點歌留言、還有呢就可以聽回我們節目一些回聽的節目重溫，都可以在那裡找到。而喜歡唱歌的朋友仔都可以通過有趣魔小程序裡面有個開放麥的話題專區，在那里可以投稿回自己唱歌的片段。当然在这个开放麦话题专区里面，大家陆续发了一些唱歌贴上来的，所以今天呢、虽然没有星乐老师上线，但是都会为大家继续去留意翻，运用大家在开放麦话题专区投稿一些唱歌贴来点歌、比如说可能是点出你的唱歌贴的那首歌，又或者是同一个歌手的歌，亦都有可能是同唱歌贴入面提到的主题啊、关键词相关的歌，即大家都可以当是即拆盲盒点歌啦。当然如果你有特别想听的歌，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域去点出来的。首先呢同大家送出的是第一首。这首歌呢这首歌是来自校长的一首歌，相信一听到就大家都会发现啊，始终都是经典可以入我心。

声系校长情缘巴士站，但今日咧唔系做专场啊，我哋一般专场时间啦都喺星期一嘅。今日星期二咧，继续会有开放麦嘅呢一个话题专区嘅互动啊。开放麦入边咧会有大家中意唱歌朋友仔投嚟一啲唱歌贴，所以咧今日咧继续系运用我哋嘅唱歌贴啦。啊，首先会为大家去播放一啲唱歌贴之余啦，再运用佢哋嘅贴嘅内容去播出一首歌。比如话可以系同一首啦，亦都可能系同一个歌手啦，亦都可能系同呢个贴入边嗰啲关键词啊有关嘅歌。嗱，天伟大帝咧留言话啦，哇！一开始系嚟翻首《微伴女郎》，又想唱响嘅自己啊。事缘系咁样嘅，即系事缘咧系我去内蒙旅游嗰几日啦，然之后咧喺个路上咧录咗一首《情缘巴士站》。跟住呢就发咗上短视频平台。喺入面呢佢就话咩咩风中漂亮女郎。啊，我改咗个歌词。所以呢有啲朋友仔啊攞返嚟讲我啊。啊，润我喇。虽然我自己写嘅都系微伴女郎。咁我系要认嘅有啲嘢啊。唔紧要。跟住风趣话呢一首歌情缘巴士站。好有画面感啊，嗰种想象感，好有空间。系啦，咁啊呢首歌咧，我次次唱出嚟咧，都会有一种觉得，哇呢个画面好甜啊！我自己唱都会唱得好开心。一步一想啊，心中向着渺茫，沿路挂着城市新装。系啦，唔知道大家咧会唔会喺路上面咧都睇紧啊路边啲风景咧？有一首情缘巴士站，跟住我哋咧就会为大家播出啦，喺我哋开放咪话题专区嘅唱歌投稿贴。啊，今日咧老师唔喺度，所以咧暂时冇得点评，但我依然会为你播出嘅，因为咧都积累咗一部分朋友仔嘅唱歌贴啊。今日为大家播出嘅系匿名用户嘅一首，佢就话咧清唱一段陈百强嘅感情道路。啊，多谢晒。跟住仲喺视频当中啦，展示咗佛山祖庙同埋醒狮嘅一个扇仔，一张一把扇，听听佢清唱。

哇，唔错唔错，唔知系咪我玩过咧，定系我同群友集体玩过咧吓？咁似喺边度听过嘅呢把声？啊，如果系我哋群友资深群友，应该系知道啦。我谂下，我谂应该系你哋讲嘅，系啦。我记得留言区有啲朋友仔提出咗系边个把声啦。因为佢匿名啊，所以咧我就唔喺咪前度开佢名啦。但系咧，我觉得应该就系你哋讲嗰个名字，犀利犀利。啊，整体嘅音调咧，其实都冇揼落嚟吓，而且咧感情比较充沛，比较激昂少少。啊，可以喺呢个感情方面咧，我自己觉得就可以再锻炼一下啦。可以听一下原唱唱嗰种感觉，然之后咧，其实有好多时候咧，我哋去唱歌都系从模仿开始。你喜欢这个歌手，你会去模仿他的唱腔，或者是模仿他一些唱法，一些技巧上面的东西，都可以继续去修炼的。但我觉得呢，整体呢，唱歌那种心情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呢，即是人越大就是越没有做某样东西的动力。对着唱歌，或者是对着一样你做了很久的东西，依然保有着一种热情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值得点赞的。OK， 咁啊，如果中意嘅朋友仔可以去到佢嘅呢一个有一个佛山写住佛山两个字嘅一把扇呢个视频封面，点入去之后咧，为佢点个赞啊！好，咁啊，佢既然系点到唱到一首咧，就系陈百强嘅歌《感情道路》，而且比较完整咁唱咗一段，所以咧，跟住嚟我播出嚟一首咧系陈百强嘅一首歌，但系就唔系《感情道路》吓，涟漪啊！

嗱，听紧呢首咧叫做《涟漪》啊，陈百强，我应该系最早听嘅一首歌。当时咧系属于嗰种小朋友啦吓，唔识唱小朋友，好细个好细个嘅时候，跟住咧喺电视上边咧偶然听到一首歌，当时我仲唔知道陈百强系边个，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有同样嘅经历啦，就系、是、喺电视上面听咗某一个片段，好多年之后你先揾翻呢首歌，因为当时你唔知道啊系咩歌，边个歌手唱嘅，亦都冇咩听歌识曲啊咩呢啲咁样嘅咁方便嘅功能。於是呢你就可能你冇刻意去揾呢一首歌，跟住突然间几年之后你喺某条街上面嘅音响店可能就会回听到某一首歌啊，又揾返喎。係啦，呢首就係涟漪。快樂起步话啦，圆圆下次同龙少出去做活动，同龙少调转歌嚟唱，圆圆唱小爱大爱，龙少唱再等一千天。哇，咁可能会需要练习一下先啦。Baby 呢位歌朋友，佢话咩啊？我系唱一生何求，定系你有冇打错字啦？系一生何求，定系人生何求？啊，因为你打嘅系人生何求啦。我记得好似有一首歌系叫一生何求，一生何求。啊，曾判决过去与拥有，定系点样？呢首歌咧，我系听边个唱嘅咧？我唔系听原唱唱，我系听过一个戴住红色工地头盔，应该系嗰种即系施工头盔嘅一位叔叔唱喺个短视频入边，好似系叫咩名咧？水果名系啦，听呢一位叔叔唱嘅，然之后咧佢唱得嗰、那个啊非常揦住揦住嘅感觉，嗰、那个五官咧都系揦住揦住嘅感觉。啊，好动情啊！佢真系唱得，我嗰阵时都点赞咗。一生何求？好，跟住咧，仲有就系呢位 yellow 咧，佢话听咗头先开放麦啊，清唱陈百强嗰位咧，有一种汤灵山嘅感觉，可以唔、系你描述一下汤灵山嘅感觉系边一种感觉先啊？话人哋女仔唱歌似男歌手嘅感觉啊？你是啥意思啊？888咧就话小罗咩情况？最近成日射喎，可能真系去好远嘅地方旅游。唔系，主要系咧，老师近排比较忙少少啊，所以咧接下嚟嘅可能就会比较少上啦，要等佢得闲先可以上到。阿球迷就话啦，其实清唱都几虾人噶，系啊，所以咧如果系清唱嘅话，都几挑战自己嘅功力。但呢我觉得是勇敢地投稿上来呢是值得点赞的，希望越来越好啦。啊，心跳都说了唱得挺好，节奏快点就更好啦。好，那跟着呢就是还有这位普贫人生啊，他继续都是点这几首歌的，那醒啦，再等一千天，还有呢就是这个醉是吗，还有醉人啊，选一首播啦。我揀咗霆鋒嗰啲首啊，《醉人》。

0: 好，听紧呢首系郑霆锋嘅《醉人》啊，普凡人生有冇收到呢 y e l l o w 啊，汤灵生嘅感觉就系有少少似细路哥嘅感觉啊，赤诚咯，赤诚咯，系啊，我觉得赤诚系好重要嘅，所有嘢咧都要回归原点啊嘛，回归原点嗰下咧，既需要勇气啊，亦都需要一啲实力。好嘛，仲有大帝咧就话啦，诶、欸，你又 cue 人哋水果味，而家佢有一首原创歌叫做《转身变路人》，好劲，好听，好有故事啊，好有感情啊，有机会可以听听。一生所爱，佢就话啦，打卡开放咪，系、哎、啊，星期二一般都系开放咪嘅，啊，一般会通过咧就大家喺开放咪话题专区度投稿贴，然之后咧点出一首歌，佢话想点一首《Make a Wish》。来自阿 Sa 的、啊、蔡卓宜，稍后时间我们报个时先，跟着下来就会继续为大家点歌。
1: 中午十二点半，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炸笑爆报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27到31度，吹两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0%。预计今明两日佛山市依然都有雷阵雨，出行需要注意翻防御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比较大，需要注意翻防御地质灾害。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6: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我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近排天气变化比较大吓，所以咧就大家出门口咧带多把遮咧稳阵啲啦，咁带多件衫啦。欢迎大家继续嚟到有趣魔小程序啊！今日咧系开放咪话题专区，咁啊，如果你系中意唱歌，可以录一个唱歌贴啦，投稿上嚟开放咪话题专区嘅。跟住咧，我再运用你嘅唱歌贴啊，先播出你嘅唱歌贴嘅部分啦，然之后咧就再通过你嘅贴嘅内容进行点歌嘅。你好，比如话头先咧就系、是、点咗一首陈百强嘅《涟漪》啦。跟住再有咧，就系头先嗰首歌系《醉人》，冇错。啊，有好多朋友仔一听到谢柠檬，佢就话啦，翻到初中时期啊。啊，跟住仲有乐天话正啊正啊。心跳咧就话有冇 Anson Kong 嘅24？啊，我发现心跳咧听嘅歌都系比较小众少少啊。即系你提到好多歌，我都系未听过。仲有啲朋友啊，一生所爱头先话要点一首 Make a Wish， 先为你播出先。

听一首系 Make a Wish， 跟住一生所爱话啊，咁快播嘅，唔系有做呢、這个咩？唔系有开放麦嗰度有录到咩？有咩？有位朋友唱咗啊，真系噶！我见到大家好兴奋，喺度分享紧一啲啊好诡异嘅嘢，平行世界咯嗰种。我发现咧，大家喺直播间讲嘅嘢咧，都好有意思啊！好，见到咧就系、是。岁月咧就话啦，有冇之前点过 Dear Jane 怀旧金曲之夜？佢话琴日做呢个 Dear Jane 专场嘅时候就想点啦，但系咧冇点成功，今日继续 ，OK 啊，满足你啊，帮紧你，帮紧你。

0: 听日系怀旧金曲之夜，怀旧既是我优点，怀旧也是我缺点。啊，中意怀旧人都系啊，应该系感情比较丰富嘅，比较感性少少嘅朋友，同埋咧应该系嗰种好重感情啊，有情有义。咁啊，见到咧就系、是、继续喺度讲紧啲科学解释唔到嘅嘢啊，好啦。球迷就话啦，阿 sa 头先嗰首歌咧就系、是、好适合励志嗰种啊幼儿园儿歌啊。心跳话落播之后咧啱唔啱，会唔会去听一听咧？新姨就话啦，圆圆其实我唱歌都几好听嘅，唱黄海芹嘅歌好掂，有机会啦录翻个发上嚟就知噶啦。啊，等你等你等你，佢话。想点一首关谷英的无心害你，今天的天气好搞笑啊，他说一阵阴天一阵阳光，一个不喜欢雨不喜欢又落雨的人，唉，跟着他说好像变面变气发，我感受到你的无奈和辛酸，一阵间为你点出，希望为你点的歌可以抚平你心里面的这道伤痕。
1: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吹游，
2: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滩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2: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2: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2: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3: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4: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4: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

0: 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 嘿，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继续翻嚟为音乐游乐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有趣魔小程序，同埋就系花生 FM 佛山街 PP 嘅花生板块进行点歌嘅。再有咧就系落播之后，如果想加入粉丝群咧一齐倾倾偈嘅话咧，都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备注入群就得噶啦。好，头先咧答应咗呢位朋友 Sunny 咧，要播翻首《无心害你》吓，帮紧你，帮紧你。

听起上系无心害你，每一次听咧都觉得，唉，又系时候赚家产。仲有咧就系、是、又是到中秋啦，差唔多啦。心跳咧就话啦，热门歌系听得太多啦，其实有好多知名度唔高嘅歌都好好听噶，即系比较冷门啊、小众嘅。咁系好值得好多人去发现啦，同埋欣赏。佢话中意点呢一类型嘅歌，觉得各种风格嘅歌都要听一下。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中华小曲库嚟噶，听到好多歌。跟住咧，好多朋友仔讲起听电台一啲经历。呢位8888咧，佢又话因为咧喺新车上面啊，佢嗰阵时话之前系喺汽车物流上班，咁啊新车上面咧只能够听电台嘅。跟住佢话新车上面咧有功能测试啦，一台车啦坐5-6分钟咁样，跟住咧听下电台会冇咁无聊。仲有游子咧就话啦，2005年嘅时候喺广州读大学，每晚瞓觉都要听电台嘅。然之后阿King话电台好听，其实我都系觉得咧，听得电台嘅人都系好有情怀啦，怀旧嘅人都系好重感情嘅人，相对嚟讲系比较感性嘅。啊，跟住阿胜哥就觉得啦，通过电台咧可以了解一个世界，当时都系有好多嘅回忆啦。他就说了，当年就是东莞务工晚上全宿舍一起听电台，是永远的记忆。所以我说了，是重感情的人。而且我发现越大个之后，你对远古的记忆是越来越清晰。你对一些就是说昨天吃了什么东西，上午吃了什么东西，反而不记得的。但是越古老的记忆越容易提炼出来。跟住咧，888咧就话啦，有时候咧听得多手机上面嘅歌咧，仲不如听下电台有互动。系啊，我细个嗰阵时咧听嗰个 MP3 咧，就系会揾一啲有人声嘅一啲台去听嘅。如果佢喺度播歌嘅话，即系完全喺度播歌嘅话咧，我当时咧都系唔听嘅。我记得好清楚啊，初中定系小学嘅时候，攞住个 MP3， 跟住听邱静姐姐讲故仔啊，跟住一定要揾到人喺度讲嘢嗰种。所以咧，听到后边咧出现咗各种，就算系卖广告咧，我都会继续听落去，只要有人讲嘢得啦。所以咧，电台对于我哋嚟讲咧，系陪伴咗我哋好多个无助、无力同埋孤独嘅深夜。好啦，咁啊，跟住嚟咧，听听呢一位朋友仔嚟开放咪话题专区投稿一首歌啊，没有话分享一首啊，黎老板，你系我嘅。音频录制在哇2025年9月份录噶咯，近排先发上嚟啊！听听佢唱嘅啊，佢分享嘅呢个版本。诶，但系你分享呢个版本点解点唔开嘅？可能你要重新发过，可能要重新发过。佢可能唔知系咪网络问题卡住咗。好啦，听下莫师傅呢个省流版。

睇到呢个系喺一个广场入边啦，然之后唱歌嘅一段视频啊，参加比赛，哇，开口唱歌，哇，有奖励嘅，仲要。但系咧，你录嘅呢个音频咧，杂音实在系太大啦，所以你只能够无奈吓，唉，含泪咁啊，只能够播出一小片段。希望下次啦，投稿嘅时候啦，记得头发个相对嚟讲清晰少少嘅，即系杂音冇咁大嘅版本俾我啦。啊，等紧你啊，莫斯。

0: 实当年呢个版本出嚟嘅时候呢係好多争议嘅，但係呢我当年去睇呢个音乐综艺啦，听到陈乐基呢个版本嘅时候係好震撼啊，因为可能其他当时嘅其他选手呢唱出嚟嘅时候冇太大嘅几点，但係佢一出嚟嘅个效果真係一下子击中我啊。大帝就话啦，陈乐基版本嘅桂波呢係最好听嘅，仲有呢就係、是、没有华就觉得小夜曲感情咁澎湃嘅咁样啊，好有激情啊，就系呢首啊内心话、啊、所以呢就係、是、当时都会有啲争议，但我个人都係比较鍾意啊，呢个版本我都係觉得继原唱之后呢都係比较鍾意嘅一个版本，粤本小夜曲。再有一个呢就係、是、容祖儿嘅版本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因为我周不时呢之前下去出活动嘅时候呢都有唱过俾大家听。好啦，咁啊今日嘅时间呢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先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12点到1点继续音乐游乐园相见啊。听日星期三有朋友问有冇嘉宾，听日暂时冇嘉宾，但我哋嘉宾去到星期四，星期四会有嘉宾同大家上线见面。咁啊听日见啦，拜拜。
1: 中午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唔系口号，而系责任，系行动，系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6: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7: 继比尼 Dion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7: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来到8月4日星期二中午1点过后，今日上午天气感觉上都 OK。咁而家室外温度咧就已经超过30度啊，好多个区。咁唯一咧就系顺德区26.7度啫，其他咧都系30、31度。咁但系都有微微细雨系出现嘅，虽然有太阳啫吓。预计中午到傍晚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依然都系唔稳定嘅吓。晏昼嘅天气，风力方面2级东南风，气温最高有32度。咁啊，天气咧，其实总体咧都系好转嘅。听日咧就系变成咧就雷阵雨嘅天气啦。咁啊，见到太阳嘅时间会比今日再多啲。星期四咧继续系雷阵雨嘅天气啦。咁啊，最高温度咧翻上35度。到时啲高温预警可能又再出现啦。咁而去到今个星期嘅尾段，星期五到星期日咧，哇，最高有可能37度添。尤其是星期日咧，晴天间多云啊！周末呢两日咧都系非常之晒，非常之热啊！咁大家如果安排好啲户外活动咧，记得咧要做好防暑防晒嘅准备啊！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 南海日记。
2: 南海日记首先关注南海区人大常委会昨日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法院关于商事调解工作推进情况的报告。商事调解是多元化解纠纷的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商事调解条例5月开始施行，为商事调解工作提供了法律的依据和制度的框架。南海区人民法院在条例出台之前是率先启动了实践的探索，在佛山五区先行先试，逐步形成以市场化方式去化解商事纠纷的新路径。昨日这一场会议指出，区法院在商事调解工作方面还存在着制度配套未完善、市场培育不足、司法确认效率有待提升、队伍能力建设有待加强和调解制度推广存在障碍等问题。会议建议区法院要为商事调解制度的完善积累更多基层经验，建立商事调解条例的施行契机，推动加快研究制定配套的制度，建立健全质量评估体系，并且要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去推动制定商事调解费用的标准。南海区重点培育项目个名叫水中黄金中国植物龟素原液创制引领者，是获得人社部主办的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咁解释下呢、个名听上去唔系咁容易明白个项目先。其实佢咧就系、依托住，比如话青柯壳啊、稻壳等农业废弃嘅副产品。凭借住自主专利萃取高活性植物龟素原液，突破日本或者德国长期技术垄断的这个项目来的。他们的产品吸收效率比传统的龟素是提升10倍以上，石字边的龟。覆盖了健康饮品、医美、生态农业等多元的应用场景，实现农业废弃物高值化的产业转化。下面讲的这个主角呢，大家就容易啲去理解，而且呢经常可能接触添。咁呢就係关于呢一啲粤式嘅茶点。喺第二届中国地标美食产业发展大会上，南海嘅百年商溪粤式茶点博物馆老字号餐饮嘅场景融合与消费升级实践。呢一个案例呢成功入选咗2026地标美食产业化精选案。

例集啊。咁喺大会现场咧，亦都有佛山企业咧集中展示多款名优食品。交通方面，省道267线桂江铁路立交桥提升改造项目的关键施工节点，就新建桥梁预制空心板梁吊装架设作业是全面展开。桂江桥它的新建桥梁全长超过476米，按双向四车道的标准设计。截至现时，项目已经成功攻克旧桥的拆除，还有涉及到铁路的主桥顶推两大风险最高、技术最复杂的关键节点。而引桥和非涉铁段的施工亦都全面铺开，各项的工序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咁等新建嘅双向四车道桥梁落成之后咧，将会同既有嘅桥梁形成立体交通网络，消除原本桥梁嘅安全隐患，保障桥下铁路运营安全，大幅提升咧267省道嘅通行能力，缓解广佛新干线、桂和路等主干道嘅交通压力啊！新一届的省运会开幕式就会在8月9号在茂名举行。竞技体育组多个项目呢就在开幕式之前呢已经是决出名次啦。截至昨日，佛山市代表团已经是拿到24块金牌。而南海输送的运动员累计参与贡献8块金牌。另外呢亦都是参与呢赢取呢另外5枚银牌和10枚铜牌。继续有体育方面的消息，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即村 BA 广东省赛在云浮开赛。揭幕战佛山南海农商银行就以话是101-59大扫这个河源东源队。下一场的小组赛，佛山南海今晚8:30将会迎战江门泰山。再来关注新近公布的广东省15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名单。当中咧公布咗咧系男单组方面咧系有3人上榜，分别系佛山美好远望咧望星里联合创始人徐灵芝，以及系陈州亲子美术馆嘅创始人陈州，以及系张晓静。咁啊，介绍下啦。徐灵芝系全国乡村文化同旅游带头人，同时亦都系佛山市十大文化达人、南海区文化产业特派员，深耕乡村文旅领域20年噶啦。咁至于张晓静同埋陈州，佢两位咧系深耕社区艺术与公益美育领域18年，长期践行社区与艺术、艺术与公益嘅服务理念，曾经嘅成功策划单做翻塔之光的艺术节。跟住到桂城咧，关注当地82个市政公园正面向全社会招募城市合伙人，进一步激活公园同市政公共空间，赋能公园加经济。嗱，桂城出台嘅相关措施明确咧，会将商业推广、品牌宣传、产品展销、经营性活动、商业广告拍摄，以及企业团建活动等各类嘅活动纳入到临时使用嘅范畴当中。即刚才提到的活动其实都可以在桂城市政公园那里开展。跟着到九江，关注燕南的燕桥古村完成有线网络优化调测，以前交错盘踞在空中的线缆现在相当之整齐，规范有序，古村的天际线亦都是重现清爽通透。南海千灯湖片区的保利天际汇购物中心北塔开街运营了，亮相了一批新店铺，其中很多间都是佛山首店。业态覆盖了运动休闲、现场音乐、二手循环、艺术工作室和餐饮等方面。这一批的店铺强调主理人个性和社群文化表达，旨在为千灯湖金融高新区周边的商务人群和居民提供差异化的消费选择。继续有桂城方面的消息，桂城再增添长者幸福餐桌，鱼轩海鲜砂锅粥、潮汕菜早茶、保利店是被授予长者幸福餐桌和慈善空间两块牌匾。超过60岁的老人家工作只要是出示老人证，在鱼轩海鲜砂锅粥佛山保利水城店消费可以享受全单85折的优惠。到现时桂城已经有13家的长者幸福餐桌，以及2家社区长者饭堂，全年服务老人家超过20万人次。
南海獅山籃球聯賽川居組決賽。

0: 佢系琴晚开波，咁啊高边嘅创兴精密队再次夺冠，实现四连冠噶啦。咁啊球赛咧就系、是、即今届总体上嘅球赛嘅规模咧，系吸引咗168支队、2100位嘅运动员参与。继续有狮山方面嘅消息，岩峰社区本年度嘅上学少年族未来玩转科技成文物嘅科技非遗夏令营受冠亚，咪吸引咗55位社区青少年参与。10日嘅课程兼顾科普非遗、红色教育同埋课后托管，内容体系丰富而立体。咁而大力方面咧，平地观音诞咧近期举行啊，龙狮汇演粤剧好戏公益市集主题摄影展、特色观音斋等嘅活动咧轮番上演，等市民沉浸式地感受传统同潮流交织嘅民族活动。咁啊，活动咧同步开设咗晏昼嘅龙狮专场同夜晚嘅粤剧专场两场直播，累计吸引咗过万人次观看噶。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暑假进入到下半场啊，佛山机场咧继续推出暑期家庭套票噃。咁啊，搭飞机啊，或者系飞机出发嘅日子咧，截至到今个月31号啊，期间嘅航班其实都有着数。比如话一大一细单程票咧，低至498就有交易啦。咁但系下面呢个演出咧就暂停啦，就文华公园嘅水舞星光 show。经已暂停表演啦，目的咧为咗配合年度嘅设备检修，预计咧会持续到九月底先正恢复。旅水方面咧，今日开始咧启动咗桂和路同埋美景幸福路交通设施品质提升工程，施工期间将会占用部分机动车道啊，工期去到今个月25号为止。在世潮咧会有好戏睇，而且咧唔使钱啊，因为咧呢个公益免费电影放映咧就系继续咧就推进紧，而家开始一路到月底啊，以下几个地方每日多个时段咧都有免费嘅电影放映啊，包括咗有为馆、平沙村、七星村同埋飞鸿馆，咁啊唔使买飞，唔使预约噶吓，到场观影就得噶啦。嚟到1:14。今日嘅今日南海节目时间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听日中午1点再见啦，拜拜。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齐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6: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5: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刘哥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呢？今日嘅天气咧，依然都系当然啦，朝头早咧都出过下太阳嘅，咁但系似乎咧有啲地方咧就落起咗大暴雨吓。目前嚟睇，禅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咧系31.5摄氏度，吹紧东北风嘅吓。预计今明两日佛山依然都会有雷阵雨咯，出行嘅时候都需要防御咧短时嘅强降水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咁啊，今日预计下午到夜间咧系会有中雨局部暴雨咯。咁啊，到期时大家出门咧都要带备雨具。目前顺德区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咧都系正在生效当中嘅。听紧节目嘅朋友，喳喳林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留言打卡啦。咁啊，今日嘅互动话题咧都已经摆咗喺置顶嘅位置。最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有关小蓝鹿嘅一条嘅最新嘅新闻？咁啊，当然啦，佢系唔系几好嘅一条新闻吓。咁啊，讲紧咧系今个月嘅月初，即系几日前啫。咁喺山东济南有一间瑞幸嘅门店，咁啊有其中有两名嘅员工咧，就用门店攞嚟制作饮品嘅一支奶油枪啊。咁啊，即系如果有做过茶饮店或者系咖啡店都比较熟悉啦。一般系面头，系而家嗰啲茶饮咧都好兴，要加啲即系挤啲奶油落去嘅咁样。咁啊，就有两位员工咧，就用门店攞嚟整奶油嘅嗰一支嘅奶油枪咧，就话对住自己个嘴巴咧就喷奶油，就话落班之前咧就话要食饱饮足先至再落班，咁啊就喺度玩起咗嗰支奶油枪啦，直接将啲奶油咧就喷落个嘴度咁样啦，咁啊于是乎咧仲加之咧就将呢个短视频咧就发咗上网。结果咧就唔发就由自可，一发咧就引起咗全网嘅热议，就话对呢一个品牌嘅食品安全管理咧提出咗广泛嘅质疑。咁啊，于是乎咧，短短几日嘅时间里面啦，瑞幸嘅官方亦都公布咗一整个调查嘅过程啦，调查嘅结果同埋处置嘅方案嘅。我哋喺个视频度咧，亦都可以清晰咁睇到吓，呢两名嘅员工咧，的确系身穿瑞幸嘅工作服，而且咧亦都系企咗喺门店嘅操作台嘅入边嘅。咁啊，其中一人咧就攞只手咧就攞住支奶油枪啦，嗰个奶油嘅发泡器，咁啊对住另外一个员工咧就喷射奶油嘅咁样吓，咁啊两个咧就临落班嘅时候咧就喺度玩咯咁样。咁呢一个视频曝光之后咧，发布呢一条视频嘅账号咧，就喺8月2日嘅凌晨咧就已经注销咗噶啦。咁啊，经过网友嘅核实，涉事嘅门店咧系瑞幸喺山东济南嘅某一间广场嘅瑞幸门店。咁而涉事嘅门店员工事后亦都承认吓，咁啊呢一间其实佢就话，哦，我哋品牌其实都明确规范咁样要求咧，奶油枪系严禁对嘴使用嘅，哪怕系落班时间都系唔允许嘅咁样。正常嚟讲咧，食用奶油咧就算真系需要攞嚟食用咧，都需要挤喺一次性杯入边再进行食用咁样。咁而官方咧，亦都系公布咗进一步嘅核查啦，就话涉事员工咧拍呢个视频咧，亦都系喺收工之后，当日咁啊，即系打烊之后当日废弃嘅作为废弃嘅奶油物料咁样佢先至攞嚟拍视频嘅啫。咁啊，据闻咧，涉事嘅奶油同埋奶油枪咧，直接已经抌咗噶啦。到了今日即是8月4日的今天，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就是说涉事的门店的员工就已经被开除，而涉事门店的在岗员工也都全部更换，而门店的所有奶油枪和奶油的原料均已废弃。咁啊，呢一个门店线上点单咧，亦都系临时下架咗所有可以加奶油嘅选项。咁啊，其余嘅情况咧，门店咧都系维持正常营业嘅。
哇，你唔好话都几大件事吓，就因为两名员工啊拍咗一条短视频啊，咁样使用咗下一支奶油枪啦，咁啊成间门店嘅员工都已经换晒。同埋咧，成間門店嘅奶油嘅原料嚇，同埋使用嘅器材，亦都全部換曬。不得不說咧，亦都係表明咗呢一個品牌對於食品安全管理嘅一個決心嘅。咁所以啦，当然啦，新聞呢都係同大家讲出嚟分享一下啦。咁至于今日节目亦都想同大家探讨一下，即係回归到我哋本身啦，我哋每个人嘅本身，其实我哋自己嗰个卫生洁癖嘅等级到底有几高呢？喺生活当中有冇一啲其他人觉得冇乜所谓嘅，但係你自己觉得一定要做好嘅一啲卫生讲究呢？今期节目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上嚟分享一下自己的洁癖程度，同埋有边啲嘢系自己觉得哇好强迫症，我一定要咁样做先至觉得系干净嘅，欢迎大家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一起留言分享啦。

0: 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嘅，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诶、嗱，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的八袋混合尝试。

0: 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元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元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元起，仲有琵琶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物，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系啦，咁啊，一讲到卫生问题咧，就真系好多朋友仔都上嚟去分享啦，自己嘅一啲强迫症啦，同埋一啲洁癖啦，咁样吓。咁其实好似我自己咧，我都系一个爱干净嘅人嚟嘅，咁但系就唔至于话去到有强迫症咯。即系就正如咧，有一啲。

嘅，特别系女生啊，男仔女仔都好啦。有啲人系冇办法接受，尤其系卫生间嘅地下，即系出现好多即系洗完头啊、吹完头之后有一扎嘅头发啊。咁有啲人系真系接受唔到嘅，即系觉得就谂我就系要落马上清干净佢噶啦咁样吓。确实系会有呢啲情况。咁我自己咧即系可能隔两三日啊、三四日都会清理一次啦咁样啊。但系咧相对地，有一啲朋友仔系真系，我一见到我就要执噶啦，我一见到地下有灰尘咧，我就要清噶啦。咁啊，尤其系有啲人都会注意翻，好似屋企系使用嘅系坐厕啦、马桶啦，吓都会留意到，我厕所冲水嘅时候，一定系要冚埋个厕所板先至好冲水嘅。其实呢啲都属于即系我哋自己可能每一个人对于生活当中嘅一啲卫生嘅洁癖啦，咁样。今日大家都可以一起上嚟分享一下，有乜嘢系喂人哋其实出街都觉得冇乜所谓嘅，其他人觉得冇乜所谓嘅，但系自己就真系非常之在意嘅一啲东西咧，咁样。好似阿吉咧，佢就话我有一样嘢系接受唔到嘅，就系乘客喺我台车上面食嘢，系一切嘅食物都唔得，而且我睇到里面嘅门把手有佢哋留低嘅指纹，我都会用湿纸巾抹干净，所以车上嘅湿巾咧都系用得非常之快噶，咁样。我都可以理解嘅，特别尤其系如果网约车司机之类啦，因为每一日要搭嘅乘客如此之多，有阵时咧乘客喺车厢入面食嘢，一嚟系有可能会留低一啲碎屑啦，二嚟又会留低可能有味道啦，所以如果真系好爱惜自己台车同埋车厢内嘅环境嘅话咧，系真系会唔中意乘客喺车上面食嘢嘅咁样。但系当然啦，我有阵时搭网约车，可能如果系譬如话朝头早早餐时间，我自己都有可能系会喺车上面食个简单嘅早餐。但系我会即系好明确咁样去向司机传达，就话我一定系会攞个袋或者攞纸巾接住我食嗰啲嘢，系一定唔会整污糟你台车嘅咁样。即系我会传达呢一个信息俾司机啦，即系尽可能减轻司机嘅焦虑咯，咁样。咁有啲朋友仔咧就即系亦都对小蓝鹿嘅今次呢个社会事件咧，亦都系作出咗一啲评论啦。咁好似 V 咗个 R 咧，佢之前都系喺小蓝鹿做过店员嘅。咁佢就话净系谂下攞支奶油枪对嘴嗰个画面都觉得好离谱啊！佢话佢又唔系我哋自己饮，即系饮自己嘅饮料可以对嘴饮吓。佢话呢件事咧真系事关唔知道几多人嘅食品安全健康嘅话题，所以佢系认同系需要整顿嘅吓。如果唔系咧，消费者即系都唔会继续为呢个品牌埋单啦。如果唔严肃处理嘅话，咁样。咁啊，北大咧，佢都话本人对车内嘅卫生咧，肯定都系有一定嘅要求嘅。毕竟自己会坐喺里面噶嘛，关乎自身嘅健康咁样。翻工上蛇王，佢话梗系有啦，我系绝对唔允许出街嘅衫裤咧系着上床嘅。包括我女朋友咧，好多时候有阵时咧就唔换衫，就想周围摊啊咁样。但系佢唔换衫咧，我都唔会俾佢咁样做嘅。系啊，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分享一下啦，即系自己对于卫生方面有边啲属于自己嘅洁癖啦，尤其是饮食方面嘅卫生吓。咁啊，讲到卫生嘅话题咧，其实最近我哋广东呢边咧都即将会有外卖嘅新规咧，就要落地实施嘅。咁啊，讲紧喺接落嚟嘅十月份咧，我哋广东呢边嘅外卖系有一条新嘅有关外卖方面嘅规矩。就是话咧，如果系外卖员啊，将份外卖送到去你屋企嘅时候，你发现呢份外卖系冇完整封口嘅，即系佢系即系可以直接打开嘅，冇做好一个密封嘅包装嘅话，客户咧系可以拒送同埋拒收个噃。咁呢条規則呢大家都可以注意返啦。消费者如果喺收取到外卖嘅时候，甚至乎外卖员啦，喺接收到呢一份外卖嘅时候，你发现佢係冇做封口啦，又或者封口已经损坏啦，又或者曾经俾人开启过啦，
消费者是有权利呢就拒绝签收的。如果商家是不去积极去处理返呢个问题的话呢、消费者亦都是可以呢就通过一些消费者权益热线啦、又或者12345啦，又或者12315啦，就去反映同埋投诉举报的。咁啊，当然啦，因为呢一条规定做出嚟系点解呢？因为呢个规定呢亦都系为已经加工好嘅外卖餐食呢再上多一道嘅安全锁。一定程度上系防止食品啊喺配送嘅过程当中受到污染，更好咁样保障消费者嘅用餐体验嘅。咁啊，大家又要留意返啦，虽然话10月份先至开始落地实施，但是事实上呢，我哋收取一啲外卖嘅时候亦都可以多留个心眼下，睇下商家到底有冇做好密封处理啦。因为其实我自己都有即係相应嘅经历嘅，简单到一杯咖啡都好啦。如果佢冇做好密封包装呢，一嚟就会觉得喂心里面都打个突，点解冇封好㗎。二嚟呢，有阵时真係冇做好包装嘅情况底下，佢真係会出现洒漏嘅。曾经试过一次呢，嗰杯咖啡嚟到我手上呢已经係洒咗3/4啦，得返細半杯。我亦都会即刻影张图啦，就发上去平台嗰度反映。咁亦都会发起一个退款啦，退单退款啦。咁一般商家都会即係接受呢一个退款退单嘅处理嘅。咁有朋友仔就话返到屋企呢，如果见到地下有头发啦，多数都会扫下佢㗎。咁如果洗手池嗰度有污渍呢，都会随手清洗下啦。饭前就洗手啦，污糟嘅衫呢都会当日洗啦。咁仲有呢，出去行街呢，喺公共场合呢，座位都唔敢直接坐喎。超市嘅胶袋超市嘅胶袋呢返到屋企都会掉嘅，因为觉得唔干净㗎嘛、感觉自己都有啲中度洁癖啦咁样。女仔呢就尤其之会注意呢一啲卫生嘅情况嘅。好似我自己咁呢，好似我妈呢买餸返屋企呢，嗰啲买餸即係装住嗰啲肉菜嗰啲袋呢都唔捨得抌。就会觉得可以攞嚟装垃圾啦。但我自己都会觉得有啲污糟。因为本身攞嚟装生肉嘅话呢，其实佢入面已经湿咗㗎啦。一定程度上呢，我觉得都係要即时抌咗佢。係啦，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分享一下卫生方面啊，个人卫生方面啊，或者是飲食卫生方面，你哋自己会唔会有啲特别嘅洁癖嘅呢？欢迎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起分享啊。

0: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 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一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咁啊话咁快翻翻嚟最后一 part 嘅非常有趣啦吓，成日话而家即系无论咩行业咧，似乎一啲新鲜嘅事物咧都系日新月异吓，隔几日咧又会出啲新嘢啦咁样吓，冇谂到最近有一款比较 old school 嘅复古嘅饮品咧，又是重新咧引起咗一波网红热潮吓。咁啊讲紧咧就系可乐啦，嗱可乐呢样嘢咧吓，好多男士都中意饮吓，咁但系一定程度上咧，佢就真系饮品界嘅一位老演员嚟噶啦吓，已经系有好多年嘅历史。咁啊，但系最近咧有某啲嘅茶饮品牌咧就重新推出咗一啲 remix 版本嘅可乐饮料吓。咁啊，比如话有一个嘅珍珠奶茶嘅品牌啦，叫煲珠公，推出咗一款饮品咧叫做煲檸樂吓。咁啊，当中咧就以特调冰杯再加玻璃樽可乐，再加开瓶器嘅形式进行售卖，定价咧就系9.9，引起咗广泛嘅关注。与此同时，昆明嘅一个茶饮品牌咧，亦都推出咗一款叫做牛奶可乐啊，上市3个月嘅时间咧，销量已经系突破咗5000杯，复购率咧甚至乎系达到咗35%。

呢一股嘅可乐特调嘅风潮咧，亦都系正在蔓延向各大嘅茶饮品牌当中啊。咁有人就会问啦，喂，真系有人会使9.99买一杯特调嘅可乐咩？啊，冇谂到啦，即系今次呢一个品牌煲珠公啊，同可口可乐联名推出嘅新品啊煲领乐咧，真系凭借住一套即系出乎意表嘅饮法，喺社交平台咧亦都系引起咗广泛嘅关注同埋讨论。嗱，据闻咧呢一款饮品喺外卖点单之后咧，消费者攞到嘅唔系一杯已经调好嘅冻领乐，而系一支冰镇嘅玻璃樽嘅可乐啦。搭配装有香水柠檬同埋香茅同埋冰块嘅特调冰杯，所以攞到手之后咧，大家要自行进行 DIY 嘅，包括开瓶啦，倒入可乐啦，搅拌啦，咁啊进行即系整个调制嘅全个步骤咁样嘅。咁有啲朋友仔就会觉得好新鲜啦，比想象中仲要好饮啊，嗰个风味咧就觉得特别丰富。咁亦都有朋友仔咧就会觉得啊，虽然呢个做法咧比较简单，但系嗰个柠檬嘅香气好够啦，气泡感又超强啦，所以夏天饮嘅时候咧就会觉得非常之清爽啦，咁事实上咧，可乐同埋现制饮品嘅组合咧，亦都唔系话新鲜嘅组合嚟噶啦。咁好似喺云南嘅一间叫做牛奶可乐嘅饮品店当中，大概20年前咧就开始售卖同名嘅单品，将可乐混合住牛奶一起售卖。听起身咧有啲出其不意吓，但系原来咧喺云南当地咧，有唔少嘅朋友仔咧细细个都系中意咁样饮嘅噃。在成都的一些茶饮店亦都推出过叫做可乐真奶。什么叫可乐真奶呢？顾名思义就是有可乐气泡口感的珍珠奶茶。听说当时都是卖爆的。包括刚才提到的昆明的某个茶饮的品牌，他们新出的在3月份新出的可乐牛奶亦都在3个月内销量突破了5000杯，非常之犀利。可口可乐呢样嘢咧，佢本身就自带庞大嘅群众基础啦，又可以俾到一啲复古怀旧嘅情绪价值俾到大家。咁所以咧，可乐呢一款喺零售界嘅老演员，似乎今时今日咧喺饮品圈当中咧揾到属于自己嘅一个新嘅角色。咁今年咧喺各大嘅茶饮品牌当中，亦都做出咗更多有关可乐嘅新嘅尝试，包括啱先讲嘅柠檬水加可乐啦，牛奶加可乐啦，亦都会有雪糕加可乐。佢哋会俾到我哋消费者一个足够稳定嘅味觉嘅预期，同埋足够大嘅改造空间，俾到大家一种既熟悉又陌生嘅反差感。同埋由于可乐呢样嘢咧，其实喺我哋嘅印象当中，喺我哋嘅味蕾嘅感官当中，已经系根深蒂固，即系你对佢嘅口味已经有一个好确定嘅，即系嗰个印象喺里面。当你谂到哦，可乐再加咗雪糕，或者加咗牛奶，又或者加咗柠檬之后，佢嘅口感系点样咧？其实我哋喺心目中已经有一个初步嘅预期。因为它可以给到一个很确定的，即是相对确定的口感给到大家，自然大家在点单的时候就会有更足够的信心，所以也是这些的产品之所以能够迅速抢占市场的一个很天然的引流的吸引力所在啦。今时今日，大家又会唔会真係出街会点一杯有关可口可乐嘅茶饮呢？喺度都打个问号啦，可能男士呢会更加之鍾意嘅。讲到最近呢，我哋广东会有一啲外卖嘅新规即将落地啦，亦都有朋友仔分享呢，佢就话之前叫开嘅几个商家都冇做一啲密封嘅贴纸，但係佢发现最近呢就开始贴咗一啲密封胶，虽然呢就有啲难打开嘅，但係佢自己都会留意到呢，觉得咁样係比较卫生一啲嘅。亦都有朋友仔话咧，卫生嘅问题咧，佢自己都会有一啲纠结嘅点嘅，譬如话地板太污糟咧，就唔可以嘅吓，厕所有啲发黄咧，亦都系唔可以嘅，一定系要及时打扫干净啊咁样。亦都有朋友。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参半商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3: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商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2: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3: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号房。
7: 首先看一下天气情况了，预计未来两到三个小时强雷雨持续，累积雨量可以达到暴雨量级啊。顺德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请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再来看到缓慢路段，海拔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碧桂路德胜大桥双方向都是不好走的，欢迎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和暴路况了。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10: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9: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10: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9: 一次品味。

0: 源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1: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0: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6: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6: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看到一条听众的留言呢，他说呢，我们是异地恋，真的还蛮矛盾的。每次见面的时候呢，是我这辈子最幸福最踏实的时刻，拥抱是真的，温柔是真的，开心也是真的，两个人呢无话不谈，默契又甜蜜。可是只要一分开呢，一坐车，一回到各自的城市，所有的这个温暖就瞬间被抽空了。那种落差感呢，落空感呢，真是非常的熬人呢。所以呢，他常在想，我们到底在坚持什么呢？看不到尽头的异地，聚少离多的日子，每次相见又次次别离呀。不知道这段感情是值得继续奔赴，还是应该及时止损，体面放手呢？

相信很多谈过异地恋的或者是正在异地恋的朋友呢，都有过一样的心情。其实异地恋最真实的模样就是短暂极致的甜，搭配漫长刻骨的苦啊。见面有多治愈，分开就有多破防了。没见面的日子里面，你靠回忆去撑着；见面的短短几天，你靠甜蜜活着。可是，一旦列车开动，距离拉开，所有的温柔瞬间清零，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想念、落空跟遗憾。很多人就问了哈，异地恋那么苦，到底？

0: 真正值得坚持的异地恋呢，靠的从来不是硬扛。很多人觉得说异地恋拼的就是毅力啊，是隐忍啊，是熬啊，只要我够爱、够坚持、够包容，就能够走到最后了。可是现实是呢，没有终点的坚持往往只是自我消耗，没有未来的等待只是自我感动罢了。好了，稍后继续回来聊，稍后见啦。
1: 八月十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讲到关于异地恋的话题啊，不知道各位是否经历过，你觉得异地恋最磨人的是什么？每次告别之后，又会怎么样来缓解情绪呢？欢迎来。

那么这位匿名发帖的朋友说，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因人而异啊，就是说异地恋这个问题，先不说距离了，是否他们两个都忠诚呢？啊，万一遇上不好的就很麻烦了。说自己呢是那种没有什么安全感的人，所以呢接受不了。

了异地恋。七桥耀仔说呢，哎，各位异地恋的情侣啊，想考验这个爱情是否牢固的话，他有方法。那、什么方法呢？啊，他想点一首《失恋王》啊，谢谢你先啊。那为什么很多异地恋明明是很相爱的，最后呢还是走散了呢？因为他们一直是在熬分离的苦，却没有去规划那条相聚的路啊。其实每次见面呢，明明都很甜的，拥抱也很真的，陪伴也很暖的，可是甜蜜褪去之后呢，依旧是遥遥无期的等待哈，没有归期，没有计划，没有奔赴，没有明确的未来。那这种感情是蛮伤人的，给得了当下的温柔，给不了未来的答案嘛。所以呢，判断一段异地恋值不值得坚持呢，其实也不是看你们见面的时候有多甜，而是来看你们分开之后啊，有没有为结束异地去努力呢。如果两个人只是习惯性的见面，习惯性的想念，习惯性的舍不得，却没有规划好这个未来，没有商量好定居，没有为彼此奔赴这一步的话呢，那这种异地可能再甜都只是短暂的哈，再爱也都是消耗。

的坚持的异地恋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相聚是期待，分离是暂时。分开之后不是无尽的内耗跟迷茫，而是两个人各自努力，各自变好，朝着同一个终点去靠拢。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节奏，但是我们的未来里面始终是有彼此的。我们不怕暂时的距离，只怕没有归期的等待。我们不怕短暂的分离，只怕永远的遥遥无期。好了，各位怎么看异地恋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炸烧包报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见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东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7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0%，最大是90%。预计今明两天佛山市仍然有雷阵雨的，出行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大，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0: 炎炎夏日，无论是小朋友居家休闲出门游玩，还是上班族午后解乏晚间追剧，清爽不腻健康解馋的小食品都是刚需来的。那今天跟大家来开启专属夏日的好物专场，推荐美鲜说的三大爆款饮品零食哈，低卡清爽，方便百搭，全家老少呢都非常合适啊，轻松解锁夏日的清爽滋味。首先第一款呢是宝妈必备的便携果蔬汁，好多小朋友呢他挑食不喜欢吃水果，那这款的手提装果蔬汁就可以帮你解决难题了，开袋即用啊，不用清洗食材啊，也不用费心去榨汁了，细细一包啊，小小的轻便易携，放在书包放在随身带都可以，出游啊上学呀、啊、户外活动啊都可以随时喝，跟小朋友分享呢也十分方便。它摒弃了厚重甜腻的口感，它的口感呢是清爽解腻的，没有普通的鲜蔬果汁的残渣，配料表呢是干净纯粹的，喝得到的果蔬天然清甜回甘，一共有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还有红石榴三种口味，是涵盖了全家口味需求，低卡轻负担呢，可以放心饮用零压力。而现在呢这个福利呢是超级划算的，一袋啊是十提啊，一提是十袋啊，总共呢是有十个小包装了哈、啊，是只需要55元啊，还多送一袋随机的口味，到手呢一共是有11袋的，而两提呢是99元啊，加赠两袋啊，足足22袋，是非常够你夏日畅饮的啦哈、啊。那接下来推荐夏日的补水好物就是美鲜说的冻干柠檬片。好多街坊呢都不喜欢喝白开水的，那这款的柠檬片就是救星来的，精选优质的柠檬中段果肉啊，采用先进的 FD 冻干锁鲜技术，牢牢锁住新鲜维 C 还有果香。那区别于普通的烘干柠檬，口感鲜甜不苦涩，更难得的是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只有纯柠檬一种原料，没有白糖啊，没有添加剂啊，健康又纯粹，独立铝袋防潮保鲜，冷热双泡都可以的，居家办公都适配哈、啊，搭配红茶气泡水就能够自制高颜值的夏日特饮啦。现在三盒只需要49.9元哈、啊，还免费赠送专属的玻璃杯，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的。那最后登场的是美鲜说的王牌爆品黑糖珍珠奶茶桶，真正做到真茶真牛乳哈、啊，用料十足，甄选锡兰红茶搭配纯正的牛乳，茶香醇厚，奶香浓郁啊，搭配 Q 弹弹牙的这个木薯珍珠，口感层次丰富，地道的港式风味，丝滑不齁腻啊！一桶足足是有10杯装的哈、啊，满足长期解馋的需求，现价呢是68元呐、啊，还额外加送2条锡兰红茶牛乳茶，还有专属的叠加福利，购买美鲜说全系产品呢，每单赠送1条牛乳茶，满49元呢就送茶园小品了啊，优惠多多。那三款好物兼顾健康口感还有性价比，夏日补水呀、啊、解馋呐、啊、休闲一站式搞定哈、啊。想囤平价清爽夏日零食饮品的朋友呢，马上进入到我们放心好物啊，来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在这个够一丝欢乐够的专区去下单，解锁满满的夏日幸福感啦。也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家 APP， 在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也可以看到详情和下单的。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1: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的10A级工艺，裤身是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 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2: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跌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邋遢，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分。今天节目讲到的是关于异地恋的话题啊。那其实异地恋最让人崩溃的从来不是距离啊，而是一个巨大的落差感。见过彼此时的那些温柔哈，就很难适应分开之后的那种冷清的感觉了。感受过拥抱的踏实，就很难接受屏幕的敷衍了。体验过朝夕相伴的快乐，就很难熬得过独自一个人的孤单了哈。很多人呢在分开之后情绪会崩溃，会失眠难过，反复内耗啊。其实不是不够坚强，而是因为刚刚拥有过全世界的温柔，转眼呢又只剩一个人的风了。那这种从极致甜蜜瞬间跌入极致孤单的落差呢，是异地恋独有的一种煎熬。但也正是这种煎熬呢，最能够看清一个人，看清一段感情的真假。真正爱你的人呢，是不会让你一个人扛下所有分离的委屈的。分开之后呢，他会主动维系，会主动分享，会主动安抚你的情绪。他会把短暂的见面变成长久的动力。他会清楚告诉你，我们多久结束异地，以后在哪生活，我们未来会怎么在一起。

我们回到一开始那位听友心底的疑问哈，他的这段异地恋到底值不值得坚持呢哈？其实呢，有爱又有规划的异地是双向奔赴，只有爱意没有未来的异地呢，往往是单向的消耗。所以呢，如果只有见面的甜，没有未来的路哈，及时止损才是自爱。但是如果既有当下的暖，也有奔赴的规划的话，咬牙坚持呢是值得的。不要只贪恋一时的温柔，就透支自己漫长的余生嘛。所以好的异地恋呢是苦一阵子甜一辈子，而坏的异地恋呢是甜一阵子苦一辈子。真正能走到最后的异地情侣呢，其实都知道一个道理哈，见面是治愈，努力是底气，终点是团聚。

异地恋所有的忍耐啊、想念啊、克制啊、等待啊，都是为了有一天不用再告别，不用再分开了，不用再隔着屏幕说想念了。

0: 祝愿所有在异地的朋友呢，在异地恋的朋友哈、珍惜当下的温柔啊，也有奔赴未来的勇气，有熬过距离的坚持，也有看清结局的清醒啊。听到的歌曲来自 MC 张天赋，叫做《笔友》。
1: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2: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1: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2: 地鼠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1: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很多朋友都喜欢港乐哈，港乐堪称是华语乐坛皇冠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啊。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开启的这个粤语流行时代，到现在呢，是诞生了无数的经典金曲以及众多闪耀的名字，成为几代乐迷的集体回忆。那作为港乐养大的一代啊，唱作 DJ 萧华坚继六月大获成功的北冥 Beyond 派对音乐会之后呢，是应乐迷的强力呼声，再度集结了马俊杰等等一众的优秀音乐人，延续这个粤语歌的情怀，带来港乐男神时代曲啊，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那这次的演出呢，以时间为脉络，从七十年代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到如今的二零后新生代哈、从浪子新生到紧急联络人，是唱尽五十年来历代新老港乐男神们的首首代表作啊，诚邀所有的乐迷朋友共赴这一场的充满共鸣跟情怀的经典流行金曲的盛宴。那时间呢，就是在9月19号晚上的7:30，地点呢是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哈、门票方面 ，VIP 是150元，一等票呢是120元，时长大概是120分钟的。那购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点击一键购票就可以选座了。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点击一键购票就可以选座了。那这次呢，有中年好声音 DJ 歌手萧华坚继个人演唱会与致敬 Beyond 音乐会叫好叫座之后再接再厉哈、将陪伴我们成长的几代港乐经典跟新歌为你倾情演绎。那搭档本土著名音乐人马俊杰担任音乐总监，为你带来

千人港乐大合唱的名场面。而且去的话交通也很便利哦，场馆是比邻地，很方便的，停在这个粤剧院或者是普军新城都可以啊。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去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点击一键购票就可以选座了。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选来吴雨霏的《生命树》。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脸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0: 九二四路放，
4: 下晏时间三点零二分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湖万路段望到海八路五间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慢紧嘅，机场大道喺月湖台位置往呢个庆业路方向有施工，亦都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碧桂路喺德胜大桥位置往容桂方向喺右边车道亦都有施工嘅，同时缓慢当中啊。高速方面望到喺广珠西线嘅容桂路段往广州方向系有事故，占咗左侧嘅车道，现时缓慢当中嘅。广佛高速喺呢个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有车流量较大啊！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扫描有段古。
7: 春游自古言歌扬，各位，佛山祖庙唔单止系三雕两塑荟萃嘅古建宝库，名扬四海嘅武学圣地，更加系全体佛山人扎根心底、千年不散嘅精神家园。庙里头有两大文脉，一脉相连。一个是延续千载的北帝春秋祭典，三月三巡游盛会；另外一个就是南端万福古台，三百几年言歌不绝，孕育岭南粤剧根脉，一字一气见证古镇千年烟火浮沉。话说佛山自古水莽中横，百姓涉水谋生，但是就常年饱受洪涝之患。明清冶铁，陶瓷作坊密布，火险时有发生。先民敬畏天地，奉北帝为镇水防火、护佑乡子的守护神。北宋元丰年间，佛山始建真武祖堂宫。

逢北底，民间自古就流传未有佛山先有北帝嘅俗语，足以可见北帝信仰根基深厚。北帝信仰由民间祭祀升格为官定大典，转折点就是明正统十四年黄烧阳之乱。当年乱军围困佛山，城中冇官兵驻守，24铺乡绅百姓齐聚祖庙北帝神像之前焚香立誓，杀血结盟，士农工商同心固守街巷，凭住一腔忠义坚守数月，最终击退叛军，保卫全镇。战乱平定之后，朝廷感念乡民忠义，景泰二年降下圣旨，御赐佛山忠义乡，敕封祖庙为灵应祠，正式纳入国家官祠体系，钦定每年三月三春祭北帝诞，八月金秋之秋祭，岁岁举行御祭大典。呢一份敕令镌刻于褒冢牌坊碑印，文字清晰，是岭南祠庙极为罕见的官祠实证。自此每年三月三北帝诞就是全城最盛大的民族盛事。乾隆版的佛山忠义乡志明文有记载，三月三日北帝神诞，乡人士赴灵应祠肃拜，各方结彩演剧，约从三会，故吹数十步，圈腾十余里。天色未明，27铺街坊齐聚祖庙，十番锣鼓、八音、醒狮、飘色、抬角依次列队，流金北帝神轿缓缓起驾巡街。文中提及到的铺是明清佛山堡的街区区划制度，起源于防御黄烧阳起义的毡时联防建制，就不是指商铺的铺，而是街区管理的单元。明代的景泰初年，平定黄烧阳之乱之后，佛山被划定24铺，这个是佛山城市初型的建立，祖庙铺就是其中之一。随着镇区向外扩张，分三次增设，先增大基铺，后增富民铺、学园铺，及至清代道光年间，佛山遂成27铺的完整格局。祖庙之内有一副闻名于世的清代木雕对联，悬挂在三门外已经400多年，写有27铺奉此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写的就是清代的27铺，代指整个佛山全镇。讲回每年的三月三北帝神诞，巡游队伍绵延数里，家家户户门前陈设香案鲜果，恭迎圣驾，世称万派朝宗。巡游过后，重头戏就是酬神大戏，戏台之上锣鼓不停。讲到这座酬神戏台，就是大名鼎鼎的万福台，华南现存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戏台。戏台始建于清顺治15年，原名就叫做华丰台，康熙年间重修扩建，更名叫做万福台，取万福归宗，备有乡址之意。戏台立于祖庙中轴线南端，同埋正北紫霄宫正殿遥遥相对，台基高 2.07 米，既可抵御水浸，又方便北帝神像观戏。台内屏风对联，传来往事流金鉴，谱出高歌切紫霄，历经300多年仍然完好流传。各位，这里呢要讲一段有据可考的梨园往事。清代佛山水运通达，商贸鼎盛，红船戏班穿梭珠三角河道，梨园之中立下一条无人善破的行规，但凡新组戏班配齐伶人行头，不可直接登船下乡巡演，必先齐聚万福台上演首场神功大戏酬谢北帝。这一场首演

0: 都系行业嘅大考啊！各行班主资深老龄端坐台下，核验唱功、身段、锣鼓版式、技艺合格，方可外出闯荡。故此万福台就被红船子弟尊为粤剧审戏台。咸丰年间，粤剧武行嘅行业领袖李文茂率领琼花会馆数千红船弟子举义。起事之前，一众粤剧伶人特意登上万福台演出大戏，祭拜北帝，祈求前路顺遂。呢一段史实在于广东戏剧史略同埋地方乡城。嗱，呢度所谓嘅乡城呢，就即系乡村史籍，类似乡志咁解。咁所以就真系绝非虚谈啊！起义失败之后呢，粤剧一度遭到清廷禁令封禁，一直去到同治年间禁令解除，各路戏班又重返万福台开台演出，古戏台再度弦歌鼎沸。同埋热闹喧嚣、万人同乐嘅三月三春祭唔一样，八月秋祭礼祭森严，恪守明代官祭仪轨，仅香言其老，各行会长入祠行礼，行三献礼，诵读祭文，感念北帝护佑，缅怀先民忠义守土之功。嗱，古时候佛山缺乏完整嘅官府治理，街坊纠纷，行会商贸矛盾，众人都是经常相约在祖庙神像前调解决断，所以祖庙就是传承公认的信义议事之所。时至到今日，三月三北帝诞巡游以及春秋祭奠是佛山祖庙庙会的重头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仪轨复刻明清古祭，万福台依旧月韵悠扬。当年薛觉先、洪善女等一代梨园宗师都曾经登临此台献艺。各位，北帝巡游走过佛山街巷，承载先民祈求平安的心愿，万福台声声梆子，全唱岭南人间悲欢，巡街古字绵延千载，戏台弦歌代代相传。忠义这两只字仲有粤剧文脉，早已经融入了佛山世代百姓的血脉。倘若他日你到访祖庙，不妨先等候北帝巡游仪仗，再坐在万福台前静听一曲，读懂藏在香火同埋唱腔之中的千年佛山。
1: 祖庙有段古，有段古，祖庙有段古。
2: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两百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十三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5: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6: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5: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6: 嗰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5: 嗰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6: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5: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0: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啊。
2: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3: 九二四路况。
4: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碧桂路嘅德胜大桥往容桂右边嘅车道有施工，放紧慢镜啊。再嚟睇下高速方面，广佛兆高速女水枢纽往阿江布慢，广珠西线容桂路段往广州有事故，占咗左边嘅车道啊。龙尾去到容桂收费站，广佛高速嘅沙涌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雅耀路段往开平，车流量都系比较大啲。亦都要温馨提示一下咁多位啦，雨天行车啦，要注意控制好车速，保持车距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八月十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儿，即刻抢飞啦！
7: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8: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7: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8: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7: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8: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9: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好啦，再来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阴天啊，有中雨局部嘅暴雨，东南风系两级，气温27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90%。

0: 报。
1: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宜兰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3: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4: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5: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4: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6: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0: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1: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12: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3: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4: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好习惯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头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嚟咯，开波咯！啊，欢迎大家嚟到我哋礼拜二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我系阿聪。咁除咗你喺924啦听得到啊，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倾下偈嘅。可以喺微信啦搜索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咁嚟到直播间啦，记得就照旧点下头像关注啦，右下方大拇指啊，帮我哋点点赞，点点赞，点点赞啊！咁啊，睇翻啲天气预报啊，因为最近啲天气真系多变啊，提醒翻咁多位啊，如果真系落雨天啦，特别好似有位叫 V 咗个 R 嘅朋友，佢话哇，三水呢边啊，行雷闪电啊，记得保持翻安全嘅车速车距啊，唔好因为天气啦，影响到大家一日嘅好心情。好啦，咁啊，欢迎晒嚟到我哋直播间啲老友啦，系嘛 ，Gary 啦，啊，停机啦。小花猫啊，云信啦，仲有我哋嘅 Darren 啦，炳栋啦，啊，欢迎晒我哋咁多位嚟到直播间当中，系嘛？已经睇到啦，啲老友记话，诶、哎，喂，聪少，见到你今朝啦，又出咗去，系啊，吓、啊，今朝咧、啊，真系原本系好天嘅，啊，去到十一点嗰阵时咧，又突然之间落起咗呢个狂风雷暴啊，因为今朝去试驾，啊，今朝早都系睇咗嗰部，因为有一部车咧，最近问到嘅人比较多，啊，关注嘅热度都比较高啊，有啲人话佢咧系一部保时捷，啊，跟住咧有人咧就话，咦，你咪一样借鉴嘅，系嘛？人哋啲老牌车企造车，你使乜借鉴啊？搞到啦，啊，佢哋嗰个 CEO 啊喺直播间嗰度咧。啊喊添啊！啊闹到佢喊话，你哋啊有抄袭嘅，系嘛？你又借鉴人哋嘅、啊，你凭咩笑人哋咧？咁啊讲讲啦，今朝早咧去咗嗰部MG07 啊，试驾咗部 MG07， 咁亦都想同大家倾一倾啦。其实我觉得呢部车咧，真系会令到大家拣选，即系选择车型当中咧，成个思路都会发生变化。咁我提醒翻咁多位啊，咁啊，如果想睇更加多嘅一啲试驾视频啦，包括埋一啲推荐啊，吓都可以关注阿聪嘅呢个微信啦，或者系抖音号嘅，你可以喺微信搜一搜 FM 九二四三个八啊 ，FM 九二四三个八系阿聪嘅微信号嚟嘅，咁大家咧都可以依家先发个好友申请啦，到时候咧直播结束啦，就会即时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咁啊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啊，咁啊最近两日咧都发布咗一啲，即系我哋讲紧啊，可以平平地入手啦，有少少地啊资源嘅啊嗰啲咁嘅优惠力度啊，都会同大家分享嘅。咁喺抖音就可以搜索冲少讲车啦，啊抖音搜索冲少讲车，啊夜晚继续开播啊，同大家分享用车拣车当中嘅啲心得啊。好啦，即时进入到我哋嘅电卡架度。

好啦，嚟到电卡驾到嘅环节当中啦，先讲一讲呢部 MG07 先啦、啊、好似阿添哥仔咧已经即时讲啦，喂，冲少 MG07 呢部车试驾试成点样样咧？其实 MG07 呢部车，我第一个讲先，好惊讶，亦都好炸裂啊！我系完全估唔到佢系将以前300,000级别车型有嘅呢啲配置，依家直接下放去到预售价啫。预售价120,000+嘅起售价格啊 ，OK， 先讲一讲基本盘，好多基本盘咧，大家都觉得好惊讶。呢、这个惊讶就系佢一部我哋讲紧猎装版本或者旅行版本，猎装版本啦，啊，更加准确少少讲猎装版本嘅车型，佢呢个外观造型真系唔系抄噶。啊，好多人咧话喂借鉴咗某啲来佬货啦，系嘛，好似波子啊，某咩咩车型咁样啦吓，啊，跟住人哋喺直播间咧闹到佢啊，哇，喺个 CEO 喺度喊苦喊忽咁添啊，但系其实唔系噶，人哋1962年咧已经系推出咗呢一种咁样样嘅揭背式尾门嘅呢一种运动化嘅猎装轿跑噶啦，咁所以咧 MG07 呢部车更加多嘅系通过咗一啲现代化嘅语言啦，跟住通过咗一啲资源嘅整合啦，重新设计出一部。现在卖到120,000+起售价格的运动化纯电轿跑。4.8米的车长跟住去到2.8米的这个轴距表现。其实有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哇在这一部 MG07 空间实好差的空间实好渣的。那我倘若我当你不是一个1.8米1.9米的人坐到下去呢，在第二排我很负责任这样去讲，你两个人乘坐不会逼迫的。特别头部空间一样偷了空间嘛，它是一个全景的这个天幕啊，没办法。依家啲新能源车都系咁玩嘅，好就好在，如果你去买到高配咧，佢有个可变光感天幕嘅，隔热啊或者隔绝呢啲紫外线咧，有翻几道散手啦，系嘛，空间都还好啊，你如果你话真系要空间嘅，我谂你都唔会睇呢啲运动化嘅车型啦，整部大6座 SUV， 或大5座 SUV 冇车拣嘅咩？咁所以其实放翻喺呢部车上边咧，更加多嘅系配置同埋佢嘅呢个价位当中嘅优势。咁第一个咧就系、是、上汽品牌去。做背书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呢一部车，佢就算标配啊，都有成60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

啊，用嘅咧系一副上汽青陶嘅半固态电池嘅版本，其实喺 MG4X 上边咧已经系有上车噶啦，咁亦都经过咗市场嘅验证啦，可能就系喺佢嘅低温续航里程达成率上边会更加之有优势啦。咁啊，第二个版本咧，你可以加多啲钱，系嘛，150,000左右，俾你91度嘅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换成咗800伏，换成咗5C 嘅快充，咁跟住咗好多我哋讲紧越级嘅配置喺呢部车上面，你全部见得到，包括 MCDC 带埋路面鱼苗功能嘅呢、这个可变阻尼嘅悬挂，跟住 Momenta R7 嘅飞轮大模型激光雷达版本喺呢部车上面，你通通都可以见得到。咁另外啦，如果你话你有需求嘅，你可以喺后尾箱啊，现在就话10,000，即系提前落订嘅嗰10,000位老友记，你可以免费获得呢个冰柜，系啦，冰柜啊，唔系冰箱咁简单。你放埋啲咩冰鲜鸡落去啊，系嘛，冰鲜鱼落去啊，绝对绰绰有余。咁仲有一样嘢咧，其实佢喺储物空间上边，我觉得呢一部车真系灵活多变。我睇咗好多啲运动化嘅车咧，基本上都系服务翻呢个驾驶员啦。啲储物空间我唔理你咁多嘅，但系佢唔同，佢照顾翻好多小姐姐。小姐姐咪中意喺副驾嗰度啦，系咪化妆系嘛？咁有时候化妆咧会打开上边个遮阳帘啦，揭开个化妆镜啊，咁但系个范围唔够大，所以 MG07 呢部车咧。佢就玩咗啲少少啲嘅花儿，少少啲嘅心思。佢喺呢个扶手箱嗰度啊，使住手套箱啦，副驾手套箱呢，我原本以为佢係一个真係正儿八经嘅嗰啲扶手箱咁嘅储物嘅嘛。你点开之后呢，唔係喎，係一个小桌板。好啦，咁呢个小桌板打开咗之后呢，你仲可以揭开佢，变成一个好大块嘅呢个油缸镜。好啦，而讲到第二个佢嘅空间表现呢，人哋呢部车有前备箱，仲要系电动开合嘅前备箱，168升。我试咗下吓，阿聪即系我自己钳咗落去，成个人都可以坐喺呢个前备箱嗰度啊。咁其实呢部车呢，我个人感觉啦，去到呢个价位段当中真係有诚意。呢个价位段真係有诚意。好多人话冲少，你肯定係因为係咪收咗啲米啦，跟住成日讲呢部车好嘅地方。咁但係的而且确，我觉得呢部车喺短板上边佢唔会好明显。咁同埋喺价位段当中，我又好难揾得出你话佢批评嘅地方，你话佢好明显嘅显著嘅，我哋话不好嘅地方你又好难揾到。我觉得其实去到咗驾驶方面，我想讲下驾驶方面，因为 MG 呢个品牌呢，MG4X 包括埋 MG07 呢三款车我都系试驾过，包括拍咗视频嘅，我系睇住佢哋不断地去升级。呢、这个升级讲嘅系底盘用料当中嘅升级，当然你话冲少呢部车卖到12,000+15,000嘅价位段当中，但你唔好忘记啊，这个仅仅系预售价格。我头先讲到嘅所有嘅嘢，包括副驾零重力座椅，包括前后排嘅座椅通风加热按摩，610公里续航里程，激光雷达，再加上 MCDC 带埋鱼苗功能嘅呢、这个可变阻尼悬挂，包括埋呢个大冰柜，包括埋前备箱，包括埋前边麦花臣，后边多连杆嘅悬挂，佢卖你几钱呢？卖你12,000+嘅价格。有冇杀伤力？我觉得真係有杀伤力。所以我会企喺呢个12,000+到15,000左右价位段去睇呢一部车，去睇佢究竟驾驶品质上边得唔得食。好，我讲缺点先。神防大家话喂冲少，你淨係讲佢好嘅地方，我讲缺点先。如果大家真係对于驾驶係好着紧嘅，我觉得呢一部车喺转向当中我一定要扣分。因为佢呢一堂胎呢电子味太重啊。这个就是令到我感觉个虚位，特别你会做一啲切线啊，系咪？或者你喺高速高快路面上边咧，你打胎咧，超超车嗰下啦，你会感觉上佢虚位稍微明显咗啲，同埋呢一堂胎佢居然唔能够将转向同埋驾驶模式系捆绑埋一齐嘅，佢冇办法调整㗎，係咪？佢呢啲堂胎就会有少少嘅硬啊，所以大家真係去试驾嗰陣时呢，特别女士係咪睇到咗呢啲咁运动啊，或者係讲咁有个性原创度比较高嘅车型啊，喂突然之间好上头啊，试驾下先啊，呢一堂胎我自己感觉係要少少扣分嘅。OK， 咁第二个讲到佢嘅电门嘅响应速度啦。
因为咧我试驾嘅版本咧系610续航嘅顶配车型嚟嘅。

所以其实呢一部车佢嘅加速表现嚟计话，大概五秒几、六秒几左右啦吓。咁啊，我觉得喺城区路面当中，佢嘅加速都比较线性啦，唔会话有特别冲啊，即系我哋讲特别的贼啊。啊，呢个前段嘅加速调到特别的贼，嗰啲晕车嗰啲朋友特别唔中意啊。所以呢部车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晕车嘅舒缓模式啊，包括你平时放喺舒适模式之下去开嘅话咧，我觉得城区嘅通勤代步你要抌嘅冇问题。你咪调到运动模式咯，啊，运动模式同埋呢个舒适模式真系两档嘢嚟噶，啊，成个提速表现、加速嘅体感当中嘅呢个感受啊，都系会有变化嘅。咁啊，另外一个咧就要讲翻啦，呢一个座椅啊，要点个赞嘅。我系觉得喺12-15万当中呢个维度啊，如果大家要对标咧。其实会拎一部 Mona M03 去对标，唔使对标呢部车，因为 Mona M03 喺成个驾驶品质上边真系比唔上佢啊，除非智能化啊，智能化当中可能系 MG07 为数唔多嘅短板，但佢车机响应速度还 OK 嘅，好多连续语音指令嘅识别啊，包括你想下载某啲 apps 啊，你喺个应用商场入边都可以揾得到。好啦，咁要赞嘅第二个地方呢，就係讲緊佢行驶品质上边啦。其实呢一副计呢，即係佢底盘当中嘅用料或者呢啲硬件当中嘅实力呢，其实我一直都比较之对上汽呢个品牌係会有信心嘅。因为之前试驾嘅所有上汽车型，包括嗰部咁嘅 MG4,咁 MG40万蚊留下，后边用一个板圆啫，哇，佢都调教得可以感受到啊，真系叫做稳稳的先苦。而放喺 MG07 上边要赞嘅，就系、是、当我过专登，我经常硬嗰啲坑渠盖嘅，系咪坑渠盖又好啊，连续颠簸嘅嗰啲减速带突起身嗰啲减速带啊，你会感受得到佢蹬。但呢一种凳呢，唔系令到人滋扰，唔系令到人感觉你呢一部车佢嘅悬挂系低档次嘅呢一种阵，佢系好干脆，系好利落嘅，系咪震一下？我话俾你知，我就开始化解紧路面嘅颠簸噶啦，话俾你呢个驾驶员去听，特别系去到一啲横向嘅支撑当中啊，我觉得呢一部车放喺12-15万价位段轿车嚟比。我关咗 MCDC 同埋开咗 MCDC 完全系两码事嚟嘅，你会感受得到佢嘅横向支撑系到位，即系对于呢一部车佢嘅支撑性又好啊，包括埋我哋讲路面嘅隔绝嘅程度啊，我觉得呢一部车系处处一个比较好嘅水准上边嘅，我就系放喺12-15万就系咁样嚟评价佢。好啦，咁如果你话真系短板咧，仲有一个短板嘅。隔音水平，其实呢部车因为好多成本价格嘅考虑啦，只能够用到单层玻璃，所以当你嘅车速公里啊60公里左右嘅时候啦，唔好意思啦，咁你就会听到路噪啊，稍微明显咗啲，咁你听到风噪稍微明显咗少少，咁同埋咧，因为呢部车因为佢用咗一个真揭背尾门啊，真系一个揭背尾门嘅，所以有少少咧，你开快咗之后有啲共鸣腔嘅效应，我觉得呢一样嘢咧系可以克服嘅，系咪可？是可以通过某一啲隔音降噪嘅呢一个后期嘅升级，比如朱大佬嗰啲啦，啊揾朱大佬做下隔音嘅升级，咁已经系解决得到噶啦。所以其实放喺呢部车上边咧，更加多嘅人系期待佢价格仲有冇变化。而我反而觉得呢一部车佢出咗嚟之后，真系会影响好多人嘅选车逻辑，包括埋上汽、名爵、MG 已经掉晒个名牌出嚟，话俾大家知噶啦，话俾大家知。15万左右嘅车型就要有咁嘅质素，咁同埋佢唔内卷，系嘛？你哋依家开始卷 B 级轿车，大家卷嘅 A 级嘅纯电轿车，我做差异化嘅定位，我卷轿跑，跟住我卷运动化嘅车型，而且我将价格系冧到咗呢个维度当中，咁你就会对比啦，会令到大家感受，你同我讲400幅平台。是一个悭成本的做法，我将更加多的东西放咗在大家用得到的地方。那 MG07, 你用得到的舒适化配置多不多？多。冰箱有没有？有。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有没有？有。零重力座椅有没有？支架芯片有没有？有。支架还要用 Momenta 的 R7 飞轮大模型啊。咁你就会諗啦，咁凭乜嘢你会讲到400幅平台嘅车我可以实现到咁多嘢，係因为我将更加多嘅钱抌咗去其他地方，你用得到嘅使用嘅场景当中呢，咁点解人哋 MG07 做得到呢？因为人哋做得到。

到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放了在人家过央企做车，真是有底气，就抌了在这里了。我有底气，我可以维持到我单车的利润之余，我还可以将更加多科技化的配置，一些键盘值比较高的东西，我放了在一部15万左右的运动轿跑当中。大家就会想了，为什么它做得到，为什么其他品牌做不到，即是站不住脚了，很多讲法已经站不住脚了。所以 MG07 这部车我问了一下，大概50-50的，有五成的人是会揀610的激光雷达版本啊，这个应该是走量的车了。跟住有五成的人，四五成的人呢，就会去揀那部宁德时代800公里续航的那部车的激光雷达版本，反而揀到最高配的呢会少。啊，所以你就明白它这个定位真是做出了差异化的竞争。我不会跟大家一起卷返同样车类别的。跟住我喺配置参数当中，我亦都做出水平。嗱，你话你嘅价格比我高嘅，但你三电你配置唔够我高喎，你价格比我低嘅车型，我同样做到三电配置又比你高之余，我嘅运动化，我嘅个性化，我嚟得更加之高。所以更加多我睇得到系强大的供应链整合的能力，就在这部 MG07 上面发挥到淋漓尽致。好啦，有些人就说，喂，九聪，咁即係可以买得到啦，係咪？你讲得佢呢部车咁好，天上有地下无，绝对唔係啊。因为我觉得呢部车唔係适合所有人群，更加多嘅我觉得应该係你屋企第二部车。啊，你屋企当中啊，我增购一部车嘅，我买呢部车，咦，耍衣耍酷係咪，个样係靓仔啲啦，包括埋呢个行驶品质有啦，驾驶乐趣有啦，啊，我将呢部车喺市区当中开起身，有少少品质感嘅轿车，你当佢呢一个咁样用途可以嘅。咁如果话你屋企当中嘅第一部主力用车咧，始终嚟讲啊，空间系够嘅，但特别后尾箱空间你会睇到，佢有一个好纯平嘅后边嘅储物空间，包括埋你唔要冰箱咧，你仲有一个好大嘅下沉式嘅空间会俾得到你储物。但系始终嚟讲咧，长久嚟坐啊吓，后排当中嘅乘坐舒适度咧，你会感觉到个人有啲屈住屈住，呢个系真嘅。但好就好在啊，佢呢个座椅支撑性做得可以。啊，唔会人你要战即系切线嗰阵时啦，啷下啷下啊，喺度撞撞下撞下咁啊，又唔会。睇定价啦，啊，估计呢一部车咧，佢正式售价会再降多6000蚊到啦，就系做到啊，610公里续航嘅激光雷达版本，129000几嘅呢个价格，跟住去到800公里续航嘅，大概做到149800嘅呢个价格，啊，大差不差。啊，估计都系呢一种套路嘅模式噶啦，所以 MG 零七呢部车佢有冇对手呢？有，可能系 Mona M 零三，更加多人会拎佢去对比。咁啊，自驾水平上边啦，始终嚟讲啦 ，Momenta 嘅呢套方案，因为我之前试过几部车都系 Momenta 方案嘅，我发现有共通点，佢哋系做得相对而言啊吓，真系保守咗嘅。咁呢一种保守系咪好事，又或者系咪坏事呢？我都系觉得同你自己平时日常嘅开车习惯系息息相关嘅。有啲人开车好谨慎嘅，我唔会话见到前边有啲阻挠住我。比如讲，突然之间有一部系嘛，电动车啊，电机开喺旁边嘅，我可能会提早就打灯啊，切线。呢、这个就冇咩睇嘅呢个选择啦。但系如果放翻喺好似小鹏啲 VLA 2.0 啊，或者系华为嗰啲自驾当中，佢会宣知啊，佢原计啊，哎，差唔多睇到咯，可能仲有10米啊，可能仲有几米啦，哎，咁我先打灯去切线，咁你就会感觉到比较激进，又或者感觉得到佢呢、这个好似处理嘅能力啊特别之强啊，你开得又比较快，通勤嘅效率又比较快，所以我觉得唔会话有好明显嘅高低之分，更加多嘅系佢呢一个自驾水平或者佢呢个自驾嘅风格啊，同你日常开车嘅风格系唔系吻合呢？好啦，咁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嚟到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嘅。除咗喺924大气电波你可以听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同车时代啊呢一个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又或者佛山家嘅我哋嘅呢一个同车时代版面啦，亦都开启咗互动嘅环节啦。咁呢条视频估计会去两日之后啦，两日之后会发布噶啦，因为我哋同事好多剪辑嘅任务啊，咁我阿聪都会去拍视频啊嘛，咁亦都可以关。

0: 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参半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3: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2: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3: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啦，桂丹路嘅新景路段往丹灶，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啊，往兰石 ，sorry 啊。咁啊，高速方面啦，广佛兆高速女水枢纽往亚岗方向系布慢当中。广佛高速嘅罗城去到横沙路段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啲。温馨提醒咁多位，暴雨天气啦，视线受阻啊，揸车嘅话请及时开启近光灯或者系雾灯。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露露，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8: 好，妈咪，嗱，俾你。
7: 诶，露露，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8: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9: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0: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1: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2: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1: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3: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用。

0: 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3: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4: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3: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4: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3: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4: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欢迎大家啦，再次嚟到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咁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啊，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下偈嘅。可以喺微信啦，你搜一搜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嘅。咁嚟到直播间咧，照旧啦，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嘅大拇指就帮我哋点点赞，点点赞，点点赞啦。好啦，咁啊，亦都喺线上啦，睇下我哋班老友记嘅问题先啦，系嘛？我睇到好多朋友话，哇，冲少几时复我问题啊？依家复，依家复，即时复啊！喺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又或者系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都可以倾偈嘅。呢一位老友记嘅问题就话，阿 Daniel 咧话，喂，阿冲少买咗呢个海狮06 EV 闪充，建唔建议安装充电桩咧？哇，你有条件嘅，我觉得应该要安装，因为的而且确你嘅用车体验感觉系争好远嘅，即系有私人充电桩同埋冇私人充电桩，你开电车嘅体验感觉系争好远嘅。咁当然啦，我知道有啲比亚迪嘅车主啊，或者方程炮或者系腾势啲车主咧，佢哋话啦，唔惊嘅，我哋会有呢个一年嘅闪充权。咁你部车唔系净系开一年嘅，我当你啦，系嘛？你屋企附近就有闪充站。咁你到时候一年之后呢，咁你系咪去继续会闪充站度充电呢？因为佢啲电费嘅价格真系比较高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条件，又或者你呢个电标嘅位置离你安装充电桩嘅嗰个标嘅位置唔系咁远啊，即系唔会话超到成百米左右，哇，大镬咯，补钱要补成千几两千银嘅。如果唔系话啲咁极端嘅条件之下呢，有充电桩，你话价格都唔系好贵啫。我哋依家做嘅咩能效充电桩1600多元，我都安装咗两个啦，喺两个小区安装咗两个充电桩啦，系嘛？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有预算嘅，或者真系体验感觉上边有提升嘅，有条件就装咯，有条件就装。咁文哥仔咧就话啦，喂，冲四话，我想问下 QQ 3低配觉得点啊？值唔值得入手咧？其实呢部车咧，我觉得同埋嗰部咩车咧，同 MG 4有几分相似啊？我讲系行驶嘅品质感觉有几分相似嘅，包括咧 QQ 3嘅呢个 IP 啦，有好多时候会感觉哇，以前QQ 啊呢个 IP 依家就等于系有啲情怀喺当中啦。咁甚至乎有啲人咧，其实奇瑞家造车啊，奇瑞造车，你有几样嘢，我觉得系真系值得去鼓励啊，成个行业当中都可以咁做。第一个，整车终身质保免费嘅。呢一样嘢即係奇瑞家旗下嘅所有车型都系无论油车好，无论电车好，都系做到整车终身质保嘅。呢一样嘢要点返个赞嘅。咁第二个呢，就喺佢用料上边，佢真系唔同你搞啲咩偷工减料，系嘛？唔同你话因为车价可能导致咗我用料上边品质上边甚至乎成个质感上边有比较大嘅变化。我觉得呢个奇瑞做得比较好嘅地方，一样都要称赞嘅。咁但系如果你话 QQ 3，我哋放喺你话好唔好卖，或者系呢一个销量嚟睇咧，一般般啊，即系唔会话特别之理想，因为佢个价格咧，同埋对标翻佢续航里程嚟计咧，300公里、400公里，其实100,000留下嘅车已经做到500公里、600公里都嚟啦。比如讲，好似 MG 4咁，再比如讲400多公里左右续航嘅嗰部星源咁，人哋销量比你好，人哋有宁德嘅电芯，跟住人哋嘅空间啊，人哋嘅后驱平台啊 ，MG 当中所俾到你嘅驾驶落。乐趣啊，行驶嘅品质感觉啊，可能对比起 QQ 3咧会有啲优势咯。我觉得对标下咯，系咪呢三部车去睇睇？一部 QQ 3，一部 MG 4，一部咧就系星源，又或者你再。

将零跑咯，系嘛？再将零跑嘅 A10 啊，纳入到去你嘅呢个试驾名录当中，咁啊，几部车都试驾一下先，然后再睇下边部车更加适合你嘅驾驶风格。阿 A 咧就话啦，哇！依家电车最平几钱啊？可以买部相对好嘅代步车，最紧要平啊！啊，但系唔想买贵嘅。咁头先嗰几部都可以啊，头先讲咗嗰几部都可以。Dodo 咧就话啦，喂，冲四爷，我想问下咧，海豹06嘅旅行版大概有乜嘢优惠咧？依家如果你去店端倾嘅话咧，你去经销商嗰度去倾啦，包括我哋有萨迦邦，我哋依家都有萨迦邦嘅，仲会有2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啊！啊，即系想买 BYD 海洋网嘅车型啊，就好似阿 Dodo 讲嘅呢部海豹06旅行版，依家除咗有2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之外咧，亦都可以叠加你哋攞得到嘅国保、省保，仲有现金优惠嘅。咁啊，最终个价格咧，可以报名参加萨迦邦，因为萨迦邦依家长期进行噶啦，我哋长期去同佢哋杀价，可以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啊，这个微信嘅公众号，咁下拉菜单栏咧会有萨迦邦三个字嘅，然后你选一选我哋嘅比亚迪，好啊，即时咧就会有我哋嘅工作人员咧去联系你，然后阿聪都会喺个群入边嘅，会同你拉翻一个单独嘅我哋叫萨迦邦嘅专享群啊，咁啊逐一对接你哋，将啲底价话俾大家知。咁啊，添哥仔咧就话：，喂，我想问下咧，你话嗰部 MG07 隔音系咪真系好差？我试过 MG4X 隔音好差，我觉得呢一个咧要睇钱，真系睇钱份上嘅。如果你同我讲呢部车卖到200,000，佢隔音咁嘅水平咧，绝对要扣分，绝对觉得佢好差。但系我依家只系放喺一部12-15万价位段嘅车，我去睇佢嘅话，我去作为一个叫评判标准嘅话咧，我觉得佢隔音过得去㗎喇，已经过得去㗎。咁啊讲句唔好听啦，如果12万-13万左右嘅真係隔音做得特别好嘅车，又好似冇几多部吧。係咪咁嘅道理先，一分钱一分货㗎。Darren 呢就话啦，喂，冲四话007GT 咩价位呢？因为我今日呢亦都同大家分享咗下，极客呢最近係有一批嗰啲展车推出嚟嘅。咁啊咁啱有啲经销商就喂，冲少有冇人係有兴趣呀？如果有兴趣嘅，咁你可以喺后台你直接同我讲呀，你加加我微信先。唔知道依家因为啲展车係要抢嘅。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输入FM924-38。再讲多次呀。FM924-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嘅。咁啊，等阵喺落播之后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都可以喺微信当中啊，继续去沟通啊。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啦，我试驾个 N7，试驾个小鹏 Mona L03，隔音咧系差咗啲，但系对得住个价格。MG07如果比平均水平都要渣嘅，就讲唔过去。我好中意加班咧，就话哇，冲少，头先你话啦，嗰部 MG07 91度嘅宁德卖都咁平，啊，会唔会喺啲睇唔到嘅地方去优化咗咧？我觉得呢家嘢真系我经常讲嘅，我有时咧，你哋话，冲少买边部车比较好啲，我话不如睇一睇，一系咧，睇销量去买车。系嘛，咁啊，大家都有好多嘅呢个口碑喺度啊，系嘛，好唔好嘅？有时候听下啲真实车主嘅反馈啦，系嘛，有时候网上边你睇到嘅嘢，可能系主机厂想俾你睇到，或者主机厂唔想俾你睇到嘅，啊，都有可能啊。最紧要睇翻真实车主口碑。咁一系咧，第二种你去选择嘅就系点咧？我拣各样旗。系嘛？我唔使谂嘅，我就一系我拣各样旗做车，唔想出错，唔敢出错，亦都唔能够出错啊！去按照呢一个咁嘅拣选嘅思路，反而我觉得好似上汽咁样样啊！你我就拎翻嗰部自己啊，我拎自己嚟讲系嘛？自己 LS8自己 LS9又或者 LS6啦。其实喺呢啲车上边，无论系你睇到嘅地方，你睇唔到嘅地方，你都会发现容料咁足嘅。系嘛？我唔知道有冇开紧自己啲朋友啊？有可能佢喺品控当中
啊，会有啲小问题啦。呢、这个真係我听过有车主讲嘅，啊，有时候有啲异响，係咪 ？at 声係咪？有可能有啲异响，或者装配工艺当中有啲小嘅瑕疵。咁但係如果对标返佢哋嘅价格，又或者对标返佢哋所俾到你嘅用料，无论内饰嘅用料，无论底盘嘅用料，又或者好多黑科技加持之下，只能够讲真係对得住呢个价格，甚至乎有一啲越级嘅体验。好啦，咁啊，欢迎晒啦，咁多位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噶吓。咁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我哋嘅直播之外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喺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啊。OK， 你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啊。好啦，咁啊，呢位摄影师 Gary 咧就话：，喂，冲少啊，我准备入手嗰部鹏程系嘛 N90 Max 啊，俾啲建议啊。其实我记得呢位老友记寻日好似问过，因为我睇到咗另外一部新车上啊，呢部方程炮啊，嗰部太旧啊，呢部车我觉得值得关注一下。因为之前方程炮嘅胎漆啦，系取得咗真系唔错嘅成绩，系真系唔错嘅成绩。包括二刀电池啊，喺方程炮胎9上边你一定见到嘅，300公里续航咧喺呢部车上边你都会见到嘅。跟住咩混脸 A 啦，包括好似激光雷达啦，包括自驾兜底啦，同埋佢嘅俾得到你嘅闪充电池啦，我都喺呢部车上边方程炮嘅胎9啊，我按照翻胎漆嘅定价。如果胎九是起步价大概做到23到24左右的话呢，我觉得这部车竞争力就真的很大。因为它挂住是方程炮的 logo， 它没有挂住 BYD 的 logo， 还有它是方盒子的造型，有很多的情绪价值带得到给我们这班消费者。咁另外好像比亚迪旗下的那部腾势，腾势那部车呢真的要讲讲了，很迷。腾势嗰部方程炮，唔系 ，sorry 啊，腾势嗰部啦 ，E-Z9S 啊，寻日咧发布咗佢嘅预售价格，呢、這个价格真系好迷，31万几，去到35万几定系38万几，定反正三个版本嘅，咁但系佢有嘅优势喺边咧？长续航，好长续航，800几公里啊，1000公里啊，跟住900几公里啊，做到好长嘅续航，但系我觉得呢个价格真系贵。我极度之怀疑呢一部方呢一部腾势嘅 E-Z9S， 佢点有可能会真正售价做到咁噶？咁样嚟搞法，嗰部腾势嘅 E-Z9GT 都唔知点卖，因为依家 E-Z9GT 可以做到嘅行情系26万几，系咪我应该有嘅嘢？我全部都俾足你嘅，包括你个 size 上边，你一部腾势嘅 E-Z9S 比我呢部 GT 都仲要细嘅，所以你会感觉到佢提速表现可能强啲。三电机我 E-Z9GT 又有，长续航我 E-Z9GT 我都有，我甚至乎我话我要佢个样靓仔啲嚟，系嘛？你话你呢个系叫做轿车嘅造型啦 ，E-Z9GT 系一部我哋讲嘅猎装版啊，或者旅行版嘅车型啦。咁我睇下方程炮，唔系我睇下嗰部。海豹08嘅嗰部DMI 版本，喂都得啦，或者海豹08嘅 EV 版本，同样道理，我卖到22万，我已经有咗900公里续航啦，我仲有个双电机四驱版本，我卖到23万、24万左右，你计个条数，比你呢一部 E-Z9S 平咗成10皮嘢。哇！真系我唔知道究竟腾势嘅呢 logo 啊，或者佢哋对于呢个品牌嘅向上肯定系好嘅，一定要向上嘅。包括你腾势又好，方程炮又好啊，喺佢哋内部嚟讲，又或者喺市场当中嘅认可度嚟讲，佢个级数系会比亚迪嘅皇朝啊，比亚迪嘅海洋网系要高翻一个马位嘅。咁但系你花到10万蚊嘅价格，但系我买到嘅呢啲。配置我买到嘅呢啲好核心嘅嘢，佢拉唔开差距，即係你个叙事你能唔能够讲得到俾我听先，我买你呢部车为乜嘢嘢呢？咁呢个时候我觉得又係掉个烟雾弹俾大家囉，到时候正式售价公布，你睇下网上边几乎所有嘅媒体平台，我都唔知啲 KOL 到时候佢发稿点发稿，有啲 KOL 佢真係啲店家啲主机厂请咗过去之后呢，要讲呢个车
好多亮点啊嘛，讲到佢哇系好抵，咪性价比好高啊！呢部车好多好嘅嘢，我都唔知啲 KOL 可以点样写呢份稿啊！按照呢个价格嚟计嘅话，我30万，我去到34、35万，我可以选择嘅车型就真系好多。好啦，咁亦都预告下先啦，等阵去到4:30打后啦，咁啊，我哋嘅呢个铁幕新模范啦，我哋嘅坚少啦，都会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同大家倾一倾偈啊。咁啊，坚少咧就话啦，喂，有惊喜带到俾大家，有讲到啦，到时候咧可能啊，佢真系讲到铁幕嘅嘢，讲到改车衣嘅嘢咧，有翻价格当中嘅让利。我睇睇啦，佢话保持翻神秘感先冲笑，唔同你讲啊，佢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去 show show 啊。好啦，另外呢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佛山家同车时代版面当中一起嚟倾倾偈嘅。多谢晒我哋嘅点赞公寓啦，多谢晒我哋 Darren 啦，多谢晒云信啦，阿 Tim 哥仔啦，阿心43号啦，摄影师 Gary 啦，云信係咪嚟到直播间当中一直喺度点赞啊，多谢晒你哋嘅支持啊，多谢晒你哋嘅捧场啊。好啦，等阵嘅节目时间呢继续同大家同车时代无车不欢。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晏昼咁多路有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江立交嘅双向，桂丹路嘅新景路段往桂城，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广佛兆高速女水枢纽往亚岗系行驶步慢当中，广佛高速嘅沙涌去到横沙路段双向车流量系比较大啲，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好啦，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阴天啊，有中雨到局部嘅暴雨，东南风系两级，气温27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90%。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喂，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枇杷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3: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2: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4: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2: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5: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6: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5: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6: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5: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6: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8: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9: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8: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9: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8: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9: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8: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10: 系啦，同车时代啊，现正热播当中啊，咁除咗924听到咧，都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微信嘅视频直播间一齐倾下偈嘅。咁啊，例牌环节啦，我哋礼拜二晏昼咧就会嚟自我哋嘅新模范啊，天猫中心嘅我哋嘅坚少啦，先叫阿坚少出嚟打声招呼先。坚少你好，
11: 各位同车时代嘅车友啊，大家下午好啊，又系嚟到星期二啦，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哋关于汽车散膜嘅一啲知识
10: 啊。咁啊，我哋先倾下先啦。除倾膜之外咧，有啲人问你话，坚少今年暑假有冇安排边度玩噶嘛？
11: 暑假呢就肯定想去玩。
10: 想去玩。
11: 真係好想去玩。咁你知啦，呢轮如果喺我哋珠三角呢又成日落雨啦。咁一去就可能要去行远啲。咁行远啲呢又要睇返自己嘅时间啦。因为即係工作始终喺身上啊。
10: 唉，都係咁。啊！啲爸爸都系咁，我自己咧，我就上个礼拜就即系抽空啦吓，星期六日咧就过咗沙扒嗰边玩咧，喂几过瘾，真系特别食海鲜好平啊！我发觉食海鲜好平嗰啲咩，我都同啲老友记分享，我话食嗰啲海虾
11: 系
10: 48蚊一斤，
11: 系
10: 48蚊一斤，佢话如果到时候开渔期之后咧，即系大概去到中秋啊。 嗰阵时候咧最肥美嘅，你可以过嚟食生蚝，食嗰啲圣子。都是好抵嘅。
11: 咁你系咪去早咗十零日啦？应该八月十五号定系十六号就开鱼咯。
10: 系啊，因为我谂住咧，先同太太我哋过去踩踩点先。十年之前去过一次啦，十年之后再去，喂，变化真系好大。
11: 嗯，
10: 咁但系唯一唔变嘅咧，就系好晒。啊！嗰人真系好晒嘅，即系你担住把遮，你都觉得啲热浪逼人啊！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就发现咧，有啲司机大佬佢系点样样咧？佢架车咧前边嗰、那个隔热膜啊，就跳得特别浅色嘅，
11: 系
10: 啊！即系依家咪好鬼中意玩呢啲前浅后深嘅，系嘛？
11: 系啦、
10: 啊，当然咧透光度系有，咁但系一到夏天嗰阵时咧，你就会发觉唔掂水，佢哋点啊？隔篱咧坐住个靓女姐姐仔，
11: 系
10: 咪可能太太女朋友咁啊？跟住咧担住把遮嘅。挡住出边嗰啲紫外线，挡。

0: 住个太阳。
1: 咁有啲咧就攞块布添啦，即系摄住喺嗰块玻璃上边啊。各种物理嘅呢一种隔热咧，全部都谂得到嘅，全部都上嘅。
0: 系呢个都算你都算比较后期啦。最前期系点咧？我记得我阿妈嗰阵时即系仲讲紧十几年之前啦。可能啲某宝未咁盛行啊，攞报纸嘅，
1: 冇错，都有，记
0: 唔
1: 记
0: 得？攞报纸摄鬼住啲玻璃窗嘅，咁啊系嚟做隔热嘅。
1: 对啦，
0: 咁啊到后期咧，嗰啲新能源车啦，唔知从边一个吓边个品牌开始咧，就好中意，我要标榜。唔同嘅，系嘛？我要同啲旧能源车啊，或者系种电啊，同啲油车唔同嘅。你个天窗全景啊，我依家整翻个全景天幕俾你，
1: 系
0: 点话咧？好，咁样跟住网上边超级多段子噶啦，担遮开车嘅有。跟住咧就戴住啲草帽啊，草帽开车嘅，
1: 戴埋面罩咧啲女士，
0: 面罩系啦，哇几惊啊！有时候你都未睇，戴住个面罩，跟住喺度开车，仲我都睇出，
1: 其实多少都会有啲安全隐患嘅，
0: 即系你个视线效果其实
1: 会受阻
0: 窄咗好多，咁同埋咧你隔热效果肯定冇咁好噶啦，所以我哋话有时候仲有睇到咩咧？嗰啲朋友嗰啲车后边，佢就嗰啲泡。起晒，嗰种车咧就睇咗下啲年份有咁上下啦，咁可能咧就觉得即系以前话 4S 店送嗰啲膜啊，可能质量啊，系咪做工啊，品质上边啊，或者有啲差距，咁所以呢个时候咧就会有啲人喺后台啦，你一上咗之后，佢哋就问啦，喂，苏 Sir， 阿坚少几时嚟啊？我呢个咁样嘅膜呢依家唔单止起泡呢个你阻住你头边呢个倒后镜视线㗎嘛。
1: 係啦冇错。
0: 然后仲有味道添。
1: 对对对。
0: 点算啊好似呢一种情况。
1: 咁呢种情况嘅话咁当然呢即係节目落咗即刻搵你啲同事落去睇睇佢部车啦係咪
0: 係咪啊係。
1: 咁即係点算呢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呢种已经起泡嘅膜呢其实已经系出现到会危害到车内乘客嘅一个健康㗎啦。因为首先起泡呢证明两样嘢第一就系呢个防爆膜嘅呢个基材呢就本身就唔合格。咁第二个呢就系一个胶水问题啦。大家即系应该都知道啦其实胶水主要嘅成分就系佢一个甲醛。咁当已经是肉眼可见的我们的后挡风玻璃起泡或者是我们的侧窗玻璃已经起泡呢其实已经是真的达到是必须要更换它的一个地步的了。所以即我建议即当我们的 车友啊发现我们的、玻璃窗已经起泡了就应该是刻不容缓咁样去即刻做一个更换咯。
0: 其实讲真啦，大家都想换嘅，即系有时候咧，你就发觉，不如拖得啊拖啦。咁同埋咧，我觉得一换咧就换后边嗰、那个，可能冇乜数位啊。如果我真系我就想单独换我后边后挡玻璃嗰一块嘅话咧，佢嗰啲费用会唔会好高啊？
1: 其实费用咧就唔高
0: 哦。
1: 但系咧通过你一个后挡出现起泡咧。其实我推理啊，你嘅前挡同埋嗰个侧窗个质量啊，个膜嘅质量
0: 啊，
1: 其实都唔会话好得去边、只不过佢起泡嘅时间可能会先揀咗后挡，佢会先起泡。因为点解后挡一般后挡膜会先起泡呢、因为多数玻璃后挡风玻璃窗呢如果我哋啲车有细心啲、你会发现呢佢系一条条嘅发热丝嘅。咁、
0: 嗰
1: 个发热丝嘅作用系咩呢佢系除雾嘅。即系增加喺雨天、雨天或者系天冷嘅时候呢、即系当玻璃佢起咗雾之后呢一揿掣
0: 加热
1: 加热除雾。除雾嘅目的系为咗提高返你嘅嗰个行车视线。
0: 系
1: 咪咁但系由于贴咗呢个劣质嘅防爆膜、或者系窗膜上去，导致到佢起泡，同样又系影响咗呢个视线。咁同埋即系厂家佢同你做呢个发热丝嘅提高呢个安全视野，你又背道而行啦。咁所以咧就系话讲嚟讲去就系当出现咗呢、這个起泡呢种情况下边，咁我哋真系。刻不容缓咁样去更换，咁呢个咧就系安全啦。咁第二个就系啱先讲到嘅就起泡，无他嘅就系一啲劣质嘅基材啦。咁啊胶水散发嘅甲醛啦，呢个系会危害到我哋嘅健康啦。特别系屋企有老人家啦，或者系孕妇啦，或者系儿童啦，咁啊呢啲甲醛挥发出嚟嘅咧，就对佢哋会产生一个比较直接嘅一个伤害咯。
0: 有位叫拉力斯嘅朋友，佢系想。

0: 问下你啊，喂，坚少，呢、這个如果贴隐形车衣啊，大概几钱啊？哇，佢都几心急，我哋谂住后屘先讲隐形车衣。睇嚟呢个时候要发挥你同我讲嘅啊，呢、這个叫做咩？俾啲惊喜大家嘅时间咯。
1: 系咯，咁啊，如果系因为我哋按照我哋嘅节目咧，就即系我哋先介绍下我哋嘅防爆膜、窗膜啦。咁因应我哋呢位 fans 佢先即系问
0: 拉力斯啊啦，
1: 拉力斯
0: 直接喺我哋视频直播间问你
1: 啊。OK， 咁啊，你呢部系烧
0: 咩？系咩车啊？系咩车啊？
1: 系啦，咩车？
0: 拉力斯，你讲一讲先，系咩车啊？咁然后你嘅贴隐形车衣等咗你覆咗先，我哋再同你讲。咁啊，但系有位叫我好中意加班咧，佢即系想问你关于隔热膜嘅嘢。
1: 嗯
0: 啊，呢、這个宇通客车，我贴膜大概要几钱？
1: 宇通客车，宇通客车咧，首先一个宇通客车，我唔知道你系属于 MPV 车型定真系嗰只中巴车型。
0: 我依家谂紧佢系咪开中巴嘅老友记想贴防爆膜啊？啊，因为
1: 咁，因为如果你系中巴咧，中巴贴咧，咁一个我真系要睇翻你呢个车嘅一个尺寸啦，因为你嗰个车长唔同，或者系你个车里车上嘅嗰个玻璃尺寸嘅大细唔一样咧，我而家冇办法好准确咁样报一个价格俾你嘅，系啦，
0: 啊，咁不如你直接。揾阿坚哥咧，你去揾佢好唔好
1: 啊？系啊系啊！
0: 你依家呢一种咁样嚟讲，我唔知道你呢、這个你呢个中巴，你要贴嘅话，睇下用咩板材系嘛？用咩板材？
1: 其实呢个板材唔紧要，因为按照我哋膜嘅宽幅嘅话咧，就基本上咧就佢正常嘅车身玻璃，我哋可以覆盖得到嘅。咁只不过我答唔到你咩价钱咧，我的而且确唔知道你呢台宇通啊呢台宇通你系属于中巴定系大巴？当然即系话你过到嚟，咁我按翻我哋同我哋同车时代嘅呢、這个合作价咧，就提供翻俾你咯。
0: OK， 好，咁啊呢位朋友咧，佢复咗你啊拉力斯啊，佢系二 set 七嘅啊上届，应该啱啱新买车。
1: 系咯，新买车。
0: 新买。
1: 如果系上届嘅话咧，咁我会比较推荐你咧，就系会选我哋7.5mm嘅呢一款隐形车衣啦。咁我哋咧就系有一个全国嘅五年质保嘅。咁喺呢五年之内咧，喺呢个系一个提供个彩蛋啦吓。五年之内，你反正任一复七。是发生咗呢、這个刮花啦或者损坏啦，咁我哋係免费同你做返上去嘅。
0: 係。但呢个隐形车係 7.5mm
1: 㗎。係 7.5mm。咁我哋同车时代呢、這个唱价俱乐部呢、我哋係有一个特价嘅。咁、7.5mm， 我哋原价呢係哋5800嘅。
0: 係。
1: 咁今次我哋喺呢一个电台嘅合作价里面呢、就係3880。
0: 3000多元，有人问点样落单，你直接系喺微信啊，喺微信搜索嗰个小程序，就叫做唱价车主俱乐部啊，呢个小程序，你点咗入去之后咧，会有一个汽车升级嘅选项嘅，点一点，又会睇到啊坚少嘅汽车贴膜啦，就会有几大套餐，车衣就有两种品类嘅，7.5mm 同埋
1: 6.5mm
0: 同埋7.5mm， 两个唔同嘅价格嘅，你可以落咗单，然后你去到坚少度睇咗，你觉得啊坚少话我都系唔贴啊，都可以退。啊！呢订金其实都可以退嘅，咁你觉得贴完之后啦，你收咗货啦，再俾埋尾款啊，冇问题。呢、這个 Seven 佢想问你，佢话坚少啊，我最近发现啦，前挡玻璃内膜有啲污糟啊，跟住啦用毛巾捽咗几下，发现有一道道啲刮痕，系咪要成块都要换噶？
1: 首先你系自己用毛巾去。试擦佢啦，咁样讲。如果你试擦咗，发现呢个内膜咧系有划痕嘅话咧，首先一个你要检讨下你条毛巾你系咪真系好纯正嘅毛巾啊？我唔知道会唔会掺杂咗其他嘅沙粒啊之类嘅啲东西。咁如果你特别系夜晚吓，夜晚你再留心一下吓，如果发现对面嘅灯光照埋嚟出现散光嘅话咧。咁为咗你嘅行车安全嘅话咧，我就建议你咧就成个前挡膜咧就换咗佢，呢个会比较好啲啦。
0: 喂，仲有咧啲前挡膜系咁嘅，我发现咧同埋唔知系咪油膜都有关系，因为你发现咧嗰啲玻璃啊，有时候咧刮耐咗之后咧，嗰、那个雨刮我明明系刮得干净嘅，咁同埋我又用咗啲叫做清洁嘅玻璃水啊，咁但系咧你刮完雨刮之后咧，你会睇到喺玻璃。表面会有啲浅层嘅， 嗰种好似油膜啊，跟住你会影响到你成个视线或者睇起身啲美观嘅。咁其实呢一样嘢嘅话，同膜又有冇关系嘅咧？
1: 呢、這个同膜冇关系、啊，因为我哋膜我哋正常咧就系内贴嘅。
0: 系
1: 咁啊，外边玻璃呢一层咧、嗯，其实系冇覆盖任何嘢嘅，系咪？咁、啊。点解我哋车用耐咗个雨刮一刮会有油膜呢一家嘢出嚟咧？咁、第一个我哋上期节目亦都讲到，同、我哋平时洗车呢、个洗车液亦都系会有关系嘅、即系油洗车液佢纯唔纯正？咁、第二个咧就话喺我哋嘅用车环境里边咧、即系大气里边可能会飘咗啲酸性啊，或者飘咗啲碱性嘅一啲物质啊，会飘落到我哋呢一个前挡风玻璃嘅外表。咁、时间耐咗嘅话咧，呢种油膜咧就自然就会形成噶啦。咁、当然出现呢种系要点处理咧？咁其实咧就市场上边咧就亦都系有专门就系针对呢啲前挡风玻璃。外表除油膜嘅一啲清洁剂、咁我哋啲车友咧，其实亦都可以自主去进行选购啦。
0: 你好平嘅啫，
1: 好平嘅啫，又或者
0: 几廿蚊，
1: 即系又或者自己动手能力强嘅就几廿蚊咯。
0: 自己捽下嘛，
1: 系咁。如果你话去开洗车嘅，咁叫洗车美容店叫佢花啲钱，要帮你清理好，咁呢个都系一个方法。咁所以呢个咧就同埋贴咩膜，咁呢个系无关嘅。
0: 好，咁啊，睇睇呢位拉力斯，佢想问你啊，坚少，你间店喺文华路几多号啊？你报一报个地址先。
1: 系啦，我哋喺南海区嘅呢个直营店咧，就喺文华路嘅175号嘅。咁咧就喺我哋嘅庆云村。庆云村右左侧。庆云村入口嘅左侧。
0: 系。OK。需要几耐贴得好啊？贴车衣。
1: 贴车衣嘅话咧，按照而家我哋师傅嘅施工进度嘅话咧、你早上9点俾我，咁、我落班6点钟咧，我就可以交车俾你。呢个系我哋最快嘅速度啊！
0: 呢个系你要求啲师傅，你同我一日嘅工时，你要做好嘅车衣系咪？
1: 对，呢个系我哋嘅要求。咁、一般咧，我哋会俾翻个建议俾我哋嘅车主系点咧？就最好就第二天。早上再过嚟提车，因为点解咧？咁因为我哋毕竟咧就系好多系属于手工做嘅吓，咁、特别系一啲收边啊各方面，当然包括我哋一啲基材嘅，我哋都建议我哋啲车主第二朝再攞车，咁、因为我哋啲师傅第二朝上班
0: 啊，
1: 第一件事就系将佢
0: 饮茶
1: ，no， 系将佢前一日。施工好嘅呢台隐形车衣嘅呢台车辆、又或者係改色膜嘅车辆、我哋上班第一时间会进行再检验一次。
0: 係啦、
1: 即係如果发现有问题嘅就即刻搞返正佢。
0: 即係翻 check 多一次。
1: 冇错、即係你当天攞车都冇问题。当天攞车嘅话呢，咁喺一个星期之内呢，咁、我哋都建议我哋啲车主呢就回到店里边咧，就再检查一次咯。因为出现咗啲细小嘅问题咧、越早处理咧、后边处理嘅事情咧就越少。
0: 嗱，比如好似依家啲天气咁反常啦，又落雨湿湿啦，咁会唔会都影响到呢个贴膜嘅效果、贴车衣嘅效果嘅咧？
1: 呢而家目前湿度比较大嘅呢种天气嘅话咧，咁我哋建议咧就车辆喺我哋店停留嘅时间会再耐少少，即系令到佢嘅胶水啊，尽量干固好，系咪先？即系出到去嘅，咁俾啲雨水滋一滋佢啊，咁好可能就会又会形成一啲售后嘅服务咯，咁
0: 样。OK 啦，咁啊记得啦，如果大家咧，你话头先问到嘅车衣又好啊，头先讲到啲防爆膜都好啊，因为只有唯一嘅官方优惠途径，咁啊，即系暗暗沉沉再讲多一次先啦，喺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唱价车主俱乐部啊！你点开呢个微信小程序之后咧，汽车升级 ，OK， 点咗入去就会睇到汽车贴膜嘅，咁入边咧就有贴车衣嘅又有，贴防爆膜嘅又有，贴改色膜嘅都应有尽有，全部呢个价格唔怕你去对比，最怕你唔俾机会啊坚少去比啊，因为呢个价格，
1: 多谢大家。
0: 喂，我想问呢个价格。你可唔可以拍硬心口嚟讲，真系同行嚟计，或者喺你嘅呢个你嘅友商嚟计啦吓，即系呢个价格算系低价。
1: 系咁样样吓。
0: 嗯
1: 因为产品咧好多同质化，
0: 明白
1: 我只能系 答阿聪少呢个问题，点答呢？只要系同等参数下边，
0: 系

0: 咁我呢个品质喺我哋行家里边系属于优秀嘅。
1: 啊，得啦，明白啦 ，OK， 嗱，因为开咪咧就讲得咁绝对咧，啊，就费事啲行家喺度抽你请，就奸笑。啊！你开麦嗰阵时讲呢啲嘢吓，系咪即系要吓啊拉仇恨咩咩嗰啲？唔系噶吓，反正品质有保证，价格当中亦都有实惠，呢、這个就系可以俾到大家嘅保证啦。
0: 系啦，
1: 跟住有位叫做梅先生，阿梅先生系嘛？佢话贴改色膜年审有冇问题嘅？
0: 贴改色膜咧年审系冇问题嘅吓。只要我哋做嘅呢个改色系如果超过车身面积嘅30%，喺十天时间内就去到我哋车管所相关部门做一个变更。
1: 啊，变更
0: 啊，变更。啊！变更翻我哋车嘅颜色，咁啊呢个咧就半天时间就搞掂噶。
1: 几钱啊？
0: 10蚊计就可以搞掂。即系如果你嚟到我哋呢边完成埋呢个贴膜嘅话咧，咁呢个我哋免费同你做埋佢，一条龙服务咯。系啦。
1: 咁系咪嗰个更即系变更嘅地点离你哋间铺头好近咧？
0: 离我哋好近啫，嗰度直线距离都系400米。
1: 啊，得啦，哦，反正系代办帮你搞掂埋佢，
0: 系啦，
1: 啊，帮你搞掂埋佢。喂，其实讲真咧，改色膜咧，我最近见到咧，有啲车主会点样样咧？有好多颜色啊，佢哋讲得好圆噶，即系很玄乎啊吓。咩牛油果绿又有啦吓，车厘子红又有啦吓。咁但系呢啲色咧，基本上，辛苦你啊，麻烦你，俾钱啦。系嘛，加钱咯，选配可能几千蚊，或者上到10000蚊啊，可能有啲咧就话呢个选配期间咧就有一个免费嘅什么什么权益嘅。咁但系你真系想有呢一部车，我哋讲好独特啲啊，包括啦，我就要同与别不同嘅啊。大部分人我买呢款车型，好似坚少嘅，你买部大 G 嘅
0: 系
1: 嘛，坚少开大 G， 跟住啦黑色嘅或者白色为主啦。但系你太太就话，坚换个色。
0: 嗯
1: 啊，今年咧，我啊觉得佢兴咩咧？兴一个叫做 Tiffany 蓝嘅，
0: 系
1: 啊，阿坚，你同我换咗个 Tiffany 蓝嘅颜色先。好似呢一种嘅改色嘅需求，或者系即系我哋所讲啦，颜色啊，究竟有几多种嘅咧？我有好多个性化啲嘢，你俾唔俾到我哋先？呢个
0: 系
1: 改色嘅。
0: 咁喺改色呢度嘅话咧，常规我哋摸嘅厂家咧，佢目前已经可以提供到超过200种颜色噶啦。咁200种颜色里边咧。其实仲未包括就系一啲定制颜色或者系定制嘅图案，咁所以咧就话喺改色嘅呢一个选择上边嘅话咧，其实好多车友其实嚟到我哋店里边，其实佢都话阿坚哥，我究竟咩色啱我咧？其实我都好难答佢。
1: 嗱，坚哥，你依家咧我哋。呼吁大家可以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睇睇啊！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呢、這个微信视频直播间，你会睇到。我其实当时有啲好奇嘅，咁啊坚哥咧入嚟直播间嗰阵时候咧，手啊捧住几大箩嘢，我话哇坚少咁客气啊！啊人到啊礼又送咁多俾我，佢话唔系啊，钟少你睇下我呢个改色膜嘅色卡嚟嘅，哇厚重到啊！呢度有几多款啊？吓、啊、呢一堆
0: 呢度差唔多100款噶啦，
1: 已经呢度100款，
0: 系啊系啊，
1: 尽噶啦咩？
0: 未尽，
1: 仲有
0: 啲咧，即系话就好特别嘅一啲材质啦，啊颜色啊嗰啲都仲有嘅。
1: 嗱、有人想啊，呢个梅生又问你啊 ，Sienna 佢部系 Sienna 双贴改色膜嘅，呢、這个价格系几多？改色膜嘅价格？呢、這个塞纳。
0: 塞纳系咪？丰田塞纳啊
1: ，MPV
0: 丰田塞纳嘅话 ，MPV 如果系贴翻我哋嗱，我哋有几个系列嘅，咁如果系选择翻我哋水晶系列同埋亮光系列嘅话咧，全车我哋嘅嗰个呢、這个唱价商城里边嘅报价咧系三千原价系3800啦，咁我哋商城嘅呢个合作价咧就系2880，
1: 2880，质保几耐？
0: 呢、這个质保系2年嘅，
1: 施工嘅呢个工时要几耐？
0: 施工嘅工时咧，都系啱先讲过，我其实一日可以交车俾你，咁但系咧我尽。希望你即系俾多啲时间，就第二日早上咧就再过嚟攞车。
1: 好咁呢位叫我好中意加班啊，佢系想问你坚少，如果前挡贴咗镜面膜，会唔会影响年审？
0: 前挡贴镜面膜，真系好多年我未遇到咁样嘅车友同我问呢个问题啦。咁呢度咧，我同你

0: 翻你车内，特别你车内有呢个氛围灯啦，或者系有啲倒啲东西上去个前挡风玻璃嗰度嘅，咁呢个系会影响到你嘅行车安全嘅，所以呢个一定要注意。
1: 好啦，等阵咧再翻嚟倾偈啊，去一部保时圣任先，转头翻嚟继续同车时代啊。
2: 下午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5: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5: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6: 924路况，
1: 好啦，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啊，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江立交往罗村，三龙湾大道平胜路段往三山，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广佛小高速女水枢纽往阿江行驶步慢，广佛高速嘅横沙去到沙涌路段往开平车流量系比较大啲，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9: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8: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9: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8: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0: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1: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2: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3: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2: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4: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2: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5: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6: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全车贴膜干货分享，改色车衣选择指南，我哋系贴膜新模范。
1: 喂，坚少醒神啦，坚少
2: 系醒神。
1: 头先听到呢个贴膜新模范嘅版头，我睇到坚少话：，诶，做咩？点解唔系嗰个同车时代嘅版头啊？转。

0: 门帮铁幕室冇饭整咗个板头。
1: 多谢多谢多谢。
0: 好，咁啊唔好多谢啦，我啊真係要多谢你先啦，因为呢其实坚少今次嚟到节目，包括啦我哋之前傾嗰陣时候呢，坚少话阿聪啊，我真係諗住割一割肉㗎啦，因为佢哋依家做到嘅无论行情又好或者品质都好啦，其实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先。我知道嘅，包括我自己都系嘅。当时同坚少傾呢，佢话阿聪嗱，我哋就报到呢个价格。我话冇问题啊，我去其他行家嗰度再问一问。咁包括我自己会点呢，我都会上下一啲，比如讲大众某屏上边。去睇一睇嘅，睇下啲价格啊，跟住睇下啲品质啊，睇下大家嘅评价会系点样样啦。咁其实一对比完之后咧，你就会发现啊，喺价格上边已经系真系做到咗我哋讲最低啊，包括啦利润空间又好啊，包括话坚少佢哋自己做到嘅手工都好啊，可以先去睇一睇嘅，真系唔怕睇一睇一个施工嘅场地系点，系咪见下坚少你个样系点嘅。系嘛，同你饮啖茶，食个包，
1: 冇错
0: 啊，跟住咧再睇一睇，哇，成个嗰个环境又好啊，品质又点啊，摸摸好多啲仪器喺度噶嘛，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即系我哋好多即系包括呢个隐形车衣又好啦，窗膜也好，或者系我哋嘅改色膜都好啦，咁嚟到我哋店端咧，咁首先我哋都会等我哋啲客人自己去体验同埋对比一下，究竟呢个1000蚊嘅货同埋1500蚊嘅货。佢究竟佢嘅區別有咩差異？即係而家我哋亦都有好多車主就話：，上網買，某寶啊，或者係某東去買完，咁貨嚟到我哋店啦。咁其實啲車主都會話：，喂，幫手睇睇網上買啲貨得唔得啦 ？OK， 咁我哋攞啲紅外線啲測試儀啦，或者係我哋隱形車衣嗰啲厚，即係個厚度嘅嗰、個測試儀啦。咁包括就係一啲防刮花嘅一啲儀器啦。咁同啲車主對比過之後，咁其實有啲車主都會選擇現場退貨，咁就喺我哋線下店就去購買翻，即係佢自己鍾意嗰個型號囉。
0: 喂，即係好就好在呢，某寶上邊有啲咩退運費險啊，什麼退貨保可以俾佢退到嘅，最驚係咩呢，你買咗之後冇買退運費險，跟住你自己仲要承擔埋運費，你蝕鬼買呢。
1: 但係實質对比起身嘅话，有时个车主话嗰、那个运费点算，即系有啲系唔包嘅，
0: 系唔包嘅真。
1: 咁话坚哥咪大方啲包埋佢咯。
0: 哦，
1: 因为嗰十零蚊，
0: 算啦，
1: 算啦，即系难得个车主佢即系嚟到我哋店嗰度，咁我哋亦都唔想佢行多次走多次，系咪先？咁所以就帮车主即系解决埋呢啲后顾之忧。
0: 有人问你喺边度可以睇到你嘅门店？去到你门店睇睇。
1: 我哋自己嘅实体门店呢就有两个吓、
0: 嗯。
1: 第一个呢就喺我哋南海区我哋桂城海白路呢个华南汽车城、就文华北路就175号嘅。咁、大家地图上边可以搜索我哋个店名系新莫饭、新鲜嘅新莫呢就系、是、呢、這个窗莫嘅莫啦，饭系无饭嘅饭啦。咁另外我哋喺禅城区呢，咁亦都有我哋另一家嘅直营店呢、就喺我哋呢个佛山国际车城里边嘅，咁大家地图上边可以搜呢个富豪铁幕中心，咁富贵嘅富啦，豪系三点水加个豪气嘅豪，富豪铁幕中心，咁有两个施工点嘅，
0: 系啦，嗱呢两个施工点咧，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去，我都话啦，饮啖茶食个包之余啦，系咪？坚少话，如果贴到中午嘅话咧，叫个外卖有乜所谓啊？系咪啊？
1: 呢个冇所谓嘅，
0: 冇所谓噶嘛。好啦，咁亦都欢迎咁多位啦。除咗你喺我哋924大气电波听到之外，有任何问题嘅，想倾偈嘅，都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又或者系嚟到佛山家嘅唱价版面当中啊，一齐倾倾偈。好，睇一睇唱价老友记嘅问题，两只猪妈咪佢想问你啊，我想问啦，贴咗车衣，改咗个色，又贴车衣，又改色，年审有冇影响？
1: 两只猪妈咪咧，佢呢个问题咧，其实我理解系一个问题嚟嘅。咁、有好多我哋啲 fans 朋友咧，佢暂时都未分得清，就系改色膜同埋车衣。咁、有啲又觉得就系车衣就系改色膜，改色膜就系车衣吓。咁、我理解佢呢个问题咧，就系话，我改咗颜色之后，我嘅年审系点样样啊？咁、其实而家年审对于改色呢块已经放得好松噶啦。咁、只要大家改完颜色。 改完颜色咗之后呢，十个工作日内咁去到我哋个车管所咁做返一个备案，咁时间嘅话呢就半天内就已经可以搞掂㗎啦。咁如果我哋啲车友你唔得闲嘅，你就将呢个变更嘅工作交埋俾我哋，因为嗰个变更嘅费用呢就十蚊鸡，我哋去帮你搞埋佢，
0: 免费嘅。
1: 对啦。
0: OK， 有位哇，佢呢个名字真系唔识读啊，全部都系啲符号嚟。佢话亚历山大银啊，有冇得贴啊，坚哥？
1: 亚历山大银系有得贴嘅，咁呢个咧就亦都属于我哋喺呢个改色膜材质里边，相对嚟讲施工系比较困难嘅一个材料，
0: 所以师傅就改咗个名叫亚历山大银啦，系嘛？
1: 对啦，呢个亚历山大银咧就
0: 亚历山大吓，
1: 系啦，
0: 咁啊贴到嘅。
1: 是可以贴的。
0: 这个费用是
1: 这个费用因为它的材料比较特殊一点，因为它偏向于这个金属膜的材质。所以这个全车贴膜我指的是五座五座的 SUV 和轿车。这个费用呢就是3500元。
0: 3500元。跟住有一位叫 Razor， 他说了我已经有了隐形车衣，还可不可以贴改色膜？
1: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贴完隐形车衣之后呢，佢再贴这个改色膜，首先第一个佢唔影响佢这个改色膜的这个胶层的粘合，咁反而呢对于你部车的这个原车漆的这个保护呢，就是一加一就大于二啦。
0: 喂，如果是我是不是应该咁理解呢？其实我贴咗改色膜就等于已经又多咗一层车衣㗎啦。
1: 是的，可以直接咁理解。
0: 是不是可以直接咁理解？
1: 冇错。
0: 咁如果有啲人呢就话，诶，咁究竟我系应该一买咗部新车提咗车啦即刻就去贴车衣，定系话我开开先啦，系咪阿坚少，等我年终有个分红嗰阵时候啦，系咪年终发年终奖啦，我再去你度贴车衣。你会点样建议佢哋呢？
1: 我嘅建议呢就当新车落地呢，这个车漆的漆面呢状态是最好的。它真的没有受过过多的一些，比如说洗车啊，对个车漆有些什么轻的损坏都没有的情况下，先做了这个隐形车衣就贴了上去先。因为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见到就是很多新车主啊，当然就是车新车落地自己新鲜啊。
0: 是啊。
1: 咁啊包括去上牌啊，又系自己开啊，你知上牌喺度人逼人车逼车。转头上完牌返嚟嘅话就喂嗰度已经困化咗了。咁所以呢就我哋会建议就系哪怕未上牌之前，车一攞到交付中心一攞到车，就先过嚟贴咗个隐形车衣先。咁呢个呢就起到就系最基本嘅防护。咁亦都老实讲，当部车你开咗半年呢，你可能就已经冇咗个心思去同佢扮靓啲。
0: 仲有一样呢就系啲人话啦，哇，贴咗隐形车衣之后呢，即系大家利是啊，万一真系嗨咗啦。咁啊，喂建少，我咪成块都要换咗佢。
1: 呢个所谓成块嘅话，并不是这样嘅。咁嗱，正如我哋琴日就有台极黑嘅001嘅车主吓，麦总佢过嚟我哋度，咁佢就系个车头前保险杠转弯嗰个位置咧，就俾部货车咧就困咗一下。
0: OK，
1: 咁佢话呢个当然对方保险公司去赔付啦吓。咁我俾佢两个方案咯。咁第一，你就係转弯位呢个角位呢度，咁大概就两张 A4 纸咁大细，你就可以直接去补上去。因为咁样呢又节省到时间又节省到费用。咁当然呢度呢就会变咗呢，就係新贴上去同埋旧嘅膜呢，佢係会有个少少嘅拼接口。
0: 喂，会唔会有色差呢？我想问下。
1: 一般深色车咁同埋就係两年以内嘅车呢，呢、這个颜色色差咧唔会好明显嘅，唔会好明显，因为咧可能大家亦都会知道吓，咁我哋嘅隐形车衣咧时间耐咗，达到3年4年以上咧，佢慢慢就会有黄变嘅。咁好多好多我哋嘅车主朋友咧，佢唔理解，喂，我呢个我花咗几大千蚊，甚至上万蚊，我贴个车衣你仲会发黄？因为点解会发黄咧？喺佢呢一个车衣嘅呢个基材里边吓，佢呢个成分咧，佢系有一个吸收紫外线嘅功能。咁呢个紫外线咧就俾呢个车衣吸收咗，咁系可以保护到原车漆唔会变黄嘅。咁所以咧就系呢个黄变嘅呢个问题咧，
0: 就车衣同你承担咗，
1: 对啦，车衣承担咗就唔系车室承担咗，咁、所以咧就系话，呢、這个亦都系同大家科普一下啦，咁、所以就系啱先阿聪少你问到，我再贴上去会唔会有色差咧？其实两年三年之内，你只要品质好嘅隐形车衣，再贴翻上去咧，系唔会有色差嘅，特别系深颜色嘅车，你更加睇唔到有色差。
0: 好，可以放心。然后咧呢位朋友就话啦，我嘅漆面有刮痕。仲可唔可以贴改色膜？
1: 首先睇下我哋呢位朋友嘅呢个刮痕嘅深浅程度啦、如果系浅层嘅，咁呢个系唔影响嘅。咁如果稍微深少少嘅话咧，咁我哋啲师傅咧，佢系会用翻啲原子灰咧，同你补翻平佢再贴。
0: 啊，明白，即系先同你部车嘅车漆化一化妆先。
1: 对啦，
0: 啊，化化妆啊，铺铺佢先，跟住再去贴。咁成日贴出嚟嘅成个效果就唔会话我呢度补咗嘅，可能突咗一嚿出嚟啊，唔会嘅，平整嘅。
1: 啊，平整嘅，平整嘅。
0: 啊，平整嘅，
1: 系啦。
0: 好啦，咁啊，除咗喺我哋嘅同车时代呢个微信视频直播间可以倾偈之外啦，吓都可以嚟到佛山家嘅呢一个唱价版面啊。咁啊，坚少咧都会同大家继续倾倾偈嘅。咁啊，除咗嗱，我哋讲。哦，系啊，坚少，争啲唔记得咗。你又话有个惊喜嘅呢个惊喜会俾大家嘅，你仲要同我喺度，你仲喺度同我讲到话，冲少我唔同你讲先啊，我呢个惊喜我自己嚟讲。咁究竟系咩惊喜啊？我依家想知啦吓。唉，争啲唔
1: 记得咗。其实呢个惊喜咧就无他嘅啫，因为我哋上两期嘅节目咧，咁其实亦都有一啲即系车龄比较耐嘅一啲车主咧。咁佢亦都會講咗，就係話，我部車咧，即係之前寫店送嗰啲膜咧，即係甩色嘅甩色啦，起泡嘅起泡啦，冇隔熱嘅就冇隔熱啦，咁即係話佢又唔想話，即係話使個千零兩千三千咁樣樣，咁但係咧，即係又想換過佢啊，係嘛？因為有啲已經係出現到就係影響咗行車安全，
0: 係
1: 啊，即係啲視線會受阻，咁所以咧就即係今個星期二過到嚟嘅話咧，咁其實咧我就會帶多過一個我哋即係話工廠嘅一個特工膜啦，咁呢個全車落嚟嚇，唔包天窗，全車落嚟嘅話咧就4800蚊。啊，480！
0: 哇，听到我嗱，如果你真系4800蚊咧，就只有惊啊，冇喜噶啦
1: 吓，吓亲大家，
0: 吓亲我添，
1: 显得有啲发展寒。480，
0: 480蚊系嘛？480蚊嘅贴膜套餐，嗱呢一个真系有惊喜啦！啊，你啊真系冇吓亲我啦吓，480蚊唔包含天窗，
1: 唔包天窗，
0: 然后四个车门。包埋前后挡，
1: 包埋前后挡，
0: 嗯
1: 啊，咁啊，当然嗱呢度咧即系特价还特价
0: 吓，
1: 咁呢个除旧膜、除旧膜同埋一啲除胶嘅费用咧，
0: 系
1: 嚟到店嗰度，我就适当收翻多少，就是、收翻啲人工，就俾翻个师傅嘅啫，
0: 系啦。咁啊，480蚊嗱，呢一个咧，我相信好多真系我话旧车啦，系嘛，睇到咗起晒泡啦，影响美观啊，系嘛，又话啲异味散出嚟嘅，480蚊。老老实实啦，坚少，你出去食餐饭，唔系食两餐饭啦，唔好一餐饭啦，系嘛，480蚊，系嘛，咁就可以换到个膜，咁啊健康又好，系嘛，美观程度又好，咁啊480蚊就，唉，少少，我自己都感觉咧，480蚊，如果系我身边啊，我哋屋企有啲亲戚朋友，佢有啲旧膜需要去贴咧，我都会搵呢个480蚊啦，啊呢个真系有惊喜，但系呢个惊喜咧就只有唯一嘅。购买渠道㗎，唯一官方嘅购买渠道，点样样去480蚊全车嘅贴膜同你整返一个大翻身呢？喺同车时代啊，唔係 ,sorry, 喺我哋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点入去汽车升级，你就会睇到汽车贴膜㗎啦。咁汽车贴膜当中有几大套餐嘅，头先讲到480蚊嘅呢一个全车贴膜嘅套餐已经上咗，然后仲有改车衣啊，车衣装车衣嘅，另外仲会有改色膜嘅安装，都会有齐晒，全部都系最低嘅价格。
1: 对
0: 啊，跟住呢位叫做乐儿流流，佢想问你啊 ，A4L 车头盖有啲甩漆，贴改色膜亮黑色嘅。几多钱？
1: 首先呢，我哋呢位车友就问得好啦吓，我哋今次针对黑色系列呢，又有个惊喜价
0: 啦。呢个唔系剧本嚟㗎吓，大家可以喺我哋视频直播间睇睇。A4L 车头角嘅乐儿流流佢问嘅，好亮黑色有咩惊喜？
1: 嗱，亮黑色咧，我哋针对黑色系列啦，即系我哋今次咧就攞咗一个特价出嚟，就1880蚊嘅，1880蚊，
0: 1880
1: 系1880
0: 1880，
1: 冇错。当然唯一落单嘅渠道要嚟到我哋嘅唱价商城吓。
0: 头先我已经讲过啦吓，系啦，就系呢个唱价。
1: 好啦，咁啊第二个问题，咁啊车头盖有少少甩漆，咁啊首先咧，如果系呢个甩漆嘅话咧，按照我哋改色施工前嘅话咧，我哋会先同你补翻原子灰，即系同你找翻平先。咁啊，因为你都系要贴翻个改色，咁啊所以咧。你唔需要再噴漆，唔好噴啦。咁啊，留翻你一年后或者两年后，颜色上边你唔中意啦，你再换过佢。咁除非你系想还原翻原车漆，否则嘅话咧，做翻进行咁样嘅一个修复就 OK 啦。咁你嘅费用咧系会做到最低啦。
0: 嗱，呢一个嘅贴咧，嗱，头先你讲嘅1880啊，系整车噶系咪？
1: 系全车嘅，
0: 系全车嘅、哦。所以你话你车头盖有啲甩漆嘅话，你不如你全车都贴晒，就
1: 系
0: 1880。
1: 系啦。
0: 咁假若佢真系话坚少，我1880可唔可以再做啲优惠咧？我净系贴个车头盖。
1: 咁你减得个车头盖贴黑色嘅，咁你唔需要同车身啲
0: 颜色一样咯、
1: 啊。哦，我知道啦，佢应该想同嗰个藤原拓海嗰只，
0: 嗰只系咪送豆腐嗰部车
1: 啊？嗰只系咪
0: A86 啊？嘛
1: 系啊，佢系咪上边系贴咗黑色嘅？我唔记得，即系周边系贴翻白色嘅。
0: 咁样嚟做又得唔得咧？
1: 得
0: 都得系嘛？
1: 因为改色嘅话，实质就系因应翻我哋车主嘅个性需求啫嘛、啊，绝对系可以嘅。系啦。
0: 好咁啊，阿 Tina 咧就话：冲少，头先你讲嘅车模落单路径喺边度啦？嗱，我再重复多一次啊，喺微信，你可以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你点咗入去啦，会有个汽车升级嘅。OK， 点咗汽车升级之后，你就会睇得到啦。有呢、這个呢、這个位置啊，唱价车主俱乐部，你睇住我呢个微信呢度，点入去汽车升级，然后咧旁边有个汽车贴膜嘅，你可以选择汽车贴膜，跟住就会有一大堆嘅套餐喺晒度噶啦。无论系你要贴车衣嘅、贴改色膜嘅、贴防爆膜嘅一套嘅。哇！坚少480蚊，全车防爆膜啊！480蚊，包工包料嘅，
1: 包工包料嘅
0: 。
1: 嚟到你话，坚少，仲有冇啲前挡风玻璃要介意好啲嘅、你嚟到再拣，
0: 系啦啊。然后呢一位叫做阿 K， 佢想问下你，车衣同埋改色膜嘅区别喺边度啊？
1: 快速回答一下啦。车衣我哋主要嘅现嘅主流嘅基材咧系 TPU 材料啊，属于一个脂肪族嘅一个材料嚟嘅。咁我哋嘅改色膜咧，佢系属于一个 PET 嘅材料。咁啊，两种系唔同嘅材料。咁从呢个使用嘅耐用度，同埋就系话对于车身嘅嗰个保护程度更好嘅话咧，我哋会推介咧就系隐形车衣。咁如果你系一个旧车想重新俾一个靓嘅心情，俾翻一个新嘅生命俾呢部车嘅时候咧，你可以选择用呢个改色膜去提高翻呢个车嘅格调。
0: 啊，仲有一个区别啦，你未讲。
1: 系
0: 我贴咗改色膜嘅话咧，你要重新备案。
1: 对，
0: 我车衣我唔使噶嘛。
1: 当然改色膜可以原车色改翻嗰只色啊嘛。
0: 好，呢、這个都有意义系嘛？我变啲光橙橙少少，或者光泽度高啲都得啊，都得。乐儿流流问你会唔会我贴咗呢一个呢、這个改色膜之后啦，佢过多两三年之后就会成个质感啊，睇起身会差咗。
1: 呢、這个首先睇下你日常嘅嗰、那个对改色膜嘅维护啦，因为我哋都要讲维护嘅，即系当比如话停喺啲树底啊，你系跌咗啲果汁啊，或者一啲雀屎啊，嗰啲就要即刻去清洁啦。咁、第二个咧就系话因为我哋行内改色膜嘅呢一个质保期咧，我哋系两年嘅。
0: 两年
1: 咁一般情况下，我哋都会建议我哋啲车主咧，即系使用到两年时间啊，唔好超过三年，尽量就做一个更换。
0: 哦，即系我要将佢搣咗落嚟， 跟住再贴翻，
1: 再更换翻咯，
0: 更换翻。
1: 哦、因为而家我哋即系一台车，好似改色膜嘅话，都系2000多蚊左左右右。咁、实质两年1000，咁实质围到一日就3蚊零4蚊鸡嘅啲花费咯，即系条数系咁计啊。咁所以我哋一般我哋都建议我哋啲车主3年内重新换过一个新嘅心情。
0: OK，、
1: 再唤醒呢部车嘅一个新生命咯。
0: 嗱，即系唔怕同大家讲啊，你睇下，如果依家喺度睇我哋同车时代微信视频直播嘅朋友，你睇下我依家手上边好似玩 pair 咁啊，呢度一大堆，全部都系颜色，都系呢个色卡当中颜色。而呢啲色卡当中颜色，任君选择，你自己想拣乜嘢色就拣乜嘢色，系嘛？有红嘅，有绿嘅，有亚历山大银嘅，师傅最惊贴嘅嗰个颜色。啊，跟住仲有啲乜嘢？呢、這个咩黑啊？呢、這个系镭射黑嘅又有。哇，跟住乜嘢卡其绿又有，跟住仲有一个咩金属祖母绿又有。哇，仲有啲咩金色嘅香金属香槟金都有。
1: 其实而家嘅颜色咧，其实已经可以仿到就系我哋原厂车，即系原厂品牌嘅嗰啲车漆嘅颜色噶啦。即系魏小丽啊嗰啲，即系你出到 BBA 啊，你原厂出咗啲咩颜色出嚟？而家我哋啲改色咧，已经可以基本上1:1嘅还原呢一只颜色出嚟噶啦。
0: 啊，真系！依家我觉得成个叫做汽车后市场当中咧，都为我哋班车主。喺唔使选配系嘛，花少钱办大事，特别480蚊。嗱，呢个真系有惊喜啊！我真系再讲多一次，真系有惊喜，480蚊嘅全车贴膜啊！我相信大家你喺咩某平台嗰度去睇嘅话咧，480蚊仲冇咁长时间质保添，
1: 系
0: 手工可能仲冇咁好，
1: 冇错
0: 啊！再讲多一次啦，我哋喺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汽车升级就会睇得到我哋嘅汽车贴膜啦，一堆嘅套餐喺晒度啊吓！咁啊，乐儿流流话改色备案要几多钱啊？
1: 十蚊鸡
0: 系啊！如果你系落咗单啊，乐儿流流啊，坚少系包埋你10蚊鸡，呢10蚊鸡直接号俾你，
1: 系冇错，
0: 号俾你啊！十蚊鸡都工本费都直接帮你包埋啊 ！OK， 咁啊，多谢晒坚少啦，喺嚟到直播间当中，亦都多谢晒我哋所有朋友支持同埋捧场啊！下个礼拜二晏昼嘅贴膜新膜饭啊，再约定大家啦，拜拜！
1: 好，下个星期再见，
0: 拜拜。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咁啊，收工时分嘅5:30过后咯。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见到海百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有缓慢，桂江立交往罗村呢一边啊，稍微系慢翻啲嘅。桂丹路罗村隧道出翻嚟桂城方向例牌塞住，三龙湾大道平星路段往三山方向现时排紧队，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呢一边啊两条车龙啦。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仲有桂华路嘅王府井紫微港往石井嘅方向呢边都系稍微系慢翻啲嘅。高速上边咧，见到佛江北高速嘅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现时慢紧，咁啊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双方向咧，现时车流量系比较大啲嘅。咁啊，最后咧要提一提大家，喺港台高速嘅厦安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咁啊超阔车辆咧可以绕行翻潮金中路咧，呢一个沈海高速嘅单灶收费站，或者选择广台高速嘅西潮收费站。请途经的车辆提前规划好路线，工期预计要去到8月27日的，大家互相知照啦。欢迎大家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去茶路坊、菠路坊，祝你一路平安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仪，即刻抢飞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望望出面的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6-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5%。今晚依然会有雷阵雨，大家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日咧，降雨嘅趋势咧就会减弱噶啦，咁气温咧又会慢慢回升啊。近期咧降雨频密啦，土壤含水量比较大，大家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啊。现时咧南海区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高明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出边气温系26.2摄氏度嘅。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

0: 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0: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3: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2: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3: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4: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5: 好啦，咁啊嚟到礼拜二嘅傍晚时分啦，收工啦喎，又吓傍晚嘅5:36呢度 FM92.4 嘅名震江湖，多谢晒大家。咁啊今日咧除咗会有饭期之外咧，仲会有我哋例牌礼拜二会出现嘅嚟自六 Q 教育嘅李维老师。
6: Hello， 大家好，好似隔咗一个星期冇翻嚟啦，
5: 系两个礼拜啦，已经系。
6: 系我上个礼拜冇嚟啫。
5: 啊系咯，咁就反正出咗去玩，应该人。即系精神好多。
6: 其实我去上课。
5: 啊，你又系
6: 系啦，我系同埋我仔去上 Yes 人生。
5: 哦，哇！即系又提升咗一个 level 咯。即系人生无极限，你真系。
6: 真系噶，我会觉得去上课系充电啦。第一系充正能量啦、嗯。其实我老公都会问我噶，你上咗咁多课，你仲去上课？
5: 嗯。
6: 我话上。
5: 学无止境。
6: 系啦，第一就系学无止境，因为咧，我哋又想成长自己啦，亦都想将自己专业知识去帮人哋啦，系咪？咁其实。讲真啦，好多职场啊，无论你系做会计啊、财务啊、什么销售啊，其实每年都有培训噶嘛。
5: 系，冇错。
6: 系咪？咁我哋无论系做家庭教育嘅，定系做心理教育嘅，其实我哋都系要自己不断咁喺度精进自己啲技术啦、啊，同埋充盈自己嘅正能量。
5: 系。
6: 今次我带埋我大嗰个仔一齐去。
5: 系，咁啊，跟住。
6: 好感动。
5: 系嘛？
6: 嗯。即系佢嘅成长，包括我哋上课每日仲每晚仲有功课，即系你今日学咗啲乜嘢，有咩决定啊咁样，我会见到佢写上去嗰啲，同埋佢真系实际去做嗰啲嘢咧，佢会愿意为自己嘅人生做多啲，作多啲主，同埋咧会更积极主动，系、啦，所以真系，而且佢又收获咗好多朋友同欣赏，所以好开心嘅一件事嚟噶，
5: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即系虽然咧我都知道好多朋友话，唉，我平时咧上班都已经好鬼攰噶咯，翻屋企咩都唔想做，你仲要我攞时间去学习咁样样，
6: 咁又唔系咁谂，因为咧上班真系攰嘅，但系学习系会充电嘅，
5: 系放松嘅，其实
6: 系啊，其实系放松嘅，即系人。我之前有条心理测验系讲啊，你真系好攰嘅时候，有条心理测验系话，你拣乜嘢就可以话俾你知，你应该去边度去充电啊、放松啊。有啲咧系搵朋友倾偈啦，有啲系可能去上个课啦，啊，有啲可能系自己一个人病埋整静啦，都有嘅。咁丽华老师会选择去充电，
5: 就会用上课呢种嘅方式
6: 系啦
5: 去充电，
6: 系啦学习上课啦。
5: 其实咧，我觉得咧喺接收新嘅知识嘅同时咧，其实系俾有好多，即系我觉得系咁样样嘅。新嘅知识，当你接触咗之后，又或者新嘅人际关系圈接触咗之后咧，系可以帮你解决到前边你暂时解决唔到嘅问题嘅。第一个系先将你从嗰个处境当中抽咗出嚟先，等你有更加之多空间去思考。第二个咧就系可能系其他一啲系你新接触嘅朋友，佢哋俾可能。说者无心啊，
6: 其实系嗰种感觉，
5: 系
6: 同埋
5: 讲出嚟之后
6: 应对方法，
5: 系
6: 例如我同阿范奇已经好熟啦，咁可能我同佢嘅沟通方式系咁，
5: 系
6: 你叫我换一种新嘅方式，我黑新点新啊，唔知，包括我同呢段时间我都觉察到，我对我老公唔够包容，系啦，但系我对我小朋友或者我朋友甚至系我拍档，我会好包容，咁我跳咗出嚟之后，我就会觉得点解我可以对所有人都包容，唔可以对我老公包容咧？入边有啲咩卡点喺度咧？当我离开咗嗰个场域。即系讲到底就系老公唔喺隔篱，我重新去睇唔同嘅片段嘅时候，我就会有新嘅睇法。如果系以前未处理嘅一啲情绪或者矛盾，咁我就要揾我老公去处理佢啦。如果唔系，原来我旧嘅模式未建立，要建立新嘅模式。咁我亦都有时间俾自己去充充电嘛。
5: 系，冇错啦。咁就有啲朋友咧会选择咧，就用通过上课咁嘅方式帮自己充电啦。咁有啲朋友咧就中意选择咧就系旅游咁嘅方式咧去充电嘅。嗱，呢一个暑假咧，其实我哋为大家。 去推荐好多唔同嘅线路。咁但係无论我哋嘅目的地去边度，去长嘅定係去短嘅途短途嘅旅行呢，有一样嘢係必须要带喺身嘅。
6: 乜嘢呀？
5: 就係、是、行李箱。
6: 我夹。
5: 系啦，
6: 我哋
5: 个 keep 系啦，嗱，咁咧，其实咧，今日我睇到有一个热搜几有意思嘅，就话咧，千祈唔好买一啲太大众化嘅行李箱。
6: 我就试过我个女俾人拎错咗个行李箱啦，
5: 系嘛？
6: 真系，而且咧，已经系夜机，即系翻嚟嘅时候已经十一点几啦。
5: 嗯，
6: 咁啊。好神奇嘅喎，嗰、个人嗰、那个男人拎住个箧出嚟嘅时候，我就诶、个箧好似我女嘅喎，一模一样嘅咁。
5: 即系其实就系喺嗰个咩行李转盘嗰度。
6: 唔系，佢已经出咗嚟啦，出闸。
5: 吓、出闸？
6: 出咗闸啦。然后我个女出嚟嘅时候，我就话诶，刚、才有个人个箧同你个一模一样，你快啲睇下有冇攞错。
5: 嗯。
6: 点知一睇个佢咪有条纸嘅？
5: 系。睇个上边嗰、个名噶嘛？
6: 果然攞错咗。
5: 哦。
6: 哎呀，我个女就系话。哎呀，咁点算啊？咁，然后我哋就同航空公司讲，有人攞咗个一模一样嘅、然后人哋就话：咁边个攞错咗你啊？呢、个啊，睇翻嗰个名啊。
5: 嗯，
6: 因为我睇住两个箧系一模一样。
5: 啊，系又系。
6: 系啊，所以就系佢攞错。哇，你知唔知嗰晚扰攘咗成两粒钟？
5: 系，
6: 因为嗰个人咧，其实目的地唔系嗰个城市。
5: 哦，佢系中途转机啊？
6: 啊，佢唔系转机，
5: 系
6: 佢例如我哋喺广州搭飞机，其实翻佛山噶嘛。
5: 啊，系。
6: 佢喺广州搭飞机，唔系翻广州噶嘛。
5: 啊。
6: 咁所以咪就佢已经上咗部的士啦。
5: 哦，
6: 好在我哋反应迅速，叫航空公司叫做打电话俾佢。
5: 嗯，
6: 但係个结果就係佢都要返到去嗰个城市。
5: 嗯，
6: 即係佢嗰个城市，然后叫返部车过嚟。
5: 哦，
6: 係啦。
5: 哦，咁样。
6: 总之就係、是、真係攞错箧，唔好买啲大众化箧，因为嗰个箧係黑色㗎。
5: 哦，嗱，通常呢我哋嗰啲行李箱呢要么黑色，要么就
6: 系嗰啲间条嗰啲呢，
5: 係啦，要么就灰色。
6: 嗯、
5: 就通常都系呢几种嘅啫，一当然白色嘅箧都有。
6: 啊，白色少啲。
5: 白色少啲，就系因为我哋觉得佢唔襟污糟。
6: 啊，
5: 通常都会买黑色箧，或者系嗰啲即系叫做系窗灰色啊。
6: 啊，烟枪。
5: 系啦，窗色嘅嗰种咁样样嘅呢一个嘅行李箱。咁啊，所以咧搞到咧就系好容易会攞错。嗱、我就唔知道咧，大家你哋嘅行李箱，你哋系会做啲点样样嘅标识？咁有一啲呢就係会贴好多嗰啲贴纸。
6: 係囉，你有咩建议呢？关于唔好俾人认错箧呢样嘢。
5: 咁首先嘅
6: 话。你会点做？
5: 我係咪？
6: 嗯。
5: 我嘅话我肯定係会贴一啲比较大大隻嘅。一啲嘅字。或者係一啲贴纸。因为呢我个箱呢，我个箱有个名啊，跟咗我十几年啦，我有一隻旅行箱。嗰隻箱叫五劳七箱。
6: 啊、
5: 陪过我去非洲、欧洲、美国。澳洲、
6: 喂，仲未烂，质量好好、啊、喎，一定系大厂货、啊。
5: 唔系，当其时买嘅时候咧，嗰、那个都仲系即系都唔算系啲好好即系好大厂啊嗰啲，即系都唔系嘅。
6: 嗯，
5: 仲要唔系好贵。
6: 嗯，
5: 咁但已经系换咗起码两套碌噶啦，已经，
6: 哦、
5: 即系已经换过碌噶啦。
6: 哦，
5: 但系咧，我又觉得佢比较轻便，即系个韧性比较好啊。
6: 你唔舍得换，因为
5: 我系唔舍得换啊。
6: 你知唔知换碌就其实就已经好劲噶啦，即系拆件。系啦，
5: 冇啊！我攞出去搵人帮我换啫。
6: 有个专业嘅人
5: 啊，系啦，有专业嘅人帮我去换翻个碌。咁嗰个箧其实唔系好贵嘅，但系就算系大箱咧，即系佢系唔可以手提行李上飞机嘅嗰啲。
6: 换拉手，拉手系塑料噶嘛，好易会老化噶。
5: 同埋嗰一个嘅拉杆嗰度都会容易。嗰、那个系会容易会烂咗之后卡住咗之后，你掹唔起身，有时或者缩唔翻。系啦，嗱，我唔知。跟住呢我发现我喺网上呢就睇到有朋友教过。
6: 嗯。
5: 佢话如果你嗰个拉杆箱嗰个拉杆呢坏咗掹唔返起身或者熄唔到落去呢，佢系有个好巧妙嘅办法系可以换嘅。大家上网去揾返，即系如果你真系遇到咗你个行李箱就出现咁嘅情况嘅话呢，你系唔使攞出去整嘅。系、可以自己整得返嘅。
6: 前提系你鍾意个箧。我是千方百计揾机会换箧，
5: 系咩？
6: 系啊，因为啲箧好靓。
5: 哦，确实系，我觉得咧，
6: 而家啲箧嘅配色又靓，形状又靓，开嘅方式又靓。
5: 系，
6: 我中意，即系而家传统嘅箧系对半开噶嘛。
5: 嗯，
6: 我中意啲顶揭嘅。
5: 哦，顶。咁就佢可以即系装嘅嘢好似会更多咁样样系
6: 我起码唔会
5: 唔会打开
6: 之后
5: 就
6: 散晒出嚟，
5: 系啦。我知道啦，咁就 讲到行李夹咧，其实都有啲朋友咧就话，最近咧有一啲系可以即系叫做有嗰啲好似啲电动车功能啊，有两个辘咁样样，拉个杆出嚟，跟住坐住咧，你就唔使喺机场嗰度行去嗰啲咩嗰啲即系安检啊。然之後行去禁區嗰啲，你唔使行噶啦，唔使行去登機口噶啦，你直接你坐住咁樣樣。我話而家暫時市面上冇乜邊一部係夠重可以即係載得住我，
6: 係坐唔到你啫。但係確實係見到好多夾係有電動嘅。嗱，有你話如果有，我哋叫有黑科技嘅夾，第一種夾就係可以载住你行嘅成部车仔咁，第二种系佢跟住你行嘅，即系你喺前面行，佢自己会 follow 住你行嘅嗰种，有冇见过？
5: 哦，好似啲咩无人机跟随嗰种
6: 系啦。第三种咧就佢又唔算黑科技，但系佢嘅形状系 L 型，成只马咁噶。然后啲小朋友就可以好似骑住只马咁嘅。
5: 嗯，
6: 系啦，我搏命喺度碌咧，就系想搵一张图俾你。今次我同我小朋友去旅行，我个三岁半个小朋友第一次有 gap。
5: 系啊，佢自己有自己。
6: 系啦，佢拖住个 gap 实在太可爱啦。
5: 哦，系、哦。
6: 系啦，实在太可爱，瞬间好似大个仔咁，佢就搏命喺度揿低个把手啊。
5: 系啊，咁小，我觉得小朋友咧就佢自己。个夹咧，嗰啲模式个样式就会可以系丰富多彩啲。
6: 嗱，呢个断估唔会认错，除非有人一模一样嘅啫。
5: 系
6: 啦，
5: 冇错。嗱，咁咧就阿罗斯粉咧就话，我个行李箱咧系梵高嘅星空图案，
6: 哇，好靓、啊，
5: 系定制款嚟嘅。每次搭飛機咧，係獨幾乎都係獨一無二咁樣嘅。咁啊，另外咧，啱先你講起嘅嗰、那個即係關於個頂揭嘅嗰個咧，其實而家咧有一啲嘅行李箱咧，佢係真係佢頂揭得嚟咧。佢例如你要揾啲咩嘢，你係唔使成個好似打開周圍摷咁樣摷到啲嘢亂曬。咁同埋咧就係、是、佢可以整咩嘢咧，就邊邊可以放杯。有杯架嘅、
6: 啊，
5: 然之后咧，你又可以咧放旧嗰啲充电宝喺入边咧，你又掹条线出嚟咧、啊，你又可以充电嘅。然之后有个架咧，可以帮你托住你部手提电脑啊，又或者系你 iPad 啊、手机啊咁样。
6: 总之就真系好多功能，
5: 系、哎、啊。
6: 所以个机坏咗，我点会整咧？梗系买嗰个新款啦、啊。
5: 呢个某程度上同水杯差唔多，水杯你都用下用下，你就会厌，你好想换噶啦。
6: 而家啲水杯实在太
5: 靓啦，冇错，系啦。咁咧就今日咧，我哋即系开初咧，我哋先讲讲咧，就关于呢一个行李箱嘅问题。系啊，咁又啱，因为咧今日咧，我哋心想事成嘅呢一条嘅心理测试咧，都同我哋可能喺呢一个嘅旅行嘅路途上边。途中有可能会遇到嘅状况，
6: 通常你系去旅行或者出差先会遇到嘅情况，
5: 冇错啦。嗱，咁啊呢一条嘅心理测试咧，我哋就已经放咗上去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咁、大家咧可以而家咧就上翻去我哋嘅呢个佛山家。嘅 A P P 啦，然之后入到花生板块听电台嘅呢一个板块当中咧，就可以点开嚟睇一睇望一望啦、因为今日嘅呢一条咧，其实我即几乎。是秒选啊！
6: 哦，你秒选咁犀利，
5: 我系秒选啊！因为我真系遇到过
6: 咁
5: 嘅情
6: 况，
5: 系啊，你知啦，懒人多子妙啊嘛！我呢啲咧，一去到啲陌生地方，我就好想去借厕所啊！系啦，咁啊呢一个嘅心理测试，大家可以上翻嚟我哋嘅呢一个佛山加花生板块，我已经置顶咗啦，就系、是、题目就系嚟到一座有自己哦，有自己方言。系嘛？系即系佢哋嗰个地方，佢哋有嗰度自己地方嘅语言。
6: 你预计系一般，即系唔好话唔通啦。总之你就系设定去嗰个地方，佢有自己嘅语言。
5: 冇错。
6: 即系如果你要同佢用普通话或者其他语言去沟通嘅时候，
5: 就喺、
6: 是、
5: 你
6: 使啲时间嘅。
5: 冇错啦。
6: 嗯，
5: 系啦嘅呢一个有当地地方语言嘅原生态嘅呢个民族古村落。
6: 其实用大白话就系、是。唔系商业街，
5: 系啦。
6: 然后咧，唔系普通话通用
5: 嘅，
6: 系啦，
5: 冇错，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就嗰度冇地方俾你去厕所，但你又咁啱又急，
6: 冇公厕，
5: 系啦，又不能够随地噶嘛，系咪先？
6: 梗唔可以随地啦。
5: 系啦，你一定要揾地方借用洗手间嘅时候，你会首先拣乜嘢选项去洗手间呢？
6: 有八个选项咁多，都系实际存在噶。
5: 冇错，咁大家咧可以上翻去我佛山家上边度望一望睇睇，好嘛？好，咁我哋而家先唞一唞先。
7: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8: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7: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8: 地鼠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7: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
1: 锦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8: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抢暑假悭靓职位。
9: 健康七点半，
10: 健康小课堂，
9: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0: 开讲啦！
11: 大家好，今日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嗱，想问下楚医生啦，因为有朋友话咧，佢已经食咗一段时间嘅助眠药啊，我觉得好转咗，又可唔可以自己停药噶？
12: 不建议自己突然停药，尤其是已经连续服用较长时间的人。有些助眠药如果突然停用，可能出现反跳性失眠，也就是睡眠比停药前更差。还可能伴有焦虑、心慌、烦躁等不适，这时很多人会以为我离不开药了，于是又重新加回去，甚至自行加量，反而形成恶性循环。更合理的做法是到睡眠医学科复诊，由医生根据病情制定减药计划，比如逐步减少剂量，调整服药频率，同时配合规律作息、放松训练和睡眠认知行为治疗等方法。停药不是靠硬扛，而是要有计划、有评估、有替代方案。
10: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1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6: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17: I'm a big, big girl.
15: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14: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8: 你讲我听。
19: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饭期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5: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喂，多谢晒大家吓，尤其喺我哋江湖艺术公视频号当中睇紧直播嘅朋友咧，
6: 阿小自由嘅咧，
5: 冇错啦，咁小自由咧就提醒翻我哋话，可唔可以优化一下咧？就系、是、因为去到咧比较多字嘅投票选项嘅时候咧，
6: 睇唔晒啲
5: 睇唔晒啲字啊，
6: 啊怪我，
5: 去到后边就点点点啦，
6: 怪我怪我，因为我
5: 太多字想讲系咪？
6: 我下次要再精简一下，系啦，佢可能十一。二个字都得嘅，但系一长就
5: 呢度太长啦、啊。有一个我哋猪嗰个选项有啲长，
6: 系啊，求助借用就哦，系咯，系咯，系咯，
5: 系啦，
6: 我下次改一改，
5: 冇错，系、啦。咁我哋下一次嘅时候，我哋将嗰个嘅答案，我哋尽可能地精简、精炼，咁样样俾大家咧可以知道我哋嘅呢一个选项，但系。
6: 但系我哋而家可以详细讲一讲个选项。
5: 而家讲啦，系嘛？
6: 因为你讲题目，系
5: 啦，冇
6: 错
5: 啦。我哋讲埋个选项啦。
6: 系啦，个选项就系话，刚才讲咗嘅题目就系话，你去到一个有自己方言嘅原生态少数民族古村落。
5: 系，
6: 其实我设计嘅时候，假设佢系座山添。
5: 又或者可能系一个海岛。
6: 啊，都得。
5: 系啦，
6: 好公厕嘅，但系你而家心急，内急，你急啦。你又唔可以隨地解決㗎嘛，係咪？我哋要借地方，然後有八個地方你係可以嘗試去開口借廁所嘅。係。咁你
5: 八種情況啊，應該
6: 係。八種其實係係啦，八種情況。你第一感覺你會敲開邊度個門，或者你會開口去邊度借。
5: 係。
6: 係啦。咁第一個地方就係話，路邊啱好有小朋友喺度玩緊。
5: 係。
6: 咁你就直情截住佢。
5: 系啦。
6: 喂，我急尿啊！
5: 唔系啊，我唔知佢个语言，我应该点样去形容啊？
6: 咁我肯定咁样啊！我肯定系先用普通话噶啦，至于讲唔讲得通再说啦，系咪？我成日真傻，你真系用美容。
5: 我想，我只系想去确认一样嘢咧，就系、是、究竟呢一度系我哋即系叫中国国内啊，定话系
6: 国内？国内、
5: 啊？国内？
6: 国内？假设佢系国内嘅。
5: OK OK OK。
6: 系啦。咁第二个地方咧，就系话第一个地方就系截住个小朋友。

0: 我同佢讲，我要去你屋企借厕所。第二个地方就系、是，诶、见到门口有个老奶奶、老婆婆喺度做紧手工，通常喺度织紧嗰啲嘢咧。
1: 啊，明啊，
0: 系啦，咁你就诶同佢讲，借厕所。
1: 系
0: 啦，咁第三个就系、是，喺条村入边有冇人看守大门打开嘅一啲宗祠。
1: 啊，
0: 即系一啲公共嘅系啦，
1: 宗祠我大概明白
0: 啦。一睇你就见到系宗祠嘅地方啦。
1: 系，
0: 咁你就自己行入去。
1: 嗯。
0: 第四就系距离你最近嘅一间屋。
1: 嗯、
0: 然后咧，屋入边嗰个系男主人嚟嘅，即系你听到有个男人声嘅，你就最近嗰间屋就直情敲佢门，我求咗。第四咧就
1: 系
0: 话，煮餸嘅时候闻到饭香啦。第五啦，你就见到个女，即系你见到好多人啲厨房其实
1: 系
0: 有个高窗噶嘛。
1: 系个下惊啊嘛，打开咗下惊。
0: 你就见到有个女主人或者有个女人啦，就喺度煮紧餸，你就同、你就同佢讲借厕所。系啦，系煮紧餸嘅女主人吓。咁、第六咧就系话，有间写住民宿嘅虚掩门，但系冇人嘅，荒废咗嘅民宿，入去碰下运气。
1: 好。
0: 咁第七就系话，村口嘅树底下有两个老爷爷或者更多啦吓，总之有老爷爷喺度捉紧棋。
1: 系，
0: 你就接，即系你就同个老爷爷讲，我急啊，我急啊，你借个，你教我去边啊，我要去厕所啊，
1: 系
0: 啦，同佢讲，
1: 嗯，
0: 咁最后一个咧就系继续往前行，宁愿忍多阵，
1: 嗯，
0: 睇下啱眼缘再去啦，
1: 嗯 ，OK， 好啦，嗱，咁就八个选项，
0: 啊，
1: 今次咧就唔系好多。咁反正呢就喺借厕所咁你呀人有三急啦係咪咁呢种情况呢真係我哋外出喺外边呢係真係会遇到嘅咁你就或者你哪怕唔係去问佢哋借都会问囉就話厕所喺边度通常你都会问㗎嘛
0: 你都會問
1: 你哪怕你去飲早茶你嗰间茶楼第一次去你都会问借问声洗手间喺边呀咁你都会问㗎嘛係咪先
0: 但係今日我哋就特别啲係啦假定佢係冇公厕嘅
1: 系
0: 啦，你就一定要敲开人哋屋企，
1: 系要入人哋屋企。
0: 你系要入人哋屋企啊？你就今日话你第一感觉，你之前就试过嘅，系啦。咁当第一阵你可以讲，其实我都有我自己嘅选项。
1: 系咁我就即系第一嘢我一睇我就知，因为我真系经历过，所以经历过真系试过，所以我就直接我就拣咗嗰一个选项
0: 啦。嗰一个啦，系啦。
1: 系啦，咁
0: 所以今日条题目咧，第一感觉，
1: 嗯，
0: 第一感觉就得啦，
1: 嗯，
0: 单选。
1: 系，冇错。咁就既然系咁，不如就讲埋啦。呢一条嘅呢一个心理测试，究竟系要问啲咩嘢出嚟嘅咧？
0: 咁一条心理测试就犀利啦，就系话如果你真系等钱使，借钱，你点你会问咩人借？第一，即系你会点？去问边个开口，同埋点解你会有一种方式呢咁、当然，如果我后来咪补充咗答案俾你嘅，如果你唔使借钱，而系其他嘢，除咗钱以外嘅要求助，
1: 即系需要即人哋帮你手嘅时候，或者你自己遇到困难嘅时候，你会用一种点样嘅求助方式，系咪？
0: 会去问边个咧？系啦，同埋点解咧？又或者咁样去问人有啲咩好嘅，又或者有啲咩避坑嘅咧？
1: 咁样，但通常咧呢啲情况咧。尤其而家咧，即系我想讲咧，就系即系嗰啲嘅即系银行啊、剩啊，佢会 call 嘅喎，系咁打电话过嚟，
0: 尽量唔好信啊。
1: 系，即系我想同大家讲咧，就系即系首先系要树立一个咧，就系良好嘅消费观，系嘛，唔好先使未来钱，系嘛。当你自己知得量入为出，你赚到几多钱，你就使几多钱，系嘛。当然，如果你话有盈余，更加之好。而唔好咩嘢咧，就系有啲时候咧，我会成日喺度谂咧，就系喂嗰个人，所以佢需要去做一啲即系叫投资嘅。佢用借钱嘅方式去投资咧，系好难嘅。
0: 呢个就切记唔好咁做啦。
1: 系啦，咁反正咧就系即系提醒大家吓，即系尤其系做呢啲咁样样嘅，即系叫投资性嘅嘢啊，又或者系一啲即系需要同钱银相关嘅时候咧，一定要慎之又慎。咁但系当然你自己需要即系有呢个资金嘅周转嘅情况之下。你会用点样样嘅方式向咩人？
0: 当然我哋应该讲嘅唔系大钱，即系呢条题目假设佢唔系讲咩大钱，系啦，即系你真系要，例如你出去嘅时候，要攞啲现金啊，又或者你其实可能有钱嘅，但系咧喺理财啊，又或者喺定期啊攞唔到出嚟，你想借钱，咁当然今日条题目唔系净系讲借钱嘅，以借厕所嚟去。话俾你知隐喻，当你求助嘅时候，你有啲咩习惯？
1: 啊 ，OK， 好，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可以去正点报时啦。
2: 傍晚六点。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缓解啊。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咧，现时龙尾去到白沙桥嘅。桂兰路东二路口各个方向现时咧咪咪摩噶。咁啊，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咧现时都有立落。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仲有车城路段往大沥方向咧，都系放紧慢镜吓。咁啊，桂华路王府井紫薇港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咧现时打紧列。高速上边咧，见到佛江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咧，现时龙尾去到佛平路立交啊。咁啊，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双方向现时车流量都比较大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放报路放，祝你一路平安啦、
1: 啊！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
2: 心，
4: 保安康，
5: 保安康。
6: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傍身嘅。名震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7: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0: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啊，逢礼拜二咧会有六 Q 教育嘅黎华老师咧上嚟同我哋一齐玩玩佢嘅原创心理测试。咁、大家咧都可以关注咧黎华老师嘅视频号嘅。
8: 黎华姐有四只蛙。刚才喺视频号啊，菲菲问我好好奇话，黎华老师学咩课程可以充电啊、如果你感兴趣咧，可以关注黎华姐有四只蛙，然后私信我嘅。
0: 系啦，冇错。咁啊，黎华老师真系有好多各种唔同嘅课程，睇下你自己想喺边个方面。系嘛？我相信系好多方面咧，黎华老师都要帮到你噶
8: 啊！哎呀，多谢晒。咁啊，讲翻今日条心理测验啦。
0: 系。
8: 咁啊，所以我今日嘅答案嘅顺序啊，系由第一个讲到最尾一个。
0: 系啦，即系从呢个从路边玩嘅小朋友问佢借屋企厕所。
8: 系啊，哇！我发现系最少、啊，
0: 几乎冇人拣咁滞啊！呢
8: 最少、
0: 啊，点解咧？呢一个？
8: 但系我又同你讲，我写条心理测验嘅时候，我第一时间就会写呢、這个。点解呢？因为我写条心理测验系假设系暑假嘅、暑假就好多小朋友会喺啲村度行嚟行去嘅，捉住小朋友系最天真无邪嘅，我觉得。
0: 但系问题系，如果佢哋啲家长教佢哋唔好同陌生人倾偈咁点咧？
8: 所以咪好少人拣咯，系咪？好少人拣咯。
0: 同埋就系、是、你都会觉得小朋友问佢借，好似唔系好。即系稳阵啫，咁样样，又惊住佢唔知带自己去边度，
8: 一阵水咗你去边度系咪？
0: 系啦，
8: 但系讲真，如果系因为我系假设佢系中国大陆入边嘅少数民族村落嘛，咁小朋友就一定会喺学校学普通话噶嘛，系嘛？咁即系话沟通可能会易啲啊。咁当然啦，呢啲都系我哋嘅假设。今日嘅心理测验或者以前嘅心理测验，其实最紧要都系第一感觉。
0: 好，第一感觉咧就话，如果我哋系去拣咗。在找路边玩的小朋友问他借屋企厕所，咁讲紧嘅系咩嘢咧？
8: 讲紧嘅话，如果你系借钱、你就系会找啲单纯啲嘅人去借，就系、是、以情义，即系叫做凭住情义嚟帮你嘅，
0: 系
8: 咁啊，唔会谂咁多嘢，唔会计过度过，哎呀，借咗有冇得还啊？哎呀，有冇利息啊？哎呀，点样啊？唔会谂咁多嘢，你会揾个单纯啲嘅去借，咁点解会咁咧？因为咧，你就好惊人哋谂太多，最后就唔借俾你。
0: 哦，原来咁样。
8: 拣呢个选项就系你惊人哋谂太多，亦都影射住，如果真系有人问你借钱嘅时候，其实你都会谂好多。
0: 系啊，佢会唔会对我咁样样咧？呢样嗰样，呢样嗰样。
8: 系啦，咁当然唔系净系借钱嘅，今日心理测验主要系讲求助。
0: 系
8: 求助嘅话，如果你拣小朋友嘅屋企去借厕所嘅话，你嘅求助方式咧，即系。

0: 遇到事情啊，无论系你开心唔开心啊，或者你有啲嘢真系要借啊，例如借书啊，或者借其他嘢，借单车啊，借车啊咁，你都会揾一啲心思单纯、阅历少啲嘅晚辈，重点系晚辈或者后生仔去借去求助，
1: 系
0: 咁啊，代表住其实你本身都冇咁多功利嘅情绪喺度啦。好多时候咧，你好容易俾人借走嘢，亦都代表住你好容易俾人借走嘢。即系例如，哎呀，阿范总，
1: 即系相对嚟讲，其实佢都系单纯嘅。
0: 我要去旅行啊，你借部单反俾我，或者借部小米嗰啲咩嗰啲，
1: 哦，冇所谓，借
0: 俾我。如果拣呢个选项嘅人咧，你系好容易借，唔会谂咁多嘢噶。
1: 我都会嘅。
0: 咁优势就系话唔会有咁多心理负担啦，唔设防啦，信任人啦。但系缺点嘅就
1: 系
0: 话咧，好多时候咧，你决策啊，或者叫立思虑唔够嘅时候咧，第一你可能借俾人嘅嘢会落空。第二就系人哋可能会唔借俾你。呢、這个就系拣呢个选项嘅。
1: 系咁，但系咧，我想讲咧，就系呢个唔系我拣嘅。
0: 呢个唔系你拣嘅。
1: 即系呢个唔系我所选择嘅选项。
0: 所以代表住我哋好多嘅听众咧，其实相对都会知道，哦，问人无论借钱定借嘢咧，都唔系咁简单，一开口就得嘅，要有成副嘅准备。
1: 好，咁跟住咧，第二个话，第二个
0: 第二个好多人拣、哦，
1: 排第二位，
0: 好多人会从啲老奶奶下手。
1: 系啦，咁要喺门口嗰度做紧手工嘅老奶奶，向佢求助，咁系代表咩嘢？
0: 首先一样嘢，唉。当你真系有资金周转嘅时候，你优先会同屋企嘅长辈、女性长辈借。
1: 哦、啊，即系
0: 例如
1: 嫲嫲婆婆、
0: 嫲嫲婆婆、阿妈，
1: 哦，
0: 会去借钱，因为咧你会觉得女士嘅同情心或者佢嘅嗰个内心会比较温柔啊，啊理解你嘅难处咧，
1: 即系比较强嘅共情力啦、
0: 啊，共情力啦，佢就会借俾你，你会觉得易啲借。弊端啊，唔好嘅地方就系你忽略咗老奶奶本身嘅能力有限，而且你同佢讲咗，无论借唔借得成俾你，佢就开始讹你，佢就开始操心你，
1: 系
0: 系啊，咁如果唔系借钱，
1: 问长问短。
0: 系啦，如果唔系借钱系求助咧，咁亦都代表住咧，你会揾啲性格温和、包容心嘅女性长辈去落手，系啦，去求助，去帮帮我啦咁。
1: 啊，又或者系会唔会呢啲朋友咧，佢哋有时候嘅心中有郁结，都会揾一啲年长嘅女性作为佢哋倾诉对象咧？
0: 诶，都有呢个可能。优势就系佢哋，你好容易揾到情绪嘅支持，哪怕到最后借唔到钱俾你或者帮唔到你，但系情绪价值系俾到你嘅，系啦，而容易得到情感上嘅安抚。系啦，内心比较温柔。但系你好容易就会将情绪安慰同实际解决问题混淆咗。同时刚才讲咗啦，如果佢真係帮到你就好啦，如果帮唔到你，你会令到佢更担心你，同埋你会多咗一个人嫌嫌恶恶你。
1: 係。真係即係话我唔要你觉得，我要阿妈觉得，我阿妈觉得你係热就热冻就冻咁样。
0: 係啦、啊、例如哎呀哎佢话咩阿 V 咗个阿话问老奶奶路过。
1: 唔知咩意思，但係呢、我想讲呢就係话即係有一啲我哋嘅生活上面嘅问题呀或者咩嘢呢，即係我自己係盡量唔会同我妈去讲嘅。当然而家暂时未遇到啲咩问题啦。咁就係因为呢就係喺第一呢就係阿妈未必有呢个能力可以帮到你。第二呢就係喺佢帮你唔到嘅情况之下，
0: 你
1: 仲令到佢担心。
0: 係啦，呢个选项最大嘅即系咁多人揀，系因为大家習慣性向长辈求助，咁亦都代表住我哋啲长辈其实好吸力嘅，
1: 系
0: 好多情况下都帮到你嘅。但系佢个弊端或者不利嘅地方就系话，如果佢帮到你之余，佢一定会啰嗦你，佢好容易会将你嘅嘢畅通街嘅。
1: 哦，
0: 系啦，即系帮到你同帮唔到你，你都会预咗，佢一定会饿你。你可以想象下，喺条老山村，真系俾你捉住个老太太，可能佢听唔明，甚至耳聋，
1: 但系佢周围
0: 一定
1: 会
0: 好热心，
1: 冇错，我都
0: 理解到。然后咧，佢就帮拉你去呢个路过度，佢以为你唔系借厕所，佢以为你可能系其他需求，耽误咗你去厕所嘅良机。
1: 哦，明啦，明白晒。 好，咁多谢晒大家入到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呢一度咧睇我哋直播啦。咁同时咧都系提醒翻大家可以上翻去佛山加花生板块咧去睇睇我今日置顶咗喺直播间嘅呢一个嘅心理测试。咁今日咧呢个心理测试咧就系讲咧就系你嚟到一座咧佢拥有自己方言嘅原生态嘅一个嘅古村落。咁嗰度咧就系你即霎霎眼睇咧就见唔到有呢一个公共洗手间嘅。系啦，咁但系咧你咁啱又急紧。系啦，又不能够随地解决，要搵地方借嘅时候，你会优先搵边个去帮你借？
0: 系啦，
1: 唉，你睇下食饭嘅时候就会畅通街系嘛？
0: 系啦 ，we 咗个阿华，佢就系搵老奶奶啦，经常啦，
1: 系冇错，
0: 系啦，只要你求助。无论佢帮唔帮到你，一定会畅，一定会畅通街
1: 嘅。即其实咧，佢畅通街，佢嘅嗰一个嘅，我觉得佢出发点咧，唔系话要八卦周围话俾人知。
0: 佢系想更多人帮到你。
1: 系啦，第一个更多人帮到，第二个咧就系你嘅问题都对佢造成咗困扰，佢要揾其他人帮佢分担嘛。
0: 其实佢真系同你有情感嘅联络嘅，系
1: 冇错冇错，
0: 好想帮你。
1: 系冇错啊，咁啊，但系咧就有。
0: 其实你有冇试过真系揾女性嘅长辈借咗钱？
1: 冇、啊、我好少借钱嘅、
0: 真係借咗钱都好啦，佢、其实都驚你、经历咗啲乜嘢，然后又会周街讲、到最后就发现全世界都知道你问阿妈借咗钱，
1: 咁、样尽量啦，尽量唔会出现呢种嘅情况啦，系啦，
0: 因为你唔系揀呢个选项，
1: 系因为我都唔系揀呢个，虽然今日嘅呢一个嘅相咩呀依未讲啊，冰糖葫芦，我哋而家啱啱讲到 B 咋，
0: 系啊 B，
1: 我哋讲到第二个咋，
0: 所以一定要关注我哋江湖叔公嘅视频号。
1: 系冇错，咁但系咧就关注我哋咧，除咗系可以睇到我哋直播啦，可以同我哋即时互动之外咧，我哋仲有嘢咧要为大家推荐嘅。咁呢一个咧就，其实我系想攞开佢嘅，因为呢样嘢太可怕，对于我嚟讲太可怕啦。只要我打开佢嘅话，佢好快就会俾我成包食晒。今日要同大家推荐呢个系我哋佛山自己，即系点讲咧？我哋本土
0: 老字号噶，
1: 本土嘅老字号，系啦，顺邦牧场。其实去年咧有同大家介绍过佢哋嘅即食嘅呢个火腿嘅，系啦，午餐肉系相当之美味，因为佢哋本身系有自己嘅牧场，佢哋自己养猪，
0: 佢有自己嘅猪好正嘅，
1: 冇错
0: 猪嘅，
1: 冇错啦。咁啊，今次咧佢哋就攞咗佢哋嘅呢一个嘅品咧，就系呢一个原切嘅猪肉脯。
0: 嗱、
1: 即系我唔知道咧，有几多朋友系中意食啲肉干类嘅呢一个嘅食零食啦。
0: 我同你讲，对于我呢啲减肥人士嚟讲咧，呢啲系优质蛋白质嚟。
1: 系
0: 真系嘅，因为肚饿嘅时候，我就一定会喺车，我车长年都有猪肉干同牛肝。
1: 你一喺度整嗰个袋嗰啲咔啦咔啦声咧，我就开始
0: 流口水，
1: 喺度系咁流口水。嗱，呢一个点解同大家讲佢，即系叫做我好惊佢咧？只要我打开咗嘅话。佢好快就会冇晒，因为你根本系停唔到落嚟。
0: 好消息系佢细细包，
1: 细细包，咁咧就即系你，系咪你一次食佢系一包系72克，
0: 72克嘅，而且咧好干身嘅。
1: 冇错，其实你不如直接打开啦，好唔好啊？打开嚟，
0: 打开，
1: 你打，
0: 食放心，唔俾食噶。
1: 你唔好理，你打开咗先。
0: 哇，好香啊！
1: 死明，死明，系咪？哇！嗱，我哋可以成件咁样攞出嚟俾大家睇，
0: 系原切成件噶。
1: 好香，好香！嗱，佢系咁样
0: 有冇搞错？又唔俾人食，又要我打开？
1: 冇，可以，唔系可以搣少，你搣少少好嘛？你搣少少，嗱，
0: 我会食晒噶。
1: 系咯，就系咁啊！因为真系好香啦，真系好香啦！呢一个，嗱，佢系好干身嘅嗰种嚟嘅，即系佢唔系嗰啲多汁嘅嗰啲，佢系干身嘅呢一种咁样样。
0: 系啊，
1: 好，哇！你真系，我谂住你搣少少，俾你搣少少啫，得唔得？
0: 得
1: 系嘛？嗱，佢咧系有三只味嘅，一只咧就系原味。呢一隻呢你食嘅呢一隻係蜜汁味。咁跟住呢嗱我而家我三包喺晒度嘅。佢係有呢一个原味啦，然之后呢有呢一个嘅黑椒味啦，同埋有呢个蜜汁味，佢有三隻味。
0: 我已经试过话俾你知呢，佢係好符合我哋广东人口味。
1: 但佢本身係我哋自己本土制㗎嘛。
0: 係啦。
1: 係啦。嗱咁呢一个呢我觉得就係、是、即係首先你开咗之后呢你真係你好快你要慢慢，但係佢又好有嚼头，系咪好有嚼
0: 头。食原片
1: 㗎。极有嚼头。之余咧就是、
0: 而且我可以同你讲，冇咁多嗰啲味料，
1: 系你食得出嚟嘅，
0: 系啊，
1: 你 dip 落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咧，佢系即系佢系回甘，又甜，
0: 成个口都系
1: 又鲜，
0: 又俾人再食，几衰啊！
1: 你攞去，
0: 我开咗，梗系我攞去啦。
1: 嗱， 想同大家讲，咁咧就呢一个嘅呢个信邦牧场嘅呢一个嘅原设嘅猪肉铺咧，佢而家有三只味啦。嗱，大家入到嚟我哋江湖二叔公嘅呢一个嘅视频号下边。

0: 我已經係想同大家講緊啦。嗱，呢一個係咁樣樣嘅，佢咧就係有兩包裝、
1: 四包
0: 同埋八包。咁但係咧，好明顯咧就係咩嘢咧？就係、是、因為佢係有三隻味嘅。
1: 咁點分啊？
0: 係啦，佢你只能夠你要，如果你買四包嘅時候咧，你就只能夠買兩隻味嘅啫。咁所以咧，你可以選擇咩嘢？你可以選擇。买一 pack 四包同埋一 pack 两包，咁、你就可以三隻味都有，但係我会建议俾大家直接八包。
1: 係啦，因为呢范总刚才仲担心话会唔会啊，我哋啲师奶计到好准，
0: 计数、啊。
1: 但係我用计算机计完之后，围起一斤豬肉乾係69蚊咋。
0: 唔係啊，79.8。
1: 79.8有560克啊，560几克啊。
0: 哦，系、哦，
1: 我计过啦。
0: 系、哦，
1: 我啱啱喺我
0: 唔系有几唔系有几少包啊？阿卓唔系几少包，佢系一包，你攞翻翻出嚟。
1: 一包入边系冇多余嘅包装，
0: 冇多余包装啊！你直接就撕啲肉出嚟就得噶啦，因为佢系原切嚟嘅。
1: 哇，好大一片啊！
0: 你直接成件攞出嚟，佢系原切嚟嘅，即系佢唔系嗰啲你即系叫剁碎咗之后，跟住再煎煎，唔系嗰啲肉碎嚟嘅。首先，哇，唔得，好，
1: 唔得，要收翻埋佢，唔系我哋唔使做节目，
0: 我哋收埋佢，我哋收埋佢啊，收埋佢啊，真系好香呢一个。
1: 有人喺阿龙百万度买过，
0: 系啦，
1: 好食嘅，真系好食。
0: 呢个真
1: 系
0: 好食，
1: 而且系
0: 咁涌口水出嚟。围
1: 起，如果你买八包装吓，
0: 围
1: 起其实69蚊一包啫。唔系六九蚊一斤，
0: 一斤
1: 一斤
0: 一斤，
1: 系啦，
0: 真系好食，
1: 而且你系肉干喎，
0: 系啊，肉干啊，咁、再加上咧，就因为佢本身咧，佢哋呢一个嘅就已经有30几年嘅呢一个嘅养殖嘅嗰一个嘅历史啦，
1: 系啊，咩顺德噶，
0: 系啦，咩顺德
1: 教噶间厂，
0: 系啊，你已经睇到啦，
1: 系啊，写住噶嘛，
0: 哦，北教
1: 系
0: 嘛，
1: 系啊，北教
0: ，哦，北教，北教。咁啊，咁啊，跟住咧就再加上咧，佢本身咧就嗰个浓郁嘅呢个肉香味啦，再加埋咧佢系拣咩嘢咧？佢系佢哋嘅呢一个嘅原切嘅猪后腿肉，系啦，咁所以咧佢肉质咧系嚟嗰个，尤其个肉嘅纤维咧系嚟得咧，尤其咧就系啲扎实咁样样，你咬落去嘅时候真系，哇！我真系嗱，所以一打开之后又系一阵嘅呢一个嘅肉香味咁样涌埋嚟。
1: 好多咩？阿范总成日问我，你话老师派点解瘦咗咁多？梗系啦，我食优质蛋白质嘅而家。
0: 啊，呢一个系有优质蛋白质，咁同埋咧就系呢一个咧，因为佢冇防腐剂啊嗰啲咁样样，咁所以咧就系、
1: 其实个配料表系干净噶，
0: 干净
1: 噶，
0: 但系佢只有180日嘅呢一个嘅保质期，不过。你开一包你要食你就会食完一包㗎啦。但係真係食起上嚟其实真係好爽。但係呢佢又唔会俾你好快食得晒。点解呢因为佢好有嚼头。
1: 所以我建议开一包一家食睇电视一晚食晒。
0: 一食呢就慢慢搣慢慢搣就逐漸
1: 撕咁样。唔好开咁多包唔係一定唔係包包俾你食晒。
0: 冇错嗱最底呢就真係八包装啦。
1: 八包最底嘅而且三隻味。
0: 560克。
1: 係咪三隻味都有
0: 其实三隻味嘅话你就係两包加四包咁样。咁八包装嘅话就会但系我想同大家讲咧就系、是其实三隻味都好食嘅，我三隻味我蜜汁味未试过。
1: 我食咗啊，啱啱我翻嚟蜜汁咯。
0: 一阵间我再试啦。佢唔系独立包装，佢就系一件原切嘅一件大件肉一件。
1: 佢呢一包就叫独立包装啦。
0: 系呢个系叫独立包装咁样叫
1: 独立。就呢一包就
0: 系独立。就呢一包，因为佢打开入边。就全部都是肉嚟噶啦，
1: 因为佢成片肉嚟噶，
0: 系啦，冇错，成一大件啦，嗱咁样样就一大件啦，
1: 系啦，唔系剁碎咗嗰啲，
0: 系啦，冇错，就是、一整包，咁你就慢慢搣就系啦。其实你系真系会见到嗰啲嘅肉嘅纤维，佢真系唔系嗰啲咩嚟噶，
1: 唔系，
0: 佢真系唔系嗰啲
1: 剁
0: 碎嗰啲，嗱呢啲全部都系佢嘅嗰啲嘅肉纤维嚟噶，但系真哇真系，喂唔好啦，攞开啦。我顶唔顺啦，顶唔顺啦，好饿啊，攞开，攞开你攞翻去，攞翻去，你攞翻去食啊！呢一包你攞翻食到大过我块面啦，好似我块面咁大啦。
1: 系啊系啊系。
0: 但真系嘅，因为我、
1: 我觉得黑椒味真系可以试啊，系顺德黑椒味。
0: 系嘛？
1: 即系佢唔会好辣。
0: 系啊，即、就、系、是、我哋广东口味。系啊，佢唔会好辣，但系就真系好香，同埋佢真系配料表相当之干净，肯定有气忍唔住食完一包。
1: 其实你79.8有八包就等于10蚊一包咯。你一包一包食晒，
0: 未到差接近，
1: 一包食晒都系9.9咯。
0: 系啊，咁但系就点讲咧？佢又真系俾到我哋嗰种齿甲留香嘅嗰种嘅感受咯，真系好食。
1: 我自己做妈咪，我会觉得小朋友食真系原件肉咧，
0: 系
1: 我系会允许。

0: 是没错是咯。好，咁啊呢个时间呢我哋就去一去我哋嘅广告客户声音先啊。咁啊转头返嚟呢我哋再同大家去讲下其他我哋嘅心理测试嘅答案啦。
1: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嗱，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代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又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俾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枇杷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蜜，嗱，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
4: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5: 名镇里面
4: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好多谢晒大家咁啊！我哋咧而家继续去讲下我哋今日嘅心理测试啦。
6: 系啦，今日嘅心理测试系讲你嘅求助模式噶。刚才讲咗第二个话求助老奶奶，就好多人都话系啊，好准啊咁啊，次次问即系有要帮助啊，要成嘅时候，第一时间就揾屋企嘅长辈嘅女性长辈啦。但系你佢帮你嘅同时，你要接受就系佢啰嗦你，同埋佢情感上要同你绑埋一齐嘅。
0: 系，冇错。即系其实我觉得真系冇两头利嘅，喺某程度上佢真系可以俾到好多一啲嘅，
6: 佢好快可以帮你
0: 俾你，系啦，即刻就可以俾到呢一种咁样嘅情感支持啊，各方面嗰啲。但系咧，你有啲后带嘅
6: 后劲有啲足啊，
0: 系啦，冇错，系啦，嗱，咁咪就跟住咧，我哋要讲下第三个嘅
6: 第三个答案咧，就系话去揾冇人看守嘅一啲宗祠，即系大门，
0: 大门打开咗，
6: 因为宗祠通常都系大门打开嘅，
0: 系通常都系嘅，
6: 咁啊求。求助模式就是说揀这个选项的呢，通常尽量可以不开口就不开口，他会研究规则，他会研究公共渠道，他不想争人哋人情，即例如真的要借钱的话呢，他可能第一时间会去看一下平台啊，即系各大平台，基于你嘅消费需求，咪会有一啲额度俾你啊。
0: 系啦系啦。
6: 又或者例如有啲事情要办嘅时候咧，佢唔想争人人情啊。最简单，例如上段时间要爬龙艇，咁佢可能想近啲去睇只龙船，咁你可能就可以揾村嘅族嘅长老啊，或者嚟去带你入去啊，系咪？或者你甚至唔系嗰条村，你可以揾嗰条村嘅人带你入去，但系你唔会，你就会上网去睇下究竟边度可以预约啊，又或者边度咧，有啲窿路咧可以自己捐入去啊，嗰啲咁，可以唔求人，尽量唔求人，
0: 系
6: 啦，咁呢个选项就系咁啦。咁求助嘅话，好处就系、是。唔使争人情啦，唔使过多同人交涉啦，唔使锻炼你嘅沟通能力啦。

0: 但系佢嘅盲区或者佢嘅劣势就系、是、咧，你好容易就挂住钻研一啲规律啊、啲空子啊，而令到你冇直接沟通，错过咗好多机会。又或者本来好容易就可以帮到你忙嘅嘢，
1: 嗯，
0: 你就系唔开口。
1: 系
0: 啊，就好似上次睇龙船咁，我屋企有人就系话，哎呀，我哋睇下点样预约啊，或者买票啊，甚至佢话买票啊，
1: 嗯，
0: 系啦，原来系冇得买票嘅，
1: 嗯，
0: 但系咧，我个仔啱好有个朋友，有个同学就系嗰条村嘅，
1: 嗯，
0: 我哋只系开口，可唔可以带我哋入去啊？咁，
1: 嗯，
0: 冇问题。而且唔单止可以睇，仲请埋我哋食饭添。
1: 哦，
0: 啊，所以你会错过好多机会，啊，就系咁啦。
1: 原来咁样，同埋咧就系如果吓，你只系去睇下有冇啲所谓嘅叫规则之下嘅一啲窿路去走嘅时候咧，一旦吓，即系叫做你即系出现咗一啲嘅偏差或者等等嘅时候，
0: 踩过界
1: 嘅时候咧，嗯，可能会带嚟一个咧会更加之大嘅
0: 你预想唔到嘅
1: 一啲后果，反而仲衰，嗯。
0: 就等于我刚才讲，如果你各大平台去借钱，其实系合法嘅，
1: 系
0: 合法合规嘅，但系可能会利息，嗯，又或者啲隐性嘅嘢，
1: 啊，
0: 你可能睇唔到，系啦，会有啲损失啊，又或者你意料之外嘅事情发生，
1: 嗯，
0: 即系拣呢个选项就系你唔想开口，唔想争人情，
1: 嗯，
0: 你就系会睇一啲规则啦，
1: 嗯，系 OK， 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就讲第四个啦，
0: 嗯，
1: 就系敲自己近嘅比较近嘅嗰个
0: 屋企，即最近嗰间屋，例如我喺村中间急。然后隔篱就有一间屋，然后有个男主人，我就直情敲门。
1: 系，
0: 嗯，咁坦白讲，我一定唔会拣嘅。
1: 嗯，
0: 系啦，男主人，我系个女人，好危险噶，嗯，厕所系嘛，啊，入咗去出唔到嚟点算啊？所以我系
1: 唔至于，你唔好去营造呢种气氛，好嘛？我哋都好中意，好乐于助人嘅。
0: 但系系好多人拣嘅。
1: 哇，就真系好多人拣。
0: 系啦，所以咧，大家其实安全感系够嘅。
1: 系，
0: 同埋对于我哋叫做村风啊。啊，民族啊，嗰啲都系比较信任嘅。咁代表住乜嘢呢，
1: 嗯，
0: 代表住原来真系有资金周转嘅时候，你会揾关系最好、身边最熟悉嘅男性亲友者。例如你系，嗯，你会揾兄弟啫。系啦，例如哪怕我系个女士，我可能会问我啲细佬啊、大佬啊，
1: 嗯，
0: 啊嗰啲去借。咁，
1: 嗯，
0: 如果求助嘅话咧，其实同样嘅，嗯，你会觉得实用主义嚟得紧要，最紧要快，
1: 嗯，
0: 最紧要可以马上解决我嘅问题，所以你会揸住眼前嘅机会，同埋你觉得有能力嘅人嗱嗱声去帮你解决问题。
1: 嗯，
0: 优势就系反应迅速啦，唔会纠结啦，啊，立即行动啦。但系盲区就系咧，可能距离近，但系适配度咧唔一定系借钱嘅，可能借，嗯，可能系求助咧，
1: 嗯。
0: 你身边嗰个男士可能佢未必帮到你，或者唔系最合适可以帮到你嗰个人。所以有阵时咧，你可能会揾错人。
1: 嗯，
0: 系啦，呢个就
1: 是
0: 最大嘅风险啦。同埋咧，你帮咗，即系你唔知道究竟人哋帮唔帮你。
1: 嗯，但我觉得首先佢系反应迅速嘅。首先佢就系拣咗最近自己嗰间屋。
0: 系啦。
1: 然之后系一个可能系一个青壮年嘅男士。
0: 嗯，
1: 系嘛？所以就话当我哋去揾，即系揾人帮手嘅时候，
0: 嗯，
1: 你应该系第一时间你就谂到呢件事情，我应该揾边个嚟帮我手，
0: 嗯，
1: 即系好清晰你自己嘅嗰啲所谓嘅掌握嘅资源，
0: 现有嘅我哋叫行为路径
1: 啊，
0: 即系例如我以前遇到相类似嘅情况，我就系揾阿范琪噶啦，今次我都系揾范琪啦，咁
1: 好
0: 系啦，咁，嗯，但系每次嘅求助个案或者求助嘅情况可能都唔一样，
1: 嗯，
0: 你会沿用你原有嘅路径去求助嘅时候，
1: 嗯，
0: 好处就系反应快。
1: 嗯，
0: 但系佢有可能潜在嘅盲点啊，
1: 嗯，
0: 又或者误区就系你可能会揾错人，唔一定系最优解嗰，那个。
1: 嗯，即系呢个系只系潜在啫，
0: 潜在啫，
1: 有可能。
0: 因为今日讲嘅系我哋嘅求助模式，同埋点解我哋会咁去求助呢？
1: 啊，明白。嗯，OK， 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去讲个客户声音啊，半天报时啊，转头翻嚟再倾过。
2: 傍晚六点半。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

0: 外景，特设月容装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炸笑爆报名啦！
2: 924路况。
3: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啊，现时呢见到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有缓慢啦，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呢亦都系立罗当中啊。咁啊，这个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方向现时都稍为麻麻地，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打紧列，桂兰路东二路口各个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仲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呢，这一边都是稍微慢啲。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呢要比多些少耐性通过啊。桂华路黄夫井姊妹港往石梗的方向都是例牌塞住㗎啦。佛尘大桥往灰旗路方向呢，这一边都要稍微再等一等个红绿灯嘅。南国西路嘅轮桂路口各个方向继续都系出现车龙啊。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仲有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都要俾多少少时间通过。高速上面呢，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啦、
4: 啊！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啦，咁啊，再嚟睇睇出边嘅一个天气方面嘅情况啦。我预计咧，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发生系多云间阴天吓，有雷阵雨嘅，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5%。依然会有啲雷阵雨嘅，咁但係呢要注意返防御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日呢慢慢就会收咗啲雨水㗎啦，气温呢会慢慢回升。近期呢降雨比较频繁，土壤含水量比较大，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嘅。现时呢所有嘅天气预警已经全部除低晒落嚟啦，出面气温系26.2摄氏度。

0: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话，多谢晒大家咧，继续留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今日咧，丽华老师咧会同大家去讲一个心理测试咧，其实咧就系因为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紧急嘅情况，需要去帮助求助嘅情况、
2: 你会揾咩人帮你呢？
1: 系啦，即系
2: 其实好多时噶，例如真系去到酒楼，你要揾厕所喺边啦。
1: 嗯
2: 啊，例如喺条路入边，你去到一个陌生城市，你唔识路啦，你都要问下人啦。
1: 问路啊，
2: 系啦，仲有屋企最简单啦，我要出去，我小朋友冇人帮我看住，边个帮我看一阵啊？又或者诶，边个帮我送即系我又唔想食外卖，帮我边个过嚟帮我煮餐饭俾小朋友食？其实你生活好多嘢都需要求助嘅。
1: 哇！咁我即刻理解咗你问讲嘅呢个问题啦。我要出街，但系冇人凑小朋友，第一时间系谂自己阿妈、自己嘅奶奶啊，自己外母啊咁样，
2: 所以咪好多人咯。其实我哋平时求助系好多情况嘅，包括刚才咪讲，好多人系揾兄弟噶，
1: 系冇错冇错，
2: 系嘛？好，我记得我当年产检，
1: 系
2: 我老公突然之间
1: 系
2: 唔得闲，我已经喺医院啦，
1: 系
2: 咁当然咧，唔系话唔可以打的，
1: 系
2: 讲紧廿几年前啊，你知唔知
1: 啊？
2: 冇电召噶嗰阵时，或者电召唔系个咩噶？我老公我老公又应承咗我嚟，佢知道佢自己理亏，所以佢第一时间打电话俾佢兄弟，快啲帮我石湾医院接翻我老婆啊！真系噶，好多时候我老公就系会第一时间叫嗰啲兄弟帮我，帮手啊咁。即系所以，如果我老公拣，我老公可能会直情就系拣嗰条，搵身边嗰啲男，即系距离自己屋企最近嗰间院敲门去借厕所。我老公一定系咁。
1: 好，咁咧就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讲下第五个选项啦。
2: 第五个选项就系煮紧饭忙碌嘅女主人啦。
1: 系。
2: 咁咧，我系拣呢个噶噃。
1: 哦，系咩？
2: 系啊。
1: 点解咧？
2: 唔知咧，我觉得咧。大家都是妈咪嘛，大家都是女人嘛，
1: 是
2: 啦，我会觉得我愿意帮人，人哋都愿意帮我嘛，
1: 嗯，
2: 是啦，所以揀呢个选择。

0: 转行嘅话，如果你真系要求助嘅时候，你揾呢个女主人代表住，你相信女士，特别系主人凡啊，系顾家嘅女士啊，重情重义啊，可以理解生活嘅各种突发难处。即系等于，如果我真系个小朋友唔得闲咧，我会掟咗去我闺蜜屋企
1: 啊。哦，明白明白明白。
0: 又或者
1: 个同理心比较强。
0: 系啊，冇人煮饭俾我仔食嘅时候，我就会讲阿乜乜姨姨啊，佢话叫埋你一齐出去食饭。
1: 嗯，
0: 系啦，所以我会习惯啊，即系拣呢个选项嘅你啊，系会习惯咧，揾一啲顾家嘅重情重义嘅女性啊，佢会比较理解你当下家务繁忙啊，又或者有嗰啲各种嘅需求啊，大家都会比较理解，所以嘅话咧，佢就会好容易就会帮你，同埋举手之劳嘅嘢。咁你求助模式就系刚才讲咗啦，揾一啲已婚嘅女士去求助。
1: 系
0: 好处嘅咧，就系你会知道佢好善良，佢好善解人意，力所能及嘅嘢佢一定会帮你。但系如果盲区或者一啲弊端就系咧，原来佢本身自己都好忙。佢有阵时想帮你，佢都帮唔到你，佢唔够独立。包括刚才讲真系要资金周转嘅时候咧，可能佢肯借，佢老公都唔借。
1: 哦，
0: 系咪啊？
1: 系明白、理解，即系好多时候咧，就系、即系叫做哎呀，其实咧，我好想帮你，但我都冇咩能力去帮你。
0: 系啦，
1: 系啊，甚至乎我都可能想揾下人帮。
0: 系啊，佢都好多难处，
1: 有少所托非人嗰种感觉。
0: 你想执个仔俾佢嘅时候，佢话我个女都想揾地方病啊咁。
1: 哦，咁样，咁但系点解即系都其实都有一啲朋友都会选择呢一个嘅选项啦，多就唔多嘅，
0: 多就唔多嘅。但系因为你话老师好多闺蜜啊，或者身边好多妈咪啊，好
1: 多
0: 时候。我都会真系会主动，好主动去揾呢啲妈咪帮手。其实都系关我哋嘅行为模式事啦。
1: 系 OK，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第六个啦。
0: 第六个咧就系话，去啲虚掩住，冇闲置嘅民宿去碰碰运气。
1: 系啦，
0: 咁啊代表住咧，其实第一你又系唔想麻烦熟人啦，唔想开口啦。第二就
1: 系
0: 冇办法啦，你已经俾人逼到去墙角啦。系啦，已经系。重框啦，好多嘢你解决唔到啦，所以咧你又想保护你嘅 face，你又要面，所以咧你好容易咧就会去揾一啲来路不明啊、唔熟悉嘅人啊去求助，咁样咧优点就系话你保住你嘅面啦，同埋咧你会可以开发多啲求助嘅途径，即系人哋谂唔到嘅，你会谂到。但系佢嘅盲点或者弊端咧，就系话，喂，帮唔帮到你全靠运气，系啦，你唔可控。同埋有阵时咧，佢甚至帮唔到你，帮到忙，踩咗个坑都唔定。你谂下嗰啲荒废嘅民宿，可能一入去就一氹水，你解决唔到你嘅三急，你仲可能踩湿只脚。系啦，所以呢啲就
1: 系
0: 风险啦。
1: 系咁就所以咧就都唔算好多朋友去选择噶，大家真系你可以切身处地咁样样去幻想一下，即系呢一个咁样样嘅场景就系、喂一个虚掩大门。冇人嘅，
0: 当然系民宿，写住民宿，但系冇人嘅闲置嘅民宿。
1: 系啦，你唔知道入边会有啲咩嘢，有可能你兜两个圈，可能就会入去。哦，真系有洗手间咁样，你可以去嘅。但系问题系。会唔会有其他你真系冇发现嘅一啲？
0: 系啊，日久失修啊，
1: 系啊，
0: 民宿
1: 系啊，冇错。咁你哪怕你冇人啊，你可能有啲小动物啊、剩啊咁嗰啲，
0: 咁都吓亲你啦，
1: 都吓亲你
0: 啦。
1: 咁呢一个咧，其实就个风险点
0: 系啦，就系风险啦。但系咧，确实就保住咗你个 face 啦，系咪？冇人知道你三急啦，系咪？你唔会有重框俾人见到啦。
1: 系，都仅此而已嘅啫。
0: 但系你可能逃离一个囧途，又入咗另外一个囧途噶嘛？
1: 系，冇错。好啦，咁你就睇下先吓，有好多朋友都同我哋去分享佢哋自己嘅答案嘅，系啦，咁你就有朋友咧就拣呢个 H 应该最后嘅嗰个啦，
0: 最后都系拣噶，
1: 系啦，揾个远离人烟嘅草丛喺入边啦，
0: 都话咗唔俾咯，
1: 即系唔可以随处便溺啊，
0: 系啊，都话咗唔可以咯，
1: 系啊，咁啊跟住咧就
0: 啤咋嘛，
1: 系啊，跟住又瞓多一阵咧就话唔得，我睇嗰啲悬疑片睇太多。咁多个选项我都唔敢谂拣，尤其系你已经入咗去嗰个位置嘅时候，你就已经觉得自己冇乜安全感啦，已经。
0: 你去旅行嘅，你只系去旅行啫。
1: 系咯，系啦，咁有朋友咧就话拣第五个，我睇下第五个系咩嘢先。第五个就系向呢个灶台忙碌嘅女主人，
0: 系啊，
1: 系啊，
0: 女士比较亲和啲嘛。
1: 系啊，佢话即系曾经咧就话见过咧就系即系搵老人家问路，老人家咧就。 即係

0: 即係講同佢講嘅時候
1: 一頭霧水，
0: 即係理解唔到，所以佢一定
1: 想要乜嘢，
0: 所以佢就要選擇一啲咧，就
1: 後生啲嘅，
0: 即係起碼大家可能喺。接觸嘅嘢會比較稍微係即係統一些少，唔會相差太遠，起碼對方知道自己做緊啲咩嘢啦。咁所以我覺得佢揀呢一個醫，即係揾一個即係忙緊嘅
1: 媽咪。
0: 媽咪，哦，佢會唔會佢自己都係一個咁樣樣嘅
1: 媽咪
0: 角色咧？嚇，即係阿叉。阿叉系啦，会唔会都系咁样样咧？就是、自己都系一个好忙碌，即系自己有呢个咁样样嘅身份，有可能系系啦。咁啊，跟住阿谦咧就话啦，身边人又靠唔住，
1: 又唔想
0: 麻烦阿爸阿妈，咁啊都系自己孭
1: 咯。你自己孭，睇下你拣边个啦？你系拣最尾嗰个啊，定系拣诶刚才嗰啲？
0: 开掩大门
1: 系啊，民宿或者祠堂咯。
0: 因为即系其实呢两个都似系嘅。
1: 嗯，
0: 因为咧就有唔一样咧，就系开掩大门嗰个咧，因为你唔对呢个地方你唔熟悉
1: 、嗯，
0: 但你又已经入咗去。
1: 嗯，
0: 系啦，就其实咧就已经入咗一个潜藏危险，你宁愿去承担呢一个潜藏嘅风险，都要去解决呢个问题。
1: 系啦，你要面啊嘛，
0: 系唔一样嘅。
1: 咁啊，哇！有好多人拣 H 啊，真系好多人拣 H。
0: H 而家系暂时嚟讲最多人拣啦，
1: 最多嘅。
0: 哈叔咧就话拣最后一个啦，都试过类似经历，都系忍住，最后就揾到行到去有公厕嘅地方，一石天下。嗱，呢一个咧，其实就有啲似咩嘢咧？就系似呢一个开车出去
1: 啊，
0: 开车出去，你半路中途你急嘅时候会点样样？但系咧，我想讲咧，就即系从我自己嘅。人生经历当中嚟讲咧，忍大容易过忍细，忍细难忍啲嘅，忍大咧
1: 变咗条生理题啦，
0: 好容易啲嘅。但系当然，如果你话搞肚痛嘅话咧，就肯定都忍唔住。
1: 变咗条生理题添。
0: 系，即刻有朋友话又听到我喺度吞口水，
1: 吞口水啊！
0: 我啱先我系一路讲一路喺度吞口水嘅。
1: 系啦，你知有食饭时间，我未食饭噶，我哋都未食饭噶。
0: 系啊，嗱，咁咧就仲有阿法律起步话拣猪嘅。即系讲紧第，
1: 准备要讲嘅老爷爷啦。
0: 啱啱忽然之间谂到咧，就系某啲古村落嗰度咧，揾当地嘅呢一个嘅环卫工人，应该会容易啲吧？咁样样，系啦，咁就确实又系，因为佢哋可能即系工作相关，会更加之周围成村行咧，咁佢哋又真系会知道。
1: 咁你有冇谂过，其实古村落系冇环卫工人噶？
0: 即系咁讲咧，即系大概我能够理解嘅，能够理解嘅呢一个选择，系啦。好，咁就都仲有好多朋友咧，就过嚟同我哋去咩嘅
1: 科普一下，
0: 科普嘅。咁佢话传统
1: 祠堂系啦，
0: 一般系冇厕所嘅。
1: 其实主要嘅殿堂一定系冇厕所嘅，
0: 系
1: 有都系喺嗰啲功能性嘅厨房啊，或者嗰啲叫做侧跟嗰啲。嗰啲先会有嘅，系少啲嘅，真系少。
0: 嗱，因为咧就我咁啱咧，我去过嘅，即系例如我嘅江湖二叔公，
1: 系咯，咪打卡咗好多咩？
0: 打卡咗好多祠堂嘅，咁咧就其实正常嚟讲都系冇嘅，
1: 系咯。
0: 但系咧，因为我去嘅比较大部分咧，到最后都变成咗广东嘅呢一个嘅文物保护单位。
1: 哦，
0: 当系
1: 规定要啦，
0: 系啦，当你系一个文物保护单位。打开门俾大家入嚟参观嘅时候，洗手间系必须要有嘅，
1: 所以佢就要喺隔篱加咗一嚿啦。
0: 冇错啦，
1: 好多系加出嚟。
0: 当然都唔一定系，有啲人嘅后边后来改嘅，即系例如好似我上个礼拜去嘅喺呢一个君安嘅梅庄欧阳公祠，嗰度入边其实佢就系一个应该系再后嚟再用青砖再搭翻出嚟，因为佢
1: 加咯，我就系话俾你知加噶咯，
0: 后期加噶咯，会比较
1: 容易一啲。可能喺佢嘅偏嘅侧跟嗰个院子嗰度加咯。
0: 系啦，咁然之后阿希又会问啦，几时有签名明信片？
1: 嗱，
0: 首先话俾大家知咧，就系起码呢两日应该暂时唔会有。因为呢两日仲有好多同事喺度签紧，
1: 未签完，
0: 我都仲喺度签紧，我都仲系仲，我已经签得差唔多，我谂剩翻百零张到，我就已经签晒，好快就签晒。
1: 手都软啦，原来做明星都唔容易。
0: 首先唔系明星先，系啦，我就当系即系俾我哋嘅。即係之前我哋嘅朋友一個小小嘅一個心意啦，咁咧就我簽三張，我就而家仲簽剩百零張，已經簽咗1200多張噶啦，已經。
1: 哇！支筆咪要換咗好多支？
0: 而家已经写到第五支啦。
1: 因为嗰啲笔系好快冇水㗎嘛，你嗰啲油性嗰啲大头笔。
0: 写到第五支嘅尾水㗎啦，好快就要
1: 又要换一支啦。
0: 就要开第六支㗎啦。係啦，冇错。好，咁暂时讲住咁多先啦，我哋可以去讲个客户声音，转头返嚟我哋仲有两个答案㗎。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3: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3: 佛翠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6: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5: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6: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7: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系咁你就有朋友问啦，詹叔去边度咁样样？
1: 系啊，詹去咗
0: 边度？系啊，咁啊，詹咧就逢礼拜二咧都要外出去拍片啦。咁啊，我同我话礼拜四啦，大家都即系轮流咁样，大家都见到我哋好多一啲嘅，即系叫做
1: 新鲜啲嘅面孔系咪？
0: 又你话都熟悉噶啦，已经
1: 都熟悉噶啦，
0: 都熟悉噶啦，
1: 系有啲即系大家都要出去拍片嘛。
0: 系啊，因为其实就我哋而家都因为去做我哋嘅江湖义叔公呢个号咧，其实我哋又真系多咗好多，即系出去拍片嘅
1: 好多视频睇，增广见识啊！
0: 当然啦，因为咧，我都会见到有好多个朋友咧，就会喺留言区嗰度咧，同我哋分享佢哋对于我哋所讲嘅内容一啲佢哋自己嘅见解。
1: 嗯，
0: 其实欢迎大家嚟同我哋一齐
1: 见到啊，
0: 都去分享。
1: 阿范总好认真睇每一条评论
0: 啊，睇下嗰啲评论，其实咧。点讲呢，就係、是、因为有好多时候呢同一件事情可能会有好多唔同嘅版本。
1: 係。
0: 係啦，咁
1: 你听返嚟嘅特别係嗰啲村嗰啲故事啊。
0: 村嘅故事啊。
1: 名嘅故事啊。係
0: 啊係啊咁样。
1: 好多人听咗唔同嘅典故。
0: 係啊。
1: 我爺係咁讲㗎。係
0: 啊。
1: 係啦，我媽呢又话咁讲㗎。咁大家可以发表下冇问题嘅。
0: 冇问题，大家都可以即係叫喂我听到嘅版本係咁样㗎喎。咁、其实因为呢就即係尤其呢历史嘅嘢呢佢几百年嘅时间，咁以前如果系冇人记低嘅话咧，咁通常都系口口相传，系咪先？即有呢一种咁样样嘅，咁喺呢个传嘅过程当中咧，会有可能会出现各种唔同嘅版本，但系唔紧要，起码就系呢个地方
1: 关心呢
0: 样
1: 嘢嘅。
0: 第一个系关心，第二个咧就系呢个地方，即例如我今日发嘅嗰条咧，就系讲呢个官声圈。 捐
1: 声血，
0: 捐声血咩？
1: 哎呀，听唔到啊！
0: 捐声血，咁咧就即系我想讲咧，就系即系话呢个地方本身对于即系西樵嘅朋友嚟讲系
1: 好有记忆，
0: 好有记忆，同埋好有情义结嘅。
1: 嗯，
0: 见到有咁多个朋友同我哋一齐去分享佢哋嘅一啲嘅经历啊，或者佢哋一啲嘅睇法嘅时候咧，其实系开心嘅。

0: 啊、大家一起去即係將呢一種咁樣嘅，即係點講呢、我希望大家講，而反而唔係話即係完全唔理或者咩嘢。
1: 越多人去叫做參與討論咧，呢件事就越容易印喺大家心入邊、啊。而且有冇發現咧？我哋啲小朋友啊，
0: 係
1: 我哋唔講嘅話，佢哋更加唔
0: 佢哋唔知啊。
1: 係啦，
0: 今日有一個嘅留言，其實係會幾觸動到我嘅、嗯，就話而家都唔講嗰啲嘢啦，淨係得我哋呢啲有一定年紀嘅朋友先正知，小朋友完全唔了解嘅。如果都再唔讲嘅话呢，我哋真唔知道点样去将呢啲嘢可以代代相传到落去。
1: 所以通过呢条视频引起大家嘅讨论啊、关注啊，重新讲返出嚟、嗯。无论系几多个版本都好，讨论出嚟嘅结果就系一定会隔嚟听嗰个人就会知道，哦，原来系有咁样嘅古仔。
0: 係囉。好啦，咁我哋唔讲咁多题外话啦、嗯。我哋仲有两个答案。
1: 我哋仲有两个选项。
0: 有一个系最多人揀嘅。
1: 最多人揀。係啦，现时系最多人揀嘅。咁呢重复一下条题目啦，今次都未重复过，就系话今日条心理测验系讲，如果你要求助、嗯、其实你通常会有啲咩求助嘅习惯，或者你会揾边个帮手呢？
0: 系，冇错。
1: 题目就系话你嚟到一座有自己方言嘅原生态嘅少数民族啊，或者啲古村落啦，冇、公厕，起码你发现唔到公厕啦、
0: 嗯，
1: 你又急、啊，好急、啊，咁、你又唔可以原地或者唔可以随地解决嘅时候，你一定要揾个地方去借，一定要揾一个厕所、
0: 嗯。
1: 以下八个选项，你第一感觉你会先去边度借呢？咁、第一就系揾路边玩紧嘅小朋友，同佢讲去你屋企借个厕所啦、
0: 嗯。
1: 第二就系门口做紧手工嘅一啲老奶奶啊，或者嫲嫲婆婆咁样求助借厕所啦、
0: 嗯。
1: 第三就系入一啲无人看守，大门又打开咗个钟匙、
0: 嗯。
1: 第四就系敲开离自己最近嘅一栋院子嘅门，屋入边嘅男主人喺度，咁你就同佢求助、
0: 嗯。
1: 第五咧就系喺。是你会即是煮饭时候或者见到好多啲厨房啊已经飘咗烟啊飘咗饭香啦。咁你呢就敲门叫个女主人同佢讲，哎，我想借个厕所。第六呢就是去到一啲虚掩嘅但是冇人闲置咗嘅民宿去碰碰运气。第七就是向村口啊那个大树头下面捉緊企嘅啲老爷爷啊同佢讲借个厕所。最尾就是话继续向前行，宁可忍耐啊都要再搵搵。
0: 嗯，冇错。好，咁啊呢个时间呢，我哋不如就先同大家去讲讲我哋嘅第七个啦、向树下正系捉紧棋嘅老爷爷呢就系、去求助㗎。
1: 佢同刚才老太太有啲类似嘅，就系你如果需要求助嘅时候，即系揀呢个选项你要搵人帮手嘅时候、你就会搵一啲阅历深厚德高望重、有社会经验嘅年长男性长辈去求助。係啦，咁呢遇到难题嘅时候呢啲人会有威信啦、会有经验沉淀啦，佢可以支招啊，俾啲招你啊帮你出下力啊，或者俾条桥你啊，指下你去边度都好嘛，係咪？优势就是这些人通常有智慧啦，易伸出援手的。
0: 是。
1: 啊，但是他的盲区或者他的劣势就是说这种人的话他真的忙紧嘛，他捉紧棋嘛、他会斟酌嘛，他会客观去评估这件事，他不一定满足到你的期待。所以呢你要花啲时间同佢去沟通你嘅需求。係啦，同埋有陣时佢可能有心无力。即係例如你搵嗰个老人家佢间屋好远嘅。係啦，又或者佢真係捉緊棋佢想带你都好，佢冇理由停低手嘛。佢未必帮到你。所以你嘅行为模式就係话你想搵啲咁嘅人。即系呢啲德高望重嘅长辈啊，但有阵时佢可能真系帮唔到你嘅。
0: 系咁，但系就即系人生嘅阅历同埋人生嘅智慧，佢哋一定有。
1: 系啦、
0: 好，咁跟住咧就去到最后嘅一个啦。咁呢个咧系最多人拣呢一个。
1: 最多人、
0: 而家已经唔系咯。
1: 哦，始终都系老奶奶最多。
0: 老奶奶最多，而家变成咗。
1: 系啦，大家都系搵啲阿妈级啊，即系嗰啲嫲嫲级、婆婆级嗰啲啊，系啦，
0: 冇错，
1: 起码情绪价值。俾满先啦，
0: 冇
1: 错。咁如果我哋讲最后一个啦，即系诶唔开轻易都唔开口啊，揾下先啦，揾到揾唔到先算啦。咁原来咧，你系好高自尊嘅，好多嘢自己硬食啊，硬啃啊，慎之又慎都唔开口求助。讲紧嘅系好多种事情啦，逼不得已都唔想麻烦大家，同埋你立麻烦大家，即系麻烦人之前，你会谂，哎呀，人哋可能都唔容易，人哋可能都冇，谂，
0: 我就系拣呢一个
1: 嘅，系啦，好多时候你就谂，
0: 我唔系谂啊，而系我系觉得 有时候我自己能够去解决嘅。

0: 问题，即系我真系会遇到嘅问题咧，我一定系有办法去解决得到。
1: 系啦，亦都系相信自己嘅能力。
0: 相信自己。第二样嘢咧，就系我知道呢个世界上最难还嘅系人情债。
1: 系啦，所以佢嘅优势咧就系极少透支人际关系，唔轻易帮别人做麻烦，做事比较谨慎，但系你嘅盲区就系太独立啦，所有嘢都自己吞，有啲成时候咧，人哋系唔知你硬食嘅，系唔知道原来你系需要帮助嘅，你可能耽误咗一啲时机，同埋咧自己嘅内心就承受住好大嘅压力，我哋叫好容易内耗。
0: 系，哇，呢个简直就系我嘅写照。
1: 系啦，喺咪前啊，范总同我讲，哎呀，我要休息一下个心境啊。
0: 系啊，我要休息一下我嘅心境，因为最近发生嘅事情太多。
1: 太多嘢啦，
0: 所以我都真系需要我要去揾少少嘅呢一个嘅时间，一个
1: 释放一下，
0: 要释放一下。其实唔一定需要好耐，但系需要一个空间，俾我去释放一下我自己内心所积压嘅，即系积压咗好长一段时间嘅一啲嘅压力啊，等等啊嗰啲。咁可能我，但系我都可能唔一定会去劳烦人哋。哎，可唔可以陪下我？唔一定啊。
1: 咁你不如去旅行啦，
0: 自己一个人就得。
1: 啊、
0: 我带屋企人就唔得啦，我带屋企人嘅话，
1: 照顾人啊嘛，
0: 系啊，带屋企人我又要去照顾噶啦、
1: 啊，
0: 最好就我自己一个人，但我自己一个人我去得边先得噶？
1: 我哋好多团、啊，
0: 系好多团，呢、這个可以
1: 自己去。游好多团啦、
0: 啊，嗱、這個、呢一个就系、是、听日咧，阿周明谦就会上嚟，
1: 嗯，
0: 系啦、啊，周明谦咧就系、是、我哋跟住落嚟要带大家去到越南富国岛玩跳岛。嘅主帶隊主持人嚇，呢、啊、一位喺我哋嘅部門咧就係、是、呢個社恐分子啊，
1: 哦，
0: 係啊，社交恐怖分子，
1: 哦，係恐怖分子，原來
0: 係相當之願意同人交朋友一個好厲害嘅一個嘅主持人、周明軒，
1: 跟佢出去一定好多嘢講。
0: 但係今次咧真係彈，首先咧
1: 順玩，
0: 順玩、第二個咧就係香港直飛免簽專屬嘅 VIP 通道，
1: 哦，
0: 呢、這、一個真係咧好。好难闻得到嘅、
1: 哦、
0: 住宿同埋特色体验全部都拉满晒，
1: 哇！而且系富人假期带噶，
0: 系啊，呢、這个系即系其实其他嘅越南嘅线路系冇嘅，咁啊我哋嘅呢一个呢、這个街坊
1: 系啦，乜嘢啦？
0: 咁首先咧就系、是、会去到呢一个嘅蛇口码头或者中山港，跟住直接坐船去香港机
1: 场，
0: 系、哦、啦，去香港机场，啊、然之后系全程唔需要自己去转车啊，转呢样转嗰样嘅，咁、然之后咧就晏昼飞，所以朝头早你唔使。
1: 唔使好赶，系啦，你唔使三四点起身。
0: 冇错啦，翻嚟咧又系一个比较好嘅时间，唔会红眼航班翻嚟、
1: 哦，
0: 所以咧就相当之舒服。咁我哋会去咩地方咧？咁样，我哋去到嗰度之后咧，我哋会食呢一个去到富国啦，就会食呢一个嘅海鲜粉啦。咁然之后咧 ，VIP 通道咧快速入境之后咧，就安排咗地道嘅。琴日我哋冇讲到，系呢一个嘅蟹肉鲍鱼浓汤粉，
1: 好肚饿。
0: 你听到就已经有少脚痛啦。好高尿酸，
1: 痛风餐啊！
0: 痛风餐啊，
1: 系啦，好好食，
0: 好食噶。咁啊，然之后咧，佢系一个国际连锁嘅一线海边酒店嚟
1: 嘅。哦，大品牌噶，
0: 冇错。咁跟住咧就会呢个香岛嘅跨海缆车，差唔多8公里嘅高空缆车，
1: 哇，好靓景啊！
0: 360度海面
1: 睇日落啊，
0: 冇错，相当之正，
1: 哇，正啊！
0: 跟住咧，仲有南法嘅小镇，即系因为佢本身原本系呢一个法
1: 殖民地啦，曾经系
0: 系啦，咁所以咧，佢有呢一啲嘅南法嘅呢个风情啦，系啦，咁然之后夜晚黑睇烟花。
1: 啊、
0: 跟住咧，
1: 我谂起梁家辉嗰出电影啊，
0: 我唔知道你未睇过、啊。第三日咧，我哋食完个早餐之后咧，跟住就开始出海跳岛、啊，去呢个麒麟岛啊、指甲岛啊、梅屿岛啊等等，多咗原生态嘅小岛去玩。
1: 系啊，
0: 哇，
1: 记得带防晒啊，
0: 系绝对要带啦吓。咁、啊、跟住咧，去到第四日咧，又系好靓嘅一个风情街啊，行街啊，成成啊咁样样，真系。
1: 仲有换装体验啊，
0: 等等各种各方面嘅、相当之
1: 有好多烟花秀，我就咁。睇都已经最少有2次烟花啦，
0: 冇错嗱，咁所以咧，大家留意翻咧，今次咧我哋成人系4980嘅，咁啊，然之后咧，大家可以通过富盈假期嘅86294个6去咨询报名，或者最简单嘅方法，揾我哋佛系玩家叉烧包就 OK 噶啦，好冇？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晒丽华老师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嘅心理测试，我哋要去到下个礼拜再同丽华老师倾偈噶咯，
1: 拜拜。
2: 晚上7点。 佛山人民。

0: 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2: 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6: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6: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7: 9246方。

0: 先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啊！环马路段我哋见到海白路嘅五眼口大桥往广州龙尾去到金融隧道嘅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嘅双方向，佛山大道佛坪路口嘅各个方向，桂南路东二路口嘅各个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都系有立落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黄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大，提提各位啊，南海绿水。环镇南路北沙路口往大石方向有违规施工，过往车辆请减速通行，又或者提前绕行，工期到九月中。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和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而蓝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2: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喺呢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t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4 的你好有趣节目啊，我同时欢迎大家在佛山加这个 APP嘅节目板块里边咧，就揾到你好有趣嘅专区啊！咁啊，呢、這个专区即系平时留言嘅嗰个位置嘅左上角咧，今晚又继续系有啊，呢、這个系啦，继续咧又发福袋啊，福袋嚟啦啊！咁啊，同样都系3万嘅总积分啊，咁啊派发嘅总数咧就3。

百份嘅吓，咁啊，寻晚咧其实大家系未领齐嘅，嗯，我都话啦，我已经摸到呢个套路啦，所以你哋唔使成日喺度讲话咩要几多镬啊，一镬你哋都未顶得顺啊。寻晚我总嘅派发数咧系300份，最终攞到嘅咧系283份啊，系送咗出去嘅啫，所以啊，一镬你哋都未顶得蒲啦，系咪先啊？唔好好似嗰啲后生咁样，成日咧以为话咩？哎呀，我啊吓、啊，即系一晚吓、啊、派好多镬啊！即系隔篱系嘛？哦，隔篱嗰个好似都系一镬嘅啫，系嘛？总之我意思就系话系嘛，我哋重质量就唔需要重咩数量，一镬够啊，系嘛？一镬你哋都未满足完啦吓。啊都仲有余力啦，咁样就唔需要再嚟多镬啦，系咪咁讲啊？咁啊，当然亦都欢迎大家啦，喺呢个湾区啊，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系啦，可以继续咧同我实时互动。欢迎大家，有啲朋友咧已经就系喺呢个直播间里边咧点歌咯，又深夜港湾，又突然的自我，又话咩想点一首流行岁月啊？唔一定有喎、啊，好啦，睇睇先啦。深夜港湾，你哋可能听殷楚善嗰个版本多啲系嘛？我就试下吓、啊，男人都系中意试下啲新鲜，哎呀，又唔关男人事嘅。如果人呢种动物吓、啊，都系中意试下新鲜，咁啊试下新鲜啦，试下呢个陈奕迅版本嘅《深夜港湾》。

钻石玻璃心话点林宝仪嘅儿女。Jason 小叫话龙少晚上话，你知道追女仔七言系咩话？唔系胆大心细面皮厚啊，系哇哇哇，系咩啊？全部都动词嚟嘅吓，含吹奶啜磨令揈系嘛？含就含蓄，吹就吹水吓。甜啊，哦，甜啊，唔系奶啊，甜啊，甜蜜吓，吸啊，系吸引，磨系磨啊，再接再厉啊，令啊，命令啊，揈啊，丢弃。咁周华有同天通俾阿龙龙 Q 弹，园长亦说阿朱朱儿记忆紫书花花村长彩姐姐月光等等，好夹硬啊你哋啊！你哋简直即将个原意啲精髓都已经忘记晒啦、一于好似阿伍佰老师咁样啊，唱翻首突然的自我啊你啊！

伯老师简直是所有歌手的怎么说呢，这个终极梦想就是开演唱会是不用自己亲自唱的，使不自己唱啊，你说即是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就好了，是吧，好像啊哇啱先那些我都一下汗要去解释的，当然不用我解释的，他是有自己写埋个解释的，虽然解释得很勉强，但你说每一啲留言或者每一样嘢嘅解释係唔需要嗰个主係咪，係需要可以大家一齐嚟解释咁几好係咪。

你哋啊吓。听到张柏芝嘅歌就话，点都要点翻阿霆锋嘅歌，因为爱所以爱。霆锋啲歌出得嚟啊，系咪又要王菲啊？王菲嗰啲歌出得嚟啊，系咪又要啊？唉，就美玩美聊。唔好咁啦，吓、啊！传紧出嚟，周柏豪同天空啊！

生活小宝在今朝7:37的时候，哇，发了自拍照过来，型型地，放佢上去社区精选先，同时要提前打卡6公里完成收工。

属于我的幸福话，哇，上嚟打个龙笑卡，淡定啲人生话，龙哥讲晚上打个卡撑你场。小白同学话晚上好啊，今晚要点？张柏芝任何天气送俾今晚上线嘅 Q 弹飞啊，龙笑等等啊，特别送俾阿莫生。阿 Q 弹飞喺边处上线啊？佢系咪去咗富二代嗰边啊？哎，我唔知佢去边处上线啊，反正就唔喺我哋呢个创一代度上线啊。番禺 MJ 支持龙少龙飞精选，我傍晚好啊，咩啊？你究竟是收錯什麼風啊？他是逢星期三星期四才上來我這裡跟大家 QQ 彈彈一下，美好的記憶說打卡靜靜聽歌，靜靜出來跟各位老闆打個黑黐。愛看海的姑娘說今晚紅紅來了，紅馬甲啊，是啊，今天大盤紅啊嘛。

自从呢就係、是、发福发福袋之后呢，哇我发觉即係嗰啲留言係多咗好多㗎，但係就即係都唔等洗嗰啲。哎呀唔好话你哋唔等洗啦，好衰呀。传緊出嚟杨千嬅版本嘅好心好报啊。

0: 天伟大帝话：嘿，三百份都领唔齐啊，证明龙少你呢度少人嚟啦。系啊，
1: 听你哭诉，
0: 我就系见到咁少人，我干脆退圈啊，我都系。

系啦，搭住首歌我都要解释啊。其实唔系噶，好多咧听我哋节目嘅嗰啲啊，应该话唔系净系听我节目，包括我自己都系嗰种人，就系、是、听广播嘅咧。我是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我不是那么活跃吓，抢下啲咩积分啊咁样。我其实是那些相对冷静的人，冇咩事呢我都不会去互动的，其实基本上亦都懒得去攞各大主持的那些签名照啊。我讲我啊，因为那些全部有着衫嘅，有咩好攞啫，系咪先吓？所以我就是属于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我相信有很多沉默的大多数就是好像我这样。咁而活跃的那班呢，咁啊除非是啊真是啊一类似隔离啊富二代那些，哇下下都几十万几十万是咁掉出来是吧，攞积分嚟达人啊。如果唔系嘅话即是要有一些好大吸引力嘅嘢啊，先可以吸引到我上线吓。有啲朋友话：哎呀，我都系啊吓，你都系等紧嗰啲冇着衫嘅嗰啲签名照咧。转紧出嚟，哇！呢首经典啊，呢首关正杰、雷安娜，人在旅途洒泪时。

唱下句先发落起步啊！打卡，静静听歌啊！唉，净系立到33积分咋？静静出嚟同各位闹晒大家黐啊！外行啲姑娘话今晚有进步啊，78积分啊！

0: 位朋友啊，嗰、那个昵称好残忍嘅，容桂煲仔饭啊！多谢龙千万龙百万龙大爷，我爱黎明啊！行错片场啊，你休息一阵先啊。
1: 晚上7:30。

0: 刷新路况，回马路段见到海白路嘅五眼口大桥往广州龙尾去到金融隧道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大。特别各位啊，南海狮山机场大道罗村月湖台路段嘅双方向咧，主道有全封闭施工，途经车辆咧请走辅道或者绕行兴业路、桂丹路，工期到八月底。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翻新版份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文语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上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东南风两级，气温26至28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95%。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4: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5: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6: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5: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6: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5: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6: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6: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3: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6: 避暑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3: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6: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7: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书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9， 搵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1: 啊，江湖一姐喺佛山街上边留言啊，龙哥头痛啊，日日系咁落雨，哇，真系。佢话要点一首潮湿的心，卓依婷版本，真系有潮湿的心嘅咩？真系有，真系啊。

听到嘅 Twins 恋爱大过天啊 ！V 咗个 R 啊，喂，开头啊九啊九积分啊吓，长长久久啦，龙少咁样。我忽然之间喺度谂啊，你话除咗祝人哋长长久久，有冇祝人哋喂迟迟久久 啊？有冇啊？冇嘅话，下次你哋创造性咁样试试佢啊，创造性咁样试试佢 ，OK？ 迟迟久久啊！

下次假如我做婚庆主持咧，吓嘛？哎，祝你对新人咧百年好合，永健同心吓，长长久久啊！咁啊，跟住再拍一拍啊，隔篱嘅嗰个新郎哥，咁啊，你啊，迟迟久久啊！哎呀，努力做人啦、啊！跟住有啲朋友话新郎哥敬酒越饮越持久，嗯，哇，你哋大冚姐嘅嗰啲创意都出晒嚟嘅喎，好新潮啊，你哋真係啊，哎呀好潮啊，潮湿的心啊，你哋简直啊。

0: 听到郑凌风，因为爱所以爱啊。Smile H 话加班嘅时候听听龙少节目，很赞的音乐，感谢龙少啊。
1: 哎呀，都系你哋识点歌啫，各位客官。

红一姐话一上钟你系上高速啊，龙哥小心驾驶。凌云修点寻日行千千阙歌送俾全世界啊，多谢龙少一分都系爱、啊，阴公猪啊，一分好啦，咪一分钟啦。

中年守门员，多谢龙少点爱的呼唤，听听贫苦人生点醒蒸发或者暗里着迷。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陈奕迅就系当年创作《合久必分》嘅嗰个陈婉琪，哦，这样子啦。你所系8262嘅朋友啊，龙龙，今晚爱死你啦！第一首歌已经把我软化了，这首歌是我最低迷的时候一整天的单曲循环。

听到嘅容祖儿嘅续集，嚟自电视剧《On Call 三十六小时二》嘅主题曲。跟住阿贤部靓女话：，哎呀，嗰首《恋爱大过天》啊，都成廿几年啦，救命啊！药水宝宝话：，哎呀，咁你都好识播歌啊，衰鬼啊！每晚其实都系开盲盒，我系开你哋嘅盲盒，因为我完全唔知道你哋每晚想点咩歌。有啲乜嘢留言，有开心嘅定係伤心嘅，定係点样係咪，定係擦边嘅，定係开车嘅，我都要将你哋照顾得妥妥帖帖，唔係点样做一条龙服务呢。

Uncle Van 小華龍四條打卡撐場啊！第一晚嚟點個紅包就有咁多啦啊！六七啊，呢、這個積分六十七 ，OK。Amy 正媽話好嘢，抽到五十八啦！喂，尋晚係邊個抽到四位數啊？嚇、啊，未試過咁大喎、啊！你去嗰咩隔離啊？隔離嗰、那個、啊、所謂啊富二代啊嘛，隔離頻道啦 ，FM 九十四點六啊！佢去到晚黑咧，佢就会出现噶啦。佢继承咗呢个幽静姐姐好多嗰啲积分啊。系啊，我讲紧嘅系阿杨聪啊。

听到系郭富城嘅《爱的呼唤》。但我唔系呼唤大家去隔篱嗰度啊，首先未到八点啊，但我都知道啊，即使你哋去，都系咁以蜻蜓点个水吓、啊，就系、是、为咗过去舐舐佢嗰啲积分嘅啫吓，亦、啊、都印证咗吓，亦、啊、都印证咗我哋古人嘅嗰啲智慧，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断则伤；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咁啊，迟迟久久啦吓。

以呢、啊、大家同我都係长期性咁样心交㗎嘛。係、啦心换心啊。长期性大家都好習慣地係咪黐住我哋呢个时间段呢、这个频率嘅呢、这个节目㗎嘛。

时我觉得每晚都真系好似嗰啲脑洞大开嘅短剧一样啊！佢虽然系富二代，但系大家图谋佢嘅都只不过系嗰啲咁嘅可怜嘅积分吓，仲要就系、是、都系要享尽我嘅呢个一条龙服务过后啊，大家先会考虑去下佢嗰一边系咪？有时谂落啲二代都几可怜噶吓，都系我哋啲做创一代嘅好，系咪先啊？系咪算似嗰啲咩脑洞大开嘅？你哋平时刷到嘅嗰啲短剧啊？哇，估唔到吓，两个频道之间都要上映上演咁样嘅剧情、啊。哎呀，真系估你哋唔到啦！听到嘅刘德华嘅《再会了》啊！

个个都话系啊，你唔好刻意咁为自己加气啦，唔该啊。咁啊，其实讲真啊，我平时真系都会刷到嗰啲咁样嘅短剧，我都觉得佢哋好奇怪嘅，即系正常人系唔会讲一大扎啲无谓嘢嘅。佢系逐个逐个有成十几二十个排住队喺度嘥嗰个主角啊咩成，讲埋晒嗰啲都唔正常嘅嘢，等于喺度好似压时间咁样，简直侮辱智商，我都唔知点解睇得落去嘅，大家我系唔睇嘅我啊。

有啲朋友话喂，唔系咁多废话，边嚟咁多集咁、啊、样？今时今日应该系要啲信息要密集啲，我先睇得落啊！真系吓，好唔合理。你比如话啲咩喺台上嘅，要打啊，要比武啊，哇！排住队咁样揶揄，人哋仲要明明已经赢咗上一个啊，跟住下一个，即系佢哋好似冇判断力咁嘅，仲喺度一味话你唔好喺度收家啦咁样，人哋已经赢上一个，你哋个个都输嘅、啊，问题系啊，佢哋仲要系排住队啊，十几廿个逐个讲逐个讲，真系沉气又啰嗦，打就打啦，系咪先？衰。输咗，但系人哋起码赢上一个，你哋连上一个都冇打赢嘅，个个都已经吐晒血噶咯，系咪？我完全谂唔明白呢啲剧情可以撑到咁反智，我已经嚓一声已经擦走咗啦，真系黐线嘅，当我弱智咁样。哇！呢首歌嘅歌名啊正噶啦，卓依婷《潮湿的心》。问下你哋自己，各位最近系咪都潮潮湿湿咁样样啊？个心啊！

跟住咧喺我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主要系个导演咧要佢哋讲多啲啊，唔俾佢哋收声，你真系搞错啊！嗰啲仲要系 AI 生成噶，你完全可以删晒嗰啲对白啦，系咪先？都唔系咩导唔导演要佢哋讲，要嗰啲 beat 嚟讲啊，要嗰啲字节嚟讲啊。嗰啲全部都係虛擬人嚟嘅啫嘛，唉，你哋唔係真係當佢哋係真的。

尾数系9850嘅朋友啊，我系怀集随缘啊，用佛山街第一次上嚟打卡啊，以前用唱架听嘅，希望读出嚟翻牌，点 Beyond 光辉岁月，点样识得我嘅人收听，仲有924嘅忠实粉丝们收听啊。

0: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5: 参观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6: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龈，持久清新口气。
5: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6: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之浪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9，搵龙伯曼小秘书。

风轻云淡啊，龙少少们嘅听众好识点歌啊，全部都好好听，静静听歌唔使点歌，默默享受龙少俾嘅惊喜。三上降兵点壮志骄阳，十云话哇200分啊，谢谢龙少。热情嘅巴德话今晚啲歌好好听。90后男装土特产话阿龙今晚突然之间好想听山茶花，跑出嘅话祝龙少持持久久啊，坚持2分钟。8063尾数啊，点有仪太阳、啊？

咖啡，愿爱心像咖啡，在你心满泻。我依然咁爱你嘅，离翻手热咖啡喎。好彩我睇得懂你嗰啲留言系歌词啫，转紧出嚟李国祥版本《余情未了》。

翻啲歌，假如大家觉得好听，全因有你哋识点歌吓。单挑你的吻话，落雨落到人都发晒毛，点大风吹啊，吹走晒啲雨佢啦，唔该。啊 ，A U Me Her 啊，食榴莲孖龙笑啊，我 OK 噶，我唔抗拒噶。意思话点黎明，我的亲爱，三千话日日落雨啊。唔出去跳个泥坑都好似对唔住小猪佩奇，点翻首毛不易嘅孔美夸下溪。

你数系1091嘅朋友话龙少你嘅行为艺术啊，我觉得大多数人已经麻木啦，不如嚟个更刺激嘅，你赚钱嗰日就红马甲，你蚀钱嗰日就绿马甲啊，估计大家更加有兴趣睇下你每日赚嘢蚀，蚀嗰日啊上嚟恭喜下你啊，问候下你，又有动力上钟啦咁样。其实我有曾经考虑过直情去晒单，不过呢讲真我又过咗嗰个阶段，首先就觉得哪怕我真係有呢个能力啊，我都暂时都唔想。最近呢有好多嘅感悟，我觉得好多嘢呢都应该係潜龙勿用啊。好多嘢我个人认为，如果你能够做得到低调低调再低调，你可以忍受锦衣夜行啊，咁你就真係过到好大嘅关啦。

好啦，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今日仔仔生日啦，点王菲嘅如愿送俾佢，祝佢出入平安，身体健康，生日快乐。转紧出嚟嘅就系王菲嘅如愿，嚟自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嘅主题曲。

Lucky 猫话晚上好啊，龙龙打下卡啊，啱啱喺饭局上面第一时间打开车上面嘅924啦。不不只话纯享版嘅龙龙真系好正哦、啊。踩单车路去金沙岛等你话龙松晚上好，点月亮啊？

0: 署名施主回头是岸话，估计攞倒数第一啦，冇乜悬念啦。阿龙你咁小气嘅，你自己拼手气拼唔到话我啊，佢系四积分嘅，嗱好难讲，好似系寻晚定前晚有一积分嘅朋友飘过啊，一积分，仅仅系好过抢唔到或者系冇去点点一点嗰个福袋系嘛。二姐话开车听龙斌晚节目真系放松。小兵咧想地想点特别的埃及特别的你。匿名嘅朋友点周柏豪嘅海报，未去打卡，未去领你嘅
1: 手张礼物，
0: 未去领你嘅福袋。转紧出嚟嘅系 Mike 曾比特嘅灰姑娘翻唱自梁咏琪。

明嘅朋友话：龙少啊，今日去体检，医生话好多结节，然之后问我平时情绪点，我话过咗不惑之年咧，都冇咩可以动气噶啦，身体嘅结节系过去十几年嘅情绪压力嘅成长痕迹，所以四十岁以后，我决定回归专注自己嘅感受，唔会理其他人嘅眼光，做自己开心嘅事情。最近几年是我最幸福的日子，未来几十年都会幸福。握握手啊，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即是今晚为什么会吐槽那些什么短剧啊。其实在这个信息这么过载爆炸的年代，最重要的是保护好我们自己的注意力，不是被外界很多东西分散了。我而家真係吾日三省吾身，然后我反省系乜嘢呢，我今日究竟有冇被乜嘢去牵扯咗我唔应该被牵扯走嘅注意力，

大圆圆点整呢件嘅风云，或者系天残变之再与天比高，送俾所有自己有。西潮小杰佬，大家龙叔对波，你系点方力申嘅三位一体？三个一齐啊？乜嘢啊？文大少点如愿啊？

喂，加利夫二代已经开始派大包啦，快啲过去 FM94.6 嘅今夜情为证嗰个节目板块嗰度敲影某啊，阿洋葱咧系，哇，佢几廿万几廿万系咁掉噶，有啲朋友咧就系悭悭地领到呢个四位数嘅积分啊，快啲过去，快啲快啲啊，之后可以之后翻唔翻嚟都得啦，差唔多啊，阵间同大家讲拜拜。3000万我好赞同龙少，我都觉得自己咧听唔得一句废话。

天亮了。佢话今日好黑仔啊，冇单签，台车又发脾气，整咗几嚿水。翻嚟嘅路上咧，又俾网约车差啲阴到啊！想虾我要误工费，保险公司赔600嫌少，系都要坚持800以上。最终等交警嚟了解完情况之后，判咗五波。最后各自搞掂，印证咗人心不足蛇吞象。本嚟心情唔好，好彩打开心机听到车友点嘅歌，我最爱嘅容祖儿嘅续集，煮翻餐靓餸就开心翻啦！多谢各位车友品味好，识得点歌啊！

0: 大蚊姐
1: 湿咩湿啊？饮凉茶啦。刘英话潮湿的龙啊，嗯，跟住阿钟哥啊，第一次攞到167分啊，咁样诶。百万的粉丝点陈奕迅嘅今日，转紧出嚟就系我哋今晚最后一首歌，陈奕迅今日。顺德云姐姐想点追千的人，我哋歌库未有啊，送俾全世界、啊。张宇话坐等你第二轮，冇嘅话去隔篱二世祖嗰度蹲点，快啲去啦吓，好、啊、俾人抢晒啊！好多朋友爆料喎，喂，隔篱阿二代嗰边啊，大包啦！幸福魔女话啱先嗰首灰姑娘系边个唱噶？曾比特啊！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闪啊！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0: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身。

0: 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下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型，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1: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扫描有段古，秦游自古言歌扬。各位，佛山祖庙唔单止系三雕两索绘碎嘅古建宝库，名扬四海嘅武学圣地，更加系全体佛山人扎根心底、千年不散嘅精神家园。庙里头有两大文脉，一脉相连，一个是延续千载的北帝春秋祭典，三月三巡游盛会，另外一个就是南端万福古台，300多年言歌不绝，孕育岭南粤剧根脉，一字一气见证古镇千年烟火浮沉。话说佛山自古水网中横，百姓涉水谋生，但是就常年饱受洪涝之患，明清冶铁、陶瓷作坊密布，火险时有发生，先民敬畏天地，奉北帝为镇水防火、护佑乡子的守护神。北宋元丰年间，佛山始建真武祖堂供奉北帝，民间自古就流传未有佛山先有北帝的俗语，足以可见北帝信仰根基深厚。北帝信仰由民间祭祀升格为官定大典，转折点就是明正统14年黄烧洋之乱。当年乱军围困佛山，城中冇官兵驻守，24铺乡绅百姓齐聚祖庙北帝神像之前焚香立誓，杀血结盟，士农工商同心固守街巷，凭住一腔忠义坚守数月，最终击退叛军，保卫全镇。战乱平定之后，朝廷感念乡民忠义，景泰二年降下圣旨，御赐佛山忠义乡，敕封祖庙为灵应祠，正式纳入国家官祠体系，钦定每年三月三春祭北帝诞，八月金秋之秋祭，岁岁举行御祭大典。呢一份敕令镌刻于褒冢牌坊碑印，文字清晰，是岭南祠庙极为罕见的官祠实证。自此每年三月三北帝诞就是全城最盛大的民族盛事。乾隆版的佛山忠义乡志明文有记载，三月三日北帝神诞，乡人士赴灵应祠肃拜，各方结彩演剧，约从三会，故吹数十步，圈腾十余里。天色未明，27铺街坊齐聚祖庙，十番锣鼓、八音、醒狮、飘色、抬角依次列队，流金北帝神轿缓缓起驾巡街。文中提及到的铺是明清佛山堡的街区规划制度，起源于防御黄烧洋起义的毡时联防建制，就不是指商铺的铺，而是街区管理的单元。 明代的景泰初年平定黄骁养之乱之后，佛山被划定24铺，这个是佛山城市初型的建立，祖庙铺就是其中之一。随着镇区向外扩张，分三次增设，先增大基铺，后增富民铺、学园铺，及至清代道光年间，佛山遂成27铺的完整格局。祖庙之内有一副闻名于世的清代木雕对联，悬挂在三门外已经400多年，写有27铺奉此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写的就是清代的27铺，代指整个佛山全镇。讲回每年的3月3北帝神诞，巡游队伍绵延数里，家家户户门前陈设香案鲜果，恭迎圣驾，世称万派朝宗。巡游过后，重头戏就是酬神大戏，戏台之上锣鼓不停。讲到这座酬神戏台，就是大名鼎鼎的万福台，华南现存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戏台。戏台始建于清顺治15年，原名就叫做华丰台，康熙年间重修扩建，更名叫做万福台，取万福归宗，备有乡子之意。戏台立于祖庙中轴线南端，同埋正北紫霄宫正殿遥遥相对，台基高2.07米，既可抵御水浸，又方便北帝神像观戏。台内屏风对联，传来往事流金鉴，谱出高歌切紫霄，历经300多年仍然完好流传。各位，这里呢要讲一段有据可考的梨园往事。清代佛山水运通达，商贸鼎盛，红船戏班穿梭珠三角河道，梨园之中立下一条无人擅破的行规，但凡新组戏班配齐伶人行头，不可直接登船下乡巡演，必先齐聚万福台上演首场神功大戏酬谢北帝。这一场首演亦都是行业的大考啊！各行班主资深老伶端坐台下，核验唱功、身段、锣鼓版式，技艺合格，方可外出闯荡。故此万福台就被红船子弟尊为粤剧审戏台。咸丰年间，粤剧武行的行业领袖李文茂率领琼花会馆数千红船弟子举仪。起事之前，一众粤剧伶人特意登上万福台演出大戏，祭拜北帝，祈求前路顺遂。这一段史实在于广东戏剧史略和地方乡城。这里所谓的乡城就即是乡村史籍，类似乡志咁解，所以就真系绝非虚谈啊！起义失败之后呢，粤剧一度遭到清廷禁令封禁，一直去到同治年间禁令解除，各路戏班又重返万福台开台演出，古戏台再度弦歌鼎沸，同埋热闹喧嚣、万人同乐嘅3月3春祭唔一样，8月秋祭。礼制森严，恪守明代官制仪轨，仅香言其老，各行会长入祠行礼，行三献礼，诵读祭文，感念北帝护佑，缅怀先民忠义守土之功。古时候佛山缺乏完整的官府治理，街坊纠纷，行会商贸矛盾，众人都是经常相约在祖庙神像前调解决断，所以祖庙就是传承公认的信义议事之所。时至到今日，3月3北帝诞巡游以及春秋祭奠是佛山祖庙庙会的重头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仪轨复刻明清古制，万福台依旧粤韵悠扬。当年薛觉先、 红线女等一代梨园宗师都曾经登临。

0: 紫台宴艺。各位，北帝巡游走过佛山街巷，承载先民祈求平安的心愿。万福台声声梆子，全唱岭南人间悲欢。巡街古寺绵延千载，戏台弦歌代代相传。忠义呢两隻字，仲有粤剧文脉，早已经融入咗佛山世代百姓嘅血脉。倘若他日你到访祖庙，不妨先等候北帝巡游仪仗，再坐喺万福台前静听一曲，读懂藏喺香火同埋唱腔之中嘅千年佛山。
1: 祖庙有段古，祖庙有段古。

0: 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滩、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

0: 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4: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5: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4: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5: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4: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5: 或者改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4: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3: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3: 郑聪越讲越掂。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2: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
0: 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3: 贝克汉姆系碧咸，马拉当纳系马勒当纳。

0: 领啊。嗱，正如话斋呢铺话法认真要戒啊。我哋广东人呢習慣一般我屋企呢就开到十一黄金周之后咁啦。你哋呢屋企嗰啲冷气机几时休息㗎？评论区留言讲下喂。嗱，广东呢有一句农言就咁讲，八月天秋风紧。咁正常年份呢农历八月呢就会进入秋季。我哋望穿秋水就係等緊呢啲秋风紧啫，但你諗多咗啊，立秋啊，广东嘅立秋根本就是一场好温柔的骗局啊。今日我哋由立秋讲起，同埋大家倾下点解广东人等到颈都长埋都等唔到秋风呢。首先我哋讲下立秋有啲咩习俗先。北方人大家知啦，立秋佢哋係兴贴秋膘，即係夏天瘦咗咪趁住秋风起啦食返多啲补返。咁但係我哋广东呢热到咁嘅衰样，贴乜鬼嘅秋膘啊，煲汤清热下得。广东人立秋呢最兴嘅系咩啊，啃秋，即是食西瓜啊。清朝呢已经有记载，立秋食瓜呢叫做咬秋，咁可以免辐射唔会屙肚。你话咪好盏鬼啊，北方人贴秋膘食肉，广东人啃秋食瓜，一个补一个清。咁完全都体现咗大家气候呢係有几咁唔一样啊。咁讲开立秋，粤语农谚入面呢其实都好多关于立秋嘅天气密码嘅。咁数下手指啊，第一句七月有立秋，慈禾冇得收，是吧？如果立秋提前到农历七月，意思话咁就会预兆住天气好反常，晚到就会失收。咁睇下今年啦，今年嘅立秋是八月七号，农历就六月廿五，咁即係话立秋又喺六月啊。咁老人家话呢个预兆住咩呢，就可能话夏天会特别长啊。真系认真难顶啊，准唔准啊喂。咁依家呢先至八月头咗喎，已经呢热到想死啊。第二句就係、是、七月落金，八月落银，咁长辈都会听过㗎啦。咁农历呢七月呢落雨呢就话雨水贵过金。咁八月如果落雨呢贵过银嘅。咁你话呢呢排啲雨又真係几珍贵喎。咁但又热又湿，落完雨有时都唔好凉爽到仲翳焗嘅之前。咁真係认真又爱又恨啊。第三句二百天软绵绵，是清是补啊，冇主见啊嘛。咁啊，农历二月八月咧就话系冬春啦、夏秋嘅交回，真系唔知应该清热好啊，定还是补好啊？因为个天咧一时一样，问你点跟啊，系嘛？同唔同意啊？真系认真难定噶。咁如果觉得今日呢个话题咧盏鬼得嚟都应景嘅，咁记得啦点赞啦、转发啦。咁特别系将呢一个八月七号，其实已经系立秋嘅好消息啊，系咪好消息啊？真系唔知啊。咁快转发俾你身边嗰位啦，谂住咦立秋啊，应该凉好多嘅 friend 啦。咁等佢咧就即系清醒啲啦。咁记得即系最近天气都仲系热噶，饮多啖水，保重身体，各位。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4: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

咁啊，见到啦，好多都对呢首歌有啲兴趣啦。可能平时听得又唔系话兴趣好多，但系咧一听落又会知道边个唱啦，亦都会知道呢一首歌啦，定系历史悠久啦。咁仲有就呵呵都真系一首好听嘅歌嚟嘅。呢、这个夏日福星啊，咁啊唱歌嘅咧就温拿嘅阿 B 哥哥啊，钟镇涛啊讲紧。咁即系呢一只歌咧，里面咧都讲到话啲好热嘅问题。啱先我都提到啦，就系、是、系、哎、无论你话立咩都冇用啊，立冬、立秋、立夏都好啦。反正我哋惯咗啦，喺广东咧一年四季里边。起码都有三季假，即系大雨三季咧，都系好炎热下或者好热辣辣嘅。啱先问起大家咧，就话喂，你屋企嗰架冷气机咧，一般开到几时会休息啊？咁样我收到啲信息回复，佢都系话全年无休啊，郑总，全年无休。即系如果你系嗰架冷气机嘅老板咧，架冷气机同你讲话，喂，老细可唔可以俾我唞唞啊？你都会同佢讲唔批啊，唔批准你休息啊。咁可唔可以补休啊？到时再补休，冇补休你都唔知几时用啊？因为全年无休啊，咁当然呢个夸张啲啦，间中都会俾部机咧唞唞嘅，大概可能两三个月咧系可以俾部冷气机休息下嘅。咁或者换一个角度谂咯，就喺广东买部冷气机咧系买得好嘅，即系你叫做买翻嚟嘅嘢用咗先系你噶嘛。如果唔系嘅话，嗰啲东西咧佢唔属于你咧，你买得又系白搞嘅啫。呢边都要多谢啦，就系、是、佛山家花生板块上面打卡嘅一啲观众啦，蓝天的云啦，阿英啦，Abby 重重啦，仲有呢一位咧，我睇到，话刚才我一见到你个名咧，第一反应就系、是，咦？呢个边个嚟噶？咁样我以为叫做乜嘢叫做节目啊？原来睇清楚啲唔系，原来乜嘢叫做节假日？即系有时你譬如你感兴趣嘅东西咧，譬如你系一个好中意香水嘅人，咁你一睇到嗰个标题就话哦，香水有几多嘅或者如何挑选香水嘅十个好方法咁啦，咁你就会有兴趣啦。好似我中意食烧鹅，咁譬如话烧鹅嘅八个境界，咁你一睇到就会。马上有兴趣啦，即系譬如话我哋做一啲混音嘅工作嘅，咁会话俾你听啊，混音当中喺 kick drum 嘅四个混音嘅大忌，咁你马上会睇到啦。咁我哋毕竟每日咧都喺度做紧节目咧，突然间有个人嘅名叫做乜嘢叫做节目，咁我都好想知道，喂乜嘢叫做节目咧？睇真啲，原来系唔系乜嘢叫做节目，系叫乜嘢叫做节假日 ？OK， 乌龙嚟嘅啫呢个吓。咁同埋咧，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除咗可以打卡啦，亦都话俾大家听咧，都呢个功能上次有啲朋友佢话好衰嘅，郑中咧自己攞翻自己发嗰啲红包。其实我反而觉得佢呢个系一个新嘅尝试嚟嘅，我希望呢个bug咧系唔会收复啦。因为我都唔知噶，我设好咗之后，我系唔知几时佢会弹嗰个红包咧，系会喺大各位嘅手机嘅左上角。咁啊出现咗个红包之后咧，譬如话我放嘅，或者系阿杨聪放嘅，咁大家揿入去咧，我又揿得，阿杨聪又揿得嘅。

0: 我睇到啦，就阿欢嘅留言啦，话连续两首歌都好经典啊，咁样咁呢位啦，唱歌嘅咧就如果讲到佢最经典嘅歌咧，好多人当年唱卡拉 OK 或者后来咧都有唱过嘅。虽然想唱得好就好难，因为其实佢个 key 都好高。咁讲嘅就别问我是谁。咁而最近大家再次接触翻佢，可能就因为中年好声音四呢个节目啦。咁有一 part 咧就系帮唱嘅，叫做原唱歌手之夜。咁佢咧就同埋阿尹景顺咧有个演绎呢一个别问我是谁嘅。黄兴平嘅呢一只歌咧叫做《爱债几时还》啊。咁亦都开始啦，今期嘅越讲越点啦。我哋要讲嘅两个嘅粤语词啦，其中第一个都真系同埋债啦系有啲关系。一讲债啦，最惊都系嗰啲咩人情债啊嗰啲啦。咁而呢个词咧就又有人情又有债嘅，交俾阿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人情紧过债。人情咧就系指人与人之间嘅情分啦、面子啦，又或者系社会关系嘅。紧就系好紧迫、好紧要咁解。咁债咧呢度就指金钱债务啦。成句话嘅意思就系人同人之间嘅情分咧，比金钱债务更加之紧迫、更加之重要。深层嘅含义咧就系金钱债务咧就有数计嘅，人情债呢一家嘢咧就冇得计嘅。争咗银行又或者争咗人哋嘅钱咧，通常有明确嘅数额，还完就 OK 噶咯。但系人情呢一样嘢咧，往往好难去衡量，亦都好难话彻底还得清噶。在传统的广东文化当中，面子和社会关系至关重要。如果说朋友啊、亲戚啊有红白喜事急需要帮忙又或者送礼，就算现在手头紧都要想办法来应对。因为一旦耽误了人情来往，可能会破坏长期的关系。这种的损失比欠钱不还重要，后果严重一些。所以钱银这样东西可以拖延又或者协商解决，但是人情债如果不及时回应，就会被视为不懂礼数啊、无情无义啊，在社会上很难立足的了。譬如你可以说，唉，每个月的工资没剩几多，但是今个月的红色炸弹一张接住一张，真的人情紧过债，都是要勒紧裤头带做人情啦。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睇下邝淑仪话人情紧过债，真系唔做唔得噶，有啲人情咁。啊，正如啱先阿杨聪举嘅例子啦，即系话就算人工唔多都好啦，但系红色炸弹收到嗰啲系你啲 friend 嚟嘅，咁都要做人情噶。又或者譬如话喂，即系正如话斋，喂当年佢即系帮咗我咁多，咁依家佢真系有事啊嘛，人情紧过债，点都要出手帮佢嘅。咁呢边都收到 KG 嘅留言啦。空调咧，只要你开咗第一晚，后面咧就会有 N 晚停唔到落嚟啊！所以你明白啦，就冷气机都一样啦。喺我哋广东啲冷气机啦，步步又系人情紧过债噶。唔好扮嘢啊！部冷气机如果识讲嘢同你讲，你唔好以为即系帮我加下雪种咁样就 OK 啊，净系交电费就 OK 啊。你帮我洗下滤网，整下其他嘢先得噶。人情紧过债，我点帮你，你都仲唔知？大哥帮唔帮你唔知，冇我嘅话，你真系死得噶。当然啦，无论冷气机啦，定还是啱先讲到嘅其他嘅一啲人情啦，咁真系嘅，啲长辈话斋，有时人情嘅唔系消费，其实系存款嚟嘅，你

0: 广告时间，即刻清场。
1: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越听越啱听，人情紧过债。側面烘托出其实我哋中国社会呢都係几重视人情呢两个字㗎。尤其係老一辈佢哋嘅生活好多时候呢都係制约于一啲宗族啊、一啲村落啊等等。可能成世人都出唔到呢一个山谷呢条村㗎。咁你朝见口晚见面来来去去都係呢一班人。如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都係一锅泡嘅话，咁係好难有后续嘅发展㗎。所以千百年嚟大家对人情呢两个字都非常之睇得紧。咁但係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真心实意这样去挖个心出来跟你去交情的呢？唉，好早年的这一首《难兄难弟》就已经道出了一二了。正所谓人情人情如做戏，又真心假意地。单凭这一句歌词呢，你脑海里面就有一个画面，就是唉，外表笑骑骑，里面反晒白眼一样。随住社会嘅变迁，大家可能嘅目光啊、脚步啊，都已经唔系局限于宗族啊、伦理当中啦。所以好多人话：哎呀，而家后生嘅一代都冇咁重视人情呢一家嘢咯。咁呢个其实都情有可原嘅，因为佢哋嘅脚步、佢哋嘅眼光放得更远一啲啦嘛。嚟听呢首一讲起人情就会谂起嘅歌，嚟自罗家良、张可怡、孙轩、吴镇宇。哇，而家可唔可以组成呢四个咁样嘅组合唱呢一首歌啊？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4: 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1: 得咗。
2: 越讲越掂，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喂，请教大家先，20个字可唔可以画出一幅画呢？我是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解锁下江南春啦。盗墓用文字去绘就嘅《江南水墨图》。江南春，唐，盗墓。千里莺啼绿影红，水川山国走奇峰。南朝480字，多少楼台烟雨中。呢一位呢，根本就是唐代最悭墨水的写意大师啊。头两句浓墨重彩，莺啼绿红走奇，后面两句呢，淡淡几笔，寺庙楼台烟雨。最后个烟雨中三个字真是抵赞，留白无限。走奇峰粤语是这样读的，这一种第二声、第四声、第一声构建出来的轻快，仿佛走奇就在风里头猎猎作响。是的，原来最靓的风景往往都是藏在若有若无之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同时又好欣赏阿杜牧呢首诗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同埋分享啊？咁样咧，收藏呢一幅文字名画，随时抄翻出嚟慢慢欣赏。
4: 开心听，
6: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掂，
4: 开心听，开心讲，
1: 越讲越掂，郑聪。
7: 一蚊一隻雞，
8: 一蚊一隻雞，
7: 一蚊一隻龜，
8: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1: 越講越掂，散鬼粵語學堂。
9: 人情還人情，數目要分明。呢句说话嘅字面意思咧，就系人与人之间嘅交情咧，嗱，我会记喺个心里边，并且有回报噶。但系涉及到金钱来往嘅具体账目咧，就必须要算得清清楚楚啊吓。佢体现咗我哋广东人一种非常之成熟而且理性嘅处世哲学啊，尤其系处理人际关系同埋金钱关系嗰阵嘅原则。在金钱借贷上面，生意合作上面，要公私分明，该还多少钱还是要还多少钱，不可以因为朋友就含糊不清，甚至是赖猫欠账的。同对应的普通话呢，就是亲兄弟免算账。譬如你可以说，阿强，虽然我们这么多年老死，但是借这100,000元给你呢，我都是要写一张借条啊。人情还人情的数目要分明，大家都心安点。今次呢一单生意，我俾你平价入货，已经系睇住咁多年兄弟情面份上噶啦。之后嗰啲利润分红啊，人情还人情啊，数目要分明啊，一定要按照合约定数去分。呢一句话咧，简直就系人际关系当中嘅安全阀啊，既保护咗友情，又保障咗利益。
7: 一蚊一只鸡，
8: 一蚊一只鸡，
7: 一蚊一只龟，
8: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
5: 散鬼粤语学堂，系啊，呢边咧越讲越点啦，继续就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咁上一回我哋讲嘅粤语词就系人情紧过债嘅，呢次翻嚟我哋讲嘅就系人情还人情，数目要分明。啱先杨忠讲过啦，佢话普通话里边讲嘅嗰句咧，其实粤语世界都好兴讲嘅，即系话亲兄弟明算账，呢啲佢就普通话又讲得啦，粤语又可以讲啦。咁另外我哋粤语亦都会通常有另外一句简短啲嘅，就话喂数还数，路还路啊，即系咁嘅意思啦。好似而家你听紧嘅呢一首刘德华嘅歌啦，其实歌词里边都会有唱到就钱财未算紧要，赔命亦都唔紧要。神奇咧，在我啦，识得手知己界条，即系友情里边咧，超越咗物质计较嘅相处之道。咁其实同埋人情还人情，数目要分明咧，都亦几呼应。神奇

越听越啱听。人情还人情，数目要分明。我同你之间有几咁 friend 系一回事，但系涉及到一啲金钱啊、利益上面咧，都要亲兄弟明算账。咁啊，侧面烘托出我哋广东人咧，其实都几务实嘅，唔会因为话面子问题咧，就落唔到呢个面去谈及金钱呢一样嘢。有人系咁样形容我哋广东人做生意嘅，有啲人可能喺酒台上面饮大咗，然后就拍拍心口咁样话：哎呀，我跟你一次合租啊！但系广东人咧系签好合约，倾好晒所有好 detail 嘅嘢，然后先至慢慢去嗒翻阿杯。呢、这个就系独特嘅广东文化吓，咁系咁噶啦，不嬲都系人情嘅一张卡，金钱嘅一张卡噶嘛，一张啊还一张，各碌各嘅。嚟听陈奕迅。碌卡，喂，你嘅人情卡仲有冇得碌啊？

我得啦，废话一路听，即刻睇睇信用卡嗰张单，好快又要还啦咁，好应景啊！正如歌词话斋啦，人人负债啊，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旧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啊！人情往来嘅表面热闹，背后当然有你好多嘅压力啊、负担啊，我哋要承受嘅东西啦。好 funky 嘅节奏，但系亦都会觉得系好讽刺嘅歌词啊，几无奈下噶都啊。而回头咧就多谢大家捧场，今期嘅越讲越掂啦，我系郑聪。刚才讲嘢，我系拍档嘅洋葱，我哋两个都叫做葱，大家最怕充值嗰个葱，唉，唔改名唔好用充值嗰个葱，好惊嘅啫。

0: 正宗，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别换台。
0: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揾伟普新能源。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0: 得咗。
1: 越讲越掂。
0: 今日同你讲嘅粤语词汇系无情鸡啊！喺广东嘅打工仔，除咗话惊食炒鱿鱼之外咧，仲有另外一道菜非常之唔想食噶，咁就系无情鸡啦。无情鸡同样都系有俾人炒鱿解雇嘅意思。话说清末民初时期，店家同埋伙计之间咧就唔会好似而家一样签嗰啲劳动协议啊、劳动合同咁噶，所以咧亦都冇所谓嘅劳动期限啦。嗰阵时嘅商圈咧有一个潜规则，咁就系一年嘅开市宴或者系美牙宴当中，有啲老细会亲自为自己嘅伙计夹上一嚿鸡。呢个动作唔系话慰劳你工作辛苦咁解啊，而系借食鸡呢个举动暗示你已经被人辞退啦，明年就唔需要嚟到我哋店里边帮工啦。因此呢一道菜亦都被称为无情鸡。嗰阵时每年过年店铺开业之前呢，都有设员工宴嘅习惯。咁呢个宴席咧，通常会喺大年初二，被称之为开牙宴。饭席上一定咧就会有用嚟拜神用嘅嗰只生鸡啦，寓意住生意兴隆啊嘛。不过即使系面对住一大围大鱼大肉啊，员工咧个个都面色凝重，睇起身有时候都唔多开心噶，个内心逼迫逼迫咁忐忑不安啊，唯恐就系老细一阵间夹嚿鸡过嚟。如果呢个时候老细仲会黑口黑面咁同你讲几句说话嚟教训你呢，嘿，你唔好睇佢黑口黑面啊，员工反而咧会略感安慰，稍稍放心。老细呢个时候对自己仲系有少少期望嘅啊，咁样听嚟啦，几似以前啲 PUA 啊，嗬。但如果老细满嘴好话喺度夸啊，洋葱你又真系能力优秀啊，郑葱你又真系表现出色啊，通常咧都会先扬后抑，嚟翻个180度画风大转变，跟手啊将嗰嚿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放到员工嘅碗里边啦。意思就系，请你另谋高就咁解啦。亦都有一啲老细咧就唔忍心做得咁直接，于是就改咗个做法，就系将嗰个鸡头咧就对准嗰位员工，意思就系同样都系俾人炒咗啦。唉，员工虽然就心惊惊，但系一见嗰只鸡头对住自己，个心啊已经明晒啦，咁啊只好认命啦。咁你又可能问啦，喂？咁如果老细今年唔想炒人嘅话，嗰隻鸡嘅鸡头对住边个？咁啊，梗系对住自己啦。
2: 1蚊一隻鸡，
3: 人咪一隻鸡；
2: 1蚊一隻龟，
3: 人咪一隻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今日同你讲嘅粤语词汇系炒鱿鱼啊！嗱，炒鱿鱼咧就系解雇嘅代名词。这个词原本就是粤语独有的，但是后来随着这个粤语的流传，连北方的朋友现在都学识了。那为什么炒鱿鱼就是解雇的意思呢？以前到我们广东打工的外地人，雇主一般都是包食宿的。这些离乡别井的打工仔身上一般只是带着很轻便的包袱，顶多就是带一张棉被或者是竹席的。嗰阵时嘅店铺好多都系前铺后居，亦即系话前半橛系我嚟做铺，后半橛咧就系店主同埋伙计同住嘅宿舍楼啦。如果员工被老板开除，佢就要执行李离开呢个地方啦。呢个动作就称之为执包袱或者系炒鱿鱼。嗱，执包袱睇字面意思就知道点解啦。但系如果你要理解一下炒鱿鱼嘅话，就需要少少想象力啦。在广东菜里面有一道名菜叫做豉椒炒鱿，当鱿鱼被炒熟的时候就会自动卷成圆圈状，就好像那些被开除的员工将自己的包袱卷在一起这样的动作。故此解雇除了又叫执包袱之外，还被人叫做炒鱿鱼。今天你 get 到没有？
4: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0: 跟住落嚟，我哋讲下炖冬菇啊！呢个冬菇咧就唔系指实际烹饪当中嘅冬菇， 炖冬菇呢个词啦，大家都比较明白啦，就系降职啦、贬职啦，或者系从重要嘅职位调到去一啲无关紧要嘅闲职当中，遭遇到职场边缘化，咁我哋咧都可以称之为炖冬菇嘅。好形象化咁去比喻地位下降同埋职权旁落啊吓，之所以讲好形象化啦，系同呢个冬菇有关。咁点解唔系炖冬瓜啊、炖豆腐啊，一定系炖冬菇咧？呢、這个俗语最早系流行于20世纪嘅香港，咁其实咧就同呢个中国古代嘅官武文化系有密切嘅关联噶。清朝官员嘅顶戴花翎咧，就系呈呢个圆形嘅，因为外形好似冬菇嘅形状。咁而官员被贬嘅时候咧，你睇嗰啲古装剧都会知道，第一时间就会俾人摘去嗰顶帽，意味住失去原嚟嘅职位同埋地位啦。咁由于嗰粒冬菇咧喺炖之前咧，嗰啲干冬菇咪好硬嘅，炖完之后嘅话咧就系、是、变得软烂无用。就如同呢个高高在上嘅官帽变得软烂无用咁解。粤语当中炖有熬煮消磨嘅意思，炖冬菇呢就是暗指放喺闲职上面消磨时光，失去往日嘅价值，精准咁对应降职之后嘅处境。譬如你可以讲佢因为项目出错俾老板炖冬菇，从经理贬咗做普通职员啊。边缘化嘅用法咧，就系、是，唉，嗰、那个新同事太会表现啊，唉，我反而俾人炖冬菇咯，好多重要工作都轮唔到我。同炒鱿鱼唔同嘅系，炖冬菇强调嘅系仍然喺职位上边，但系咧职权下降，而并非失去工作啊。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
5: 保安康，
4: 保安康。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收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

0: 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但
0: 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制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

0: 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嘛？
1: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2: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3: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4: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5: 暑假嘅家长学堂都系照常嘅，今日节目里边咧，同大家讲一啲轻松啲嘅话题，亦都有趣啲嘅话题，咁亦都同大家有多啲嘅分享咯，唔一定真系日日都知话，不一定每天都在说这个政策那个政策。的确吓，其实因为有阵时我系多啲去睇政策咧，会为我哋做更好嘅部署或者更好嘅了解而家教育嘅方向。咁今日其实亦都唔例外嘅，只不过咧我哋会轻松少少嚟讲下名词新解。点讲呢？名词新解呢、这个暑假咧有个词火咗，咁佢就系预制蛙。对于我哋顺德人嚟讲啦，我哋福州人嚟讲听得多预制菜系咪？咁但系咧，今日我哋讲嘅就系预制菜里边嘅菜字换一个词，换一个字就叫做预制蛙。蛙蛙嘅蛙，唔系牛蛙嘅蛙。第一次睇到咧，都觉得颇为之搞笑嘅。跟住嚟同你拆解一下呢一个词。
4: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5: 这段时间大家在网络上有没有看到一个图啊？如果是没有的话，大家都可以搜索一下预制蛙，用你现在的搜索引擎去搜索，蛙就是蛙蛙的蛙。大家会看到这张图颇为之有意思的，它有些词就是一个玩具的一个使用说明书这样，右手边会是一个的公仔啦，咁而左手边咧就会有佢一啲嘅文字。咁讲到呢个预制蛙，佢系点样咧？就系喺假期里边啊，形容小朋友咧就将下个学期内容咧都会提前预制好，即系预习下个学期嘅语数英啊、数理化各方面嘅学嘅知识啦，然后咧。亦都会形容我哋家长喺呢个暑假里边将小朋友放入各种嘅培训班，例如系幼小衔接啊、奥数集训营啊等等，就好似工厂流水线上边嘅半成品咁。咁我哋学校系一个咩角色呢？就系呢个预制蛙嘅微波炉啦。学校就系一台微波炉。九月开学嘅时候，我哋就会将呢个预制蛙放入去呢个微波炉里边。咁开学嘅时候咧，老师就会进行拆包装啦，课堂就负责去叮翻热佢，即系学校里边就负责去加热叮热，而考试就负责验货，家长就负责晒单。以前我哋聘老师，而家聘嘅系预制。咁当然啦，喺呢一个嘅好似玩具咁样嘅说明书上边咧，仲有好多文字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都可以留意一下。又或者而家咧，亦都可以系通过你身边嘅搜索引擎去搜索呢个叫做预制蛙。咁呢一个内容咧，就呢段时间我觉得都喺我身边里边咧，都充斥咗几多人哋大家喺度刷屏讲到呢一个问题。咁当然啦，讲到预制蛙嘅话，亦都有好多嘅家长咧纷纷表态。咁有家长就话啦：这个暑假咧，我请咗一对一嘅老师，将小朋友下学期嘅课都学咗。好啦，就等开学嘅时候翻到学校去热一下，去叮一下。以前咧冇呢一个嚟搞嘅，咁啊发现大班里边咧个个都提前学，所以我哋都被逼要去提前学喺呢个暑假里边去预制蛙啦。亦都有家长话：一点毛病没有，要不是预制好的话，去学校那么一爆炒，根本受不了。都要喺屋企里边咧要做到八分熟，去学校里边只系最后热个锅上个台嘅啫咁。有家长都是这样认为，当然也有家长留言，他就说确实前几天在电梯听到有个家长说七升八要将所有的课程在暑假预制完成，开学加工一下，我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都要快点回家帮我蛙预制一下，最好等到酥软，是不是好像大家已经转入了这个状态了，预制蛙了。所以其实当然在这个好笑归好笑，但其实大家听到会不会觉得心里也不是什么滋味，对吧？

0: 因为我哋呢一代父母好似都喺度不知不觉咁样紧预制紧孩子。上排咧喺我哋直播间里边，亦都会同大家去讨论就话，诶、这个假期里边，大家有冇小朋友会唔会熬夜啦？有冇小朋友亦都要去到呢个乜嘢班嗰、那个班呢、这个班预制班里边咧？咁咁睇到大家嘅回复咧都唔少嘅，所以呢个时候睇到呢一个预制蛙之后，有冇不妨亦都嚟问一问自己，你而家正在将你小朋友做成一道点样嘅菜式咧？我哋今日就嚟倾倾呢个预制蛙背后，亦都展现出一啲点样嘅内容。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昨日咧睇咗网络上面好多嘅一个评论啊，其中咧有一位嘅经济方面嘅朋友，我相信佢都系一个爸爸嚟嘅，因为佢个号系经济学方面嘅，咁佢咧亦都形容咗吓，做咗一个比喻，颇为之有意思嘅。咁喺度，因为佢系讲方言，就我见可能播出嚟唔系咁好，我就翻译咗一下。佢呢个讲法好有意思，佢就话而家嘅教育正喺度经历紧一场嘅货币大贬值。啊，点样理解叫货币大贬值呢？咁我睇法咧就系咁样嘅。第一个咧，佢讲到嘅就系叫剧场效应。可以想象一下，剧场里边人睇戏，前排有人企咗起身啦，咁后排睇唔到啊嘛，咁后排咪被逼要企埋起身啦。最后睇呢场戏嘅话，全场都企晒起身，甚至仲要趌高只脚先至睇到。咁但其实大家都系睇紧同一场戏啫。咁呢个系咪可以形容就好似一个预制蛙咁呢？一个小朋友提前学啦，老师就唔可以按零基础嚟讲，你提前我亦都提前，大家都一起嚟提前，于是课堂嘅进度整体被拉高，边个唔提前就会边个睇唔到做唔到，所有人都拼尽全力，但其实即系为咗保住原嚟嘅位置。呢个系咪可以形容好似一个剧场效应？大家都企起身去睇，好似边个唔企起身去睇咧，根本睇唔到呢部戏，又真系好似系啦，输蚀咗，落后咗。但其实我睇嘅都系同一部戏啫，你坐低喺度睇，同企喺度睇，咪又系一样。好啦，第二个层次讲嘅系教育嘅通货膨胀。嗱，呢位爸爸颇为之有意思嘅形容下，咁同大家翻译一下。呢个爸爸系咁讲嘅，佢话十年前小学毕业啦，认字识得计数就算系合格噶啦。而在五年前小学毕业，英语启蒙成为了标配。而现在三年级不过 PET， 不学奥数，不卷编程，似乎就已经输了。家长的投入翻了十倍，但名校的录取名额有没有变多呢？好像并没有。教育投资的购买力在这暴跌，你以为团学区房、团课外补习班、团知识，实际上都只是在这对抗贬值。第三层就是军备竞赛，他说每个家长都在拼命加码，试图在升学的博弈当中去胜出，当所有人都在全副武装，战争的烈度当然就会上去，但轻松的教育环境就会彻底消失。你以为在为小朋友的未来进行储蓄，其实是在为整个系统埋单。所以预制蛙的本质根本不是家长望子成龙，而是社会流动性收窄之后普通人被迫参与的防御性投资。当努力不再是为了跃升，而是为了不要拉尾，那这个才是令人最无力的地方。我觉得他最后这一句都颇为之有意思的，似乎因为在这个剧场里面，或者似乎在这个环境当中，大家都被迫站起身了，于是我们都被迫去进行这个防御性的投资，对我们的这个预制蛙进行防御性投资，是不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跑出来，但是起码我不要拉尾，起码我不要落后先，那这个也都是令人感到无力的。见过一篇的文章，来自凯书的，那里他们都分享了一个令人颇为之唏嘘的预制蛙的故事，跟住来跟你讲讲这个故事都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个预制蛙呢，一年级就已经养马了，养马了，哇，这个词真的一年级就很犀利了。因为呢，他在上一年级之前，这个小朋友幼小衔接的课本都过了两次，即是学了两次，英语单词量已经指压初中生，是一年级了，英语单词量已经指压初中生，加减法合埋眼都可以是啱嘅。 所以在一年级的开学前三个月，他举手快，回答得准，作业全对，老师表扬同学事务。

0: 每次都是靠投喂，是不是人家喂给我啲乜嘢我就要去做。所以都是通过之前的补习啦，之前的屋企同佢加码才会有呢种嘅能力。咁如果万一边一日唔加码呢，特别喺而家经济环境之下，万一边一日我哋经济能力冇办法去支撑嘅时候，爸爸妈妈冇办法帮你加码去补习社各方面嘅时候，靠你自己。咁呢个小朋友嘅能力究竟有几多呢？在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还记得这句说话，就是一年级嘛，不要输在起跑线上面。但你会发现这个行为就好像似乎因为我们受了这个影响，不要输在起跑线。但问题这种行为亦都不叫做赢在起跑线。希望你能够理解，因为这种行为更是在提前透支了小朋友的学习能力，提前透支了他的好奇心，提前透支了他的学习胃口。而且最大一个问题的就是，看回我们大家一种的角度下，更为之隐蔽的一种的伤害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预制蛙行入门口那一天，他是带着剧本的，因为我什么都知道了，所以父母已经将这些台词写好，设计好走位，好了，你就根据学校的这个情况，我随意就我可以做得到了，是不是？因为所有东西已经预设预制好了。但你要知道，我们所有周围的环境，包括学校里面，其实它很多东西都是未预知的，很多的生活啦，是不是？很多的一些活动它是没有预知的，它的即兴的地方你随时都有即兴的反应，而老师都不可能永远按照这个剧本去进行提问，即使老师教同一个内容都有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都不可能永远都答案。一旦剧情跑偏了，剧本扭转了的话，第一个方的应该就是我们预制蛙，第一个会撞板，答案不在我的剧本里面，那怎么算呢？而当我们在预制蛙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都忽略了他其他的应变能力呢？预制蛙比自然生长小朋友更怕会出错，他还更担心会失败，因为预制本身就是传递着一个潜台词，就是你必须要准备好才上场，你不可以是每样东西都是不懂的，你不可以陌生。但学习偏偏就是从一个最早的认识陌生过程，然后可能有试错过程，可能有失败过程，然后到最后得出因为一个经验总结，然后你答啱咗，这个是一个我们学习的过程里面来的。但如果你将这个陌生的过程在屋企里面已经完全融化了，这个陌生我在屋企里面就已经学习过了，然后我再回学校的话，那我突然想起一个词就叫做免疫系统。你就会发现在家里面已经帮他铺好路啦，搭好台词这些的话，已经足帮他预演了，那他的免疫系统是不是会降低啊？就等于你吃晒精米饭，突然间你去吃粗米的时候，你的肠胃就会不舒服。但其实粗米好定是精米好呢？因为吃粗米你肠胃不舒服，其实会令到我们的肠胃会变得薄弱，所以我们讲叫免疫系统，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因为预制蛙而降低了他免疫系统的这个能力？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除了讲到话这个预制蛙之外，其实前段时间大家讨论里面都是有一个来自经济学方面的词语，就叫做什么呢？烂尾蛙。烂尾是什么呢？烂尾楼，是啦，它这个概念就来自于烂尾楼。烂尾楼就是你进行了很多投资啦，那到最后收楼的时候发现这栋楼根本是用不到或者怎么样的，就烂尾了嘛。咁所以咧，呢个烂尾蛙亦都喺度形容，就话喺学业上面各种嘅投入，俾小朋友去报呢个班，报嗰个班，一路咧供书教学，供小朋友去到名校毕业。但小朋友毕业咗业之后咧，就失业啦。似乎我哋作为家长嘅话，觉得一路托举佢系嘛，我付出咗咁多，但最后咧系得不偿失。咁所以最后咧，见到延伸出嚟嘅，仲会有艺体烂尾蛙啦、原版烂尾蛙啦呢啲唔同嘅词层出不穷。不过其实，我又有自己唔同嘅睇法啦，即系先唔好讲话我哋人生不如二十之八九。其实有边一座大学、边一间嘅学校会话俾你听，佢读完之后一定会有金饭碗呢？求学生涯嘅结束，佢唔系人生嘅终点嚟嘅，人生系去到到第二阶段，而呢一个第二阶段就系你出到嚟社会之后嗰种嘅考验，嗰种嘅拼搏。我觉得呢个先至系真真正正你去经营你自己人生嘅一种开始。对于好多人嚟讲，可能你嘅即系娃娃出到嚟冇份工，我觉得呢啲都系暂时性。咁有可能佢真系冇能力喺社会上边去搵工，咁呢个真系会难。

0: 美化，咁但系另外一个方面就话，可能只系佢一个阶段，佢未揾到自己嘅方向同位置，暂时未揾到工啫。如果我哋居高临下咁将呢个啱好处于低谷嘅小朋友认为系一个烂尾蛙，咁我谂呢个词亦都唔系话咁公平。所以当我哋去俾小朋友一啲嘅标签嘅时候，不妨亦都可以考虑一下，究竟是孩子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出了问题？稍后休息一下，稍后翻嚟继续家长学堂。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今日我哋嚟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名词新解。我哋讲得多语制菜，咁今日讲嘅呢个词咧叫做语制蛙。蛙咧就系我哋小朋友啊，蛙蛙嘅蛙，唔系牛蛙嘅蛙。咁讲嘅咧，其实最近真系呢个图片颇为之触动我嘅，就睇落去呢张图片就类似于我哋玩具嘅一个使用说明书，但里边咧会发现就系话系我哋家长暑假将小朋友塞入各种嘅培训班啦，例如幼小衔接啊、奥数训练营，就好似工厂流水线上边嘅半成品。然之后去到九月份开学嘅时候，学校就系一个微波炉。我哋放入学校微波炉里边叮一下，于是佢就熟噶啦，咁佢就会出嚟，就成为一个标准嘅好学生。咁所以究竟呢个系学校嘅功劳，定系我哋家长功劳咧？啊，预制话，所以跟住呢一 part 继续同大家讲讲，究竟焦虑嘅系孩子，亦或系我哋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0: 讲句老实说话，其实真系特别理解，因为包括我自己都曾经系一个咁样嘅父母啊。包括其实我自己读书期间咧，我喺寒暑假里边都会预习下个学期嘅功课。咁而呢种嘅自主预习，我谂亦都唔一定系叫做完全嘅预制话。咁点解讲话我哋而家有呢种嘅预制小朋友呢？其实你会发现就系话，身边嘅人有人提前学啦。咁如果你唔提前学嘅话，系咪就会跟唔上下学期呢个开学嘅节奏呢？一个家长去预习，两个家长带住小朋友去预习，最后所有人都会开始预习，于是越嚟越多嘅小朋友会成为咗呢种嘅预制蛙。咁但问题嘅就系呢种焦虑到底系小朋友嘅，抑或系我哋？对于小朋友来讲，暑假是玩的，暑假可以去周围滴啦，可以去草里面去看看有螳螂啦，或者去听下蝉叫啦，发下牛豆。但是当我们这份焦虑落到小朋友的时候，我们怕他玩得太心散啊，可能记不住啲学习啊，可能就是心散果龙掉堆啦。所以这种焦虑是一层一层咁往下边去传的，最后压到小朋友身上。所以你睇到预制蛙嘅家长们，包括某一次我喺某一个嘅培训机构嘅嗰度等我小朋友，好耐啦，好耐之前啦。跟住我会睇到好多家长都会喺度互相分享，提前同小朋友学啲乜嘢嘢啦，学英语应该去边边度嘅机构啦，学数学应该去边个边个机构边个老师啦，我小朋友仲系边个老师得意门生啦，等等吓。咁仲要 A B C D， 哇！有啲家长系讲到头头是道，包括佢呢段时间教小朋友有啲乜嘢，家长都成为其中嘅教官之人。好多家长都知道，我哋会好多咁去灌输小朋友呢样嘢嗰样嘢，提前去灌输。但问题就係话，可能我真係唔敢去赌，唔敢 如果我唔去提前学嘅话，我小朋友会变成点？因为大家都喺度卷紧，如果你唔卷嘅话，会唔会被淘汰呢？但你有冇谂过啊？如果你真系卷上去嘅，可能唔单止小朋友嘅暑假，仲有佢哋最为之珍贵嘅嘢，就系好奇心。我刚才都讲啦，其实呢种嘅行为有可能唔系话叫做赢在起跑线，而系提前透支咗佢哋呢种学习能力同埋好奇心。有一个老师曾经分享过，就是他设计课时的时候，几乎每节课都会喜欢保留一些悬念给小朋友进一步去探索去揭秘。但是每一次有家长来问就说，诶，老师啊，下一节课你会讲些什么，我提前帮他预习。老师都说不需要，因为如果你帮他提前预习的话，有时会破坏他的好奇心。你在提出问题，没有预习的小朋友会睁大眼睛说，哇，是不是啊，好有这个感受，当他突然间是不是那下的误导，哇，原来是这样样的，是不是喷泉是这样喷出来的，那些水是这样的压力，是不是他就会很好奇很开心啊。但如果他提前预习了，甚至看了一些现在我们的一些平台上面都很多提前预习了的话呢，他看到你的喷泉喷水出来啊，跟大家讲这个的水压的时候，他一点感受都没有，没有感觉。这件事是不是就是好奇心，我们已经提前剧透了，又怎会有呢？包括你看这部戏的时候，看话剧的时候，为什么不给我们影相啊，就希望我们不要提前剧透，令到每一个人看的人都有深深的感受。其实课堂一样都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想被预制的话，各位，我们应该可以怎么去做呢？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面对着预制话，你可以怎么做呢？你是继续加入这个预制当中，还是躺平什么都不理什么都不是？其实问题不是在于你要不要管，要不要预制，是在于我们管的方式到底是帮小朋友去做完，帮小朋友准备好，抑或是换种的思路，我们不做预制，要做备料，是不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为他准备好这个鱼竿，然后由他来钓鱼，好过我给条鱼他吃。所以预制都是这样的，帮小朋友将这个菜做好放在他面前，而备料呢，就是将我们的食材准备好，将刀锋磨好，将火候告诉他你应该怎样去调火候，然后落手落脚的是由他自己亲自去炒。预制培养的是执行能力，而备料培养的是他的生命力。具体我们要备什么料呢？首先是第一个的，就是好奇心，不是提前交知识给他，而是保护他问为什么的能力。当他问，诶，为什么天空是蓝的呢？为什么苹果是红色的呢？不用急着给答案的，你可以说，啊，是的，你说为什么呢？我不如我们一起去查一下，不如我一起摸一下它，看一下它，是不是都可以的？好奇心不是教出来的，而是在你的接纳和允许之中慢慢生长出来的。第二个呢，就是要准备好这个备料，就是抗挫能力，不要帮他避开所有困难。我老师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深刻的，就是当这个小朋友你小个的时候帮他避开所有困难的话，这样他小个的时候所遇到的那些小困难，在他长大之后就会变成大大的困难。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应该要告诉他，就是所有困难我们都可以迎面而上的。困难不是可怕，而是我们可不可以遇到失败之后重新站起的这份能力。第三个就是给好他们的内驱力。内驱力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来紧九月份的话，或者来紧现在的这个暑假，不是要急住他写作业，而是帮他找到自己想学习的那份感受。感受真的很重要的。譬如他喜欢恐龙的话，不一定要急住报班的。他喜欢恐龙，我们带他去博物馆，给他自己看，自己问，自己去找答案。自主学习不是逼出来的，而是在你的真的也都是接纳当中，去令到他慢慢成长出来的。可能这些方式方法，什么保有好奇心啊、抗挫力啊、内驱力，不是说马上打一支针就可以立竿见影，马上就有效果。但更重要的就是你有更长远的给他的准备。小朋友面对未来的，其实这个世界真的变化得很快，所以你现在去为他，与其去准备一些标准的答案，倒不如去帮他锻炼迎战未来挑战那份底气。 抗挫力啦、耐驱力啦、好奇心，我相信都系挑战未来，喺未来可以迎。

0: 战的非常之重要的能力。当然在这里我不讲太多，因为其实仲是有办法的。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教育部门已经帮我们在做紧了。咁在听日节目当中呢，都会同大家讲紧，就关于我们的这个科学教育方面，我们佛山新成为的这个实验区，究竟我们佛山又怎么做呢？因为来紧九月份即将就要开始了，我们都会值得大家期待。咁亦都欢迎大家密切留意我们听日早上的家长学堂，听日会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我们佛山在科技教育方面又可以怎么做。我觉得这件事希望都会给大家一些的看法啦。今节目最后同大家分享的就是预制蛙，表面上是一个段子，但背后其实也都会代表着我们父母那份的焦虑，那份的担心。我们不是不爱小朋友，而是太怕自己做得不够。所以我们不妨试下将这份的怕，这份的担心换成一份的信任。相信他的节奏，相信他的能力，相信他不需要被一道预制成为一个完美的菜。相信他可以活出到自己的味道。毕竟我们人生不是中央厨房，没有谁可以在出厂的时候都会配齐所有的调料包。真正的好味道对于我们广东人来讲，更加知道需要那份的镬气，那份的生滚，那份的现炒。留几分生，几分野，令到我们小朋友这个半成品的状态站在世界面前，他不是落后，而是我们希望有留到更多的空间给他去成长。结束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了，期待明天再见。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四路放。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七点半。睇睇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海白路呢边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目前见到车仔多，你要慢慢行。另外呢，因为配合航道升级，南海嘅西桥大桥旧桥，仲有两岸嘅引道呢，都已经实施咗封闭㗎啦。喺呢段封闭期间，过江嘅小车可以选择西桥大桥新桥，但大型嘅货车就要绕行龙湾大桥同埋呢个龙翔大桥通行。另外，新西桥大桥系设有慢行通道，提供俾行人仲有非机动车过江噶。因为今次嘅呢一个航道升级嘅改造啦，工期预计要去到2030年啊，所以呢段时间都要提醒各位重新规划你嘅出行路线。各位互相自照声，唔该晒。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起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仪，即刻抢飞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

0: 套舒適嘅貼身衣物，一條透氣嘅褲開始。
1: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剛需貼身好物，呢一款仙氣內衣主打透氣親膚，輕薄柔軟，告別厚內衣嘅悶熱同埋黐立立，無鋼圈嘅設計搭配點膠果凍條軟支撐，唔會勒住勒住，夏天著真係好適合。貼身呵護細節必須拉滿，同款雙蠶絲羽感內褲，性價比拉滿，抵檔採用雙蠶絲材質，升級符合行業標準嘅10A 級工藝，褲身是44針細膩冰絲面料，輕盈絲滑，親膚柔軟，温柔貼合肌膚，還貼心做了雙版型選擇，中腰款89.7元條，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條，日日換新款都不心痛，內搭搞定，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適配的萊塞爾亞麻闊腿褲，貼心推出長褲九分褲雙版型，適配多種身型，面料融合萊塞爾垂順輕盈黏纖柔軟親膚，亞麻透氣清爽，上身軟糯順滑，夏日著不容易焗汗黏身，褲型挺闊有型，影相好上鏡，特惠價只需69元。
0: 最後推介一條男女都適配的呢一款冰封茶包褲，一條集齊防水防曬，透氣輕薄，多重優勢，細節非常貼心，加深大拉鏈的口袋，平時運動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實用啦。彈扣腰頭設計，一扣就鎖，輕鬆自由調節，穿著方便又唔勒肚，無論係日常通勤啊，定係話家居休閒、户外輕鬆運動都非常適合啊！單條優惠價78元，超值價兩條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應季好物，防曬穿搭、納涼裝備、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選購啦喂！
1: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夠啦！早起十分鐘，舒展一下身體，放低小焦慮，裝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2: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7:34。是啦，继续在7:30之后开启今日的节目时间，健康7:30。健康第一天从早晨开始，我是主持人萧瑞云，各位早晨啦。系啦，咁啊，今日睇翻已经上市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嘅朋友有边几位先？系啦，今日一早就梗系要打招呼啦，系咪？啊，有 Uncle Bin 少，有0806手机尾数嘅用户，仲有咧隐藏咗昵称唔俾人知我系边个嘅用户，阿龙猫仔吓，仲有一生所爱，仲有嚟自寻州夫人在佛山单做阿辉顺子，同埋咧官窑平平，仲有禅山凡夫啊。系啦，即系目前我嘅后台咧，打开页面就见到咁多朋友已经在线，并且咧全部都上线讲咗声早晨嘅。啊，顺便啊，单咗阿辉咧，佢仲话喂，除咗打卡撑场之外咧，仲提醒下吓，即系佢已经开始出门翻工啦。啊，单做佢话单做而家有啲雾气，啊，可能能见度唔算太好，即系佢所在位置啦，所以大家提醒各位要注意揸车，系啊，注意交通安全。咁仲有唔少朋友咧，都系关注呢个天气嘅，好似一生所爱啊，吓，仲有诶，仲啱先系边一位朋友？仲有阿龙猫仔，系啦，两位朋友都系话，喂，今日早上起床见到天气唔错，阳光出来了，系咪开始冇雨咧？啊，之前讲雨水系咪准备要停啊？嗱。天气方面咧，就真系要提醒大家，雨水咧未停住，不过未来3日降雨会趋于减弱，系啦，就冇寻日同前日冇上两日咁样样开始晾衫都担心佢唔干啦。今早我起床出门见到有咁猛嘅阳光咧，我都觉得终于可以收衫啦，系啦，有咁嘅感觉。即系你会唔会有一种咧，就话嗱，啲衫洗咗之后，虽然你明知即系而家咁嘅天气，就算系落雨的话咧。都会干嘅，但系你会觉得，我硬系想等一等，等到出完太阳，俾太阳晒过，我先想收衫嗰种感觉嘅咧。呢种其实算系一种心理嘅暗示，定系点样样嘅一种习惯啦。你会觉得总系要俾太阳晒过啲衫先至叫干，同埋俾太阳嘅紫外线杀过菌咁嘅感觉啊。所以今日可以收衫啦吓，咁但系因为依然都系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为主吓，有雷阵雨，所以咧天气而家好天吓，但系中午过后咧，可能都有啲天嘅变化，大家就要留意啦。的确有热翻嘅，气温回升，今日嘅温度最高去到33度，最低系26度啊。咁而家外面嘅温度咧都有28度啦，同上两日相比。 上升咗，体温即系体感会高咗一两度左右啦。咁但系今日早上出门咧都仲系舒服嘅。系今日嚟到咗星期三啦，星期三加油啊！一个星期，如果对于翻工嘅朋友嚟讲，嚟到咗中中间间，最想放假，但又未有得放假，个心理最啰啰挛嘅一日啦。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2: 嗱，今日星期三同大家倾啲咩话题呢？嗱，因为而家系嚟到咗暑假中段，我哋差唔多两个月嘅暑假真系已经过咗一半啦。咁我哋之前嗰个月咧，即系七月份啦，又讲咗好多放暑假嘅时候，小朋友啦，家长嘅心理状况啦，仲有关注翻诶暑假方面啲安排点样样先至系既能够令到小朋友可以唔会话完全打乱晒佢心嘅钟，但系咧亦都可以坚持翻学习同埋运动啊，即系唔好俾佢净系坐喺度睇手机睇电视咁样。咁但系其实咧，我觉得暑假期间啦，我哋可能关注好多仲有眼睛啊，以及系牙齿啊，呢啲健康方面问题。因为其实好似眼睛或者牙齿呢啲，如果要进行纠正嘅话咧，基本上咧好多家长都会趁住暑假一个比较长嘅休息时间，即系可以有一个比较好嘅治疗嘅疗程吓，唔使话下下喺翻学嘅时候咧，你去睇个医生都可能要即系请个假啊，然之后即系会比较唔方便。所以暑假咧，对于好多小朋友啲身体状况嚟讲，或者系一啲想做检查啦，去到一啲关键嘅阶段，譬如话换牙嘅阶段啦，譬如话一啲升学嘅阶段啦，仲有无论系男仔定系女仔啊，喺佢嘅第二性征开始出现嘅阶段，佢都会出现一啲即系独属于佢哋呢个青春期方面一啲嘅生理同埋心理健康方面嘅问题。咁就会趁住一啲暑假或者寒假长假期间，希望可以俾佢哋一个更好地一个嘅检查啦，更好嘅一个治疗方案。咁所以其实仲有一点吓，近呢几年其实学校都有关注嘅，都会唔会趁住呢个假期方面，大家都会想更多了解呢，就係呢个脊柱侧弯嘅问题。嗱，关于话呢个全国呢一个健康科普年啦，或者系呢个健康佢关注有呢个健康体重啦，然之后咧仲有呢个眼睛嘅健康啦，即系近视方面啦。咁其实脊柱侧弯都系近呢几年咧喺中小学生方面喺检查嘅时候咧会做到嘅一啲筛查嘅项目。因为咧，我哋都会发觉，所以小朋友而家系咪佢嘅咧坐姿问题啦，定系各方面嘅问题啊，或者运动方面唔系好够量，会变咗好似脊柱侧弯喺青少年嘅呢个生长过程当中，容易发生嘅几率系高咗嘅，所以亦都需要重视。因为如果你脊柱侧弯你喺早期唔留意唔纠正嘅话，对佢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啦，无论系佢嘅身高嘅成长啊、体型嘅成长，甚至乎佢跟住落嚟长大之后行出社会嘅自信心，其实都会有影响啊。因为嗰脊柱侧弯咧，好明显影响到就系佢行路嘅姿势啦，然之后佢生长发育可唔可以达到呢个标准啦？所以脊柱侧弯呢个问题喺近呢几年嘅呢个学校体检方面，其实都有一啲嘅专业嘅机构会去到学校，直接系帮小朋友做呢个脊柱侧弯方面嘅筛查嘅。咁而我哋今日咧，亦都系请嚟咗佛山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嘅副主任，有何芬何医生啊，同大家会专门讲讲嗱，小朋友脊柱侧弯目前嘅现象系点样样，同埋咧，因为我有发觉啊，我去采访嘅时候发觉咧，有唔少嘅呢一个学生都会利用呢个周末嘅时间啊，即之前喺开学嘅时候咧，就利用周末时间去做检查、去做治疗咁样样。我发现有好多都系比较偏瘦嘅小朋友，咁我当下咧亦都问咗何医生嘅问题，就话喂，瘦嘅小朋友其实会唔会真系比肥嘅更加容易发生脊柱侧弯嘅问题呢？因为感觉上如果瘦嘅话咧，系咪嗰啲即系骨啊，比较容易难以控制啊？系咪有咁嘅感觉啊？系啦，咁所以呢个问题咧，先问问何医生，即系会唔会喺佢哋咧接诊嘅过程当中，都发现系瘦嘅小朋友容易发生脊柱侧弯嘅情况会多一啲嘅咧？
3: 根据这么多的患者的一个数据比例来看的话，确实是大部分的侧弯的都很瘦。
4: 有找到原因吗？或者说有研究过是什么原因吗？
3: 这个现在目前脊柱侧弯它的病因是不明确的，就全世界也是不明确的。它有可能跟这个小孩子的一个缺钙、骨脆性增高，或者是骨代谢、骨转换的异常有关。 也就是说在它这个高速的生长发育期，它的钙量不足，或者是它因为其他原因，比如

0: 说没有去晒太阳，或者是熬夜，然后这个激素水平跟不上，都有可能。
1: 嗯，如果真的发现这个脊柱侧弯，刚才讲了，因为瘦的小朋友，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都会强调在健康的生活习惯里面均衡饮食，不单止成人，成人可能你对一些想减肥的朋友你当然要健康均衡饮食，其实你不可以有一些很极端的饮食行为，对于减肥都是，但是对于生长发育最旺盛阶段的青少年，我们一不提倡在这些阶段盲目去进行一些所谓的体重的调整或者身体的调整，在你均衡飲食的同时，在他正常这个体重也好，体脂各方面正常生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他整个的骨骼成长是非常之有帮助。或者你说你挑食啦，过瘦啦，过瘦的话刚才何医生都讲到啦，是真的会容易跌骨，都会容易变形一点。所以就变咗在脊柱侧弯发生的情况底下，如果你是比较瘦的朋友仔，瘦的同学仔呢，这个情况会容易凸显啲，所以咧希望家长一定要留意一个均衡嘅饮食。嗱，咁假如真系发现咗咧脊柱侧弯，应该点样办？咁当然啦，你系青少年发育阶段嘅话，系咪可以趁住佢生长发育期间，亦都进行呢一个纠正咧？
0: 其实大部分发现的早的话，都是轻度的，它还是可以通过一些物理治疗以及我们的康复训练，还有一些干预措施，可以恢复的效果还可以。另外呢，如果真的是发现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可能呢跟一些比如说大脑啊、神经系统啊、前庭功能障碍啊等等这些原因，它是突发的那种的话呢，有可能我们会考虑一个手术啊或者是带支具啊等等这方面去干预它。有一些小孩子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呼吸功能，比如说觉得胸闷啊，比如说有一些女孩子她会觉得痛经啊，
2: 痛经也会跟那个脊柱侧弯有关系，
0: 对，然后她也在腰段的时候，然后整个底下关节它的结构出现了改变，尤其是骨盆还有旋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针对性的调理。
1: 针对性的调理，所以呢其实现在佛山市中医院呢，它会有一些好像脊柱侧弯操啊，都可以教大家做啊。这个呢我们稍后再问一问何医生，即是如果都感兴趣的朋友呢，喂，脊柱侧弯操怎样做，什么时候做，是不是有没有脊柱侧弯情况其实都可以做呢？因为我觉得其实做操这件事呢保健为主，即是大家都可以不妨无论什么年龄段都可以学一些锻炼的方法。跟住再问一问何医生，因为我们一开始咪讲到话，点解瘦的小朋友会更加容易发生呢脊柱侧弯嘅，咁其实佢都会有同佢日常嘅飲食可能挑食啊，营养唔均衡啊，仲有呢、这、一个即係喺飲食習慣方面唔係咁好啊，都会造成。咁所以如果飲食不当造成呢个嘅脊柱侧弯，咁样嘅情况底下会唔会调整就会容易啲呢？因为你飲食方面你之前不当飲食，咁而家我调整返食返好啲啊，或者食得正確啲啊，又会唔会有帮助同埋有好处呢？
0: 因为我们发现好多脊柱侧弯的孩子都特别特别瘦。
2: 哦，是这样
0: 的。对，因为他整个的影响到他的骨钙，然后他的骨转化和骨代谢，以至于他的骨性结构不够强大，最后导致他的一个侧弯。所以饮食也很重要，营养也很重要。多吃一些含钙质高的，还有蛋白高的。为什么它刚好发生在这个像9到13岁，我们去做这个侧弯的筛查的时候，就发现这种孩子最多，因为他这个时候刚好在这个猛长的这个阶段，突然间长高，他需要的钙特别多，但是他又不足，所以呢，就某些地方呢就失去了这种支撑。对。
1: 飲食不当，钙不足，咁所以呢其实喺补充方面呢，大家都知道缺乜嘢补乜嘢，咁当然啦仲要坚持住一个即係你食好咗啦，你都要运动去纠正返你一啲可能唔正確嘅姿势呀。所以其实脊柱侧弯啦，一开始你或者唔一定发现得到，但係喺9到13岁啱先讲到呢、这个正係猛长高嘅年龄阶段，如果你真係唔及时留意得到嘅话呢，其实等佢即係呢个长高最迅猛阶段过之后可能身体开始有啲定型嘅时候呢，哇咁你再嚟去调整嘅话其实真係痛。因为我当时喺呢一个康复理疗室呢，见到有唔少10多岁嘅小朋友，佢係因为已经发生咗脊柱侧弯嚟到嘅时候呢，我见到佢可能有高低肩或者行路呢係冇正常嘅小朋友。

0: 朋友咁利索咁样嘅情况底下，佢过嚟做调整，哇，其实都真系辛苦噶吓。见到啲小朋友系辛苦，因为你要将佢弯咗，然之后你要调整翻正，咁你谂下系要经过几多嘅努力啊吓。咁所以咧，希望啦，即系无论系家长定系小朋友啦，都可以喺呢个假期方面，亦都真系可以留意一下。特别喺9到13岁，啱先讲咯，生长最迅猛阶段嘅呢一个时候嘅小朋友，可以帮你检查一下有冇脊柱侧弯情况。如果有嘅话，趁住仲系生长发育最旺盛嘅阶段，快啲纠正。因为过咗13、14岁之后咧，佢开始慢慢地这个脊柱嘅发育开始定型嘅时候，真系发生，即系当时再发现弯咗咧，咁你要去调整就系另一个阶段嘅事啦。好啦，这个时间我哋休息翻阵，去广告后声音，稍后翻嚟咧，继续再请阿何医生介绍一下，真系如果脊柱侧弯严重嘅话，会有乜嘢影响吓？系咪就系我啱先讲嘅，可能行路姿势啊吓，整个人嘅体型啊，就系咪呢方面嘅影响咧？会唔会有其他啲健康影响咧？咁稍后再请阿何医生介绍啦。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你知道吗？运动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每个星期坚持3到5次有氧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快走、慢跑、踩车、游水都能够有效增强体质的。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0: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健康七点半，
3: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3: 开讲啦。
4: Hello， 大家好，今日请来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的楚兆松医生，继续跟大家谈下这个睡觉的话题，就是讲中午觉啦。中午觉究竟好不好呢？是不是睡得越耐就越好呢？
5: 午睡本身并不是坏事，适当午睡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精力，尤其适合夜间睡眠不足、上午工作比较疲劳的人。但午睡并不是睡得越久越好，一般建议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左右，这样既能缓解疲劳，又不容易进入过深睡眠。如果午睡时间太长，比如一睡就是1-2个小时，醒来后反而可能出现头昏乏力等情况，晚上也可能出现难入睡。对于本身就有失眠问题的人，尤其是晚上入睡困难的人，白天长时间补觉会减少夜间睡眠动力，反而加重失眠。因此午睡要适度，时间不宜太晚，最好安排在中午或者下午较早的时候。
4: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6: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继续收听健康7:30。
4: 早晨，早晨，继续系健康7:30嘅直播时间吓，亦都同我哋嘅视频号直播紧嘅朋友仔讲声早晨先啦。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邵瑞云就可以揾到我噶啦。今日嚟咗啲新朋友啊，其实系啦，即系日常我哋之前吓早上直播嘅时候比较少见到嘅朋友仔吓，好似呢一位啊，因为我睇唔到佢嘅全称吓，睇唔到佢全称，因为视频号如果你个名字打得太长嘅话咧，我只系睇到前面吓呢个滴红塑料。后面我就睇唔到啦，仲有两封有信啦，好耐冇见。係啦，咁亦都欢迎大家，除咗通过 FM92.4 收听节目，仲可以打开佛山家花生板块，随时随地打开个呢个 APP 就可以听直播重温，仲有进行互动啦，又上线咗好多新老朋友，西潮小龙女、心旷神怡、爱运动嘅小英子，仲有呢个旧意思快乐起步，都係有新朋友有老朋友啦。今日同大家讲呢一个脊柱侧弯嘅问题，因为亦都希望趁住呢个暑假期间啦，家长可能时间会宽松啲，小朋友嘅时间更加好安排嘅情况底下，我觉得都可以趁呢个机会帮你嘅小朋友做一做检查，或者係如果之前已经係喺学校方面检查咗係有脊柱侧弯情况出现嘅话呢，趁住呢个假期可以去做一做一啲治疗嘅措施嘅。请嚟嘅嘉宾会有佛山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嘅副主任有何芬何医师。系啦，咁其实咧，之前面讲到话咩情况会容易发生脊柱侧弯？首先我哋要关注喺小朋友呢个9到13岁吓，生长发育最旺盛嘅阶段吓，去留意一下佢嘅骨骼嘅成长吓，仲有饮食方面会唔会即系饮食得不当啊，过于挑食嘅话咧，其实太瘦系会容易发生脊柱侧弯嘅几率都会升高嘅。咁假如真系发生咗脊柱侧弯情况啦，同埋发生咗之后，佢会影响 佢系净系影响脊柱咧，定系影响其他咧？我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系发生咗脊柱侧弯，佢即系令到我哋人喺生长化过程当中会容易受到咩影响？喂，呢一点都好值得家长重视，何医生。
7: 就问到了一个脊柱侧弯，这个后果严重的话会怎么样？他就是从外观上肯定是身高本来他可以长到1.65米的，哎，但是呢，他有可能因为侧弯就压缩了这么1-2厘米，然后呢，他有可能会出现姿势不良，就美观这个影响，有一些还会畸形。
4: 嗯，
7: 然后他的心肺功能，最近我们很多小孩子他因为胸闷，晚上睡不着觉。过来的有些因为就是吃东西没胃口，吃了想吐。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背疼，确实有背疼腰疼。然后还有一些家长就说，哎，小孩子哪有腰啊，其实他们真的会腰疼的，因为两边的肌肉不对称，腰部
8: 会有一些会以为这些疼是叫做什么生长痛。
7: 对对
8: 对，
7: 其实是有侧弯了。
8: 哦，
7: 嗯，还有一些小孩子他会失眠。另外呢，最大的影响就是心理，他自卑。他会看别人对他的一个眼光，他会觉得自己就不够好看。嗯，也会影响到他将来。
8: 嗯嗯，
7: 从我们中医上讲的话，就是一个脏腑娇嫩，行气未充，气血不足，所以才引发的这种就侧弯。从西医上讲的话，就有可能是遗传，因为遗传因素呢，我们最近有几个家庭的孩子，兄弟姐妹一个两个三个都是侧弯，关键是他们侧弯的角度都一样，都是在某个胸椎段某个腰椎段然后就侧弯了，连侧弯的方向都一样。
8: 那就跟他本身的
7: 有可能跟基因，
8: 对，就不一定是有直接关联，
7: 是
8: 可能是基因，
7: 对，有可能跟基因和遗传有关。好多人说那不就是这个姿势不太对是搞的吗？
8: 对啊，
7: 大众都以为是姿势不对。
8: 嗯，但是如果你几兄弟姐妹都那么
7: 都一样，
8: 都一模一样的话呢，那
7: 有可能是
8: 再往基因方面再检查，
7: 有可能是遗传。对，然后呢，还有的是因为就是大脑发育，像那个前庭功能啊、下丘脑啊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她就是刚好来月经的那一年突发的脊柱侧弯，所以就是跟她的那个激素水平有关。有可能跟那个雌激素啊，还有雄激素啊，还有血清雌二醇呐，这些就是跟它的就是激素水平相关，还有一些跟褪黑素、血清素有关。就是有些孩子他就是喜欢熬夜不睡觉，他也会，他的褪黑素分泌不足，他就是睡不着，他睡不着他又瘦，然后又侧弯，变成这样子，
4: 咁至于你话高发嘅年纪，我啱先不断强调喺呢个生长发育比较旺盛嘅，可能9-13岁，特别对于青少年嚟讲吓。咁呢个年龄段系咪就系最关键嘅年龄段咧？咁仲有冇其他嘅年龄段啊，都系值得重视嘅咧？
7: 大概是11-18岁左右，刚好这个年龄段呢，它就是在我们青少年发育的一个最高峰期，尤其是生长激素最旺盛的时候。而且呢，最近我们有再去学校筛查。有一部分的学生是因为学校筛查然后发现来医院就诊的。
8: 但是外表他看不出来啊，除了去做检查以外，那平时自己有没有一些什么身体方面的一些信号是可以说哎不大对劲，会不会是脊椎那个侧弯的问题，能够想到这方面去吗？
7: 最明显的高低肩，家长会发现就是他的头总是往一边歪，两边肩膀不对称。有一部分的小孩子会出现腰痛，比如说他在洗澡的时候，家长发现他的肩胛骨有一边高一点，有一边低一点。有的呢会发现他穿裙子的时候骨盆是往左边或者右边倾斜，也有可能。
4: 哦，原来是11-18岁。11-18岁，咁即系话同我啱先所讲嘅9-13岁吓，因为9-13岁系啱啱开始猛串长嘅时候，咁呢个时候咧，如果你即系嗱呢个时候应该系先提醒大家饮食方面要均衡吓，本身你喺呢一个生长发育最旺盛嘅时候咧，你肯定营养要补上啦吓，唔可以令到小朋友太瘦吓，但系11-18岁咧，其实都系会长高嘅阶段，咁所以喺呢个阶段咧就更加要留意佢喺长高过程当中会唔会发生呢个脊柱侧弯嘅问题咧，应该系咁样理解啦，咁所以咧其实。 就而家佛山市中医院啦，即系关于脊柱侧弯，你日常保健又好啦吓，作为呢一个嘅康复疗程方面嗰啲治疗嘅措施都好啦，佢有一个脊柱侧弯操，大家都可以去学做噶啊。咁而呢个脊柱弯操咧，就真系由佢哋自行研发吓。咁啊，当初点解会设计一个咁样嘅操，系咪为咗方便地令到更多朋友都可以学得到咧？何医生，
7: 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不要整天在室内有一个不良的姿势，或者说，作业啊，或者是很多功课啊，或者其他等等原因，低头太多，或者坐的时间过久，或者是有一些姿势不良的状态，那么我们就呼吁他们能够多点户外运动，多一些去晒太阳，多一些去跟大自然接触。
4: 其实做操咧，更多系希望大家真系可以动起来吓，同埋咧，我好赞成啊何医生所讲，除咗动起来之外，嗱，今日难得出太阳啦，多啲晒太阳吓，喺有太阳嘅时间里面揸紧，因为估唔到咧，今年嘅七八月份啊，广东嘅夏天系咁凉爽嘅，咁多雨水吓，听讲七月份啦，佛山落咗23日雨啊，因为广东我哋周边好多城市咧落雨嘅呢个天气系达到天数达到23到24日，都系突破历史嘅一个即系数值噶啦，咁所以珍惜有阳光嘅时间，出阳光啦，出去晒太阳，因为而家8点钟，我哋呢期节目咧又差唔多啦，咁所以大家趁住呢个机会唞一唞，出去呼吸下新鲜空气，晒一晒舒服嘅阳光，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到，我哋听日早上同样7点半再见，拜拜。
9: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点半。
10: 早上8点，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2: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13: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12: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3: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1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4: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2，交通早高峰开始，路面开始人多车多啦，提醒咁多位要注意驾驶安全啦。路面呢都开始有塞车缓慢嘅提醒啦。现时佛山大道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位置上方向，海白路雅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上联村路段往广州，现时都开始多车啦。